啊，成长怎么栽秧呢？就是下面讲的见之死伤啊，啊，或者呢以这个死伤之灾啊来消这个祸，消他的业啊，就死了，取这个非义之财啊，就死了啊，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若不死伤啊，如果没有死啊，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弃物。那没有死啊，那可能啊家里会遭水灾。啊，一个水灾来啊，会把你这个家里这个财物都漂流淹没了。啊，在大陆沿海啊，台湾啊，每一年都有台风，常常闹水灾啊，大陆也常常闹水灾啊。啊，那么如果你那个钱财呢不正当得来啊，那如果没有死，人没有死啊，那有这个水灾啊，漂流你的财物，或者呢，水灾、火灾，啊，火灾一把火呢，也可以把亿万家财啊，一下子烧光光啊，或者呢，盗贼、强盗、小偷，啊，会来夺取你的财物，那这个就是黑吃黑啦，啊，我一般讲黑吃黑啊，你用偷盗的，那别人也要偷盗你，啊，因果报应，啊，这个盗水火盗贼啊，遗亡弃物，啊，或者呢，没有水火盗贼，啊，那会有疾病，口舌诸事，会生病。啊，你拿了这个钱财啊，啊，自己生病了，啊，或者有口舌啊，口舌啊，打官司啦，啊，人家去这个批评了啊，啊，受到啊舆论制裁了，啊，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诸事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以当忘取之子，啊，这不但啊有这个强盗、小偷啊，遗亡弃物啊，有疾病、官司、口舌、报应，啊，来当忘取之子，那报应的轻重啊，恰好与恨取他人钱财的价值相等，啊，是在讲是得不偿失了。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报应，那还会去干那个事吗？不会啦。啊，那会去干那些事情的人，都是他不知道因果，他不知道。啊，想要占便宜啊，反而失大便宜。下面讲，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啊，那么冤枉去杀人了啊，这个特别是做法官的啊，这个冤枉好人啊，把人给判死刑杀了，那这个有果报啊，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啊，正是刀兵就是诞生啊，就是患刀兵之灾相报，难逃一死啊，所以这个战争啊也都是因果啊，你冤枉杀了他，他要报复啊，他投胎到外国去啊，然后两国战争，那互相杀啊，相杀就互相杀，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不可以枉杀人啊。那么佛法讲的更彻底，不但不能杀人啊，不能杀生。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要听听屠宰场天天杀生。如果你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战争，你去屠宰场听听啊，那些
动物被宰杀的惨叫声，你就知道这个世间啊，刀兵劫怎么来的。啊，这个刀兵劫啊，还是人间的花报，果报都在三恶道啊，很恐怖的。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釜救济。

那么非义之财，夺取不义之财，啊，不应该得到的钱财，不但啊得不到受用，啊，譬如肉腐旧疾，鸩酒止咳，好像吃有毒的肉来充饥，饮有毒的酒来解渴，啊，不但啊不能得到暂时的饱足，啊，一喝下去人马上就死了。啊，这是给我们警惕呀，不可以取非义之财啊！你取到了，就是灾祸啊。那么这一章就叫恶报章啊，造了那些恶业啊，会得到这个恶报啊。这个恶报啊，都是人间的花报、果报，都在三途。我们再看。紫微章第八，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惑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那么这个一段呢，也非常重要啊。我们心起一个善念，善的事情啊还没有做，吉神已经跟随我们。或者呢，我们心起一个恶念，要去害人，啊，恶虽未为啊，而凶神已随之。所以在《感应篇》汇篇有一个公案，有一个严治时的人呐，啊，严朝的严，自己的治，实在的实，啊，严治时先生，啊，有一天呐，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啊，对不起他。啊，带着刀啊，要去杀他。啊，经过一个仙莲庙，啊，那个庙祝啊，一大早起来诵经。啊，仙莲庙是供皇帝的啊，起来诵经。啊，那个仙莲庙啊，大陆应该河南那边有啊，在台湾宜兰呐，一个皇帝庙啊，那供皇帝的，就是仙莲庙，啊，他们有做早课诵经。他看到一个人啊，从庙门口走过去，啊，看到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没多久，看到那个人又绕回来，啊，这次回来呢，我后面呢跟了好几百个善神护法。啊，他觉得很奇怪的，就找他来问了，啊，就问他你刚才你是？你贵姓啦？叫什么名字啦？啊，刚才你是去哪里啦？做什么事啦？啊，那这个严治时啊，先生就跟他讲啊，啊，刚才啊，我准备去杀那个姓缪的啊，那个人啊，对不起我啊，跟我有仇啊，啊，但是呢，走到他家的时候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他家里还有80几岁的老母，啊，还有他的妻子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他给杀了，他老母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啊，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人了，啊，我不能连累他们的家人了。想到这里呀，他那个报仇的心就放下了，算了，不要报复了。啊，就回来了，啊，那这个庙祝就跟他讲啊，他说：“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怒气冲冲啊，要去杀姓缪的，你后面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你到他家呢，你放下这个报仇的恶念，啊，为他的家人着想，你是恶念放下。”善念升起来了，你绕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护法善神在保护你。啊，这个严治时先生听到这个庙祝这么一说啊，全身冒冷汗啊，啊，这个
动了一个恶念啊。

到去杀人害人，事情还没做，凶神就已经跟随那么多了。啊，到他家呢，恶念放下，善念升起来了，那马上啊，吉神也跟了好几百。啊，所以妙珠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努力断恶修善了，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严智石先生啊，果然啊，努力啊，断恶修善，啊，这后来做了很大的官。那么我们这一句啊，也要常常记在心里啊。我们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已经跟随我们了啊，所以要常起善念啊。如果起恶念呐，啊，恶事还没造啊，这个贪嗔痴这些恶念，那凶神已经跟随了。啊，这句啊，我们常常记住，常常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善要常提起，恶起来，恶念起来，赶快啊放下。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就是恶念起来，赶快念佛。所以等一下呢，啊，会发这个跟大家结缘啊。这个李老师在台中莲寺啊打佛七的开示，我们再看悔过章第九啊，其有成行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那么这一章叫悔过章，这个三教啊都允许人忏悔改过啊，成行二事啊，就是上面讲170条啊，啊，我们曾经造过这些恶事啊，后来知道了，后至改悔啊，给他改过忏悔，诸恶莫作。恶啊就不要做，众善奉行，小恶也不要做，那小善啊再小也要去做，这样啊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所以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才是真正的忏悔。所以忏悔啊不是我们忏悔去念一念啊，那恶照干，善也不做啊，那个不是真忏悔啊。真忏悔啊，在佛前发了愿，就要去实行啊，要去落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忏悔啊。能够这样修学，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原来造恶业啊得的果报是灾祸啊，现在呢恶业不造啊，修善业，祸就变为福了啊，改造命运了啊。所以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啊，佛也赞叹改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看最后一章，力行章第十，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这个是劝我们力行，努力去实行啊，断恶修善啊。所以吉人呐，语善啊，这个语就是口业善啊，这个口啊不造妄语，两舌二口其语，这是语善。事善啊，不好的不看，

叫四散。啊，这个我们现在看电脑啊，啊，有一些不好的，那我们不要看，这个就是四散，啊，看好的，看好的，那什么是好的呢？啊，我们楼上啊讲经那是好的啊，啊，在讲传统文化这是好的，啊，那些不好的杀教你杀到淫妄的那个不好，你就不要去看那个啊，啊。挑这个好的来看，就叫四善。啊，行善呢、啊，就是啊，我们行为啊善，身口意三业都修善。啊，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啊，那么这个是《感应篇》讲的以善四善行善。那儒家讲的啊，非礼莫视。啊，非礼莫言，非礼莫听，非礼莫动，啊，跟这个地方讲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这样啊，每一天啊，有这三桩善事，讲话，讲好话，啊，看啊看好的节目，啊，行啊啊，我们做好的事，啊，这样啊，一天有三件善事。三年天必降之福，三年呐、啊，你福报就来了。那反过来呢？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福。那凶啊，他讲话呢，造恶口，妄语两舌绮语，讲话呢，凶恶。啊，那么四恶啊，专门看那些不好的，啊，行恶啊，做那个杀生、偷盗、邪淫，啊，那这个样啊，一日有三恶啊，那也有感应啊，啊，三年天必降之祸，啊，也是三年呐、啊，那就有灾祸了。那我们要得福还是得祸呢？啊，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呐、啊，来决定。啊，福不免而行之啊！为什么不勉力实行感应篇断恶修善呢？这是太上啊勉励我们啊，啊要这样来修学啊，就能够啊避免灾祸，得到福报。好，太上感应篇只讲啊，我们到这里啊，全部学习圆满了。那这个小册子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啊。这本啊，有这个大陆的汉语注音啊。那这一本啊，大陆同学可以请回去看。平常啊，我们都读诵啊，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常常读诵，常常提醒。我们如果不常常读诵提醒，啊，就很容易啊忘记，忘记啊，我们又不知不觉又造了恶业了，啊，所以福不免而行之，就是为什么不勉励呢？勉为其难的啊来修呢？啊，刚开始啊很勉强啊，像了凡四训讲啊，刚开始啊不习惯，啊，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刚开始很勉强啊，那到后面呢、啊，他就习惯成自然了，啊，断恶修善了、啊，他就很容易了。好，那么我们啊，这一次啊，这个学习感应篇啊，我们到这里是一个阶段啊，那后面呢、啊，就是靠我们平常啊，自己啊，天天来读诵啊，是最好。或者听讲啊，这个读诵啊，过去早期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劝我们同修啊啊，把这个当作早晚课啊，当作早晚课啊，这个也很好啊。如果再配合《无量寿经》的33到37品啊，那跟这个讲的完全是相应的啊。现在净宗招募课啊，早课是48院。啊，网课就33。

到三十七啊。再配合感应篇啊，那么对这个善恶啊因果报应啊，我们会更清楚、更明了啊，方便啊我们来学习。好，那么现在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我印的这个东西啊，我上次来在这里大觉寺给这些同修讲啊，哦，那么这个现在呢啊，发给大家啊，一个人，好，大家都有了哈，啊，有了，我这个利用这个时间念一念啊，大家听啊，先看这个这一章。口念耳钉百八不乱啊！先看这一章。口念耳钉百八不乱，即信圣言量，持弥陀名号，然持此之功亦有浅深。譬如今之学制，有小学、中学、大学，程度各个不同。念佛第一层次，口念耳听，由之小学；其次心念心听，由之中学；最终神念神听，则犹如大学。然吾等程度小学耳，能够口中念得清清楚楚，耳中听得清清楚楚，功夫纯熟处。一心只有佛，不为外境所乱，此即弥陀经上所说一心不乱。无人且扪心自问，谁念到一心不乱？至于念佛念到心念心听，是大势至菩萨所谓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之境界，无人更谈不上。而神念神听是实相念佛，以致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照而常即，即而常照，根本无人懂得。诸位且别小看这口念耳听，口中念清楚，耳中听清楚，便是正念分明，可得一心。诸位不妨从此下手，练习一个月不断，就能得大利益。以上所说是念佛方法，至于数量多少，引古德一句做参考。念佛不必求多念，但念百八心不乱，其中若有一念差，调转诸头皆不算。莫嫌百八太少，一心念佛百八就等于36万亿119500升。请参阅龙书净土文见识修持法门第六。这是根据龙书净土文。我之所说一一于经典祖师之语。诸位但勤练习念佛一心去，静住光寿无量。那么这个一篇啊，就是我们从口念耳听下手啊，口中念清楚，耳中听清楚，就是正念分明，这样念下去啊，就会可以得到一心啊。我们啊，从这个地方下手，练习一个月不断啊，就能得大利益。实在讲啊，也不用到一个月，你念个十天啊。那么念个十天啊，要怎么念呢？这个我们学的感应篇啊，要会用啊，就是你起这个贪嗔痴的念头啊，你赶快用这个佛号给它转过来啊。那这样啊，不要说十天啊，打一个佛七，那你就很有受用了啊，甚至你念一天啊，就有效果了啊。那么要跟人家争强好胜，要争一口气啊，这些念头啊都放下啊，那这样念啊，效果就出现了。
那么我们念佛，我们念念念啊，念这么久。

没有效果，都是被这些障碍住啊，把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啊冻结起来啊，我们这些放下了念佛功德，它就现前了。那么这里讲念一百零八句，这个念出一百零八颗啊，可以念一百零八句啊。这个念一百零八句过程当中，不可以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夹杂一个妄念啊，不算，从头再来，一定要念到一百零八都不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啊，念到一百零七啊，忽然想到啊，我家瓦斯忘记关了，这样就不行了啊。重来啊！啊，那么也不要看一百零八就很少。如果你这样念呐，一百零八句不夹杂一个妄念呐，就等于啊，你念了三十六万亿啊，三十六万亿哦，大家看清楚哦，啊，不是三十六亿哦，三十六万个亿呀。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声佛号了，所以我们三十七念呐，啊，这个啊六字佛号念二十一句，啊，四字佛号念一百零九句，啊，如果你念的不夹杂一个妄念呐，那就等于啊念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声佛号了，啊，那这个。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啊，那这一章啊，大家念佛人他常常看啊，最好把它贴起来啊，天天看啊。啊，再看第二章啊。

第二章这个是第二次开示啊。那么我们从待业往生这里看起啊，这个前面是雪庐老人对莲社同修的开示大家自己看看。我们从乙待业往生看起我把它念一念。乙待业往生是指修净土者而言，其他法门待业绝对不能解脱，不能了生死。然一般修净宗者往往误解为带着罪业即可往生，即可成就。如是说则十之八九，故不会成功。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待业往生这里讲得很清楚。台中25年中，同修已死2000余人，而往生有相当正愿者不过10人，何等可怜啊！那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所谓待业往生之真义如下：一、业是速现二业，业是所造之罪业，应知任何人皆是身口意造十二业，非今生才造，自久远劫来轮回六道。即造无量无边之罪业。经云：若罪业有形，早满虚空，造罪须于六道中还债，旧账未还，又造新业，何能解脱？故千万人中无一解脱者。或云：念一声佛，消80亿劫生死重罪。一般以为念佛即能消罪，不错。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之力大，是魔之事多。众生自久远劫来所造，皆是魔业。现仅念3-5年之佛，如何能消？魔高则是魔业多，念佛可消业，如火能化水，亦如捉大之冰，难以相投之佛。佛少冰多，焉能化之？火很少冰那么多，怎么能化呢？故初修行者，时节魔力大，佛力不灵，因之退转之多。然不修行，道一分亦无。吾等有一寸一分之道，已不错矣。还是要勉励来修行这是解释业是速生现生的恶业就是待业往生这个业这个字。二、普通断尽解脱，除佛法外无有办法能出轮回，他教皆以上帝为至高无上，但上帝犹在六道轮回中，佛家只在出轮回，如何出之？需业尽情空，多劫已现业，须一力消尽，此生消不尽，千生万生消之，成阿罗汉。这个阿罗汉是指出果罗汉出果到四果都叫罗汉。尚需人间天上七番生死，才断见思惑了生死，然犹未断尘沙惑，可见断惑之难。譬如惑有万品，虽断9999品，还有一品未断，亦不得解脱。学人学佛50余年，一品惑尚未断，怎么办？那么我们学佛也是一样，我们一品惑也没断，那怎么办呢？这一段是解释一般法门要断尽见思惑，才能了生死。三、待业是扶不起，学人修行讲经50年，其有名师数位，对学理略知一二，但一品惑亦未断。诸位修行日浅，惑为何物尚且不知，怎能断惑？如磨刀不是刀，如何磨之？惑是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了，那怎么去断呢？这是真话。惑吾等未能断，则不得解脱。
故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说出净土法门。今众生念阿弥陀佛，不必断惑，只需福惑，即能解脱。断惑与福惑差别何在？断惑如杯盖内已清净无染，倒不出尘沙；福惑如杯盖内有尘沙，以物盖之，亦倒不出，但沙能藏在内。业尽不入轮回，修净福惑亦不入六道。染惑尚有，怎办？时时以六字红名压上，日久纯熟，临命终时，若起佛念，杂念糊住不起，即能带惑往生，身后再断，数日即成，此为福惑。啊，这给我们讲出了福惑，这待业往生啊，要福惑，是祸福心火感应道交。啊，祸只要压住，不再造业，则能以佛感应道交，此为待业往生之真意。绝非一边念佛一边造罪即可往生啊！那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丙一心不乱，此为得功夫之证明。今列示之：一、得一心是定成就，得一心是定成就即得大定；二、定须次第进修，定非一修即成，需一步步往前进，如珠投水，层层沉底。啊，这个就像中翁国师讲的，轻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轻。啊，自寸自尺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要有个次第。三，成需渐渐圆成，成功需渐渐才能圆满。平日在家虚练一心，来此才能得一心。否则301日皆乱心，到此短短7日能一心乎？此非侥幸，得一心与否，须自问之，不须问人。啊，这个也是平常要练习。四，诚则二念不起，若得一心，则杀盗淫贪嗔痴不起，当知二起便是魔。吾等心虽动二，能扶之不发作，即可成功。啊，我们有恶念啊，那么能够把它降服住，不要让它发作啊，就成功了。啊，那么下面讲啊，怎么去服？既曰一念独心生，独指恶念也，其恶念便会造害人之。

若独行一生，则积压一生佛，数以南无阿弥陀佛压住，此即是福祸。二言不出口，害人之话，口事业皆不出口，损人事莫做，凡损人之事一概不做。啊，这就是感应篇教我们的。咬住牙根，无论自己受何等苦，吃多少亏，所生不造恶，不造即福，不要造恶业就是福祸了。久久成自然，如此岂不然乎？开始虽难，久则习惯成自然。往生可待业，将祸压住，又能念佛，即可待业往生，是名福祸法。此即是福祸法，真实秘密诀。此即是真实秘密诀，若能依之奉行，定能往生。啊，诸位放下万年，提起正念，一句弥陀，一直念下去。雪公恩师记曰：一念独心生，积压一生佛；二言不出口，损人事莫做；久久成自然，往生可待业。是名福祸法，真实秘密诀。好，那么这一份啊，跟我们这个感应篇呐、配合起来啊，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就这生呐、就可以去了。好，那我这次上的课啊，到此圆满。下午还有蔡老师的这个情书制药，还有三堂课啊。我现在是午斋时间啊，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捷要卷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又是到了星期三啊，我们学习啊《金刚经》讲义捷要的时间啊，大家能够发心呐、来学习这个先师净老和尚揭露江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的捷要啊，这个因缘呐也非常的殊胜啊，非常难得啊。我们上星期学习到经文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我们经文学习到这个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那这个前面的经文就是佛告诉须菩提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昏以恒河沙等布施，中日昏也是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昏也是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这个一天12个小时这个日昏就是白天早上6点到下午6点这12个小时每4个小时都是以恒河沙等身布施，那个身就不计其数了。每一天这12个小时以这么多的身命来布施，就是内财布施。那布施的时间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百千万亿劫。那这个时间更无法去计算了，就是每一天都是以这么多的身来布施，布施时间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这个生命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来布施。

那这个福德之大呢，那没有办法去计算了啊，那不是一个生那个福报啊，福德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你看这么多是生布施，难道这个实在是大得不得了？啊，没有办法去计算啊，而不及闻此经而生信者。但是呢，这么多的生命布施呢，那得到的福德啊，还不如啊，你闻此经啊，闻这个《金刚经》啊，你能够升起信心不逆的人啊，那能够。闻这个《金刚经》，升起信心不逆，那福德超过那个无量百千亿劫啊！每一天12个小时啊，以恒河沙这样多的生命来布施，那这是什么道理呢？什么缘故就是。下面这个经文讲：若复有人呐、啊，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关键在这个闻此经典呐、啊，信心不逆啊，闻呐、啊，你听闻、见闻，那其福甚彼啊，那个福德就超过那个恒每天呐、啊、12个小时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而且布施无量百千万亿劫。那么长时间，超过啊，他的道理就是闻此经典，信心不逆。那不逆就是不违了，啊，不违背。啊，闻此经啊，深信啊，非依此行不可。就是闻到这个经啊，知道呢。没有依照这个经来修行是不行的了，啊，这个就是不违背了，不违背佛在这个经的一个教导，啊，那么发起依如法行之大行，啊，这个是甚心不逆，啊，就是发决定起行之信心。那么其福甚彼，这个其福就是后面经文啊，我们最下面这在下面那一句经文：喝啖如来，当得菩提啊！这个福就是果报不可思议啊，故非他福所可比邻呐啊，因为呢，能够承担如来的这个。事业啊，也就是能够延续这个佛种啊，佛种能够延续下去，那这个那就不是那个布施那么多生命的福可以相比的啊。经文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很细心的去体会啊，去体会它的道理。那么这个就是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就甚彼了。下面呢，就是说的就，如果你是受持啊，为人演说，为人解说，那福报就比闻此经典，信心不逆，那就更殊胜啊，那都更殊胜了，就持说更胜，受持解说，那比。闻此经典，信心不逆，那又更殊胜。啊，所以，何况书写啊，这个是这个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那比前面这一句经文讲的，那就更为殊胜啊，更为殊胜。
那书写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流通经典啊，包括呢啊，像我们老和尚讲的经典啊，还有这个像姜惠宏老居士啊，他的《金刚经》讲义啊，我们也啊印出来流通啊，印出来流通。这个《金刚经》讲义，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在法藏图书馆早年就有印了，啊，后来每个阶段都有印，啊，后来印的这个纸张啊，就我们就比较讲求啊，用这个圣经纸来印啊，这是比较贵啊，但是保存的时间会比较长，啊，这个印经流通啊，就是。属于这个书写啊，古代是书写，我们现在印经了，包括录音带了这些啊讲解的啊，我记得大概有十多年前呐、啊，这个老爷酒店呐、啊，那个他那老板他那个媳妇啊，啊那个老板娘啊。严小姐啊，有一次她问我了，她的婆婆好像躺在床上10年，问我印什么经啊，给她婆婆消业障，回向回向啊，我就建议她印《金刚经》讲义啊，她发行了一千册，我的后面本钱也印了，回向给你婆婆。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法师啊，书写啊，布施供养此经啊，无论印经啦、啊，或者流通录音带、录影带啊，包括现在电脑的软件啊等等啊，这个属于现在的书写。受持就是解行并进啊，受持就是不外啊离相布施的、啊，布施不要着相。利益一切众生不着相啊，读诵啊是熏习啊圣解，增长圣行。这个读诵啊，对我们解行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因为读诵啊不会忘记，那么每读一遍啊就熏习一遍啊，让我们这个解啊不断的一个。深入啊，因为不断熏习，虽然不懂，你就得读，一直读啊。我们那个无明啊，也会渐渐淡薄啊。那无明渐渐淡薄，你这个智慧就不断的往外透露。那你对这个经义啊，就越来越能够深入的去理解啊，就增长圣贤啊，读诵啊，增长圣贤。为人解说呢，这是行法师以立众啊。解说就是劝人呐、啊，啊，这个学习啊，金刚般若，因为解说也是很重要啊。有很多人他不认识，他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经的重要。啊，如果没有人解说啊，啊，的确啊，这个法宝啊，我们也是当面错过了，啊，不认识，那就不知道啊，要去学习了，啊，不知道这部经典在讲什么，那对我们学佛了啊，我们生活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啊，这个。没有人解说，的确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啊。啊，特别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不好讲啊，没有真正通达的善知识来给我们说明讲解啊，我们自己看经文啊，恐怕。啊，看不懂，说那我不懂，就反正就不懂了啊，也不做什么

评论了，啊，那也还好，反正就是不懂啊，啊，也不造罪业。那么看得不懂啊，自己用自己的意识去解这个经的意思，那往往错误百出了，啊，就曲解、误解、错解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啊，所以过去宣师敬。

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好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倒来倒去啊。啊，他这个完全是外行啊，外行的啊，因为呢，他没有遇到善知识给他指导啊，或者遇到善知识啊，他不能接受啊，这个情况也是有。那总觉得呢，那我都是一个大学教授了啊，我还会比你不懂吗？啊，那如果你这样的心态，那肯定佛来了，我看他都不能接受，因为他自己以为他都懂了嘛，他都知道嘛，啊，他理解的是没有错嘛，啊，其实是大错特错。所以说佛法无人说了，虽智莫能解，没有人讲解说明，没有真正通达明了的善知识来给我们讲解说明啊。再讲你做到什么教授，你是什么博士，你也不会理解啊。而且如果你硬去解，就变成错解、曲解、误解，大有人在啊，自古以来就有啊，特别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错解就更多了啊。那个不认识字的也还好啊，不认识那反正不认识字，我不懂啊啊，不懂了你就读读读，你读久了，纵然不解经义，你就这样念呐、啊，也是有功德啊，也欣喜的功德。啊，所以解说是以行法之义的，这个经很深了 啊因为这个经啊是深波的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小乘佛法是波的啊，那个波的比较浅，大乘啊，那个波的就深的。那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深般若，那般若是大小乘共同科目啊，离开般若就没不是佛法，就变成世间的法。啊，你要出离六道，出离十法界，那没有般若是办不到的啊！你怎么苦修，怎么修？只能得到人天福报，啊，出不了六道，出不了十法界，啊，所以这个般若是关键，啊，一样是这样修啊，不是四相上没有两样啊，啊，那关键就是有般若跟没有般若，啊，你有般若你就能够超越世间，没有般若那就变成世间福报，人天福报。所以此经甚深，发心为众解剖无谬，要说无碍啊。那么这个让听的人啊明了意趣啊，启发其信解受持之心。那么我们没有听先师净老和尚的讲解，他老人家的结要啊，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江慧龙老居士的讲义。是在讲啊，以前我看《金刚经》啊，我看的。一头雾水，不懂啊，真不懂。他看了讲义之后啊，我们才懂得一点门道啊，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因为每一部经都有他的宗旨，他的旨趣啊，所以跟为人解说，就是启发他信解受持之心，启发。别人啊，他也能够深信，能够理解，然后进步来受持。那么这样呢、啊，才可以证实啊，他真的是信心不逆了。啊，信心不逆就是我会，这个不学是不行的啊。那没有怀疑，啊，就是接受佛的教诲，啊，就是接受这个。

那么发这个心的时候啊，悲智行愿啊，一一具足，故能喝啖如来。所以你能够承担啊，如来这个弘法的家业啊，这个佛种啊，才不至于断绝。没有这个般若啊，佛种就断了。啊，纵然你像前面那样，你生命布施，但你没有这个般若，那佛种也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啊，所以若对此经啊信心不逆。啊，第一个就叫信心嘛，信心不逆就是不违背啊，那么接受佛的一个教导，那你才能够啊，进一步去受持解说嘛。啊，对，信心不逆啊，那么你才会进一步啊去书写啊，受持为人解说，啊，才会进一步积极的这样去弘扬啊，自行化他啊。如果能够信心不逆啊，自然啊，他就会受持解说了，会广为弘扬啊。所以佛法究竟的义理不明了，就是这个般若的义理如果不明了，这个佛种都有就断绝的这种情况了啊。我们讲少龙佛种，要怎么去少龙佛种啊？这不是庙盖的很大，信徒很多，出家众很多，那一个开悟的也没有，那个没有佛种了啊，那只有形式啊，没有实质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关系就很大了，极其重大。啊，所以这个信心不逆之人呐、啊，就不是那个长劫苦行的人，他没有信心所能够相比的。啊，这个佛用这样啊来显示啊，你信受奉行这部经啊，它的不可思议功德。啊，如果没有用这样的一个比较较量啊，我们凡夫我们也体会不到。好，那么我们晚上接着看第五啊，在142页啊，142《金刚经讲义捷要卷三》啊，这个第六行啊，第五条：无观行二门虽然并重，而以观慧为主，而观慧要在实行中见。经中处处以布施以无助并说，即名此义。这个也是我们要留意的地方啊。观行，观是观慧，行是修行行门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实行。这个观行二门呢、啊，并重啊，而以观慧为主啊，啊，这个两门呢、啊，一个观门，一个行门啊，这两门虽然都重要啊，但是这两门呢、啊，是以观慧为主啊，这个观慧啊，就好像是。主导啊，就是导航啦，主导。但是观慧在哪里见呢？啊，而观慧呢，要在实行中间啊，不是离开这个行的另外一个观慧，不是，就在这个观慧，就是在你行这个当中，就是在行当中啊，所以这个。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那么第六度

就是般若智慧关门。前面五度，那么你第六度的般若啊，不能离开前面五度，另外一个独立的，不是的。那个般若就是在那个五度当中，这个前面这个五度啊，有了般若，才能称为波罗蜜，才能到彼岸。如果没有波罗，那只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嘛。就像那个菩萨以 无量无边的身布施，布施的再多，还是不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因为着相嘛，着了相，着了布施的相嘛。那么五度有般若，那才叫波罗蜜。所以五度如盲，般若如眼。如果五度没有般若，那就好像有手脚好好的，但是没眼睛，那你能走路也能做事但是恐怕你走路就会走入歧途了走错路了走到危险的地方你也不知道，你就掉下去了这个是讲般若它的一个重要所以般若观慧为主。那么观慧就是在你这个实行当中看到你的观慧不是离开这个前面五度那另外去看一个观慧，不是的所以经中处处以布施与无住并说那么第一个是布施，讲布施就涵盖后面的四度了布施是为首的。那么经中处处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你布施但是不要住，无住就是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无住这个讲了很多就是你布施你不要住关键就是你住跟无住，我们凡夫修这个就是有住就是住住相了，有了般若就能无住我们布施就无住。那么布施无住就是三轮体空了那这个就称性了，跟自性就相应了。那我们现在呢，布施就是我们那个布施我们这个布施都是有住有住我们现在这个布施，我们就是举出这个财施、法施、无为施嘛三种。那么财布施有分内财、外财，那么外财就是我们这个身外之物这些财物那么来布施来帮助别人外财布施。那内财布施我们做不到就是这个生命那么多去布施这个生命我们发心为众生服务做一些义务工作有的叫志工，有的叫义工像大家呢现在办什么活动办一些弘扬佛法这些事情大家发心一起来那这个当中有外财有内财都有。那内财就是大家要用到你的时间还有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的脑力那你要付出这些这个就是属于内财布施了。
所以这个内财布施也是很多方面的，很多方面的，这个就是生命啊，我的身体，我的生命啊，为大家做事啊。所以这个生命也就是说啊，这个我们也为众生服务啊，也没有考虑到啊自己这个生命了啊，这是为大家服务了，奉献了啊，也不怕累啊，也不怕苦。这个就是布施的啊。其实布施每一个人都有在修啊，修多修少啊，都有在修。那么我们跟菩萨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住啊，住就是住相着相。那着相呢，我们修布施修得再大啊，像前面讲的无量劫这样生命布施啊，得人天福报啊，那福报是很大很大，但不能超越，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你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一定要般若啊，不然你再怎么苦行，还是不能开悟只能得福报。得很大的福报，这个叫着相布施了。那么在历史上，着相布施一个具体的代表叫梁武帝。梁武帝，他修的布施跟历代帝王都不如他啊。他是以国家的这个资源呐来建寺安身呐，他自己也在讲经说法了，但是他着相。所以跟达摩祖师就不相应了他着相布施。所以梁武帝他的果报在哪里呢？他升天了你看他提倡不杀生又吃素，是他提倡，这是他的功德了但是他着相因此他得到的就是升天的福报，他到 天道去享福了，讲天福了，不能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所以这个无住这个关门是在行门里面我们要从行门里面去见我们这个关会，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个关会了其实我们在修这个布施，比如说你在修的时候，你有没有着相了？那着相就是我们做一些好事，怕人家唯恐天下不知，这个就着相了有的人还刻意要去宣扬就是来宣传为自己打知名度那这个都是着相是着相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心，那别人给你宣传那是别人的事你自己有这个念头那就是有住这个我们自己要观察自己这些起心动念，就在我们修布施这个当中去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观慧如果没有这个观慧我们要常常提起常常提起这个有了这个观慧来修布施才不会退了比如说你来做义工也好了，那义工实在讲就是你要外财内财你要时间嘛或者你做任何事情，你在做家庭主妇，做一个公司行号的老板等等做员工，其实你有付出就是叫布施但是你不懂的人，他只是好像一个交易我这赚你多少钱嘛我得到报酬消费的人劳资双方那他只是一个好像生意买卖的交易
那么懂得

佛法的人啊，没有一样不是在修六度了，整个生活就是六度，六度就是我们整个生活。啊，你做个家庭主妇，那你要不要做做家事啊？啊，照顾家人啊，啊，你要不要付出啊？精神、体力、时间，那个就是布施嘛，啊，就是布施。那你这样啊，举一反三啊，你去推广哪一个不是在修布施？但是他不知道，就变成了。他只是一个好像一个交易而已，一个交易，好像买卖啊，这个只是交易啊。那么你懂得佛法呢，那你做什么行业都在修六度，没有一个不是在修六度啊。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各行各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是菩萨，那菩萨他的生活就是六度啊。啊，菩萨的生活跟凡夫的生活不同的地方，就是菩萨呢，他有般若，凡夫没有。啊，所以就很烦恼，啊，这个迷惑造业受报。啊，那菩萨有般若啊，啊，他过的日子啊，啊，就得到大解脱、大自在，啊，大安乐，啊，那这个差别太大了啊！这个不是这个用形容比喻可以比较的啊！啊，所以我们这个无助，我们要练习啊，我们要练习，就是我们现在布施多少钱了，也不要耿耿于怀了。哎呀，我哪一天布施了多少啊？啊，不要一直放在心上。啊，我在为道场做了什么事情啊？不知道，一直放在心上，啊，怕人家不知道，那这个就住相了，啊，那住相你修也有福报了啊，但是呢，你不能开智慧，不能断烦恼，啊，所以你说做一个义工啊，如果你有般若智慧啊，那你这个就是这个五度。都在修了，啊，你这个布施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啊，无论你来做义工，或者在家里做事啊，或者在公司行号做事，都一样的啦，啊，都是离不开这个五度啊，都是布施啊，你要付出啊。啊，你在公司上班，你要赚人家几个钱，你都不用。你又不用付出吗？啊，你当个老板，你就不用付出吗？啊，这个都要的，大家都需要的，啊，大家都在修布施了。那持戒，啊，戒呢，狭义的、广义的都有，啊，有明文的戒条，啊，还有。没有明文的戒条啊，我们所有的一个规则也都包括在戒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办个活动啊，那我们那天义工培训啊，这些要讲解啊，老师要讲解种种啊这些规则，大家怎么来做，怎么来配合，怎么遵守，那就是戒啊，那不是戒嘛啊？啊，你违背这些，你就乱了，你就不能操作了啊。啊，这些通通包括在持戒里面啊，所以持戒它广义狭义通通包含。那忍辱你要有耐心呐，啊，你要做一个事情，无论做什么事情，你没有耐心做不成。啊，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有顺境逆境也通通要忍，啊，顺境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心，那你在做任何事情。都碰到很多状况啊，你不忍就不行啊，不忍我就不干了，我走了啊啊，那就这事情就做不成了。
啊，对，你有

耐心啊去面对去处理啊，这不就是忍辱吗？啊，所以这个忍辱耐心啊，处理种种的事情都包括在忍辱里面。啊，忍辱除了说人家骂你啦、打你啦，那个你忍啦 啊，那其他种种的方方面面也都是忍嘛。啊，其他方面呢、啊，你都要耐心嘛。啊，遇到麻烦的事情，你要耐心去处理嘛，这个是忍辱啊。那你没有忍耐啊，没有耐心，你就做不下去了。啊，那你有忍辱，你就会面对问题，去处理问题，去解决问题。那这个要，这个当中就是要智慧了啊。啊，那精进就是专精不杂啊，进步求改进。啊，任何事情啊，都是要求改进嘛。啊，我们办个活动，种种的啊，或者做个什么事情，总是要不断的求进步，啊，勇往直前，啊，不退转，啊，禅定啊，就是心要有定力了，啊，这个定的层次很多，啊，我们。不谈那个盘腿打坐入定啊，那个功夫啊也是有相当的功夫啊。我们一般来讲，这个禅定啊，广义的来讲啊，就是你心里啊啊要有一些定力了啊，这个定啊。就是不动摇了，啊，不动摇，也就是啊，经得起这些境界的一个考验了，啊，考验了我们的定心了，啊，特别啊，遇到一些种种突发性的事情了，啊，这个时候啊，也是考验我们一个定力，啊，所以这个定啊，是广义的。那狭义的来讲，就是我们啊修禅定啊，修禅定啊，那个禅定啊层次也很多啊，层次也很多。那么禅定要修也不容易啊，他那个心要定功啊，要深啊，要很深啊，像这个观想啦 啊观想念佛那个要定功啊，你心不定，你的观想不起来。啊，观想念佛叫定善，那个比较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用持名念佛叫善善，啊，善善呢，跑掉了又拉回来念，继续念，那个那是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下手啊。那你要观想观相都不太容易啊，那要定功啊，不然那个境界啊，你观不起来，心要细要定。那我们持名念佛啊，有这个方便啊，叫善善。那这个我们比较能做得到啊，所以这个五度当中有观慧啊，观慧就是无助啊，无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慢慢练习啊，我们啊虽然一下达不到，但是我们要淡化了啊，淡化。啊，过去呢，好像很在意，现在就不那么在意了。那这就有进步了嘛，精进嘛，就有进步了嘛。那到最后真的就是无助了，若无其事了啊！你做什么啊，你也不放在心上啊。所以在这前面五度啊，你修这个五度，从布施、持戒、忍辱、禅定，这个五度。啊，你心无助啊，你心能无助，就是你有观慧在里面啊。如果心还有助啊，这个观慧啊，要再加强啊，要再加强。
所以

并说啊，经中处处以布施以无助，并说即名此，就说明这个意思啊。这包括我们讲经说法也要无助啊，啊也要无助啊，啊不然的，我讲得很好啊，啊讲得很好啊，啊这个我常常听人家讲啊，啊那我也常常人家给我赞叹啊。悟道法师，你讲得很好，啊，但是都没有人说我修得很好，大概我修得不好，讲得很好，你修得不好还是不行啊？讲是一回事啊，行又是一回事啊，啊，那你那个讲得很好，你要从你这个修行生活当中一个表现，才知道你那个观慧有没有。有那个观慧，你有没有做到？你做到了，那叫观慧啊。如果没有做到，啊，就是讲嘛，啊，就是能说不能行啊，啊，能说不能行，我们也赞叹了、啊。只要他说的不错，啊，有人听到了，他听明白，他能行，那对他也有帮助嘛。那讲的人没开悟嘛，那听的人他开悟了嘛，对人家有帮助，要好处嘛，啊，我们也赞叹嘛，啊，所以能说不能行，国之师也啊，能说又能行，国之宝也啊，啊，能说又能行啊，就是这里讲的观行二门并重啊，能够布施，能够无助，那这是国宝级的，啊，那只会讲做不到。那讲的是没错啊，也可以当国师了啊。那听他呢，你能够他做不到，你做到了，那你就轻胜一蓝，更胜一蓝嘛啊啊，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嘛啊。我们再看第六，上来四次教显精功，次次增胜，初次。三十六节啊，这三十六节先是净老和尚把它标出来啊，在三十六节当中啊，我们这一节是第九十九节了啊，在生信文中啊，能生信心，以此为实，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其福胜一大千界宝师，以明其趋向佛智。便是成佛家业也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条比较长。啊，上来四次教显精功，次次增教就比较交量啊，交量啊，来显示这个经的功德。就是这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显示这部经功德的不可思议。那么透过这个较量啊，来显示出来，让我们明白这部经啊，它的功德利益了。那进一步我们才能信心不逆了，啊，才知道哦，这个经很重要，啊，才会去重视。啊，所以次次增胜，每一次较量就一次比一次殊胜，啊啊，初次三十六节深信文中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啊，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其福胜一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啊，这个是在三十六节就这个较量了，啊，这个一个大千。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啊、那不如啊，那个一念生净信的人，对这个《金刚经》啊，那升起一念净信，那胜过啊，啊用大千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去布施，啊、那个福超过、啊，那这个是三十六节，啊，以明其趋向佛智，啊，这个以这个啊。较量啊，来说明啊，你去向佛智，开佛智慧

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啊，这个就是趋向佛智了。啊，便是成佛家业也。我们怎么样去成佛家业呢？啊，就是你要趋向佛智的，你要开启你自己的自性般若智慧了，那你才能够去承传这个佛的这个弘法家业啊。所以这个就不是说你一个什么衣钵啦，有一个形式的，那个是一个信物啦啊。如果你不是真正大彻大悟啦啊，那个衣钵给你也没有用啊，你也不能去承传啦，你也不能去弘扬啊。这第一次，第二次，第五十四节开解文殊，这个在前面啊，我们都有学习过啊。第三次呢，第七十节开解文中，啊，今第四次九十七节啊，今就是现在我们这一段经文是第九十七节了。啊，说啊，在深解意趣及自证之法后，啊，明其既能信心不逆，便不必经常识之苦行，便能如佛所证得者而证得者。那可见得这个关键就是在般若智慧了。你要证得佛如来的这个法身啊，证得这个境界。就是要般若智慧啊！如果能够信心不逆啊，这个说明啊，你对这个金刚般若，你有信心不逆，那你就变，就是说你就不必呀、啊，经过那么长时间的修苦行了啊啊，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啊，修那么长的时间苦行啊，不用啊。修三大阿僧祇劫、哦、要种种的生命布施，那才能如佛所证得的这个无上菩提啊！你就不必啊，不必啊，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苦行，你也能证得佛的无上菩提一样。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个金刚般若它的殊胜呐、啊。啊，你就不必啊多修那些苦行了，啊，不用那么长时间去修了。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经啊，一个这个是圆顿法，啊，圆顿法，啊，圆顿法，如果你能够信心不逆啊，去接受了啊，你必定会悟入。啊，悟入之后啊，那你就跟佛证得的是一样的。啊，你长劫苦行到最后还是要证得这一个，你没有金刚般若，你还是不能证得，还是要证得。啊，如果你现在你遇到金刚经了、啊，你信心不逆，那你就不必要去浪费那些时间嘛，你也很快能证得嘛，这说明。他的殊胜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第七，信心不逆是一一如法，尤其以开慧解，知非如此不可，故能坚决其心，实行不违，正是所谓初发心时，变成正觉之人也。如发决定愿心，求生净土，虽上世凡夫，其功德已超长劫苦行之菩萨也。啊，这一条讲长劫苦行之菩萨，就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了。啊，这个菩萨有十教菩萨跟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
他还没有明。

经见性，还没有破无明。啊，但是他可能也断了见思啊，尘沙啊，无明没破，还在十法界啊，十法界的菩萨啊，不是一真法界的菩萨啊。这个信心不逆啊，是一一如法啊，如什么法呢？如《金刚经》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了啊，啊，如法如理来修学啊，尤其已开慧解，知非如此不可。开这个慧解就是知道这个重要性了、啊。知道这个重要性，也知道这个关键了，啊，这个初步也开个慧解了，啊，已经认识到这个 的重要了，啊，那过去不知道啊，不懂啊，哦，没有听人家讲啊，那现在呢，已经明白了啊，明白了呢，就知道啊，非如此不可，你没有这样修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很关键哦。啊，这个张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把这个讲得很透。啊，我也是看了哦，这个才看了他的讲义才明白。啊，他说这个发心修行的人，不能说不多，啊，真正用功啊、用苦行的人，真的有道心的人啊，有。也真有啊，还不少啊，但是修到最后呢，都退转了啊，有的甚至呢，那业障现前呐、啊，即性外道了，这个也有啊啊，这个我们看到认识的就有，从以前图书馆看到现在，在家出家都有啊。那有的修的是。他退得太厉害，啊，他退转得太厉害，那么有的人啊，修的就是你修的一些福报，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现前，迷了啊啊，迷了，迷在里面了，啊，福报没现前还不迷，福报一现前就迷了啊。啊，特别讲经说法啊，如果讲得比较好了啊，那这个名闻利养就来了啊。所以以前我们老和尚常常给我们警告，哈哈警告啊，那你这个迷惑颠倒啊，那最后你就很惨了啊。那你怎么能够去通过这一关呢？啊，这一关你不容易突破啊。啊啊，那多少人，多少的大法师，这关也啊，财色名利啊，这个也突破不了啊。那么有的修道呢，着魔发狂啊，变神经病的，这个也不少啊。啊，那退转了啊，他修的啊，这个枯燥无味。哎，他没有这个波的这个观慧，他都没味道，枯燥无味啊！念头念不下去了，不能试看看了。那为什么呢？他没有观慧在里面，所以他枯燥无味啊，枯燥无味啊，念到这就退心了啊，那没办法再念了啊。所以过去新加坡居士殿，我们岛上提倡24小时念佛啊。这个过去我们在景美我也实验过啊，刚开始念啊，放这个念佛机四字四音的，然后哇24小时念啊，刚开始还有几个人来念啊，那越念越少啊，念到最后就剩下念佛机在念啊，还有桌子椅子。人都跑光了，那些人为什么跑光呢？

他没有尝到法味嘛。他没有尝到法味嘛。啊，念的不是昏沉就是吊起啊，这个枯燥无味啊，念不下去了。啊，念不下就是他没有观慧。啊，那我看到姜味龙老居士这个讲义，我才恍然大悟。所以姜味龙老居士讲这个，我们要记住。啊，他这个讲的是真的啊！啊，他说从这个宋朝以后啊，在中国佛教这个讲关门只有禅门呐、啊，禅宗还有在讲。现在我看禅宗都不知道有没有在讲，都不知道了啊！在民国初年还有，啊，其他的宗派就没有在讲这个般若了啊，因为般若不好讲，怕人家误会啊，那干脆不要讲。啊，不然就是浅谈般若，讲得很浅啊，那讲得很浅，你没有深入，你得不到受用啊，或者怕谈般若啊，干脆不要讲啊，都没事啊，你讲错一个字就堕500世也无生啊，太恐怖了，不要讲就没事，那怕谈啊怕。啊，那另外一种人是妄谈般若，他不懂，以为懂，乱讲，啊，那个更麻烦啊。所以，浅谈般若、怕谈般若、妄谈般若啊，那这个都这种心态都是不对、不正确，不是佛教我们的。佛教我们要信心不逆，啊，你不能怕，那你也不能乱讲，啊，也不能讲浅，你要深谈，你要深入。啊，你深入才能尝到法味嘛！啊，《心经》不是讲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嘛，要深呐！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嘛！啊，所以你不能怕啊，这个就是信心不逆呐！啊，不能听到哎呀，《金刚经》啊，我这个我不行，赶快跑！啊，他就不能接受了啊！所以尤其已开慧解啊，知非如此不可，就是啊，你没有修这个是不行的啊，知道这个重要性，故能坚决其心，实行不违。因为他知道这个重要，所以能够坚定他的决心啊，来学习啊，来实行，不违背啊，不违背佛的教导。啊，正是所谓初发心时变成正觉之人也。啊，这是你初发心呐、啊，就如同已经成正觉了。那么这个刮胡啊，是先师净老和尚把它加上去，如发决定愿心呐、啊，求生净土。啊，那这个跟这里讲初发心变成正觉，这个是《华严经》讲的话，同样的一个道理。啊，如果你发决定的愿心求生净土，那现在发决定愿心，这个几个字我们看了，大家都懂啊，会念呐，啊，甚至你也会讲给人家听啊，尤其劝人呐，但是自己有没有发决定愿心求生净土呢？我看他要打几个问号。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啊，这个是根据我个人的一个体验，跟大家分享。啊，过去我也觉得说我都发愿了，啊，但是生了3次大病，濒临死亡才知道，哇，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一回事情。啊，你到那个生死关头啊，那你自己控制不了啊。啊，不是你平常啊没有感觉啊，那讲讲大话是可以啊，那你真正遇到这种生死交关啊，那也我也经过这个3次的濒临死亡的病苦，才会进一步去了解什么叫化验呐，不然。我也都以为我自己都发愿了，天天在念

好像天天都在发愿啊，其实啊，口头愿啊，有口无心啊。这么这里讲发决定愿心这个字，我们会念啊，但是你要深入去体会啊，什么叫决定愿心啊？决定就是不改变的啊。什么叫愿啊？就一个字，愿是什么意思？愿就愿啊，我发了愿啊，我愿意去啊，真的吗？所以我都常常问了，真的吗？要加上这一个，是不是真的发愿？那什么叫真的发愿？我们有没有搞清楚？我看啊，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了。不要说在家人，出家人自己都搞不清楚。你没有深入去体会，你真的你也搞不清楚。那讲很容易啦。讲得天花乱坠，讲得非常潇洒啊。但是境界一来啊，可能一点都做不了主啊。那这个是真枪实弹哦，这个就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个你要没有深入去体会，你这一生要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啊，你对这个愿这个字你们不能不搞清楚啊，你糊里糊涂的愿啊，我通通愿啊，天天在念啊，不是哦，那是口头愿啊，你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发愿了 啊这个愿就愿离娑婆啊，发决定愿心啊，这几个字很容易念啊。但是呢不好懂啊。愿啊，愿离娑婆。那什么叫愿离娑婆？愿离娑婆都对我们对这个世界啊，身心世界就没有留恋。没有贪恋，那我们对这个世间啊，还有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啊，这个留恋，那个也留恋啊，这个亲情啦、名誉啦、地位啦、财产啦，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呐，包括出家啊。在家学习佛法讲经说法

学习讲经说法目的在哪里？你参禅目的在哪里？学教目的在哪里？啊，念佛目的在哪里？啊，这个愿就是目的啊，志愿啊，你的志愿在哪里？啊，志趣啊，方向目标在哪里？啊，所以偶遇大师那个念佛开始那篇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看呐、啊，常常提醒自己啦、啊。啊，他是讲当时啊，很多出家人啊，他去学戒律，他为什么学戒律？啊，他要当律师啊。啊，这个戒行精严呐、啊，当律师啊，精修戒律。那么他发心呐、啊，他发愿呐、啊，当律师啊，去听经，听经教。他发心要当法师，啊，讲经说法。啊，将来讲的听众很多，法缘殊胜当法师，啊，你去参禅来干什么？当禅师，啊，当禅师，啊，学密啊要当金刚上师，啊，那念佛啊啊想当祖师，很多人想当祖师啊，啊，那你修福啊？想得到权力地位权势

啊，所以没有说为了要了生死出三界。那这个就是这样发心来学这个佛法，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你经讲的再好，你参禅猜到怎么用功啊？啊，念佛念几天不睡觉啊？啊，你在修福啊，做了多少好事啊？你吃了多少粥啊？没有想要解决生死这个大事，你的目标不是在这里啊？啊，那我们这样讲啊，那很多人讲，我真的是为了要了生死出三界啊，嘴巴在讲，我也会。你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是要为这个事情。那为什么呢？你看啊，前面讲啊，那观情二门啊，你观慧要在实行中见哦。你的生活当中，你在这个当中去看哦，你有没有观慧啊？啊，你有观慧那就不一样了。啊，不是我们说一说就算了。啊，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内心深处自己去反省去检点。我现在都是做深度的检讨。深度的检讨。啊，因为讲给人家听啊，先讲给自己听嘛。啊，那先欠自己啊，啊，所以这个愿这个字啊，要跟他讲清楚，不然这几个字念一念，大家都会念啦，你也会讲啦，啊，你也会去欠人啦，但是自己是不是有发决定愿心呢？没有，啊，愿啊，愿离娑婆。啊，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观慧里面呢，这个信念叫慧行啊，就是观慧。持名叫行行。啊，信念就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嘛，是般若这个金刚经观慧了。啊，行行的念佛啊，包括我们的修六度，这些都是行。啊，所以你要对娑婆世界不留恋了吗？啊，都放得下了吗？啊，很想放下，就是放不下。我想这个大家听多了，大概也知道说应该要放下，那就放不下。为什么呢？因为你没看破嘛。为什么没看破？你没有观慧嘛？那什么叫观慧？啊，你没有深般若嘛？没有深入嘛？没有深入去观嘛？那我们要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就是你对这个世界不留恋、不贪恋了。那要如何做到不留恋、不贪恋呢？啊，这个《金刚经》都是给我们讲这个的啊，看破放下的啊。你哪一段哪一句你真懂了，你这个放下就很自然的嘛。啊，你深入的，那个自然就是放下了啊。那最后呢，还是放不下呢？最后压轴好戏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它叫观啊，你看最后那个字啊，应该啊，那个是一个很强调的语气哦，啊，不是我们轻轻说啊，应作如是观啊，应作如是观啊，念完就没有了，那观什么？啊，应作如是观，你要很注意的去观了，应作作就是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去。观啊，先把它集中起来啊，去观这个事实啊，如梦

要常常这样观啊。如果你这个观行功夫得力，那你自然就放下嘛，你就不会留恋了。那你那个愿生西方那个心才生得起来嘛。啊，不然你说，哎呀，我很愿意去西方啊，我又不愿意放下这个地方，又舍不得离开这里，

上是不是这样啊？这个讲真话了啊，讲真话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金刚经》跟净土是有密切关系的啊。所以黄念老讲啊，这个般若为岛啊，净土为归嘛，般若它是前岛嘛。那我们归宿就是净土嘛。那我们在修净土啊，也需要般若来引导嘛。所以如发决定愿心，这几个字啊，求生净土啊，这几个字啊，我们要好好去深入。如果你把它不把它当一回事啊，我看这一生啊，要往生极乐世界啊，还是没把握。我们说真话是这样啊，你不重视这个啊，那还是没把握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这个功夫啊，还是要做啊，也是我们也必须要发心呐啊，要发心。如果你真信发愿求生净土这个佛你念得好不好都能往生念的功夫比较深品位高，功夫比较差品位比较低，但是关键你有没有信愿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这偶遇大师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没有信愿，信念不具足，纵然你这句佛号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无得生之地因为你不愿意，你没有真正发愿要往生，所以就不能感应佛来接引但是呢你能够念佛当然有好处的不能往生，但是可以得到人天福报可以得人天福报那得人天福报来生能不能继续修因为人福报一现前又迷了见他来念头他不念了现在你看到这个社会上那些大富大贵的有几个人要来念佛富贵学道难都被这个富贵迷了那这个就耽搁了所以这个我们要求生净土这一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对这个金刚经这个方面我们也要重视花一点时间来修学这个帮助我们真正能够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信念念佛信念生不起来，没有别的嘛，就是你没看破、没放下嘛。观行就是帮助我们看破嘛。看破了，你才能放下。这个是为了要了生死、出三界发决定愿心求生净土。如果你有发决定愿心要求生净土，虽上是凡夫，其功德已超常劫苦行之菩萨这个也是真的但是关键这两句这两句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念了我要愿意生极乐世界这样就是了不是这样不能误会这个不能误会我们要好好来体会深入希望这一生大家都能真正往生西方同生极乐国才能够去度众生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里那下面我们这一节还有四条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
福慧增长，

0: 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啊，我们利用这个空档啊，跟大家分享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那么这个是我上个月啊去澳洲去了十天呢、啊。那么也是这个做法会了，参加活动，那晚上还是很多噩梦啊，做噩梦啊，也常常做噩梦。那这个做噩梦我是常年的啊，这个从在家就有了啊，有很多人说从来不做梦的啊，我是非常羡慕他们的。哦，这个做梦啊，也就睡眠啊，也就不是很好了啊。那么我们学了佛了，在经典里面呢、啊，讲这个做梦梦境的，就《地藏经》讲得清楚啊，《地藏经》对这个我们做梦啊，讲了两大类、啊。那么第一类呢是自己的业障啊，自己本身啊的业障。那么这个业障啊也分善恶两方面啊，有善。那如果我们这个善心所啊比较多，恶心所比较少，就起现行的这个善心，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善心所比较强，那就是做梦啊，大概都做的好梦、吉祥梦。那么恶心所啊，贪嗔痴比较强啊，那大部分就做噩梦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自己本身啊，这个善恶业的问题，就是业力的问题啊，善的业力还是恶的业力？那另外第二类的就是家亲眷属啊求超度的。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呢，我们家亲眷属不是只有我们这一生的父母啦、啊、兄弟姐妹，不是只有这一生的。过去生生世世啊，啊每一生每一世都有，每一生每一世都有父母啦、啊、兄弟姐妹啦、啊、家亲眷属。那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那就无量无边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过去有人早年在二三十年前、啊、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就有同学问我，悟道法师，我们牌位要写到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我说写到你成佛、啊、你成佛了就可以停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超度啊，它是长时间的、啊、因为生生世世啊，无量无边的这个家亲眷属很多，所以《地藏经》里面讲啊，啊，你看呢、啊，《地藏经》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都是今生啊，或者过去生啊，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啊，那千生再上去就万生了啊，啊，那再一直再推上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家亲眷属啊也就无量无边，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都是一批一批的啊，加薪建树，那每一个阶段的时节因缘不一样，每一个阶段的时节因缘不一样，就感应到我们生生世世啊，每个阶段的加薪建树啊，所以是这样的啊，好像我们参加法会啊，那每一次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人来啊，因此这个就是求超度的。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个三十系列呢、啊，主要是超度亡灵。那亡灵啊，当然我们不止佛法来讲，不止超度这一生的啊，过去生生世世的父母啦、啊、兄弟

妹夫妻眷属啦，堕在恶道啊，他都会托梦给前身的这个家属啊，来替他超度。那么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感应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佛了，就比较会感应到我们过去生的这个家亲眷属来托梦。所以有一些不学佛的人呢，我们都不会梦到啊，因为他没有学佛啊，自然他也就比较不会去感应啊，或者有感应啦，家属也是求他，但是他也自己也不知道要为他的家属做些什么，因为他不懂啊，所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也是有。但是阳上的家属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嘛，他也不学佛啊，他这一方面就不懂了嘛啊，所以那些家属给他托梦找他，跟没有找是一样的啊，因为他不知道为他做什么，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啊。那么学佛的人，那特别感受比较明显。因为学佛的人知道要为家属做什么啊，那知道呢，当然这种感应会更明显啊，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梦境啊，主要还是求超度，但是这个超度的层次也是分很多层的啊，这个是根据众生啊，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在不同的阶段啊，有不同的提升啊，提升就是超度嘛。超就是超越嘛，度就是帮助啊，你帮助他不断提升，比如说堕到阿鼻地狱啊，那帮助他超生堕到大地狱，那就有进步了啊，他大地狱就比阿鼻地狱要轻松多了啊，那再给他从大地狱再超度到小地狱哦，那就更轻松了啊，那苦就没那么苦了啊，最苦的就无间地狱了，阿鼻地狱。那小地狱再超度到恶鬼道，那比地狱又好多了。那鬼道呢，再给他超度到这个恶鬼啊，超度到这个有财鬼啊，就比较好了。那有财鬼再超度到畜生道，再超度到人天善道，然后超度到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这个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超度。所以这个这方面就很多了啊，所以我们讲超度就是一个每一次啊做法会，我们一定要相信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讲啊，你念佛一定得佛力加持，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明显感觉啊，主要还是我们业障很重啊，业障很重。一障很重，我们有消了一些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感觉，因为很重嘛。如果业障很轻的人呢、啊，他感觉就很明显，感应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业障比较轻的，他这个感应比较明显，他信心就坚定。我们业障重的、啊、很容易退转。好像念了这么久还是这样啊，他就没信心了。信念行第一个就没有了，呵呵，他不信了，他信其他的外道了，有很多是这样的，他不知道这个原因。所以这个问题在印光大师文钞啊，很多居士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同样的问题啊，只是没有去读古人这些资料啊，我们不知道，你读了就知道啊。原来这个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过去都有发生过啊。你去看古书，你就知道了啊。那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所以这个信心呐、啊，也是要从这个理解当中啊，来这个成长。来增长啊，所以信解行证嘛啊，那么你信了之后要有解，你那个信才会不断的增长
你信了之后没有解啊，没有解门。

他这个信心也很难增长。啊，你遇到什么问题来，你就没信心了，啊，就没有了。那如果你有解门了，这个道理理解了，那你这个信心就能保持啊，不至于啊退转。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它的目的主要是在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因为我们疑惑很多，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都没有怀疑了，都相信了，我们是没碰到事情啊，没怀疑，事情一来，怀疑马上来，哈，啊，这个是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呢，要常时心修一门深入。啊，所以这个听经闻法呢，你看老和尚他一生这个60年讲经啊，这是天天不中断的。主要啊，就是怕自己忘失了，啊，你没有天天提醒自己啊，你很容易境界一来你就退了，退转了。所以这个要常常提醒啊，所以做早晚课啦，做什么功课啦，共修都是一个提醒作用。啊，没有提醒啊。自己很容易忘失掉了。那么我在澳洲做了这些噩梦啊，我就想到，哎呀，这个众生这么苦哈，所以就想到这个地藏菩萨灵验记啊，过去我们道场也印的，有古代的，有现代的。然后我请慈氏讲，我说我要来。我自己要来发现印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他就找这个万字啊，这个万字新序藏啊，第87册啊，这个古代啊，唐朝的这个出家法师记载的啊，唐朝的。那么他给我找出，先给我发第一卷过来，第一卷有13个，不止13个啊，是32个，32个感应故事第一卷啊，当然这个一共几卷我还不知道啊，这个第一卷就有32个感应故事，那这个都是古代的，古代的啊，这个我们先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地藏像的灵感啊，地藏像的灵感。我在03年大病啊，我也是根据地藏经啊，照地藏像，照那个小尊的啊，我送到澳洲去啊，啊，1000尊啊，跟大家结缘啊，有3种颜色铜的，啊，青铜的，还有那个鎏金的3种。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因缘啊，所以找到这个。这个资料过去我看的那个灵感录它是流通很久了啊，那这个灵验记是在万字新序藏里面找出来的，外面还没有看到流通本。那么这个都是文言的啊，文言啊，我想这个印出来大家也看不懂，大家就不会去看啊，所以这个文言啊啊，我也想把它这个做一个白话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啊，大家才听得懂啊，这样啊，我是想就是用这样来讲简单的讲解，然后大家对这个有一个理解啊，这样啊，就是说有原文，那么有一些我们一个讲解啊注解，这样印出来啊，大家看比较看得懂。所以有这个构想。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尝试啊，尝试一下讲解啊。那么讲这些东西，实在讲就是要去查资料了，这个是比较花时间的啊。因为讲经啊，总是要查一些资料啊，准备这些资料啊，这个都需要时间。那现在呢，我这个也是都是法会了哦。都是做法会，一法会一上去就一整天的，下来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啊。这个实在讲啊，能用的时间还是很有限的。

所以也没办法查到多详细的。好，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学习分享啊，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这个第一卷啊。那么它前面有一个序文啊，自序，序文就是一本书的开头，开头的一篇文章啊，这个序文。啊，那这个序文它也是，根据《地藏经》啊，截录一段经文，这个我念一念啊。那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见第一并序，传教沙门长景集啊。那这个是一个出家人啊，叫长景啊，他来收集的。序曰啊，习大师世尊放大光明，照于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诸佛世界，百千万亿若由他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有化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尔时世尊梳金色背，摸诸世界化身地藏顶言，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以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亦复受记。尔时诸世界化身地藏来及佛所，共护一行，涕泪哀念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但以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利，如是三宝佛言。以佛即应可而赞叹言：善哉大事，我今无复忧虑，众生亦无忧念，能人施化之后，持尊事机之前，主在中间，无依无附。若善者不善，若在家若出家辈，皆凭记地藏菩萨，良有彼大事在感应于师徒，此众生亦属因缘以彼胜，且以知照相化相之辈啊，感化盈耳目，称名礼供之人，孝愿在口游，或载胜利于救济，或助将灵于千杂，四门出一二，未及四五，引记传前文献夫，还却功德由上不能见，故当供养金木遗嘱，虽成一计，亦是梗慨而助，岂竭尽其人也？且举三无以为归信凭据，移名大宋端拱己丑岁，传教沙门长景执笔而即矣。这边是长景法师的一个序文。那么他引用这个经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有两个不同的译本。这个译本啊，大家刚才听起来啊，我们念的不太很顺啊。我们现在念的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时差难陀法师译的，时差难陀。
所以他两

那么这个长简法师采取这个是另外一个译本啊，我以前看过啊，有两个版本啊。那我们现在一般诵的就是释迦难陀，释迦难陀就好像他翻译的手法笔法呢，跟鸠摩罗什一样，我们中国人念的比较合乎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念的文化啊，念的比较通畅。啊，所以这个也是，像《无量寿经》五种译本啊，那个也是很多是直译的啊，直译的外国这个梵文啊，道装记很多，道装记啊，道装记就像我们说啊，先喝水啊，就喝水先，现在倒过来啊，我们就这个不习惯这样啊，但是外国人他习惯了。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常念的，就是意思跟释迦难陀翻译的那是完全一样，就是活在刀立天宫啊，交在地藏菩萨啊，都弥勒出世以来这些后世的恶业众生啊，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啊。那么要教化到什么时候呢？教化到众生成佛，那这个功德才圆满。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恶业众生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例啊。那么地藏菩萨就给佛报告了，汇报啊，请佛啊，就不要为这个后世啊，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还有往后啊这些恶业众生为忧虑了。也就是地藏菩萨呢，承接佛的这个护主交代啊，就是负责啊教化这个佛法，一万两千年就没有，过去就没有佛法，一直要等到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这个弥勒菩萨下身来成佛，那么才这个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那这个当中这个空档啊，世尊就交代给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啊。所以地藏菩萨对我们特别是末法这个时代啊，一直到灭法，一直到弥勒出世以来，都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都造恶业啊，造恶业啊，这个特别现在我们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时代的众生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少，很少啊，都造恶业啊，造恶业那就有恶报了啊，那个果报都在三恶道了啊，这个是佛啊，大慈大悲啊，希望众生不要堕三恶道，所以特别交代地藏菩萨啊。啊，这篇戏文的大意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也缘分很深啊，就跟地藏菩萨一样。那特别就是我们恶业比较重的众生啊，那特别需要地藏菩萨来教啊，因为地藏菩萨花的本念就是度第一众生嘛，那第一众生就是业障最重的，那他的愿力。那么我们修净土啊，过去弘一大师也根据主持大德啊。开示的啊，特别他举出净宗的祖师莲池大师啦、偶遇大师啦，偶遇大师在九华山住了好几年啊，住在那边住华严经啊，在九华山那个回香阁啊，回香阁啊，那边住了很多年啊，所以偶遇祖师是我们净宗九祖。那么他注解《弥陀要解》49岁

九天完成的。他这个弥陀要解印光大师赞叹到无以复加，就是这个纵使古佛再来啊，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不能超过其上。那么他五十几岁呢，在注解沾茶善乐业报经书啊，这个五十几岁啊注解这个经啊，就是在注解弥陀要解之后，他注解这个书啊，那个沾茶善乐业报经就是地藏三经之一，早年在台北经文法藏图书馆都有印，另外一本就是大乘地藏十轮经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合起来叫地藏三经。那这个地藏三经的内容都讲十善十恶，那这个是最基础的啊。我们现在看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十善业，就是详细讲解，实在讲啊，地藏经啊。那么地藏经啊，就是先帮我们啊稳住这个人天的基础，从人天基础向上提升超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基啊，地就是地基啊，盖房子没有打地基是盖不起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学佛也要有地基，没有地基也学不成。所以过去有同修说，哎呀，我们修净土了，我们不是修地藏法门啊，那净土就没有地藏法门了嘛。他这个对这个地藏的含义啊也不了解，那你修净土就不要孝敬尊师了嘛，啊，不要持戒不杀修十善业了嘛，啊，都需要啊，不需要的话佛何必要讲净业三福？那特别在无量寿经讲的更详细，啊，纵然不能大持经戒，要当作善。怎么可以不要地藏法门呢？啊，不要地藏法门，就是地藏表法，就是孝亲尊师嘛。那不要地藏法门，就是你不要孝亲尊师了，这讲不通的。啊，所以地藏法门啊，实在讲就是孝亲尊师啊，持戒不杀修十善业啊，啊，是共同科目啊。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都要学的。啊，你修禅也好，修密也好，修净土也好，修戒律也好，啊，修唯识，修天台，修华严，通通要这个基础，你没这个基础修什么都不成。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应这个弘一大师他有一个普见净宗道理啊，坚持诵地藏经，啊，这个我过去十几年前在悉尼啊，净宗协会讲过，啊，就是普遍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那么他也引用莲池大师的、偶遇大师、印光祖师的啊，这些祖师大德对于地藏经的一些开示。所以弘一大师这个演讲这一篇的演讲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也不能疏忽。那么我们为什么特别劝我们修净土要重视地藏经呢？啊，因为啊，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们修净土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念弥陀经啊，主要记住信念行。那关键在信念啊，有没有啊？真信切愿要求生净土啊？那么你就念佛啊，那确定就可以往生了，这个世界都放下了。但是修净土的人这么多了，我们看看啊，那到底有几个人真放下了？啊，这个放下也不是嘴巴讲放下就算了啊，是心里真能放下，那才行。那放不下就不能往生西方。

所以必须放下。但是放下呢，也不是我们讲一讲就能放下的。你事情一来，你放下吗？你现在事情一来了，我不管了，我要去净土了，你放得下吗？啊，所以这个放下呢，我们现在都还没搞懂什么叫放下，真的没搞懂啊！啊，放下并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干了，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啊，你的目标方向就是要求生净土，你的目标方向就是求生净土啊，这个信念啊，是一个目标。但是这个训练啊，也不是我们讲一讲就有训练的。实在讲啊，啊，这个还是放不下的多了。啊，因此啊，这个弘一大师这个开始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啊，他说现在呢，灾难那么多，啊，大家都要为了三餐、为了衣食、为了生活，那你说你能放下这些吗？啊，这些如果你没有能求到这些东西，你对生活上你就有个忧虑在，啊，你就有挂碍，啊，这个对于往生净土就有障碍，啊，所以呢，啊，他劝大家修地藏经啊，那把我们现前这个生活上啊，能够安定稳定下来，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啊。才能够真信发愿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讲的是的确是符合经义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疏忽这个啊，在中国佛教净宗十三位祖师啊，可以说这个善导大师以后啊，明清啊。这个莲池藕益是一个具体代表的，莲池大师、藕益大师，莲大住这个弥陀疏钞啊，藕益大师住弥陀要经啊，是净土的两位祖师啊。啊，莲池大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就说啊这个。就说我们那个五谷杂粮啊，如果在丰年的时候啊，大家觉得啊没什么不值钱啊，比如说我们吃的很丰富的时候，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啊，我们觉得哎呀没什么，那个没什么好吃的。但是如果遇到丰年啊，饥荒的时候啊，那个五谷杂粮啊，虽然很粗糙，但是要救命啊！呵呵，你不吃，你就得饿死啊！他就把这个来比喻说，地藏经就像荒年的五谷杂粮啊，那你没有它，你就没命了啊！这莲池大师，所以后来我们华藏印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都一定要把莲池大师这个序文啊放在前面。让他认识这本，大家净宗同修认识这本经。那么藕益祖师那就更是弘扬地藏了，啊，那他这个藕益大师啊，他灵作地藏孤城啊，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没有人写，他一个人也写啊，那是我们净宗祖师的一个具体代表啊，所以我们修净宗的确，我们看祖师大德的。这个视线啊，以及我们不能疏忽到地藏经。那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也讲过一部完整的啊，根据这个科注啊，这个地藏经科注啊，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注解非常好。那么他前面的那个玄义啊，用天台的五重玄义啊，还有这个华严这个。这个十种观法呢来注解啊，所以这个听玄义啊，老修就听玄义啊，初学啊听经文

印光祖师在文超也推荐这一本《地藏经刻注》，然后这一本注的是最好的。现在讲第一个公案，梁朝善集士化地藏放光之际第一，这个公案的标题就是梁朝，就梁武帝那个朝代，梁武帝。那么有一个寺院叫善集士啊，化地藏像放光啊。哦，梁朝汉州德阳县啊，这个善集士东朗壁上啊，张生友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张生友是一个画家啊，画家。那么他画地藏菩萨并观音各一区。他画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所以我们这个书文都念地藏观音哈。这个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特别深。我们在六道里面呢、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呢、很需要这两尊菩萨来帮助，不然我们这边呢、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这个。他就是画啊，那么状若僧帽，穿什么就像出家人这个样子啊，练披而坐啊，就打坐，十人瞻礼啊，异光焕发啊，当时的人呢、去瞻礼啊，那么瞻礼啊，膜拜，那么放很多异光，是连德延年啊，四生瞻敬。叹意遗长、那么到了这个麟德元年、这个时候 这个是当时朝代的、一个国号、那个国号叫麟德、麟德元年、四圣瞻敬、四圣就寺院里面的僧人、瞻礼很恭敬，叹意遗长、赞叹非常的赞叹啊！是以将青壁上摹写，摹写就是说临摹了，照着那样子画啊。善将供养，善将供就是跟大家结缘好像说哦，这画画画很多来跟供养大家让别人也有瞻仰这个地藏菩萨圣像的这个机会。那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不像现在，我们画个一张一印呢，几百万张都有了，一下子就出来了。那古时候不容易啊，都是他这个要去他画出来啊，那要去临摹的人，他也要用时间、用他的精神、用他的心血去画，他有那个心呐。那我们不是画家，我们体会不到他画家的他的辛苦。大家如果去问江老师他就知道了，呵呵，江老师、他那个一笔一画呢就是他的心血啊，就是他的心血啊。那么这个就是画的善作供养发光无异啊，那每一尊像通通发光都一样的，跟原来这尊是一样的十人辗转摩写则生种，十人就是哦他照着画，那有其他人看到，他也照着画，都会放光嘛，大家都照着画，就辗转流通了，慎重就很多人了。到了麟德三年了、就是元年到三年，就是经过三年，王继就有一个人叫王继三横一竖的王记忆的记，护任知州刺史那么等于是现在的一个。在美国叫州长我们这边叫像省长这一类的那这个人他也是常以摹写都叫那个模样来写就来画精诚供养，关键在精诚供养。精诚供养就是说他对这个像很恭敬，那其实就是我们跟活菩萨的、实际上是没有距离的，活菩萨就在我们心里嘛。那所有的活菩萨都在我们心里。

所有一切众生也都在你们心里。那么有人为什么有感应呢？因为他有那个心就有感应。那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心就没有感应啊，啊，活菩萨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也没感觉的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心啊，没有那个心啊。那不是佛菩萨离开我们，没有离开，是我们见如不见啊，这个没有感觉。这个王继啊，他去赴任了嘛，就是调到知州去当刺史啊，那么也是常常磨血啊，精诚供养。那么到赴任的途中啊，坐船同行船十艘。就是说跟他一起去的有十艘船，那古时候这个水路也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坐船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有时候坐船他这个比走那个陆路啊要快要方便，有些陆路要爬山啊，翻山越岭啊，那个很慢啊，有时候你要到哪个地方啊，走水路啊比较快。那么这个船时说啊，忽一风顿起，啊，忽然啊，起风了啊，刮风了，这个风很大，啊，这个在大海啊，遇到台风，在内地啊也有风，啊，那起风啊，那这个九艘莫逆，就是十条船啊，九艘船。翻船沉下去了，啊，遭此波涛，啊，就是遭遇到这个波涛啊，把这个船都翻没了啊。唯王继船呐，更无恐怖啊，只有王继他坐的这条船呐，他没事。啊，将知菩萨宏大慈悲。有如是威力焉，啊，那么他就知道了，啊，这是地藏菩萨的加持，啊，不然呢，同样是一艘船，同样遇到风，九艘船都翻掉了，只有他那艘船没翻，那不是地藏菩萨加持，那不可能嘛，不可能他不翻嘛，啊，所以这个他又更增加信心了。啊，所以将知菩萨宏大慈悲。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一般人啊总是会有一个疑问啊，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对他恭敬就保护他不要翻船啊，对他不恭敬就翻了哈，那不是不平等吗？不慈悲吗？啊，这个一般人都会有这种疑问，对不对？啊，大家听了有没有这个疑问？应该没有呢。啊，为什么没有这个疑问呢？因为你要了解一个道理啊，你就不会有疑问了。什么道理呢？地藏菩萨他度众生，他并不是说啊，他发了愿啊，对我恭敬的我就度他，不恭敬的我不理他，他不是发这样的愿嘛。而是他度所有地狱众生，那地狱众生那 会恭敬菩萨嘛，那个恭敬菩萨他不会跑到地狱去了，他一定是毁谤菩萨，侮辱菩萨，糟蹋菩萨，啊，像文革那样的那个就 去地狱了，那个地藏菩萨要度的对象就是那些人 啊所以地藏菩萨大慈大悲 要度他们，啊，他度众生是平等的，啊，他没有分别啊，平等的。那现在问题，地藏菩萨是平等加持、平等保佑，但是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啊，他不接受，那没办法，帮不上忙嘛，他自己障碍，他不接受。那接受的人，哎，他就得到了嘛。啊，好像这个我们要雨水，然后，哦，你用大桶的去装就大，用小的装就小，用。

茶杯就装修一个茶杯，那用一个东西把它遮起来，人家一滴也得不到嘛。那不是天上下的有差别嘛？啊，这里下多，那里下少是一样的，但是接收的不一样。啊，有的根本就拒绝接收，啊，拒绝。所以我们在2008年在庐江做百期训练啊，我们住金刚寺啊，吃过中饭就要到实际散日去。他、啊、都要坐车去，他我们有几个出家众啊，带了一些佛卡啊，就看到一个推车的要送他、啊、这车停下来送给他，那个推车的看到出家人的一面跑一面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那、啊、这样你就理解说你要帮他，他不接受啊，他跑给你追啊，那不是对他不慈悲啊，是这个道理啊，大家一定要明了，不是说怎么有分别，那么其他的都翻了，那一条不翻，其他那个他不信啊。啊，那现在你讲这个、啊，那不信的人太多了，是他不接受嘛？啊，菩萨一样加持他，但是他有障碍。啊，如果哪一天他业障消除了啊，他善根升起来了。啊、他接受、啊、他就感受到了、啊、那这个九艘都沉了、啊、这个只有一艘王继这个船没有沉、啊、那这王继就更感恩菩萨大慈大悲、啊、有这个威力，自垂拱三年、啊、天后闻之，赐令化人、啊、摸血放光如前，一同到场供养。哦，那这个就传得很广了，传到那个天后啊，就皇帝的夫人啊，皇后了。那皇后也听到这个信息了，哦，就下令啊，叫这个画画的人 啊照样去抹血去画地藏像，画出来，哎，放光，跟以前一样的，啊，一同道场供养，那么同样啊，跟道场一样的，这样来供养这个地藏像。至于大历元年呐、啊，饱受是大德，一道场中见光异象，写表文众，帝乃全心顶礼，赞叹其光。菩萨现光时啊，国常安泰。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大历元年啊，大历元年啊，这个都是古代啊，它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那个梁武帝那个时代啊。这个魏晋南北朝啊，啊那个南北朝那个时代啊，啊那个很多个朝代啊，它那个国号啊不同啊，就哪一个皇帝他上任了 啊那个就是以有一个国号啊，上任那一年叫元年。那么宝寿寺大德啊，啊，在宝寿寺的大德一道场中见光异象啊，他写一个奏折啊，做皇帝。这个皇帝乃全心顶礼，赞叹其光。那这个皇帝都是信佛的，所以皇帝信佛啊，就有福了，人民就有福了啊。那皇帝如果不信佛，那人民就遭殃了啊，就遭殃了。啊，这个所以这个菩萨常的现光啊，菩萨现光的时候呢，就国泰民安了，国常安泰啊，这个就保佑这个国家地区呀、啊，啊，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这个皇帝啊，他信佛啊，那信佛啊，他的影响力就更大啊，那这是又是一个感应。复有商人妻啊，人生经28夜不产，忽睹光明，便摩写一心发愿离菩萨，当夜变身一男，相好端严，而见者欢喜，举世号放光菩萨。啊，还有一个商人啊，就是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啊，他的妻子怀孕啊28个月，我们一般人怀孕是10个月，你说28个月，那。不能生产啊，那个超过那个时间不能生产也

险的啊，他能撑28个月啊，这个也不容易啊，真的有活菩萨加持了啊啊，这个。不能生，28月不能生产了，有。

亲胎中就往生了，啊，一个胎儿太大又没生出来，啊，像我弟弟啊，那个他那个第一胎啊，也是一个女的，就是超过十个月，好像十一个月了，不能生。后来到医院去啊，医院检查里面胎儿没有呼吸啊，啊，后来就开刀。那这个二十八个月呀，啊，啊，这个不惨了，那个婴儿还活着，这个也是有感念。那么另外就是地藏经讲的要堕胎的啊，这个也是有这个可能啊，就是说前面来做胎的这个走了，又有一个新的神识来入在他身体，这可能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忽睹光明啊，变猛血，一心发愿离菩萨。那么那一天呢，就生一个男孩了啊，相好端严啊，那看到的人都很欢喜。所以举世号幻光菩萨啊，举世大家说哇，那真像这是幻光菩萨。但是幻光菩萨，我们现在是请尊地藏像来，我们怎么看也没幻。我们大家要知道啊，菩萨幻光它都是不断的，佛菩萨幻光是不断的。现在呢，就是我们众生啊，自己心里啊。也要放光啊，啊，我们的光跟佛菩萨是一样的啊，啊，我们要去接收佛菩萨的光明，啊，就是自诚恭敬，啊，就接收到了，啊，这个关键都是要有信心，啊，信念心，啊，不怀疑，啊，那么有怀疑夹杂的，那就自己造成障碍，啊，这个不是菩萨没感应，不慈悲啊。这一点道理我们要明白。好，这是第一个公案啊，这个第一个公案啊，就是梁朝善吉之画的地藏像啊，幻光啊。那么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公案，唐法去世画地藏幻光即第二。啊，唐益州郭夏。啊，这个唐是唐朝啊，他没有唐朝这个，就是唐朝这个时代啊，这个唐朝啊也有啊也有分时期的，前面跟后面的啊，那武则天之前的、武则天之后的啊，都是唐朝。那么益州也是一个地名，益州郭夏啊，益州郭夏法济寺，这个都是一个地名。州是一个好像现在讲的一个省一样的嘛，郭夏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寺院叫法济寺，也是画地藏像，初坐神床，垂脚高八寸六分，本像是张生友画，啊，那么这个画家呢，在当时是很有名的，至麟德二年啊七月。当四生图的一本幻光杂出墨，如串金环，太同本光如是辗转图写者，内皆幻光。当年八月赐进一本，入宫供养，现京城内俗画纸供养，并皆幻光，信之佛力不可测，加别携一本。得其感应者，不引迹而已。这个是第二个公案啊。那么，在这个第二个公案里，是法济寺画这个地藏像啊。啊，当时这个寺院里面的僧人呢，啊，也得到一本啊，这个像都会放光啊，好像金环一样。像那个本光啊，金环的，所以那个像啊，就辗转啊，图写啊，就是辗转去，大家去照着那个像去画，内接幻光，就是跟前面那个公案一样，都是，反正画的人都一样，都幻光。
那么到了当年八月这个麟德二年的八月。

那个是七月份啊，这个四生得到一本，八月啊，他有一本啊，入宫供养。那么在京城里面呢、啊，啊，这个僧俗啊，画的人供养啊，就很多了啊，那通通都放光，所以就知道啊，佛力不可测啊。那么个别啊，在家里啊，自己画的啊，得到感应的啊。也很多，不隐记而已，不隐记就是没有去记录的，那感应的事迹太多了、啊、只是没有去记录出来、啊、那记录出来的还是比较少的、啊、这个是第二个公案。第三个公案呢，唐云县李氏家地藏救苦记第三，唐永州云县 有女女士、啊、姓李啊，素有信心奉斋法界，有木像地藏高一尺六寸，圆光并阔，灵力颇多。李氏有碑，年五十有余，邪见不信正法。李氏他行间移其相，投家后荒野啊，自烦啼哭求。像再也放光，欢喜迎之，而不知悲所为、啊、那么这个是唐永州云县、啊、有一个姓李 姓李、啊、李氏、啊、对佛很有信心、啊、也奉斋戒。那么他有一尊木造的地藏像，有一尺六寸、啊、那个灵异、啊、很多也都有放光。那么李氏有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啊、有五十几岁了。那这个卑女、啊、他不信佛法、啊、邪见不信正法，他不信那些、啊、邪知邪见的、啊、这个佛的正法他不信。李氏他行间、啊、就是李氏不在的时候到其他地方去了，他就偷偷把那个像移走了啊，那么就丢到他后家的荒野了，家后面的荒野啊。那么自烦啼哭求，那回来就哭哭哭哭啼啼的说像没有了啊啊，但是那尊像啊，就丢到后面那个荒野了，还是在放光啊啊。这个李氏回来啊啊。这个被这个卑女啊丢掉了，那找不到了啊，那么这个就哭哭啼啼的求这个像啊赶快能够找回来啊。那么这个像啊在荒野啊放光啊，放光他看到有光他就过去找了，哎找到了啊啊，找到欢喜迎之啊，赶快要请回来，而不知悲所为，不知道啊他那个卑女把他丢掉的、啊、不知道。明日啊悲顿梦结间，投舍后野边，一日啊悲书啼哭忏谢，自说幽途四日无时，忽见二人骑马观人，自称观蝶，以书令读，死者曰：“悲回汝圣像，投舍荒野，既犯大罪，击造王听云云，独观蝶已伏将去。至王听前，见听中扭卸枷锁，剪系其身，无量无边，非可列境界。王嗔怒曰：‘汝依痴悲，毁汝圣容，投舍后也。’”其报虚至，招其神，投身死相，在家又邪见，不信正法，当配大地狱。啊，那这个这一段呢、啊，就是他这个卑女啊，把他那个地藏像丢到后面那个荒郊野外去啊。啊，他这个主人这个李氏，他也不知道他卑女干这个事情。他就回来找不到，然后就哭啊，求地藏菩萨啦、啊，这个像啊怎么丢了 啊？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找啊，结果看到放光啊，就

到找回来了，非常欢喜，不知道他杯里做的是。那么隔一天呢，明日就是他那个杯就昏死过去了，梦觉那这个又醒过来了一日经过一天呢，这个杯又舒提醒过来，就哭哭啼啼的忏谢，自说幽冥事业自己就说他到阴间去这个事情无死他说我死了到阴间去了，看到两个人骑马的官人就算当官的骑马来了自称官牒他就拿了这个官牒这个以书令读就读给他听拿这个官牒这个读给他听，使者也被就是说这个骑马这个官人官府的人就是被就是你毁入圣像，投舍方言你把那个地藏像你毁谤侮辱，然后把它丢到那个荒郊野外去既犯大罪你犯了这个大罪要把你带到阎罗王那边去那么官牒读完了，就把他绑了到阎罗王那个厅前。那么看到那个阎罗王那个厅当中这个刑具很多扭戒枷锁简系其身，无量无边非可列境界看到很多很多人被绑起来，带枷带锁这好像现在我们世间看的重刑犯一样但这个阎罗王很嗔怒就对这个卑尼讲：“如依痴，比如你这么依痴的卑尼毁入圣笼投死后也那个你这么没有智慧你怎么可以去毁入圣笼呢？把这个地藏像丢到荒郊野外呢？丢到后面那个野外去了。”家里 后面那个荒野，其报其至你这个报应就到了遭其臣投身死相，在家又邪见不信正法那你毁谤圣相，那在家里你又邪知邪见不信正法就信那些邪法，那当配大地狱这个你这个罪是要到大地狱去不是小地狱那小地狱就受不了了，那大地狱那就更不好受了下面讲有一沙门呼到厅前在这个时候尔时有一沙门，就那个时候要把它花配到大地狱去，这个时候有个沙门，就是出家人忽然到这个阎罗王那个厅前面来了。他这个阎罗王看到这个沙门来了，王即降座赶快下来迎接。而甚恭敬之那对这个沙门很恭敬。说王问曰阿师何故来哉就是这个。师父那什么缘故来这里呢说沙门曰此杯是我檀叶家杯虽厌我相我不舍之王将垂哀悯视其寿命王曰须随师命那这个地藏菩萨呢很慈悲这个他这个听见那这个阎罗王很恭敬那个这个阎罗王问这个师父什么事情来这里呢那这个沙门就说了此杯就是现在你要判入大地狱这个杯里是我檀叶家杯就是他的这个女主人檀叶就是施主了施主他供养我他的主人供养我那他是供养我这个檀叶的佣人杯

虽厌我相，我不舍之。他看到我这个相，他很讨厌，这个业障也实在很重啊。他女主人啊很恭敬啊，他看到很讨厌，就把他丢掉了啊。他说虽厌我相啊，他很讨厌我，我不舍之。地藏菩萨说他很讨厌我，但是我没有舍弃他。他很讨厌我，但是我没有舍弃他。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本愿啊，那就是第一罪人都是这些嘛，邪知邪见啊，不信佛法，不敬三宝，这些人造定恶业堕地狱的嘛。那这些人怎么会恭敬三宝啊？他毁谤侮辱破坏都来不及了 啊那这个都是造第一罪。那地藏有没有舍弃这些人？没有啊，啊，地藏花的本愿就是要度这些人啊。啊，说我不舍之啊，啊，啊，没有不舍弃他啊，还是要去度他的。王将垂哀悯啊，视其受命。啊，那就是说，请阎罗王啊，啊，这个慈悲哀悯啊，再给他一些寿命吧，啊，不要让他现在就死了啊，就到大地狱去了。啊，王曰：“悉随师命啊！”阎罗王对地藏菩萨很恭敬啊，因为他知道他是地藏菩萨啊，啊，就是说，哎呀，就说遵从师父的命令啊。那，啊，下面这个婢女他就忏悔了啊，尔时啊，吾且听其事，内心忏悔，不亦忏曰：“南无地藏大菩萨。”即依其唱啊，听中之罪人身所及，皆扭懈枷锁自解脱，其身不懈，使阎王瞩目而坐，沙门牵五手而出听，即使疏也。啊，那么这个婢女啊，就说出她到阴间这个事情啊，给她的女主人听啊。他听到呢，这个地藏菩萨这个沙门这样讲啊，无听其事啊，内心忏悔啊。他说听到这个，他这个时候善根发现了 啊真的很忏悔了啊。你看他那么讨厌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还是对他那么慈悲啊，他就自己就忏悔了啊。那么这个他内心真正的发现忏悔啊，这个力量也不可思议，不易忏悔，他就哎呀，真的出自内心的，啊，这种诚意啊。唱出啊，南无地藏大菩萨啊！啊，那么当他唱这个南无地藏大菩萨了，看到刚才看到听众那些罪人哦，都带满这个枷锁的，他的这个念的地藏圣号的声音所到之处啊，那个枷锁通通解脱了啊，其身就不现了，就超度那些人了，那反正超度那些罪人了，使阎王瞩目而坐。啊，那这个时候阎罗王啊，啊，看着他而坐，啊，沙门牵五手出厅啊，那这个沙门啊就牵着他的手啊，走出这个阎罗王那个大厅，即使疏也，疏就苏醒过来了，当那个时候呢，他就醒过来了，就活过来了。主理事，他的主人啊，理事。闻此言啊，迷敬重其相，凡一线之中，莫不信仰其感矣。啊，那这个李氏啊，他这个供养地藏像这个供的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这个他的主人啊，听到他这个婢女讲这个去阴间的事情啊，那更加敬重那个地藏像了，啊。那么他们在那一个县当中啊，大家都信仰。地藏菩萨，啊，都受到这地藏菩萨的感化，啊，这第三个公案。我们接着再来讲第四个公案，啊，唐抚州主事加金色地藏救亲记第四，啊，抚州刺史主事信心真固，而其双亲少不信，主为父母使钱帛，造金色地藏一区，长三尺，通光立像，敬礼供师。其父是阳都人，促言暂已出行，母独而居，二贼

浅灰系，遇到衣服，唯见地上坐。明日一壶见其家。祖是母，庄严其真而居，却不见圣相。贼欲之，自己入谢。说业所见，不知其能。其父还家，母说前世，共可生游。后复行抚州，路中遇怨家，即拔利刃斩之。有一沙门，其身金色，以手巨刃，以头受刃，被刑害卧地。怨家未以杀散去，复未袭其，自免刑害。到祖师家，祭证前世，生息有心，共往相所礼拜之，见相头有三刀痕，金色少变是流血，即知地藏菩萨拜受任救护母难，其父发信，主迎其母，三人在抚州而住，昼夜礼供，护七十九方族。经三十五日，主梦见其父身带光明，腾空自在，往来飞行，生息有心，遥拜其父，问讯曰：“身在何处？”答曰：“吾身地势天上，地藏菩萨引导，令是补处，比天生人都是大事引导也。”补处赞曰：“大事不可夫诸佛赐。”又曰：“却后十三年寿尽身，汝身却二十五俱方身，汝妻二十八俱方身。”说是已隐而不现。其后母及祖师夫妇皆复如所说。当知一人照相，亲子皆灵现当义。从其以来，一周之内照相画像礼拜供养之如林，多满感应也。唐朝啊，抚州祖师啊，姓祖的啊，他们家供这个金色地藏像啊，救护母亲的记录啊，这个抚州刺史祖师啊，信心真固啊，而其双亲少不信啊，他父母亲不信啊，不信佛啊，主为父母舍钱帛啊，造金色地藏一区啊，那么这个祖师啊，他就为他的父母亲啊舍一些钱啊，去造金色地藏像一尊啊，一区就是一尊，那么长有三尺啊，三尺，那通光立像，敬礼供师啊，就是来供养啊，那个就是也是儿女啊孝顺啊，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他那个母亲都是不信的啊，而造罪业要毁谤三宝的，才会下地狱嘛，不信的。他那个儿女孝顺啊，知道这个父母啊不敬三宝啊，那会下地狱的 啊所以为父母啊修护超度，那么他就为父母舍钱啊，那这一个孝心啊，父母不信，但是他替父母来修福啊，要回向给他的父母。那这个通光立像啊，就是敬礼供师啊，其父是阳都人啊，他的父亲呢是阳都这个地方的人啊，促缘暂礼出行啊，遇到有一些事情啊，促缘有一些因缘啊，那么暂时啊外出啊，都外出了，出门了，母独而居啊，那么他母亲一个人住，那这个时候二贼浅窥隙，遇到衣服啊，这个强盗啊，知道哇，他这个。

家的男主人不在了啊，剩下一个女的啊，那个就可以去偷他们的东西了，去抢他们的衣服了啊。结果我去抢啊，哎，一进去啊，就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啊。明日一壶见其家啊，那么隔一天呢、就换个衣服啊，到他家啊，祖师母啊，这个祖师的母亲呢、庄严其身而居，却不见圣像啊。那第二天呢，再去看看呢。哎，他这个只有一个，他母亲在啊，啊，看到他很庄严住在那里，也没看到地藏菩萨的像。他怎么昨天要来抢他们家东西，怎么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不敢抢？啊，贼一只啊，那个这个贼啊，啊，就感觉很奇怪了，就是感觉很奇怪了，自己入穴。说业所见，不知其能啊！啊，那这个贼看到这样，也受到地藏菩萨的感化了啊，自己啊发怒了啊，忏悔了，谢罪了啊，说他晚上啊要到他家来偷东西、抢东西呀、啊，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啊，这个贼就讲出来了啊，就给他讲了啊，不知其能啊，不知道啊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其父还家呢，母说前世，他的父亲回来的时候，那他母亲就给他父亲讲这个事情，哎呦，盗贼来抢，那盗贼来是看到地藏菩萨坐在我们家里啊，那第二天呢，他再来了，没看到啊，他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在啊，没有看到地藏菩萨，他觉得很奇怪啊。他就自己啊忏悔啊发怒啊谢罪 啊那么共可生有啊，那这个后复行抚州路中遇冤家，后来他这个父亲呢、也是外出到抚州去了，在路途当中啊遇到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就来报仇的，即把利刃斩之，就拔刀啊要杀死他。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有一沙门啊，其身金色，以手巨刃，以头受刃，被陷害卧底。啊，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出家人呐、他身体是金色的，啊，以那个手来挡住他的刀，啊，以那个头啊去受那个刀砍，啊，被陷害卧底，啊，被砍就倒在地上了。那么冤家未已杀散去啊，那冤家啊已经把这个冤家呢杀死了啊，就走了。但是他父亲并没有受到伤害，父未稀奇啊，自免陷害。他父亲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稀奇呢？他给我砍了、又没伤到我啊，那只看到有一个沙门好像被砍了。倒在地上，啊，自己呀、避免那个陷害，被杀害。到祖师家祭证前世，生息有心。啊，那么到了这个祖师的家里呀、那么就把前面这个事情啊，也举出来做一个证明。哎呀，这个是地藏菩萨的感应啊，生息有心。啊，所以大家就共同啊往相所礼拜之，就是往供相的那个地方啊，大家去那边顶礼膜拜。那看到那个地藏菩萨像的头啊，有三个刀痕啊，三个刀痕。那个金色像啊，好像有一点变，好像有流血这个样子。啊，既知地藏菩萨，他就知道，哎呀，地藏菩萨呢，代替他父亲啊受刀刃。救父母难，让他父母啊避免一个灾难。其父发信啊，主迎其母，

那么他父亲呢、啊，失去信心了、啊，啊，那么迎接啊他母亲，三人在抚州而住啊，那么三个父母还有这个祖室，他们三个人住在抚州，昼夜礼告，就是昼夜啊都拜啊拜地藏菩萨。户七十九方足，经三十路啊。那么他的父亲呢，七十九岁往生。那经过三十五天呢，这个祖室啊，梦见他的父亲身带光明啊，腾空自在，往来飞行，身息有心，摇拜其父啊。看到父亲哦，他好像很自在啊，在空中还能飞行。那么遥遥很遥远的拜他的父亲啊，那么问讯啊，说问他父亲你现在升到哪里去啊？答曰呢，无生第四天。第四天就是第一层天是四王天，第二层是刀立天，第三层是夜魔天，第四层是兜率陀天啊，就第四天呢、啊，升到兜率天去了。啊，地藏菩萨引导啊，令是补处。那么地藏菩萨给他引导到弥勒菩萨那里、啊、那就补处就是弥勒内院啊，斗率内院啊，斗率天有分外院是凡夫天，内院啊是弥勒菩萨的啊。彼天生人啊，都是大士引导也啊。那么升到这一层天的，都是地藏大士引导升到这一层天。去跟这个弥勒菩萨学啊，将来弥勒菩萨呢，龙华三会宴相逢啊，就下来了啊。补处赞曰啊，大事不可乎诸佛处啊，这个就是补处，就是弥勒菩萨了啊，他是一生补处啊，他就赞叹呐、啊，这个地藏大事啊，不可疏忽啊，啊，这个诸佛交代的啊。这个弥勒还没有下生啊，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了，都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啊，又约呢，切后十三年啊，受晋升。啊，汝身切二十五计方生。啊，就是你再过二十五年啊，才能生到那里啊。那么你的妻子啊，要二十八年才能往生那里，说是已矣啊，隐而不现啊，他们都升到斗率天去了啊。母其后啊，母及祖室夫妇皆如父所说啊。这个母亲呢、啊，跟祖室他们夫妻两个人呢、啊，都如同他父亲说的。啊，那么一个十三年以后去升到那个斗率天，一个是二十五年啊，你一个是你的妻子是二十八年后、啊、他才往生的啊。那后来都是真的照那个时间往生了啊。说是已矣啊，隐而不现。其后母及祖室夫妇皆如所说啊，都是根据他父亲说的都一样。当知一人照相啊，亲子皆领现当意。从其以来、啊、一周之内，照相、画像、礼拜、供养之如林，多蛮感应也。那大家听到这种感应的信息啊，我那个地方的人啊，去照相啊、拜相啊、供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都很有感应的啊。这是第四个功啊。那么第五个公案是京师人生进啊，京师人就在京城啊，这个古代啊，京城叫京师啊。京师人生进啊，姓王氏，出家以后，营生事，患用俱多，不守戒律，三业自自行，未曾修善因，既无戒行，亦无修善，痛为疾犯而死。其左右胁少软，经历三日死书、啊、那么这个京师啊，有一个人啊，他是俗家姓王啊，那出家呢，他出家了啊，那这个法号叫生进

那么出家以后呢，营生事，就是在道场啊办这个行政事务，泛用居多啊。泛用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讲啊，挪用公款，公款私用，啊，这个是犯戒了，不守戒律，啊，三业自治行啊，这个三业啊不守戒律啊，不守清规啊，未曾修善因啊，也不做好事。啊，也不守戒，既无戒行，戒行也没有，亦无修善，那做好事也没有。那有一天就死了，啊，这个痛危急患而死，啊，那么这个身体感到很痛，啊，好像得到一个疾病，啊，就死了，死过去了，昏死过去了。啊，但是他那个左右胁啊，这个左右两边啊，还软软的。那么古时候的人啊，他这个照这个《礼记》讲啊，入殓是七天才入殓的啊，七天啊，他是先一个小殓啊，入大殓是七天的啊，有三天是小殓，大殓七天。那今天大殓入的才有封顶的啊，不像现在呢啊，今天死了在大陆，今天死了明天就烧了啊啊，那个有时候。有些人死他还是会还魂，所以古人这个礼记啊就是一定要七天。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同修往生啊，好，我们净宗都是七天的，最少七天啊，一般都是十天十二天。那么他这个经过三天了、啊、又醒过来了啊，又活过来了，啼哭投身大地。据说幽徒四月啊，啊，那么他三天醒过来啊，他就啼哭投身大地，那非常痛苦，非常凄惨的、啊。据说幽徒是就是幽冥间的事情啊。他说将死的时候啊，有恶人冥棺呐、啊，啊，这个马追至大臣门前啊，那个骑着马呢追到大臣门的前面。要把他抓走，忽有一声云：“我是地藏菩萨。”啊，那么忽然呢、啊，哎，有一个出家人呢、啊，说他是地藏菩萨，他就给他讲啊，说：“汝在京城时啊，你在京城的时候啊，曾经啊，摸我形象一起啊，你就照我一尊地藏菩萨像啊，有一尊。”不曾礼供，但是你造了个像，也没有礼拜，也没有供养，而投舍大师后，要丢到那个寺院后面，也没有供养。那地藏菩萨讲啊，我需报蒙血，我要报答你，给我做这个像。虽然你没有供养，给我丢到后面，但是我还是要报答你，给我造这尊像啊！啊，因汝是法眼识人。就是说你是学华严的啊，啊，大概过去生呢是学佛的，乃教一行文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啊，那这一句就是这个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意思跟我们念小蒙山那个一样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啊，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寻找。那这也是常识观念，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意思是一样的。啊，地藏菩萨以此文而告之也。地藏菩萨就给他讲这一句啊，啊，这一句啊，啊，说诵得此句啊，能避地狱门啊，能开净土道。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寻找。你诵这一首句啊，能把地狱的门关起来。开通啊，往西方净土的道路啊，能通报命，遂至阎王啊啊！那么这个看到地藏菩萨给他讲这首句，然后他就被送到这个阎罗王那边去了。身尽即诵得此句，他就知道诵这首句了啊，能避地狱门，能开净土道啊。那么到了城当中啊，看到阎罗王了。阎魔王

这有经典翻阎罗王，有的翻译阎魔王啊，啊，那个时差难陀法师是翻译阎罗王，啊，有的法师翻译阎魔王啊，那同样一个人，王荒坚呐、啊，汝生执法有何功德？那么这个阎魔王啊，在这个时候就问他呢，啊，你再生的时候啊，执欲佛法啊，执就是遇到佛法，有何功德呢？你有做什么功德吗？啊，那就回答了，答啊，无欲放逸不能修善，暴事事物不能所戒。啊，他就讲啊，我很愚痴啊，也很放逸，也很懒惰，很散漫，也不能修善，啊，也没有做什么好事，啊，暴事事物。啊，那么就是在事业里面呢、啊，处理这些行政事务，不能守戒啊，戒律我也守不了，也不能修善，啊，戒也没有，善也没有啊，啊，唯受持一行四句句啊，他说我只有会受持一四句句，啊，啊，王曰呢，汝今诵佛。啊，他说：“那你现在能诵吗？诵给我听听啊，能诵吗？”曰：“一词所诵，即诵上句。十身所及啊，受苦之人皆得解脱。”王曰：“直直，不须说，放还人间。依此因缘书。”啊，那个这个。那这个阎罗王就说：“那你能送，你送给我听听啊！”啊，他就说啊，也依此所送啊，就是根据我记得的来送，啊，即送上句啊，就上啊。若人欲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啊，就是我们小蒙山念的那第一句啊。啊，那么这个他送的这个声音呐、啊，所到之处啊，在阴间受苦的人就得到解脱了，听到他的声音就得到解脱。啊，所以我们放小门山呢、啊，就是念那一个啊，就是阴间就得到解脱，就是要念那一首。啊，王爷直指啊，那阎罗王听到两头说，好好，停了，可以了啊。啊，不须说，放还人间。那就不需要再说，再放还人间了、啊，叫你回阳，依此因缘书啊，依照这个因缘呐、啊，醒过来啊，且与华严法师一学沙门啊，再愿记闻，乃至是华严第十二夜摩天宫无量诸菩萨云集说记品。如来临菩萨叹佛闻，且生俊向诸世身常成说之，闻此发心信受华严而已。华严传师名字王氏自向空观世身定法尘说啊，今简其所为耳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这个身尽被放回来人间了 啊，那么就是依这个因缘才能回到人间来啊。那么这个就给他讲啊，华严法师啊，易学沙门啊，他说他大概过去生也是学华严经的啊，再愿记闻 啊，那么这首偈再去对照华严经啊，乃知才知道啊，是华严经第十二品啊，这一品啊。就是夜摩天宫无量诸菩萨云集说记品，这首偈在这品经文里面啊，如来临菩萨叹佛闻啊。那么这个僧尽啊，向他们寺院的僧人啊说这个事情，常常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听到的人啊，大家都发心去受持华严经了啊。啊，那么这个华严啊传啊师名字王氏啊，他向这个空观世的僧人法定

0: 这个空观四身呢、啊、定法啊，这个定法成说。那这个是简出他讲的啊，头尾啊而已啊，就是有这么一段事情啊。那么这个第五个公案，那一共32个公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5个啊。所以这个造像啊，功德也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有生重病啊，生了造地藏像啊。过去有03年生了大病啊，差一点死掉。造了1000尊的地藏像啊，哎，这个地藏像啊也很有灵感的啊，所以这个画地藏像啊、造地藏像都有很大的功德啊。现在江老师在画地藏经啊，那天去啊，他给我讲啊，他画地藏经，画了1/4了。他画那个第一变相图啊，也得到地藏菩萨加持啊，也做了一个梦啊，所以他有把那个梦境画出来，画在那个第一变相图后面。得到这个地藏菩萨加持，这个感应啊，事情很多。那么这个我们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众生业障这么重啊，啊，对自己父母啦、儿女家属啦，可以替他修这个福报，啊，修这个福，那个业障比较那个类型比较严重的这个地藏。这个很需要的啊！现在这个不乖的啦、啊、叛逆的啦、啊，那些你要替他修复啊，那个对大家都有好处，就提供大家啊修复的一个一点啊。哎，那这个我印这个书，我要来讲，我在印成书啊，那我自己大家供养我的钱呢，就用在这上。替大家修复啊！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那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

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435页，43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看起。尔时二毒鬼王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那么这段经文啊，开始啊，尔时啊，前面呢、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完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已会的啊，这个鬼王众啊，恶毒鬼王，那么就起来啊，合掌恭敬啊，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啊，这个我等诸鬼王啊，那么恶毒鬼王他是在这个法会当中鬼王众的第一个代表啊，排名第一。这个鬼王也是佛菩萨示现啊，鬼王身啊，在鬼道啊度众生。佛门放焰口，焰口台对面啊，啊，我们也看过啊，用那个纸啊砸的那个鬼王，青面獠牙啊。那现在呢，也有把这个鬼王啊雕成这个雕塑的像。那过去啊，一般都是用纸啊去砸起来啊。那这个法会做完了，那就跟着这个牌位啦，这些书文啦 那一起画了啊。所以那个鬼王我们看到啊青面獠牙。那这个鬼王是谁呢？我们过去啊做法会也有，特别在农历七月啊写个牌位啊，叫焦面大士。焦面大士是谁示现的？观音菩萨示现的。观音菩萨呢，在鬼道示现啊，度鬼道众生。我等诸鬼王啊，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啊，这个时候啊，恶毒鬼王啊就向佛报告了啊，说我等啊，因为恶毒鬼王他是代表啊，代表啊这个所有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的啊这些鬼王啊，等就包括这些所有的鬼王了啊，这个其数无量啊。啊，这个数量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在阎浮提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鬼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了啊，真的是无量，比人还多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居住。啊，人鬼杂居啊，我们人道啊跟鬼道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维持啊，那么这个空间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啊，彼此啊没有妨碍啊，我们人啊走这个鬼的墙壁

啊，我们走过去没有妨碍。那个鬼啊，啊，走我们人间啊，这个墙壁，他走过去他也没有障碍啊。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法界啊，不同的空间啊，啊，叠在一起啊，所以称为啊人鬼杂居啊。所以你说在这个世间，你要去找到一个没有鬼的地方，那不可能啊，只是多少而已啊。你到外国去啊，啊，那外国的鬼啊，那一样有六道啊，啊，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啊，一样都有六道啊。啊，所以我们人跟鬼就是共同啊住在一起的。那有时候人会突然呢、啊、一阵啊寒毛直竖啊，感觉不舒服，那就是遇到鬼啊，受到鬼发出波的影响啊。那比如说啊，有时候你去看房子啊，那房子一见，哎呀，好像感觉阴森森的啊，那你感觉啊整个身体啊寒毛直竖这种感觉啊，那个就是有鬼了啊。那特别啊，像这个房子啊，有人自杀的啦啊，或者有人在那里往生的啦，那、啊、你说那个这些房子屋子里面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往生过啊，只是多少而已嘛啊。那有人往生落在鬼道是很多的，他肯定都有鬼啊，只是这鬼的种类也是很多了，跟人一样啊。那总而言之，总是我们人跟鬼道的众生啊，空间重叠，人鬼杂居啊。特别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啊，啊，牌位写那么多，请那么多来，那当然就更多了。那他平常不是住在这里的鬼，他从其他地方来啊，来参加法会，那就显得更多了嘛，就像我们人一样嘛。啊，你不是在这个地方常住的，啊，这边办个法会，那很多人会来参加嘛，啊，参加完了他就回去了。啊，所以这个人跟鬼啊是一样啊。那么人的磁场与鬼的磁场接触，人的磁场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啊。比如说你这个运气正是很好啊，福报正大啊，红光满面啊，那这个时候鬼啊啊，看到你都会避开了啊，啊，那你不会受到这个鬼的干扰。你现在正在走运啊，运气正好啊，就是你这个时候啊，福报现前呐、啊，啊，所以鬼都会避开啊。那么你的磁场力量大啊，不受干扰。那么人的磁场比较弱的时候就会受鬼的干扰啊，就是你运气比较差的时候啊，福报比较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啊这个气啊衰，那么就很容易啊受到这个鬼神的一个干扰了啊，就觉得啊不舒服啊，人会觉得不舒服啊。那这个是人的磁场比较弱，鬼的磁场比较强。那么我们比较弱的磁场啊，就受比较强的磁场干扰。那鬼道的、啊、这个磁场
干扰我们人，我们人的

身体啊就感觉不舒服。那么人的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也会去干扰到鬼啊，所以鬼会避开不靠近啊，不然鬼他也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修行功夫得力的人啊，四十里

啊，那个老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前呢、啊，也有燕青菜主来护体啊，护体啊，护在别人的身上，跟他讲说他是啊老林长的燕青菜主啊，当然燕青菜主不止一个了，很多。啊，那个时候啊，我们敬老和尚正在那里弘法，啊，办这个讲经培训班啊，在那里弘法，啊，那么就那个时候，李牧原居士啊，就请我们老上去跟他开示的，啊，劝他来学佛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请他到道场啊来听经念佛。那么这个老林长的燕青菜主也接受了、啊、而且、啊、他指定、啊、要听地藏经，他说我们鬼道众生、啊、都特别喜欢地藏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因为地藏的本愿、啊、就是优先度三恶道众生，特别是地狱众生、啊、所以地藏经对这些三恶道众生来讲就很契机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五楼刚好有念佛堂，啊，讲堂都在五楼，啊，平常没有讲经就念佛，啊，有念佛就没有讲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那么晚上啊，这个十点钟以后啊，我们在五楼佛堂啊播放地藏经，啊，欢迎你们来听经，啊，那么那个鬼啊。他就讲，他说五楼那个光太强了，啊，磁场太强了啊，我们不敢上去，啊，要求在二楼啊那个斋堂，二楼的斋堂，啊，要求在那边播放啊，他们都在二楼斋堂听就可以了，五楼那个磁场太强啊，他们去受不了啊，啊，要求在二楼，啊，后来也我们老上答应了。啊，那李牧原居士就，哦，去装了一部电视机啊，那么就在二楼啊，我们吃饭啊，这三餐吃饭都在二楼那个斋堂。啊，那个斋堂啊，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吃的，外面的有没有信佛的啊，信仰其他宗教，只要你愿意去，都供养你。那么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这段时间呢、啊，就在斋堂播放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也通知各净宗协会啊，啊，就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啊，这个八个小时啊，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么这一部本愿经啊。当时也是在新加坡居士典讲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啊，就是说你修行功夫很好很得力的人啊，这个鬼神啊也不敢靠近你了啊。修行人还碰到鬼，那证明修行功夫不到啊。啊，心中还是有贪嗔痴慢啊，不是真修行，那不是真修，那鬼就瞧不起你了，欺负你了啊，因为你心里还有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啊，那就不是真修行，那假修行了。那真修行人，他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不断的降温。智慧不断的增长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嘛，烦恼减轻一分，智慧就增长一分，烦恼减轻两分，智慧就增长两分，必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只是在形式上修啊，你

念佛念很多，拜佛还拜很多，经也念很多，但是心那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丝毫没有减轻，那就说明啊，这个不是真修。啊，那不是真修就是假的啊。那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呢看表面啊，但是鬼神呐、啊，他是看人的念头了啊。鬼神是看人的念头，你起心动念了、啊，贪嗔痴起来啊，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鬼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得很清楚啊。你在那边表面上在修行，那心里啊没有在修啊。啊，心还是贪嗔痴慢呐、啊，啊，烦恼还是很严重啊，啊，不是真修啊。那当然，这个鬼神看到啊，他就瞧不起你了。啊，那瞧不起他会来欺负你啊。啊，如果心地正直、清净、慈悲，啊，那你没有贪嗔痴了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没有了啊，那鬼神呐、啊，他看到他尊敬你，他怎么敢伤害你？啊，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私自利啊，那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了。啊，实际上也是惩罚。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你起心动念，福先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一念的善心，这个善事还没做，动这个念头，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神。或者呢，你起一个恶念，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恶念起来了，啊，那坏事还没做。凶神马上就感应来了，啊！你看他的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已随之就是，那马上就随着你了，啊！如果你这个念头念念不断，啊，他的跟着就不断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汇篇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叫圆智识的。啊，这个一言两言的言，言朝的言，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有一天呐、啊，一大早，他拿了一个刀子，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过去对不起他，啊，他非常愤怒，要去报仇。啊，他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要到他家，办法杀那个姓缪的。啊，结果走经过一个仙岩庙啊，仙岩庙就供房地的啊，三皇五帝啊，那个房地啊，那个仙岩庙啊，现在宜兰呐、啊、也有一间仙岩庙啊，都供皇帝的。他有个庙祝，他一大早要起来诵经，他看到有一个人呐、啊，从他那个庙门口走过去。啊！但是看到那个人后面啊，我、哦、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非常凶恶的凶神跟着他走过去啊，他看得很惊讶了。那、啊、这个人到底是去做什么呢？后面怎么跟了那么多的凶神呢、啊？那么凶恶的神都跟着他了啊！过了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回来了。

这次回来，哎，看到后面也跟了好几百个啊，那个善神啊，像天使一样啊，也是跟了几百个，哦，那个面目都很善良的，从他庙门口走过去，他看到很奇怪了，啊，就是把他找过来了，找来问了。啊，那请问这位先生呐、啊，你刚才啊，从我们这个庙走过去，你去哪里呀、啊？你去做什么事呢？啊，那这个严住持也不隐瞒呐、啊，就给这个庙祝讲啊，他说我刚才呀、啊，啊，是在讲不瞒你说啊，我去杀那个姓庙的啊，那以前他对不起我。我现在去报仇，要报复他。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啊，他就想啊，那这个对不起我的就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了。那么他家里还有个老母亲，八十几岁，还有妻子。儿女，妻子还年轻，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这个姓缪的杀了，那他那个老母亲这么老了，谁来奉养他呢？啊，他这个妻子儿女还小，谁来抚养呢？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啊，啊，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啊。后来想一想，算了，啊，不报仇了，放下了，啊，又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庙祝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啊，他说那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气冲冲的、啊、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那个凶神恶煞都跟着你啊，我看到了啊。那你到那个姓缪的家里，你忽然转一个念头，为他的家人着想，放弃这个报仇的念头，你善心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再折回来，这个经过我这个庙门口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都是善神天使啊，啊，所以这个庙祝啊就欠他了，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啊前途无量啊，啊，这个严住持听到这么啊。这个庙祝跟他讲啊，哦，啊，全身冒冷汗了、啊，他才起个念头要去杀人，人都没杀，凶神就跟了一大堆了。他起一个善的念头就放弃了，回来，善神就跟了一大堆了。啊，所以当的时候啊，他哦，这个起心动念了、啊，啊，起个善念，吉神就来；起个恶念，凶神马上来。啊，所以从今以后啊，不敢起恶念，断恶修善啊。后来啊，做官做得很大，啊，修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的这个讲解、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啊、所以这个心地清净啊，慈悲鬼神他尊重你，因为鬼神他看不到人的身体、啊、就像我们、啊、人、啊、看不到鬼的身体、啊、如果人看到鬼的身体那就很不寻常了，那鬼看到人也
他如果看到人的身体，他也不寻常。

啊，那么鬼神主要是看什么呢？人的起心动念，你动个念头，他知道。啊，你看我们佛门有个金碧峰禅师啊，啊，这个公案啊，啊，那他有定功啊，他修行打坐一入定，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动念头，他的寿命到了。啊，阎罗王派两个小鬼啊，要把他抓到阴间去了。啊，结果到这个寺庙啊，他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啊，那么那个金碧峰禅师打坐就在那个鬼的面前，他找不到，你看不到。他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他入定了，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这个鬼来啊，找不到他。啊，后来回去给阎王回报了啊，说找不到，啊，怎么可以找不到？再去找，啊，找了三次还是找不到。啊，后来这个小鬼啊，那没办法回去交差呀，啊，那就只好啊，在寺庙去打听啊。啊，看那些起心动念的人，啊，他就能够知道了啊，那就听到有人讲了啊，他说这个禅师啊，他什么都放下了，啊，所以他能入定啊，入很久，啊，但是呢，他还有一样东西没放下，就他的波，啊，只要有人去玩他的波，你说。如果要让他出定啊，你去玩他的波，哦，他就会出定了。那么这个小鬼啊，就在这个寺院打听啊，听到有人这么讲，哦，他就啊，那我知道了，找他的波啊，在那个波啊，敲敲敲，哎，金碧峰禅师，哎。所以在玩我的波啊，他就出定了啊！这一出定，这个小鬼啊，他就哎，这下逮到你了啊！跟我们走啊，到阎王那边去说话啊！那这个金碧峰禅师就很奇怪了，哎，我在入定，你们怎么能找得到我呢？啊，那这个小鬼说：“你入定，你什么都放下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波没放下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就去故意啊敲你的钵啊，那你就出定了，那你起心动念了，啊，我们就能找得到你。那你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找不到你啊。那现在跟我走，啊，那个金碧峰禅师说，好好，我跟你走。那个啊，等我一下啊，他就把那个钵拿来啊，摔在地上。连这个波也放下了啊，他就给小鬼讲啊，你现在你也再也找不到我了啊，你这个放下了啊，你现在拿那个链子要来锁我啊，你就像锁虚空一样啊，他一打坐又入定了，那小鬼又找不到了啊，这是一个公案。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那么这个是讲佛门的啊。那莲池大师他在《竹窗随笔》还有记载一个道士，道家的。那道家那个道士也是有定功啊。啊，那这个。那个道士啊，他有个茅棚在河边，那么有一天，这个道士啊，他就打坐入定，那听到两个小鬼啊在讲话啊，那两个鬼是水鬼啊，这个溺水死亡的啊，那么做水鬼，那个以前都是要。

有交替的，找替身啊，他才能去投胎。那这个水鬼啊，在那边待很久了，就找不到替身。那一天呢、啊，刚好有一个人呐、啊，是他的替身呐、啊，啊，那个人呐、啊、会过河啊，会被那个河水溺死啊，那个人就是他的替身，他就可以走了啊，可以去投胎了啊，他就找那个替身了。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了，那天中午啊，刚好真的有一个人呐、啊，要过那个河。过那个河呢，那个道士给他讲说：“你今天不要过河，啊，等一下呢，山上会有洪水冲下来，你会生命危险。今天呢，在我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啊，就这个人就接受这个道士的劝告了，就没有过河啊。结果没错，就是他准备要过河那个时间呢、啊，山洪爆发，水冲下来啊。如果那一天他那个时间过河啊，他肯定被淹死啊。那被淹死啊，那个水鬼就找到替身了。啊，结果他没有过啊，没有过，那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啊。那天晚上啊，这两个水鬼又在讲话了啊。他说：“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身啊，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另外一个水鬼就讲了、啊，他说：“他给你破坏，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啊，他说找不到啊！啊，那其实那个道士啊，坐着那个两个水鬼就在他旁边呐、啊，他看不到那个道士，因为那个道士入定了。啊，那听他们讲话听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鬼神，他是你人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你没有起心动念，他找不到你。啊，所以人这个心地啊，正直、清净、慈悲啊，你散发出来的是这种慈悲心，那当然鬼神他也会感受到，他会尊重你，他不会伤害你，啊，还会给你当护法啊，所以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如果都是损害别人的、啊、自私自利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那么这样、啊、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下面经文讲难事业报使我见俗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这个鬼里面有善的啊、那就跟人一样嘛、啊、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嘛那鬼也有好鬼也有恶鬼嘛、啊、有善鬼有恶鬼发菩提心拥护正法当然他是利益人的、啊、还没有皈依的鬼习气比人还要重、啊、免不了会损害人、啊、一般来说害人的鬼多不害人的鬼比较少啊，这个就是他的恶习气重善念少多恶少善恶念多善念少啊，同时也说明世间人造恶业的多造善业的少啊，那我们不要说别人了说我们自己了啊，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多还是大公无私的念头多那你这样

一反省检点，那就不能发现了。啊，真的啊，恶念多，善念少。啊，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把这个比较少的增加，原来比较多的减少。恶与恶交感，善与善感应。啊，那么善恶最简单的标准是五戒十善啊，这是佛经的标准。啊，那么具体详细啊，那太上感应篇那是详细的。实在讲，包括弟子规啊，都是五戒十善的详细补充说明啦。真的，我们老和尚讲你。你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你五戒十善你也修不好啊。好像自己造恶业还不知道啊，以为自己还在修善。就像一敬一恭一样。啊，自己造恶业还以为是自己在修善事。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些书啊典籍啊不能不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人家庭或成邑聚落，庄严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法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这个鬼神经过人的家庭，几乎天天都有啊！啊，天天有。成邑聚落啊，那么这个成邑聚落是都市，叫大都市啊。那么都市有都市的鬼神啊。那么鬼啊。怕阳光白天呢、啊，阳气很盛鬼避开。那么鬼的活动时间呢、啊，就是从黄昏太阳快下山那个时候就慢慢就出来了那黄昏就是大概六点。六点就是夜昏了属于这个初夜昏了属于晚上六点以后这个太阳刚刚下山那个时候鬼就稀稀少少的出来。那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过，他早年有一个同戒。跟他同年同节，有其中有一个修密法，那么这个他们都住在关西这不是大西的关帝庙那他这个同节他就是修密法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他们三个同节戒兄弟一起去给人家算命，同年结果算命先生给他们讲，他们三个都寿命不超过45岁那两个真的45岁那一年就走，一个2月，一个5月。那我们老上7月生一场大病后来又好了。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修密的。那我们敬老和尚劝他学讲经，那学讲经听讲了谁相信啊？我修密第一个就有神通我一现神通人家就相信我就度众生就很快了。你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那么他真的去跟这个屈文六上师学密那学到也真的有一点功夫了。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在街上看到鬼稀稀落落就出来了。那么到了

夜晚啊，就是晚上10点到12点，哦，那个是尖峰时间，啊，轨道活动啊最热闹的时间啦、啊，晚上10点到12点，啊，那12点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三更半夜，那这个轨道活动的时间呢、啊，到了尖峰时间了、啊，街上都是鬼，好热闹。啊，所以人有人的商店街道，鬼有鬼的街道商店，啊，所以这段讲记啊，就过去我们老上讲的，他那个戒兄弟啊，跟他讲的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就讲，哎呀，他的邪秘、啊，这个神通还没有得到，就先得到鬼通了啊，看到鬼了。啊，那的确啊，啊，这个鬼啊，它活动的时间就是我们人间的夜晚，啊，夜晚，就是10点到12点，三更半夜啊。那么这个是鬼道啊，尖峰时间啊。庄严房舍啊，那么这个是讲比较乡村。啊，这个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那么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讲这个鬼王啊，经过大都市也好，经过乡村也好啊，有人住的这些地方，我经过了啊，看到有人行善。啊，那这些鬼王看到人间的人啊，他做好事，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这个男子女人啊，啊，这个我们这个经文啊，我们常常看到经典上讲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地方讲男子女人啊，那没有加一个善字，这个地方啊就有区别了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一般的一般男子女人，那加上一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就当中就有条件了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啊，比如说他记住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修十善业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是他一般的啊，他没有修到那个善，一般的男子女人啊，啊造恶业多了，啊他造恶业偶尔啊也会做一点点好事啊，你看这里讲啊，修毛发善事，这个毛发就是你看啊，这个我们身上这个一根汗毛，哇，那微不足道啊，很小。一根头发很小啊，这是形容啊修很小的善事啊，那个善事不大啊。那么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出几个例子，乃至贤一番一盖。那么古代贤翻床啊，啊这个翻盖啊是传递讯息啊，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啊，或者有做法会。现在资讯发达，翻盖对人的作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都是用现代化的这种传播工具啊，啊，什么电脑啦、网络啦、电台啦，啊，还有一些商业的啊。啊，你看啊，那个在大楼绑一个气球，放得高高的啊，啊，让人家看到，远远就看到啊。古时候啊，那个寺院啊，前面有那个旗杆啊，那么这个伸这个幡啊，就是做法会啊，伸这个床就是讲经啊。啊，让人啊，远远他就看到哦，今天寺院有什么活动
愿意参加的人他就自己去参加了。啊，古时候有这个作用，那现在这个对人的作用已经这个这方面的作用没有了啊。啊，当然啊，我们进去试验，像我们到日本试验，还是有看到帆船啊。当然，它对我们人也是一种表法的一个启示了。那么，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啊，鬼神看到人呢，你做这么在三宝里面做这么一点点善事，啊，这个鬼神对你就很恭敬了，啊，或者呢少香少花啊，你一炷香一半花，啊，你买个花去，像我们现在去买个玉兰花啦什么的啊，一小碟啊，或者你只供一半。啊，那这个就是很小啊，在这个事项上啊很小。那么香跟花在佛门也都是表法的啊，表修行啊，香表戒定，花表六度修因啊，花表因啊，那么有修因它才能正果啊，所以供果就是表果了，供花表修因啊，你修六度万恨，那你就能证得佛果啊。那香表戒表定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呢，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相。那佛法的修学啊，不管是修什么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这个它供养很少的香，很少的花啊，它动了一念戒定六度的念头啊，来燃一个香，来供个花。那么在佛门啊，做这个善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呢，虽然小，它就产生了真实的利益啊。它这个烧这么一炷香，供这么一半花，来供养佛像及菩萨像啊。那么供养是瞻仰礼拜。啊，或转读尊经，啊，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说转读尊经啊，就是说，哎，来读经，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烧香是供养法宝的，啊，有时候读经念佛会闻到异香，啊，不像我们平常烧的香，啊，香气很浓厚。啊，这个是刚好啊，有天神啊，天人啊，从这里经过啊，那看到啊，这个人间啊，哎，有人在这里烧香、念经、念佛啊，他经过啊，他还合掌停了一下。那天人身上有香气，他就散发这个香气。所以你会闻到啊，异香，哎，好像不是我们人间的香味。好，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啊，以平常心看待，就是好境界了。啊，也不要到处去炫扬了，啊，唯恐大家都不知道。啊，遇到有熟悉的人啊，那么提一提是可以的啊，那不要去大肆宣扬。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赐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分，便令卫护，不令二世、横世、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

何况入门？啊，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鬼神就把这时候的人当作三世诸佛一样看待了。啊，当然啊，啊，这个鬼也不是普通的鬼啦，啊，那普通的鬼他没有这个境界了。啊，那这个鬼是什么呢？啊，我们前面讲了，活菩萨示现的啦。啊，那活菩萨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啊，他才懂得去尊重啊。啊，我们众生看到活菩萨也是众生呐。啊，所以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啊，普通的鬼他没那个境界。那么我们敬老。过去常讲念佛堂念佛的大众每个人都是佛。其实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嘛。跟这个经上讲的就没有两样。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万念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与阿弥陀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你不是佛谁是佛啊，那所谓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嘛。啊，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啊，又去做众生了，就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啊，总是进进退退的。啊，所以在念佛堂、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四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昏，便令未户。啊，土地昏科住啊，混内所施之地，引土地昏，即今方与设令是也。啊，就是土地公啊，鬼道当中的灵长、里长啊，像我们人间的灵长、里长一样。这个大鬼王看到人行善，就派遣小鬼，啊，土地公，啊，这些神明啊，来照顾、来保佑你。啊，世间人往往错会意识，希望鬼神保佑，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贪嗔痴。啊，那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啊，感得的是恶鬼恶神呐。不仅不能得到善神的善鬼的帮助，反而受其害啊！感应来的都是恶神恶鬼啊！心念不善，正神远离，不来维护啊！心地邪恶，天天拜神拜菩萨也没用处啊！道场主持人心不在道。搞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活菩萨不会到这个道场。啊，只会感应啊妖魔鬼怪冒充活菩萨来欺骗众生。所以在高雄凤山啊那个城隍庙啊还副对联啊。这个你们不用来求我啊你只要做好事啊一定降福给你们保佑。那如果你不做好事做坏事你来求我没有用啊还是要降祸给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城隍庙啊真的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讲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下面经文讲不令二事横事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事等处何况入门。横事是意外的灾害，一念真善，善与善相感，就鬼神保护你。在戒经上说，受持三规，有36位护法神日夜卫护。五戒啊，持一条戒就有五位护戒神保护。五戒全部持，就有25位护戒神来保护你。那么修十善

鬼王派遣小鬼土地公来维护你。啊，那么我们也受过三皈五戒菩萨戒，有没有护法神保护？那不见得啦。啊，所受的如果是有名无实，是一个名字的戒，是形式的，不是实质的，那也感应不了啊。啊，这些善神善鬼来护佑，必须真正回头，自己行持啊，与经戒相应，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啊，所以我们建老和尚啊，过去常讲，他初学的时候，张家大师教他学戒啊，他说呢，你真正做到一条啊，就感得护戒神保护你啊，那你受了戒做不到，那这个护戒神还是不会来保护。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啊，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太重要了啊！每天读经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深信因果，警觉心就高，才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迷邪染啊，必定堕恶道。我们生命啊太短暂，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啊，将来啊能得大自在大安乐啊。若贪图眼前这点小便宜，后来啊要受大苦。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造这些恶业啊，那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敢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往生净土啊，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究竟圆满的解脱啊。这一生苦一点啊，吃苦才能了苦啊。人啊，如果不愿意吃苦，安逸享乐，那只有增长贪嗔痴慢啊，那将来堕落啊，那个苦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啊，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忍耐，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啊，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烦啊。那何必啊，去争取眼前一点享受呢？啊，舍弃呀，永恒的安乐呢？好，那么这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43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看起。尔时二毒鬼王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那么这段经文啊，开始啊，尔时啊，前面呢、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完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已会的啊，这个鬼王众啊，恶毒鬼王

就起来啊，合掌恭敬。啊，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啊，这个我等诸鬼王啊，那么恶毒鬼王他是在这个法会当中鬼王众的第一个代表啊，排名第一。这个鬼王也是佛菩萨示现啊鬼王身啊，在鬼道啊度众生。佛门放焰口，焰口台对面啊，啊我们也看过啊，用那个纸啊砸的那个鬼王，青面獠牙。那现在呢也有把这个鬼王啊雕成这个雕塑的像。那过去啊一般都是用纸啊去砸起来啊。那这个法会做完了，那就跟着这个牌位啦、这些书文啦 那一起画了。啊，所以那个鬼王我们看到啊，啊，青面獠牙。那这个鬼王是谁呢？啊，我们过去啊做法会也有，特别在农历七月啊写个牌位啊，叫焦面大士。啊，焦面大士是谁示现的？观音菩萨示现的。啊，观音菩萨呢在鬼道示现，啊，度鬼道众生。我等诸鬼王啊，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啊。这个时候啊，恶毒鬼王啊就向佛报告了啊，说我等啊，因为恶毒鬼王他是代表啊，代表啊这个所有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的啊这些鬼王啊，等就是包括这些所有的鬼王了。啊，这个其数无量啊！啊，这个数量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在阎浮提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鬼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了啊，真的是无量，比人还多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居住。啊，人鬼杂居啊，我们人道啊跟鬼道这个空间维次啊很接近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维次啊，那么这个空间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啊，彼此啊没有妨碍啊，我们人啊走这个鬼的墙壁啊，我们走过去没有妨碍。那个鬼啊，啊，走我们人间啊，这个墙壁，他走过去，他也没有障碍啊。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法界啊，不同的空间啊，啊，叠在一起啊，所以称为啊人鬼杂居啊。所以你说在这个世间，你要去找到一个没有鬼的地方，那不可能啊，只是多少而已。啊，你到外国去啊，啊，那外国的鬼啊，那一样有六道啊，啊，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啊，一样都有六道啊。啊，所以我们人跟鬼就是共同啊住在一起的。那有时候人会突然啊一阵啊寒毛直竖啊，感觉不舒服，那就是遇到鬼啊，受到鬼发出波的影响
那比

比如说，啊，有时候你去看房子啊，那房子一进，哎呀，好像感觉阴森森的，啊，那你感觉啊，整个身体呀，寒毛直竖这种感觉呀，那个就是有鬼了。啊，那特别呀，啊，像这个房子啊，有人自杀的啦，啊，或者有人在那里往生的啦。那、啊、你说那个这些房子屋子里面呢、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往生过啊，只是多少而已嘛。啊，那有人往生落在鬼道是很多的，他、啊、肯定都有鬼啊，只是这鬼的种类也是很多了，跟人一样。那总而言之，总是我们人跟鬼道的众生啊，空间重叠，人鬼杂居啊。特别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啊，啊牌位写那么多，请那么多来，那当然就更多了。啊，他平常不是住在这里的鬼，他从其他地方来啊，来参加法会，那就显得更多了嘛。就像我们人一样嘛，啊，你不是在这个地方常住的，啊，这边办个法会，那很多人会来参加嘛，啊，参加完了他就回去了。啊，所以这个人跟鬼啊是一样啊。那么人的磁场与鬼的磁场接触，人的磁场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啊，比如说，你这个运气正是很好啊，福报正大啊，红光满面啊，那啊，这个时候鬼啊，看到你都会避开了啊，那你不会受到这个鬼的干扰，你现在正在走运啊，运气正好。啊，就是你这个时候啊，福报现前呐，啊，所以鬼都会避开啊。那么你的磁场力量大啊，不受干扰。那么人的磁场比较弱的时候，就会受鬼的干扰啊，就是你运气比较差的时候。啊，福报比较轻的时候。啊，就身体啊，这个气啊衰，那么就很容易啊受到这个鬼神的一个干扰了，啊，就觉得啊不舒服，啊，人会觉得不舒服，啊，那这个是人的磁场比较弱，鬼的磁场比较强，那么我们。比较弱的磁场啊，就受比较强的磁场干扰。那鬼道的、啊、这个磁场干扰我们人啊，我们人的身体啊，就感觉不舒服。那么人的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也会去干扰到鬼啊，所以鬼会避开不靠近啊，不然。鬼他也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修行功夫得力的人啊，40里之内，二鬼二神都会避开。啊，那么这桩事情啊，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那个老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前呢、啊，也有冤亲债主来护体，啊，护体啊，护在别人的身上，跟他讲说他是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当然冤亲债主不止一个了，很多，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正在那里弘法，
办这个讲经培训班啊，在那弘法

那么就那个时候，李牧原居士啊，就请我们老上去跟他开示的，啊，劝他来学佛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请他到道场啊来听经念佛。那么这个老林长的冤亲债主也接受了，啊，而且啊，他指定啊要听地藏经，他说我们鬼道众生啊。我特别喜欢地藏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因为地藏的本愿啊，就是优先度三恶道众生，特别是地狱众生，啊，所以地藏经对这些三恶道众生来讲就很契机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五楼刚好有念佛堂。啊，讲堂都在五楼，啊，平常没有讲经就念佛，啊，一念佛就没有讲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那么晚上啊，这个10点钟以后啊，我们在五楼佛堂啊播放地藏经，啊，欢迎你们来听经，啊，那么那个鬼啊，他就讲，他说五楼那个光太强了。啊，磁场太强了啊，我们不敢上去啊，要求在二楼啊那个斋堂，二楼的斋堂啊，要求在那边播放啊，他们都在二楼斋堂听就可以了，五楼那个磁场太强啊，他们去受不了啊，要求在二楼啊，后来也我们老和尚答应了啊，那李牧原居士就去。装了一部电视机啊，那么就在二楼啊，我们吃饭啊，的三餐吃饭都在二楼那个斋堂啊，那个斋堂啊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吃的，外面的有没有信佛的啊，信仰其他宗教，只要你愿意去，都供养你啊。那么晚上10点到早上6点。这段时间呢，就在斋堂播放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也通知各净宗协会啊，就是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啊，这个8个小时啊，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么这一部本愿经啊，当时也是在新加坡居士典讲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修行功夫很好、很得力的人呐、啊，这个鬼神呐、啊、也不敢靠近你了。啊，修行人还碰到鬼，那证明修行功夫不到啊。啊，心中还是。有贪嗔痴慢啊，不是真修行，那不是真修，那鬼就瞧不起你了，欺负你了啊！因为你心里还有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啊，那就不是真修行，那假修行了。那真修行人，他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不断的降温，智慧不断的增长。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嘛。烦恼减轻一分，智慧就增长一分；烦恼减轻两分，智慧就增长两分，必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只是在形式上修，啊，你念佛念很多，拜佛还拜很多，经也念很多，但是心那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丝毫没有减轻，那就说明啊，这个不是真修。啊，那不是真修就是假的啊。那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呢看表面啊，但是鬼神呐，他是看人的念头了。

啊，鬼神是看人的念头，你起心动念啊，贪嗔痴起来啊，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鬼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得很清楚啊，你在那边表面上在修行，那心里啊没有在修啊，啊，心还是贪嗔痴慢啊，烦恼还是很严重啊，啊，不是真修啊，那当然这个鬼神看到啊。他就瞧不起你了啊！那瞧不起他会来欺负你啊！啊，如果心地正直、清净、慈悲啊，那你没有贪嗔痴了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没有了啊！那鬼神呐、啊？他看到他尊敬你，他怎么敢伤害你？啊，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私自利啊，那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了。啊，实际上也是惩罚。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你起心动念，福先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一念的善心，这个善事还没做，动这个念头，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神。或者呢，你起一个恶念，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恶念起来了，啊，那坏事还没做，凶神马上就感应来了，啊，你看他的起心动念呐，马上就感应，已随之就是，那马上就随着你了，啊，如果你这个念头。念念不断啊，他的根子就不断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汇篇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叫元至实的啊，这个一元两元的元，元朝的元，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有一天呐、啊，一大早他拿了一个刀子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过去对不起他，啊，他非常愤怒，要去报仇。啊，他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要到他家，办法杀那个姓缪的。啊，结果走经过一个仙岩庙，啊，仙岩庙就供房地的，啊，三皇五帝啊，那个房地啊。啊，那个仙岩庙啊，现在宜兰呐、啊、也有一间仙岩庙啊，都供皇帝的。他有个庙祝，他一大早要起来诵经，他看到有一个人呐、啊，从他那个庙门口走过去，啊，但是看到那个人后面呐、啊，哦，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非常凶恶的凶神跟着他走过去。啊，他看得很惊讶了。那这个人到底是去做什么呢？后面怎么跟了那么多的凶神呢、啊？那么凶恶的神都跟着他了。啊，过了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回来了。那这次回来，哎，看到后面也跟了好几百个啊，那个善神啊，像天使一样。啊，一些跟着几位改，哦，那个面目都很善良的，从他庙门口走过去，他看到很奇怪了，啊，这次把他找过来了，找来问了，啊，那请问这位先生呐、啊，那你刚才啊，从我们这个庙走过去，你去哪里呀、啊？你去做什么事呢？
啊，那这个严智慈也不隐瞒了，就给这个妙柱讲啊，他说我刚才呀、啊，是在讲不瞒你说啊，我去杀那个姓妙的啊，那以前他对不起我啊，我现在去报仇，啊、要报复他。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啊，他就想啊，但这个对不起我的就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了。那么他家里还有个老母亲八十几岁，还有妻子、儿女，妻子还年轻，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这个姓缪的杀了，那他那个老母亲这么老了，谁来奉养他呢？啊，他这个妻子儿女还小，谁来抚养呢？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啊，啊，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啊。后来想一想，算了。不报仇了，放下了，啊，又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妙柱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啊，他说：“那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气冲冲的、啊、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那个凶神恶煞都跟着你啊。”我看到了啊，那你到那个姓缪的家里，你忽然转一个念头，为他的家人着想，放弃这个报仇的念头，你善心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再折回来，这个经过我这个庙门口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都是善神天使啊，啊，所以这个妙柱啊就劝他了，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啊前途无量啊。啊，这个严智慈听到这么、啊、这个妙柱跟他讲啊，哦，啊，全身冒冷汗了、啊，啊，他才起个念头。要去杀人，人都没杀，凶神就跟了一大堆了。他起一个善的念头就放弃了，回来善神就跟了一大堆了。啊，所以当个时候啊，他哦，这个起心动念了、啊，啊，起个善念吉神就来，起个恶念凶神马上来。啊，所以从今以后啊。不敢起恶念，断恶修善啊！后来啊，做官做得很大啊，修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个讲解、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啊，所以这个心地清净啊。慈悲鬼神他尊重你，因为鬼神他看不到人的身体啊，就像我们啊人啊看不到鬼的身体啊，如果人看到鬼的身体，那就很不寻常了啊。那鬼看到人也看，他如果看到人的身体，他也不寻常。啊，那么鬼神主要是看什么呢？人的起心动念，你动个念头，他知道。啊，你看我们佛门有个金碧峰禅师啊，啊，这个公案啊，啊，那他有定功啊，他修行打坐一路定，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动念头，他的寿命到了。阎罗王派两个小

鬼啊，要把他抓到阴间去了。啊，结果到这个寺庙啊，他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啊，那么那个金碧龙禅师打坐就在那个鬼的面前，他找不到，也看不到。那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他入定了，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这个鬼来啊，找不到他。啊，后来回去给阎王回报了啊，说找不到，啊，怎么可以找不到？再去找，啊，找了三次还是找不到。啊，后来这个小鬼啊，那没办法回去交差呀，啊，那就只好啊，在寺庙去打听啊，啊，看那些起心动念的人，啊，他就能够知道了啊。啊，那就听到有人讲了啊，他说这个禅师啊，他什么都放下了，啊，所以他能入定啊，入很久，啊，但是呢，他还有一样东西没放下，就他的波，啊，只要有人去玩他的波，你说如果要让他出定啊，你去玩他的波，哦，他就会出定了。那么这个小鬼啊，就在这个寺院打听啊，听到有人这么讲，哦，他就啊，那我知道了，找他的钵啊，在他那个钵啊，敲敲敲，哎，金碧龙禅师，哎，谁在玩我的钵啊？他就出定了，啊，这一出定，这个小鬼啊，他就哎，这下逮到你了啊！啊，跟我们走啊，到阎王那边去说话啊。那这个金碧翁禅师就很奇怪了，哎，我在入定，你们怎么能找得到我呢？啊，那这个小鬼说，你入定，你什么都放下了，但是你还有一个钵没放下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就去故意啊敲你的钵啊，那你就出定了，那你起心动念了。啊，我们就能找得到你。那你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找不到你啊。那现在跟我走。啊，那个金碧龙禅师，好好好，我跟你走。那个啊，等我一下啊。啊，他就把那个钵拿来啊，摔在地上啊，连这个钵也放下了啊。他就给小鬼讲啊，你现在你也再也找不到我了啊，你这个放下了啊，你现在拿那个链子要来锁我啊，你就像锁虚空一样啊，他一打坐又入定了，那小鬼又找不到了啊，这是一个公案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那么这个是讲佛门的啊。那莲池大师他在《竹窗随笔》还有记载一个道士，道家的，那道家那个道士也是有定功啊。啊，那这个那个道士啊，他有个茅棚在河边。那么有一天，这个道士啊，他就打坐入定，那听到两个小鬼啊在讲话啊，那两个鬼是水鬼啊，这个溺水死亡的啊，那么做水鬼，那个以前都是要有交替的，找替身呢，他才能去投胎。那这个水鬼啊，在那边待很久了。就找不到替身。那一天呢、啊，刚好有一个人呐、啊，是他的替身啊，那个人呐、啊、会过河啊，会被那个河水溺死啊。那个人就是他的替身，他就可以走了啊，可以去投胎了啊。他就找那个替身了
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了，那天中午啊，刚好有真的有一个人啊，要过那个河。过那个河呢，那个道士给他讲说：“你今天不要过河，啊，等下呢，山上会有洪水冲下来，你会生命危险。啊，今天呢，在这里，在我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啊，就这个人就接受这个道士的劝告了，就没有过河。啊，结果没错。就是他准备要过河那个时间啊，山洪爆发，水冲下来啊！如果那天他那个时间过河啊，他肯定被淹死啊！那被淹死啊，那个水鬼就找到替身了啊！结果他没有过啊，没有过，那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啊！那天晚上啊。这两个水鬼又在讲话了，啊，他说：“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身啊，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另外一个水鬼就讲了，他说：“他给你破坏，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啊，他说：“找不到啊。”啊，那其实那个道士啊，坐着，那个两个水鬼就在他旁边啊。他看不到那个道士，因为那个道士入定了，啊，他听他们讲话听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鬼神，他是，你人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你没有起心动念，他找不到你。啊，所以人这个心地啊，正直、清净、慈悲。啊，你散发出来的是这种慈悲心，那当然鬼神他也会感受到，他会尊重你，他不会伤害你，啊，还会给你当护法。啊，所以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如果都是损害别人的啊，自私自利、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那么这样啊，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下面经文讲：然是业报，使我见俗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这个鬼里面有善的啊，那就跟人一样嘛啊，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嘛，那鬼也有好鬼，有恶鬼嘛。啊，有善鬼，有恶鬼。发菩提心，拥护正法，当然他是利益人的。还没有皈依的鬼，习气比人还要重，啊，免不了会损害人。啊，一般来说，害人的鬼多，不害人的鬼比较少。啊，这个就是他的恶习气重。善念少，多恶少善，恶念多，善念少。啊，同时也说明世间人造恶业的多，造善业的少。啊，那我们不要说别人了，说我们自己啊，啊，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啊，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多还是？大公无私的念头多，那你这样一反省检点，那就不能发现了。那真的啊，恶念多，善念少。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把这个比较少的增加，原来比较多的减少。恶与恶交感，善与善感应。那么善恶最简单的标准是五戒十善，啊，这是佛经的标准。那么具体详细啊，
太上感应篇那是详细的。

是在讲，包括《弟子规》啊，都是五戒十善的详细补充说明啦。真的，我们老和尚讲，你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你五戒十善你也修不好啊！啊，往自己造恶业还不知道啊，以为自己还在修善，就像一敬一恭一样啊，自己造恶业还以为是自己在修善事。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些书啊、典籍啊，不能不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人家庭或城邑聚落、庄严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这个鬼神经过人的家庭，几乎天天都有啊，啊，天天有。城邑聚落啊，那么这个城邑聚落是都市。就大都市啊，那么都市有都市的鬼神啊。那么鬼啊，怕阳光啊，白天呢、啊，阳气很盛啊，鬼避开。那么鬼的活动时间呢、啊，就是从黄昏啊，太阳快下山那个时候啊。啊，就慢慢就出来了。啊，那黄昏就是大概六点啊，啊，六点就是夜昏了啊，属于这个初夜昏了啊，属于晚上啊，六点以后啊，这个太阳啊刚刚下山啊，啊，那个时候啊，鬼就。稀稀少少的出来，那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也讲过，他早年有一个同戒啊，跟他同年同戒，有其中有一个修密法啊，那么这个他们都住在关西啊，啊，这不是大西的关帝庙。啊，那他这个同戒，他就是修密法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他们三个同戒戒兄弟啊，一起去给人家算命，同年啊，结果啊，算命先生给他们讲，他们三个都寿命不超过45岁啊，那。两个真的45岁那一年就走，一个2月，一个5月。那我们老上7月生一场大病，啊，后来又好了。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修密的，啊，那我们净老和尚欠他学讲经，那学讲经听讲了谁相信呢、啊？我修密第一个就有神通啊，我一现神通，人家就相信了、啊，我就度众生就很快了。你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啊，那么他真的去跟这个屈文六上师学密啊，那学到也有真的有一点功夫了啊。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在街上看到鬼稀稀落落就出来了啊。那么到了夜晚啊，就是晚上10点到12点哦，那个是尖峰时间啊，鬼道活动啊最热闹的时间啊，晚上10点到12点啊，那12点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三更半夜，那这个鬼道活动的时间呢、啊，到了尖峰时间了、啊，街上都是鬼，好热闹啊，所以人有人的商店街道，鬼有鬼的街道商店。
啊，所以这段讲记啊，就过去我们老和尚讲的，他那个戒兄弟啊，跟他讲的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讲，哎呀，他的邪秘，这个神通还没有得到，就先得到鬼通了啊，看到鬼了。啊，那的确啊，啊，这个鬼啊，它活动的时间就是我们人间的夜晚，啊，夜晚，就是十点到十二点，三更半夜啊，那么这个是鬼道啊，尖峰时间啊。庄严房舍啊，那么这个是讲比较乡村。啊，这个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那么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讲这个鬼王啊，经过大都市也好，经过乡村也好，啊，有人住的这些地方，我经过了啊，看到有人行善，啊，那这些鬼王看到。人间的人啊，他做好事，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这个男子女人啊，啊，这个我们这个经文啊，我们常常看到经典上讲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地方讲男子女人啊，那没有加一个善字，那这个地方啊就有。区别了、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一般的一般男子女人，那加上一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就当中就有条件了、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啊、比如说他具足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修十善业、啊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是他一般的啊，他没有修到那个善。一般的男子女人呐、啊，造恶业多了，他造恶业，偶尔啊也会做一点点好事啊。你看这里讲啊，修毛发善事，这个毛发就是，你看呐、啊，这个我们身上这个一根汗毛，哇，那微不足道啊，很小，一根头发很小。啊，这是形容啊，修很小的善事，啊，那个善事不大，啊，那么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出几个例子，乃至贤一番一盖。那么古代贤翻床啊，啊，这个翻盖啊，是传递讯息，啊，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啊，或者有做法会，现在资讯发达，翻盖对人的作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都是用现代化的这种传播工具了，啊，什么电脑啦、网络啦、电台啦，啊，还有一些商业的啊，啊，你看呐、啊，那个在大楼绑一个气球，放得高高的啊。啊，让人家看到，远远就看到啊。古时候啊，那个寺院啊，前面有那个旗杆啊，那么这个伸这个幡啊，就是做法会啊，伸这个床就是讲经啊，啊，让人啊远远他就看到哦，今天寺院有什么活动啊，愿意参加的人他就自己去参加。啊，古时候有这个作用，那现在这个对人的作用已经这个这方面的作用没有了啊。啊，当然啊，我们进去寺院，像我们到日本的寺院，还是有看到翻床啊。当然，它对我们人也是一种表法的一个启示了。那么，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啊，鬼神看到人呢，你做这么

在三宝里面做这么一点点善事，啊，这个鬼神对你就很恭敬了，啊，或者呢，少香少花啊，你一炷香，一半花，啊，你买个花去，像我们现在去买个玉兰花啦什么的啊，它一小碟啊，或者你只供一半，啊，那这个就是很小。啊，在这个事项上啊很小。那么香跟花在佛门也都是表法的，啊，表修行，啊，香表戒定，花表六度，修因呐，花表因，啊，那么有修因，它才能正果。啊，所以供果就是表果了，供花表修因。啊，你修六度万恨，那你就能证得佛果。啊，那香表戒，表定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呢，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相。那佛法的修学啊，不管是修什么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这个他供养很少的香，很少的花啊，他动了一念戒定六度的念头啊，来燃一个香，来供个花。那么在佛门啊，做这个善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呢，虽然小。他就产生了真实的利益啊！他这个烧这么一炷香，供这么一半花，来供养佛像及菩萨像啊。那么供养是瞻仰礼拜啊，或转读尊经啊，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说转读尊经啊，就是说，哎，来读经，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烧香是供养法宝的。啊，有时候读经念佛会闻到异香，啊，不像我们平常烧的香，啊，香气很浓厚，啊，这个是刚好啊，有天神，啊，天人啊，从这里经过。啊，那看到啊，这个人间呐、啊，哎，有人在这里烧香、念经、念佛啊，他经过啊，他也合掌停了一下。那天人身上有香气，他就散发这个香气，所以你会闻到啊，异香，哎，好像不是我们人间的香味。好，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啊，以平常心看待。就是好境界了，啊，也不要到处去献粮了，啊，唯恐大家都不知道，啊，遇到有熟悉的人啊，那么提一提是可以的啊，那不要去大肆宣扬，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赐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分，便令未户，不令二世、横世、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啊，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鬼神就把这时候的人当作三世诸佛一样看待了。啊，当然啊，啊，这个鬼也不是普通的鬼了，啊，普通的鬼他没有这个境界了。啊，那这个鬼是什么呢？啊，我们前面讲了，活菩萨示现的了。

啊，那活菩萨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啊，他才懂得去尊重啊。啊，我们众生看到活菩萨也是众生呐，啊，所以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啊，普通的鬼他没那个境界。那么我们敬老过去常讲，念佛堂念佛的大众，每个人都是佛啊，其实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嘛，啊，跟这个经上讲的就没有两样。啊，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啊，万念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与阿弥陀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你不是佛，谁是佛？啊，那所谓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嘛。啊，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啊，又去做众生了。的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啊，总是进进退退的，啊，所以在念佛堂、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赤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昏，便令未户。啊，土地昏科柱啊，混内所施之地，引土地昏。即今方与设定事业，啊，就是土地公啊，鬼道当中的灵长、里长啊，像我们人间的灵长、里长一样。啊，这个大鬼王看到人行善，就派遣小鬼啊，土地公啊，这些神明啊，来照顾、来保佑你。啊，世间人往往错会意识。希望鬼神保佑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贪嗔痴啊！那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啊，感得的是恶鬼恶神呐！啊，不仅不能得到善神的善鬼的帮助，反而受其害啊！感应来的都是恶神恶鬼啊！心念不善，正神远离，不来维护。心地邪恶，天天拜神拜菩萨也没用处。道场主持人心不在道，搞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活菩萨不会到这个道场。只会感应啊，妖魔鬼怪冒充活菩萨来欺骗众生。所以在高雄凤山啊，那个城隍庙啊，还附对联。这个，你们不用来求我啊！你只要做好事啊，一定降福给你们保佑。那如果你不做好事、做坏事，你来求我没有用啊，还是要降祸给你。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城隍庙啊，真的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讲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下面经文讲，不令二事横事，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横事是意外的灾害，一念真善，善与善相感，就鬼神保护你。在戒经上说，受持三规，有36位护法神日夜卫护。五戒啊，持一条戒就有5位护戒神保护。五戒全部持就有25位护戒神来保护你。那么修十善，鬼王派遣小鬼土地公来卫护你。那么我们也受过三规五戒菩萨戒，有没有护法神保护？那不见得啦。所受的如果是有名无实啊，是一个名字的戒，是形式的，不是实质的，那也感应不了这些善神善鬼来护佑，必须真正回头自己行持与经戒相应，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
啊，所以我们建老和尚啊，过去常讲，他初学的时候，张家大师教他学戒啊，他说呢，你真正做到一条啊，就敢得。

深信因果，警觉心就高，才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迷邪染，那必定堕恶道。我们生命啊太短暂，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啊，将来啊，能得大自在、大安乐。啊，若贪图眼前这点小便宜，后来啊，要受大苦。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造这些恶业？啊，那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敢造这个恶业。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往生净土啊，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究竟圆满的解脱。啊，这一生苦一点啊，吃苦才能了苦。啊，人呐、啊，如果不愿意吃苦，安逸享乐，那只有增长贪嗔痴慢。啊，那将来堕落啊，那个苦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啊，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忍耐，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啊，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烦啊。那何必啊去争取眼前一点享受呢？啊，舍弃啊永恒的安乐呢？好，那么这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269。敬贤如大宾，爱民如次子。内庶情之所安，而失之海内，是以凌于空虚，天下太平。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七《汉书五》。大宾是指国宾，凌舆啊是监牢、监狱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尊敬贤才就像尊敬国宾一样，爱护人民百姓如同爱护婴儿一般，自己感到心安理得的事情才在全国实施，因此监狱空虚，天下太平。那么这一条啊，也是讲爱民的一个表现。做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或者是当官的地方官员，如果能够尊敬贤才的人，就像尊敬国宾一样。好像外国来的宾客一样，那样的尊敬，尊敬贤才的人，爱护人民百姓如同爱护自己的儿子，好像自己这个儿子刚出生如婴儿一般，这样的来爱护人民，自己呢感到心安理得的事情才在全国来实施。爱民如子所以全国没有犯罪的人，监狱都空空的了。

0: 天下太平。那么这个古代啊，这个周朝开国的时候，那么就是像这样的啊，这个监吏 都空虚了啊，这个是爱民啊具体的表现。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八爱民
1: 270。良君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养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这条出自于荐吾《春秋左氏传》中。贤良的国君养育臣民如同自己的子女，像天一样庇护百姓，像地一样容纳百姓。人民百姓尊奉国君，热爱他如同热爱父母，敬慕国君如同敬慕日月，尊重国君如同尊重神灵，畏惧国君如同畏惧雷霆。这是贤良的国君养育臣民，看作自己的子女一样，那么就会得到臣民的尊重仰慕。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八爱民271。乐民之乐者，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男而不忘者，谓之有也。这一条出处于卷42《心序》啊。国君领导人啊，一国之君能以老百姓的快乐为快乐，老百姓也会以你的快乐为快乐。国君能忧老百姓所忧愁的，老百姓也会以你的忧愁为忧愁，以天下百姓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百姓的忧愁为忧愁，这样还不能够称王天下，是从来没有的事啊。那么这一条讲啊，就是一个国君领导人，那这个是以一国之君啊做一个代表了啊，这个代表啊所有阶层的领导人啊，各行各业也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做一个领导人啊，能够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啊，人民快乐呢他也快乐，那人民也会以你的快乐为快乐啊，领导人啊能够忧虑啊人民的忧虑，那么人民也会以你的忧虑为忧虑啊，你为他想他也会为你想啊。以天下人民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人民的忧愁为忧愁啊，那么这样啊，如果还不能够称王天下啊，不能够拥有天下啊，那这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了啊，这样的领导人啊必定啊能够拥有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爱戴拥护。那么各行各业都是一样啊，一个企业界的老板那么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会对全公司的全体员工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啊，以他们的忧愁为忧愁，那么这个公司啊，上上下下全体员工啊，那么对老板啊，他肯定啊是拥护的，所以他就能够啊长久啊发展啊他的企业啊，这个是同样一个道理。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九民生272。民生在勤，勤则不愧。这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民生啊，就是民众的生计生活，这条讲民生呢、在于勤劳啊，就是我们人民呐 这个生活啊，在于勤劳。勤劳则生计不会困乏。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比较勤劳的民族，勤劳。那么他的生活啊就不会缺乏了。如果懒惰了不勤劳，那当然这个生活啊就有问题。所以这个勤劳啊是民生主要的一个动力啊，他的生命力啊就是勤劳。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九民生273。管子曰：“昌陵食之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谓之常闻。”这条出自于卷十四《汉书二》啊，管子啊，这里这个字啊啊是念管啊，管理的管，念这个音。这个管子啊，就是齐国的宰相管仲。仓廪呐，就是储藏米谷啊的粮仓啊仓库。管子说呢，仓库里的粮食充实了，才可以教导人民懂得礼节。人民的衣食不足，而能使国家得到治理的，从古到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就说明啊，民生，民以食为天啊。一个国家要治理，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要照顾好人民的衣食。人民啊，如果吃不饱，那么你教他啊，那什么礼节了啊，教他那些呀、啊，大概呀、啊、都没有心情来学习了、啊。所以必须呀、啊，让人民呐、啊、衣食不缺乏啊。如果人民的衣食缺乏不足，能够啊把这个国家治理得很好，这个管仲说啊，从古到今呢、啊、还没有听说过啊，这个人民没得吃啊，可能啊抢粮食啦 啊偷粮食啦 啊等等的啊，或者造反啦 啊这些事情都一定会发生的啊，所以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啊！要治理一个国家呢，第一个，这个民生要先能够照顾好，让人民啊衣食不缺，这样啊啊才能够把一个国家治理的上轨道。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9民生274民贫则兼学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倾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层深池，严法重刑，又不能尽也。这一条出自于《谏十四》《汉书二》。地着这两个字啊，就是定居于一地，定居啊，在一个地方，人民贫穷啊，就会有奸诈邪恶的事发生啊，我们现在讲欺诈了、偷了、抢了等等的啊，欺骗这些事情呢就会发生了。贫穷啊，是因为啊物资不足，现在讲啊资源啊缺乏，粮食缺乏。那么物资不足、粮食缺乏，是因为啊人们不致力于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在农业生产这方面啊做的啊不足啊，生产啊不够啊，让这个国家呢来这个使用，不够吃了，缺少啊这个农业的生产啊，因为人呢没有在这方面呢去生产，缺少。那么人们不务农啊，他就不会安居在一个地方了啊，就是他如果没有田地啊耕种啊，他不能务农啊，不能从事啊这个农业的生产，那当然啊他这个不能永久的定居在一个地方啊，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啊，人们呢就会轻易啊离开家乡，就搬家了啊！如果人民百姓啊，像鸟兽一样啊，那么没有固定的衣食来源啊，三餐啊吃不饱，又居无定所啊，没有一个地方啊定居啊，也就是为了生活啊，要跑来跑去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啊，很多人民都是我们现在讲失业了，那么他为了生活啊，他就要到各地方啊去谋生了，居无定所。但如果呢，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啊，他居无定所，三餐不继，即使有高大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啊，这高层就是很高的城墙，深池啊，就是古时候啊，城墙啊，前面呢、啊、有一条护城河，啊，有这个高墙深池，有严厉的法律和刑法，这样仍然呢、啊、不能禁止啊，他们做出种种不法的行为。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民生、人民生活啊，要照顾好，人民生活啊。主要啊这个吃的民以食为天啊，如果这个他生活不足，那这个国家呢那肯定啊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九，民生。275，夫治义者，得其情，则无冤死之求。丁壮者，得尽地利，则无饥馑之民。穷老者，得养食昌林，则无馁二之瓢。嫁娶以时，则男女无怨况之恨。胎养必全，则孕则无自伤之哀。心生必富，则孩则无不育之累。壮而后益，则幼则无离家之思。二毛不容，则老则无顿服之犯。医药以疗其疾，宽咬以乐其业，威伐以益其强，恩人以济其弱，正待以善其伐。十年之后，既饥则必迎相；二十年之后，胜兵则必蛮也已。这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这个丁是壮盛强壮，养食依靠他人而得食物。这个馁二之瓢啊，是饿死的人。户啊，这个户这个字是讲啊，免除徭役啊，或者户税。馁啊，就是忧患。二毛啊，就是斑白的头发，这个常用来啊指老年人。顿服啊，是跌倒。枕带啊，这个正气啊，枕带就是救济的意思。饥啊，这个字是指女子啊15岁成年啊。胜兵啊，是指充当兵士参加作战的人。那么这一条讲啊，如果审理案件的人能获得真实的案情，那么就没有冤死的囚犯了。健壮的男子能充分利用土地的潜力，那么就没有遭受灾荒的百姓。贫穷年老的人能得到国家救济的粮食，那么就没有被饿死的人。让人们按适婚年龄进行嫁娶，那么男女啊就不会有无妻无夫的怨恨。胎儿的养育都能够保障，那么孕妇就没有自我伤感的哀叹。对有新生儿的家庭一定免除徭役。啊，这个家庭啊有生的儿子了啊，新生的了，那么就免除他的劳役了。那么婴儿啊就没有无人养育的忧患了。免除他的劳役，那就小孩啊有人照顾。人到健壮后啊再服劳役，那么年幼的人啊就不会离开家乡，造成啊这个思念家乡啊这个事情。等到他年长啊，那么再去服劳役。这个不要去征调啊这个还没有成年的人啊服劳役。年迈的人啊不再从军当兵啊，这个年纪大的人啊就不要征调他去当兵了。那么老年人啊就不会有跌倒啊在行军路上啊的担忧。啊，因为年纪大了，那这个体力啊不行了。啊，就不要啊征调啊老年人啊去当兵了，当军人了。用医药啦来治疗人民的疾病，宽减徭役
使百姓安居乐业，用刑法来抑制豪强，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讲啊，富豪啊，强势的这些人啊，欺压人民的，这个用刑法来抑制，来控制，这是国家啊要做的。用恩惠仁爱来帮助弱者，用刑法来抑制这个豪强，用恩惠仁爱来帮助这个弱者，就是现在社会上这个比较这个弱的族群用恩惠仁爱来帮助，发放救济钱粮来供给贫乏，这样十年之后，成年的女子必定会充满街巷，20年之后，能够当兵参战的人必定会遍布乡野。那么

0: 这一条啊，主要讲啊国家的政策了，照顾老人，照顾小孩啊，那么照顾啊这个人民啊这个婚嫁的事情，那么利用啊土地啊，让这个青壮年啊能够去耕种啊，能够去生产啊，那这个法律啊来抑制这些豪强啊，这个用恩惠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族群啊，发放啊这个救济金啊，来供给这个贫乏的人。那么这样一二十年后啊，这个社会啊就充满了生机了啊，这个培养啊生产啊，那么下一代的人啊都出来了，就兴盛了啊，女子啊也很多了啊，男子啊能够当兵的啊，这个青壮年呐啊也就遍布乡野，那国家就富强了。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十法古276。故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法，可谓自乎？是以为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波二于众也。这条出自于卷37孟子。这个法古就是效法古圣先王的一些智慧经验。这一条先用形容比喻高深，堆高就一定要凭借本来就凸起的丘陵，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堆高就要找一个原来它就是比较高的地方，这个丘陵再把它在这高的基础再堆上去这是一定的。掘深，你要挖深的地方，就一定要凭借本来就低陷的川泽你要找那个比较低的地方，那些川泽去挖才会深入比如说挖井要找一些比较低的地方这些低陷的川泽这样挖呢才能挖得深。那么以上是形容比喻，以这个来比喻办政治，而治理政事却不依据古代圣王之道，能算得上明智吗？如果办理政治的领导人他不依据古代圣王之道不效法古圣先王，那么这样的领导人他能够算得上是有聪明智慧吗？我们一般讲不要老祖宗了，不依据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智慧经验抛弃了不要，那这样算得上是明智吗？因此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居于高位，如果没有仁德而又居于高位这样就会把他的祸害传播到民众身上这是讲处在高的地位做领导人

0: 要有仁德的人啊，如果没有仁德的人啊，他又居于高位，最高的地位来领导，那这样啊，他就会把他的祸害啊传播到民众身上啊，一个政策的错误，贻害万民呐、啊，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办什么事情啊，都必须要效法古圣先贤，我们老祖宗啊留下来的这些智慧经验。啊，不能抛弃不要啊，自己去想一套，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办这些政治就是不效法古圣先王啊，而且更糟的，去向西方功利主义学习。那么西方啊，政治啊已经办得很乱了啊，我们再学它就更乱了。所以必须啊回归到老祖宗啊，要法古效法古圣先贤的政治智慧经验啊，这个才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十华古277习帝尧，上士之所谓贤君也。尧望天下之时，金银珠玉弗服，锦绣文旗服衣，奇怪异物服饰，完好之器服宝，淫逸之乐服听，公园事屋服从，茅茨之盖不减，衣履不蔽尽不更为，知味从累不死，不以易作之故，留耕种之时，消心曰志，从事乎无为，其志奉也甚薄，义父也甚寡，故万民互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待其君如日月，视其君如父母。这条出自于卷31六韬。王啊，是念望啊，望天下统治啊，啊称望啊，文旗啊，奇丽的奇，华丽的诗之物。一啊是念义啊，这里这个一这个字是念义啊，叫穿着的意思。公园呐、啊，指一般的、啊、皇室啊或其他建筑物的围墙。特别是指皇宫的围墙啊，原就是城墙啦、啊、墙的意思。茅茨是茅草盖的屋顶，这个是茅屋啦。滋味就是美味。丛蕾啊是相同的东西啊层层相积啊，形容啊那很多啦。啊这个流是拖延搁置。置奉啊就是自身日常生活的供养，自己使用。戴就是尊奉拥戴、啊、一般讲爱戴。那么这一条讲、啊、从前的尧帝尧舜、啊、这个尧帝他当皇帝的时候

0: 半古时代的人们称他是贤君了。尧帝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身上不佩戴金银珠玉，不戴这些不穿着锦绣华美的衣服，不观赏珍贵奇异的物品，也不珍藏供玩赏的宝器现在讲古董那他也不珍藏这些东西，不听自重逸乐的音乐就是放纵淫逸这些音乐他不听这些，不修建高大的围墙和宫室他住的地方也没有盖得很华丽，不修剪茅草覆盖的屋顶他住的房子屋顶是茅草盖的，草长了他也没有去修剪，衣服鞋子不破旧就不去更换所以衣服鞋子一定穿到不能穿了他才会去换，美味佳肴过多就不去食用太多了他就不去吃了，不因工艺劳作的缘故而耽误百姓耕种的农事也不耽误人民百姓的工作去征调人民来为国家做劳役所以人民他们都能够按时的耕种，去除私心约束欲望，尧帝也就是少欲之主了约束自己，致力于无为之治尧帝自身日常生活的供养则很微薄自己用的很少，征用劳役赋税也很少就是向人民抽税征调这个人民来服劳役也很少，所以天下万民都能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的脸色，百姓尊奉他们的君主如同绿叶一样，看待他们的君主如同父母一般所以人民百姓对这个尧帝就如天上的绿叶，就如同自己的父母。尧帝的做法是我们每一个阶层做领导的人应该效法学习的。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十法古278五德以十和善以为明记古之道也。这条出自于卷33司马法。这条讲啊，将五德啊，指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五德啊，啊，儒家讲五德，佛家呢讲五戒，适时的付诸教义，就是要教导人民呐、五德，作为人民行为的准则啊，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啊、能够以这个五德、来教导人民，那么人民、生活上行为就有一个标准可以依循、这样、人民才能教得好、所以要效法古圣先王、五德的教化、这个国家呢才能长治久安了。好，那么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如果喜欢我们的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79。赏在于臣民之身，罚在于使人无罪，是以赏罚施民而天下化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奖赏的目的是成就人民更好的生活，刑罚的目的是使人不会犯罪，因此赏罚用来治理百姓，天下人心就会受感化了。所谓啊，赏罚分明。那么赏罚呢，那当然啊，他真有功劳啊，那么就应该要奖赏啊。而这个奖赏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呀。就是他的功劳啊，那么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奖励、赏赐？那么根据啊他的奉献啊来做一个奖励、赏赐啊，不能太过啊，也不能不到。那么这样的奖赏，那是鼓励人呐、做好事了。那么刑罚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刑罚呢，也是一样，不能太过也不及，就是要刚好。那么他犯了什么过错？那么一般讲啊，一个团体里面，或者公家机关，也有行政处分这一类的那么也是属于一个处罚了。除了法律的刑罚，那么还有行政处分这一类也是属于处罚。那么处罚也是不能太过也不及。那总是赏罚呢都是要做到恰到好处。所以这个赏跟罚这个是有需要的。有需要国家立这个赏罚的制度。这样就能教化天下人民。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80善治民者开其正道，因所好而赏之，则民乐其德也；设其邪路，因所恶而罚之，则民畏其威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子。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开辟百姓向善的正道，顺着人好善好德的天性，奖赏善人，则百姓自然欢喜地感戴其恩德，杜绝百姓行恶的邪路，顺着人厌恶邪恶的天性惩罚罪行，则百姓自然会畏惧其威严。那么这个一条也是对于

0: 能够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那么他首先呢、就开辟一条啊人民百姓向上的正道。那么人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好善好德，这个是天性。纵然这个造恶的人他也喜欢好善好德，这个是天性。那么就人的这个好善好德的天性来奖励赏赐善人，那么人民自然他就很欢喜的感恩因为这个是人性天性，这个善大家都喜欢。那么要杜绝阻塞人民造恶的邪路这个邪路要把它堵起来那么也要顺着人他厌恶邪恶的天性来惩罚罪行纵然这个恶人自己造恶但是他也厌恶别人造恶这个是天性所以就这个厌恶恶行的天性那么来定这个惩罚制度，这样人民自然会畏惧其威严不敢去造恶业了那么会乐意来修善，所以这个赏罚的制度也有它的需要，但是要赏罚分明，奖励善，惩罚恶的。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今天这个时间啊，悟道在我们台北华藏啊二楼这个讲堂啊，续讲千手。

天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我们这个经啊，在我们信利路啊华藏净宗协会二楼讲堂啊讲过一遍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第二遍啊。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大梵天王，那么经文啊，在26页啊，倒数第三行啊。我们上次讲到，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博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要一闻。”那么这个是大梵天王啊，听观世音菩萨先说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大悲咒啊。观世音菩萨啊讲了这个大悲咒之后啊，大梵天王啊就从座位起来，那么很恭敬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啊，大梵天王啊也是生生世世信佛学佛，也经过无量佛的法会啊，听闻种种的佛法啊，以及啊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种词啊，没有闻说啊，就是经过那么多的佛啊，听那么多的佛法，以及种种的陀罗尼啊，那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大悲神咒啊，没有听说过这个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啊，那这个是第一次听到的啊，当然啦，非常稀有啊。啊，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呢？啊，这么殊胜的陀罗尼，他的形貌状相啊，这个画的，我们用简单一点的白话来说啊，就是他是什么样子啊？啊，我等大众愿要一闻啊，大梵天王啊，以及啊在会的听众，这些大众啊，大家呢都很想听观音菩萨的来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啊，他的相状。为什么叫做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下面呢，观音菩萨呢答复了啊。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这个一段呢、啊，观音菩萨也就答应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大梵天王啊，他这个
问，在七种问里面啊，属于利要有情问。大梵天王实际上啊，也不是一般的天王啊，不是六道里面的天王啊，这个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啊，他也来参加听经啊，当影响众。那实际上啊，大梵天王啊，他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的形貌状相。那自己明白清楚啊，那么这样的问啊，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因为一般众生他不懂啊。他不懂啊，看了听说了啊，也不知道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啊？那不懂啊，他也就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啊。凡是会问问题啊，啊，他还是有相当的程度了啊，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啊，就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啊。啊，有时候常常啊，我们办个这个佛学问答啊，那在场啊啊，有一些听众啊，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啊，没有一个人有问题啊。那实际上有没有问题呢？是在讲问题一大堆，他不知道怎么问啊，啊，从何问起啊，要问什么，他不懂，不是没有问题。啊，他有疑惑，但是不知道怎么问的。啊，所以过去啊，啊，我们办这个佛学问答也曾经有这么经验啊。从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办那个大专讲座啊，四十几年前啊，啊，每一次办大专讲座都有一个佛学问答。那么新来的同学啊，啊，实在讲啊，有很多他不知道是怎么问的 啊因此啊，有一些老同学啊，比如比较、曾经来参加过的前期的同学，这一期他又来参加了啊，那他就比较内行了啊。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呢，他知道了大家心里啊，应该啊会有哪些问题啊，那这个啊。老同学就会代替新同学来发问啊，那问出来了，那么我们师父回答啊，那大家呢也就啊帮助大家解除这个疑惑了。所以此地这个大梵天王也是一样啊，他并不是不知道啊。那我们看观音菩萨回告诉这个梵王讲的话，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就很清楚啊，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你是为了啊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来问这个问题了啊，因为一切众生他不会问啊，啊，所以才做如是问，才做这个提问啊，他并不是他不知道啊，他知道。但是呢，在场听众啊，很多不知道了，啊，也不晓得该怎么问。那下面讲，汝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这个关键的字眼啊，就是善听这两个字。啊，这个善听啊。有在其他的经典我们看到了谛听啊，跟这个善听意思一样，谛是审谛，那善听啊叫善思维啊，善听啊我们讲浅一点了

啊，讲浅一点呢、啊，啊，你要用心来听，啊，你不能把佛讲的话听错了，啊，不能误解了，不能错解了，不能曲解了，啊，也不能啊断章取义，啊，我们讲浅显一点就是这样。那么听经听错意思的，实在讲啊，大有人在啊，啊，没听懂啊，甚至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我们开经偈念到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当然啊，真实义那个是最高层次的啊。我们啊不要讲太高啊，就是我们这个最高的听经啊，是听理啊。听理是什么呢？现在话讲真理啦啊，听那个理啊。那么理啊，就是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理你真懂了，那所有的经典你都通了啊。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啊，因为它道理是一个嘛，真理是一个嘛，没有两个啊，没有两个真理啊，这啊，也就是事实真相就是一个嘛。那你通了，那当然所有的经都通了，因为所有的经都是讲这一个事实真相嘛。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啊，讲的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叫经体，它的体性，哎，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啊，它的道理。那么大乘经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诸法实相，一法相，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那这个理懂了，啊，所有的经全贯通了，啊，就是开悟了啊，会听的啊，听经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我们那个理，我们没办法啊，那可以听教义啊，这个教理呀，我们听不懂。啊，听不懂，听一听，种种善根啊，也没关系啊，将来有一天会懂。那我们先听教义，教义啊，每一部经它有个局部性的，啊，它针对哪些人讲的，啊，讲哪些事情，啊，哪些修行方法，那教义啊，它就是有局部性的，啊，那每一部经的教义啊，都有不同。啊，但是他那个理啊，那个教理是一样的，啊，但在教义上啊，那是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啊，或者我们现在讲佛说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净宗协会啊，我们这个受持的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是这个是净宗第一经啊，那还有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么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观经讲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从教义讲啊，它是净土修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那地藏菩萨本念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啊，净宗有三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地藏菩萨本念经、旃查善恶业报经、地藏大乘十轮经。那地藏经讲的是什么？讲的地狱。那你一个讲地狱，一个讲极乐啊，一个讲极乐，一个讲极苦的世界。

两个强烈的对比。那这个教义上就不同了。一个是讲极乐，一个是讲极苦，不一样啊。但是啊，它根据什么来讲的？这个教理啊，那讲极乐也好，讲极苦也好，通通是从自性啊这个离体来讲的。所以大乘经就是诸法实相。大乘呢一法印那小乘经它的理论是三法印。那真的呢只有一法印。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除了佛方便说，有讲三二乘三乘五乘那是佛方便说，那真的只有一乘法。一乘就是讲到成佛了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这是一乘法，那一乘法是真的。那么佛讲了二乘，讲三乘，讲五乘，就众生程度不一样所以要方便说，方便给他引导入一乘。那讲真的只有一乘，没有什么二乘、三乘、五乘，那个没有，那都是方便说真实说只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因为众生程度不一样所以讲了那么多那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上就是讲到我们的自性的那这个是真理只有一个所以会听的听教理那我们听不懂教理听教义那么有一些呢连教育也不懂那这个就结结缘了那这个很难有什么受用那么教育懂了你进一步从这个教育里面的理论方法去修持修到相应了那你也就入了教理了这个善听非常重要因为现在的人听经往往这个似懂非懂所以今年四月在香港佛陀教协会做这个祭祖系列法会我们净老和尚特别讲半小时的开始现在很多人把他老人家讲的经听错了那有的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而且这个错的这是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半个小时我们同修大家也要多听因为过去有很多同修出现种种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有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下这些问题那你比如说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的就是十念往生的他那个就是误解那个善导大师那个观经四帖书误解所以这个只要你信了就行了那这个就有一点跟基督教那个类似了都信了上帝那就能升天了你只要信了就能去了你的罪上帝都会帮你背的那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那么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也类似这样你只要信了

啊，你怎么死的都能往生了啊？车祸死的啦，什么什么这灾难死的啦，被地震被压死的啦，怎么样死的啊？乱七八糟死的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信了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完全误解那个信的意思啊，那个信呐、啊、是最难的了。我们看《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我们做30系念呐、啊，常常在诵《弥陀经》，大家诵得很熟悉了。啊，你看佛啊，讲了2次啊，这个是叫难信之法。他行不难，但是信难呐、啊。你说你这么容易你就信了吗？啊，如果这么容易，那佛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不都讲错了吗？那佛会讲错吗？那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啊，我们不善听，听错了，没有把佛在经上讲的意思真正听懂，真正听明白。啊，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现在呢，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最近大陆有一个居士啊，哎呀，也是弄得，哦，他的信众可多了。他也是到那个这个香港跟老上照个相啊，那个时候他也在读《无量寿经》啊，哇，也在讲《无量寿经》啊，啊，老上给他赞叹几句，哇，他回去呀、啊，哇，他信徒就很多了，啊，所以现在老上啊，这次讲这个半个小时。以前我赞叹过的人呐、啊，也不一定是对啊。你要去观察啊，看他修的怎么样啊。啊，他说你不能够让他来跟我照个相，那就是哦，他这是完全都是对的啦。啊，所以老和尚特别在声明。那么他的问题啊，讲的似是而非，一般人呐、啊，没有深入经教啊，真的也。听不出来，也不容易分辨，啊，他讲这个，只要基础信念呐、啊，就能往生的、啊，那行啊，那个功夫啊就不重要了，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行不重要，那弥陀经佛讲啊，啊要。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一段不就可以去掉了吗？那讲那一段不是多余的吗？啊，大家想对不对啊？啊，所以经典给我们做依据，古来祖师大德都是强调啊，信愿行缺一不可。我们做善系念啊，中宏国师也是这么开示的啊。信行愿呐、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那么信念行实在讲是一而三，三而一啊，他把它切割了啊，那就不能切割的啦。啊，他有一个就记住其他两个，啊，有信就有愿有行，有愿就有信有行，有行就有信有愿，他是一而三，三而一，他现在把它切割掉了。好像开刀一样，那个切割掉了啊。那如顶三足缺一个，那站得住吗？站不住啊。意思就是说，能往生吗？不能往生啊。所以老和尚很着急啊，这个赶快出来说明啊。啊，他说这个魔说啊，这功夫不要紧啊，魔说啊。啊，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讲啊，就是说，哎呀，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就是指四一心离一心啊，念到四一心就断见思惑了，念到离一心就破无明了，明心见性了啊。他讲没有念到那个程度啊，就是功夫成片啊，拂烦恼也可以往生啊。那个四一心离一心那个标准高嘛，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但是也不能完全一点功夫都没有嘛。啊，好像一般的法门呐、啊，你要超越六道，要断见思惑，要出十法界，要破无明惑。
那个标准高嘛，啊，好像你考试啊，最少要80分啊，100分嘛，啊，最少也要60分以上啊，断见思惑60分。那菩萨呢，破一品无明啊，啊，他算80分，啊，到等觉菩萨了算99分了，成佛就100分了啊。

密教大乘小乘没有例外的。啊，那只有净土啊，烦恼一品没断也可以往生啊，但是它的条件啊，福断烦恼，不要灭断，其他法门要灭断，灭断就是连根拔除了，永远不会再生烦恼了，那个难度高啊。那我们这个福断啊，就比起那个灭断是容易啊，但容易我们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呐、啊，啊，好像考试啊，我们。所以这个阿弥陀佛没有要求60%，那起码要考20分嘛。你考个零蛋那怎么行呢？是不是啊？那我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啊，要60分以上啊，我这个20分就可以了。那考个零分，那也不行啊。啊，所以你有一点点功夫啊，啊，起码把这个现行烦恼啊，能够给它压得住啊。那临终啊，我们那个其他的念头不起来啊，这个时候佛就帮上忙了，啊，你这个记住信念啊，那佛来佛光一照啊，那就给你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那边再去断，换个环境去断，啊，现在先要求低一点啊。分2次了，其他法门没有了，就一次要完成的，在这个娑婆世界就要完成，不然你超越不了。啊，这净土殊胜在这里啊，但是你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哇，就信了就好了、哦、那这样佛还要讲什么无量寿经吗？那你就信就好了嘛。啊，还要讲弥陀经，还要讲观经吗？啊，还要很多经典处处讲吗？包括我们这一部经都有讲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找时间呢跟大家讲，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社开示的，什么叫待业往生啊？那个，我在大陆我常常跟同修分享啊，在新加坡跟同修分享啊，那个真的要搞清楚啊，不然这一生呐、啊、又去不了了。啊，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的，我到时候我念佛我就去了，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不相信啊？你生病的时候你试看看嘛，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啊，到医院里面，哇，痛得不行。你有心情念佛吗？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这个我们这个功夫啊，就平常会练。嗯，那实在讲啊，我们那个福祸啊，这个李老师很慈悲啊，他90几岁还讲《论语》啊，《论语》你真看懂了，他说帮助你念佛往生的，他对莲友讲的。那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群书治要啊，还有三个根，这些学我们。不要说学100分了、啊，我们起码也学个60分啊，60分呐、啊，帮助我们的福祸。所以《太上感应篇》那个宝华啦，《太上宝华有》有啊，古时候的人画的，有图画的啊。我今年3月到澳洲去啊，啊，那有一天我就把书架上这一套书拿来翻一翻。那李老师也以前有用毛笔字写。说我们一般的护儒啊，就是说一般的护人啊，以前不像现在大家都读大学，像我这个年纪是没钱读书的，吃饭都成问题耶，啊，所以一般人他没有什么机会读书的，啊，那么当然啊，你这个经教啊。要他深入，当然他有困难了、啊、但是啊，只要那个感应篇他读懂了，啊，会去修了啊，帮助我们福祸啊。你教理不懂啊，你只要懂这个断恶修善的啊，那个坏事不要做啊，那好事去做啊，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福祸。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这三个根，就是帮助我们念佛福祸的了、啊。

那无量寿经24品25品30单到37通通是讲这些断根修善的。但是我们看了无量寿经实在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是看不懂。所以老和尚现在很慈悲，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再加上情书制药这些来补充，那我们才稍稍有一点明白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善听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不能说一点功夫都没有。所以这个行啊，念佛当中啊，它包含了这些都在里面，包含这些传统文化在里面，都包含在行这个当中。啊，你有信有愿，但是行功不得力还是不行。啊，所以李老师讲啊，你没有办法福祸，你临命中啊就颠倒了。那临命中颠倒啊，不是临命中才颠倒，我们平常就颠倒，我们现在就颠倒了，你知道吗？没有啊，我头脑很清楚啊，我给大家讲一点都不清楚。我跟你讲真话啊，为什么呢？我自己发现自己不清楚，所以颠倒不是临终才颠倒，是临终才比较明显。那平常啊，我们自己啊没有深入经教，自己浑然不知啊。不知道啊，一身烦恼习气啊，觉得自己什么都没错啊，所以这个要善听啊。那老和尚这半个小时啊，建议大家去找来听听啊。那么观音菩萨很慈悲啦啊，就是无为汝等略说少耳。当然这个经有无量义啊，能讲出来的那这当然是大海一滴啦。那下面观世音菩萨讲啊，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呢？啊，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着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己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上一次啊也跟大家有说明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多了解啊，我们找上一次讲的啊，大家听听啊。那么这个讲的有几种心啊，那么几种心呢、啊、我们要知道啊，华严经讲的这个原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这个只是讲几种而已啊，实在讲啊，要讲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无量无边很多很多啊，啊，但是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你有一种心呐、啊，那所有的心都有了。那心只有一个嘛，哪有那么多的心呐、啊？啊，一心嘛。啊，那一心里面呢、啊，那这些心都有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今天也刚好有个空档，我是早上才临时晚上要讲的啊，因为怕有一些事情来啊啊，我问他晚上有没有人讲啊，说没有啊，啊说那今天刚好有空档啊。赶快来续讲，因为听了一年多了啊。去年我记得农历正月啊，听到今年一年多了啊。大概前面讲的我们也都忘光了啊。但是现在再提起来啊，我们就有一点印象了。那么这些心就是陀罗尼相貌。那么我们现在送大悲心的很多啊，那我们这个心啊，有没有这样的心？如果这样的心来送，当然啊，它就相应了啊，跟观音菩萨相应啊。所以观音菩萨也劝我们啊，当依此来修行，依这个心来修行。

好，我们再看下面大梵王言啊，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此不敢忘事。那大梵天王啊，他就跟大众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说啊，我们现在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原来是这样。那从今以后啊，我们就依这个心来受持，不敢忘事。那这个关键的字眼就是“受持”两个字啊，受持。读诵是为了受持啊，受持就是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对待一切人事物，啊，不敢忘事。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接着讲下面的啊，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观音菩萨又接着开示，把前面啊给大梵天王开示完了，观音菩萨接着又开示啊，若啊若是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善字啊，也是关键的字眼啊。往往我们读经啊，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但是我们常常读了，读得很熟悉。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啊啊，有一些经文讲啊，哦，善男子、善女人。那有些经文的地方叫男子女人啊，不行善者行恶者啊。那这个讲男子女人啊，就是干坏事的啊，造恶业的啊，他不行善行恶者啊，他讲男子女人。那么讲善加一个善，那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就是要有这个《弟子规》《感应篇》《慈善业》，那这个基础才叫善男子嘛。啊，所以《无量寿经》二十五品啊，往生正因啊，说这个若不能大慈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堕道，三不淫逸，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样啊，信念念佛。啊，临命中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那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一段是对照《弥陀经》那一段，《弥陀经》讲的简单，我们看不出来。善男子、善女人啊，我很善呐、啊，是善有个标准呐、啊。啊，所以《无量寿经》补充《弥陀经》的，已经解经。那么这里啊，持大悲咒啊。这里也是讲善男子善女，就是修善的啊。观经讲净业三福啊，第一福修到了，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持善业，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有这个善的基础，再来持诵大悲神咒。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啊，这个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听的实在讲也不懂。啊，菩提啊是觉悟的意思，大菩提就大觉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叫大菩提心了、啊。但我们很想发啦，发不起来啊。啊，为什么呢？没有动力嘛。那什么是动力呢？啊，偶遇大师这个《韩家集》里面讲啊，这个说没有发菩提心呐、啊，说要度众生，那偶遇大师说他不相信。他说他发了大菩提心，但是啊，
他修的啊，不是为了要了生死，他更不相信。那么这个话主要就是说，什么叫菩提心呢？啊，你为了要了生死、出三界、脱离轮回，你发这个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菩提心了。那了生死，我们听了还是很抽象，是了生死啊。印光大师啊，教念佛人说，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啊，说这个字关得起来啊，那我们就这个必定啊能够成道了。那我们也想发了，我们也是发不起来啊！啊，以前老上啊，早年在华藏图书馆啊，我们出家之后，每一个人发一张印光大师写的死字，贴在我们那个床铺后面，贴在我们脚后面哦。他说：“你晚上躺下去，两脚一伸就是死了啊！”就观想说：“我现在死了，要求阿弥陀来接引了啊！”但是我们一个人贴一张啊，躺下去大家都看到那个死啊，但是。也不起作用啊，那好像想到明天还会再爬起来，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就要死了，还不想死啊，哎呀，看久了也麻麻痹痹了啊，麻痹了啊，但是呢，想到死，没有人不害怕的啊，啊，你们怕不怕啊？我是很怕啦，不知道你们怕不怕啊？如果死得很痛快，那倒是还好啦。啊，那个要死就去断不了啊，那是真的受折磨，那是很恐怖的啊。要死也死不了，要好也好不了，就在那边折磨。啊，那是最苦的嘛。啊，那个我看的是很害怕啊，为什么呢？啊，这几十年来啊，看得很多啊，啊，他看得很多，但是我们看看过了，又忘了。那为什么会忘啊？啊，大家呢做三十七念啊，中文国师在第十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死很恐怖，我们也想了生死，但是为什么常常忘记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贪欲啊，出苦尽从贪欲起嘛。你贪恋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财色名利。啊，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这些啊，贪一样就是障碍啊，连学佛贪佛法也是障碍啊。所以那天我带我们全体的职工义工听蔡老师讲的啊，情书制药啊，那现在他出家了啊。我前天在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第二家啊，做三十七年了，哎，前天来参加啊，身体比较虚弱啊。那么我听到蔡老师讲啊，这个学传统文化也会贪传统文化啊。后来我想一想，哎，真的有道理呢。啊，这个一句话给我们点醒了，哎，真的哦。啊，在这个当中还是。跟学佛一样啊，啊，贪名闻利养。那么只要贪一种，就是障碍我们发菩提心，你就贪恋这个世间，你就放不下。啊，所以我们现在对治啊，要从贪，啊，贪恋娑婆世界的心呐，啊，要把它。压住啊！佛在净土法门讲啊，

它压住，让它不要发作就好了。那大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那其他法门不行了，你要断得干干净净的，啊，那比较困难。那我们先把它压一压啊，控制控制，这个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啊，所以你学佛也不能贪很多法门啊，贪很多经典啊，你还是贪啊。老和尚讲，你换对象啊，你贪心是一样的、啊，换了对象啊，去贪呐、啊。啊、不贪世间法来贪佛法还是贪呢、啊、贪心没有变啊，只是换了对象啊，贪不同的对象啊，啊通通不能贪，这样就叫做放下了、啊、不能嘴巴讲放下，心里贪嗔痴一直起来，那怎么放下呢？啊，所以发广大菩提心，就是要发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你才能够四度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发心呐、啊，不能有一点点偏差，一点点偏差那就不行了，就不相应了。那么生死斋戒。啊，这个广大菩提心四度一切众生，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啊。那么先讲发心，然后再讲这个身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持这个斋戒、啊、那斋戒我们一般讲啊，八关斋戒啊，过中不食叫斋啊，这个斋戒。那么下面这一句也很重要，以诸众生持其平等心，我们自己身持斋戒，但心不能不平等。你心不平等啊，你持斋戒啊，看到没有持斋戒的你就瞧不起他，那你心有平等吗？啊，这个心是关键啊，所以我刚才啊，偶尔翻到这个《知门重行录》，莲池大师啊，我们净宗八祖写的啊，这个我跟大家念一念啊，这个也是一个巧论斋戒啊，他这个标题叫巧论斋戒啊，宋求那巴罗济宾国王主也。元嘉八年达建业，帝问曰：“寡人欲持斋不杀，而身主国政，不获从之，奈何啊？”啊，这个是讲南北朝的时候啊，高僧啊，这个是济宾国啊的王族啊，是王族啊，贵族出家的啊，是济宾国是现在新疆一带的啊，以前都是很多小国家。那么这个高僧啊，到京师啊，啊，齐元寺、齐桓寺啊，住在那里求那跋罗啊。那么这个是在古印度啊，也是这个王国的王族出家的。那么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啊，跋摩大师来到建业啊，就是来到。中国，那这个时候呢，宋文帝，这个宋跟宋朝赵匡胤那个不一样的，那是南北朝的宋啊，不是后面那个南宋北宋那个宋。那这个宋文帝请教大师啊，说寡人呐 啊说想也想持素持斋啊，不杀生，但是啊，他就是身主国政啊。也很不方便啊，那很想，那怎么办呢？奈何啊？啊，对曰啊，那么这个跋摩大师就回答了：说帝王的修行跟平常百姓有所不同啊，你是生了一国之主啊，那我们小老百姓啊，身份低贱啊，民困啊，很低微啊，当然啊，就是要修苦行啊，刻苦耐劳。
啊，一天吃一餐呐、啊，不要吃肉啊，吃素啊，勤俭修行啊，这一般人应该是这样的啊。啊，但是帝王啊，拥有整个天下了、啊，掌管所有的百姓。那你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那怎么做？就是持斋戒呢？啊，就是你一句仁德的加言，官吏跟百姓都会很欢喜。啊，你做一个国王啊，你讲一句好话。啊，有道德仁义的家言，那、啊、大家听了，人民都会去依教奉行啊。啊，那你这个功德多大呢？啊，好像现在说当总统的，那讲一句好话，道德仁义的，哇，那他有影响力啊。啊，如果净讲那些没营养的，那是造罪业很重啊。啊，那么行仁政，则人神都高兴而随顺。啊，那么你一个政策啊，是仁慈的政策啊，对人民啊有利益的，那人跟神都很高兴啊，看着都欢喜啊。啊，虽然用刑而不滥杀生命啊，虽然有刑法了，但是呢不滥杀无辜。啊，虽然有争议啊，啊就是征召这个老百姓来服劳役，但是呢也。不随便啊去压榨人民啊，完全啊行仁政，那么天下呢就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 啊这个寒热适当，白骨茂长，就是我们一般讲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寒热就是哎呀，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不像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冷热都乱套了啊，那这个五谷啊，当然就很茂盛啊。那这样的斋戒呢，才是大斋戒啊。哦，那这个斋戒跟一般个人就吃一个一天不吃一餐那个啊、哦，那个啊，那你这个功德大功德啊，大斋戒啊啊，那这种不杀生啊，就可以算是受持不杀戒最极致的啦。那全国人民啊。你看呐、啊，你一个政策影响多少人？啊，岂是单放弃吃半天的饭，哈，保全一清瘦的生命，就算是大慈悲、大功德的呢？啊，那这个拔摩大师毕竟是高僧啊，啊，那这个真的是啊，这个很有辩才呀、啊。那文帝拍案感叹说啊。世俗人对深严的佛理迷惑不清，无从信奉，大多是出家人啊拘泥于出世法而疏于入世的教化。的确是这样的啊，你懂出世法不懂世间法，不能度众生啊。那这个文帝讲，哎，那很多出家人啊，他都疏忽了入世的教化，他都没有考虑到我们世俗人的情况啊。那像您啊，就是拔摩大师讲，你所说的这些话，实在是一个开悟明达、解行通达、天人之际的高僧啊啊啊！于是啊，命令这个执掌的官吏啊，供养拔摩大师啊，全国啊都崇拜。供佛啊，那么莲池大师啊，这个他有一个评论啊，他就赞叹了、啊、帝王啊，所以不信佛法啊，不能单单指责这个帝王啊，他本身的过错啊，实在讲啊，也是讲佛法的人呐、啊。啊，特别是出家的法师，不能完全阐述发挥佛法的奥妙啊，那也没有看对象啊。所谓气理气机嘛，那什么对象？他什么身份？他什么地位？你怎么跟他讲啊？所以经它是佛的
那不会讲啊，那这个你讲了他就吓到了，他不敢来学佛了。啊，那么他向这个拔摩尊者谈佛法，道理正确而说法圆融委婉，言解善巧而不违背正理，才是真正融通佛法跟事法，啊，不相妨碍的人。啊，就是古代的贤良的谏议大夫，啊，也不过如此啊。啊，那么那些固执偏见而自谓秉持正道的世俗生，他们不知道帝王不愿意亲近出家人的原因。啊，为什么不愿意亲近呢？因为跟他讲的他做不到嘛，他吓都吓跑了啊。啊，所以过去啊，李老师在台中莲寺啊，他有三不欠。第一啊，不欠人家吃素。第二啊，不欠人家受戒。啊，第三呢，不欠人家出家啊。因为呢，一般世俗人你讲这三样啊，他就跑了啊。啊，你要吃素，哎呀，师父对不起，我现在时间没到，等我老一点再说。啊，那么他劝大家来听经，因为经听明白了，吃素的是你的事嘛，看你要不要吃咯，你真搞明白了，那吃素戒杀有这么大的好处，你自己就会发愿来吃素的嘛，戒杀的嘛。啊，那持戒有这么大的功德，你也会发愿持戒嘛。啊，那出家就是更高的了。但是不欠人家，这三不欠，欠你来听经，啊，那我们要欠别人也是这种方式啊。那特别我们对这个人还不了解啊，啊，最好不要欠啦，啊。哎呀，吃素啦，啊，你要戒杀啦，不然你啊一刀还一刀啊，一命还一命，他听了就生烦恼，听了他就排斥，啊。啊，先不要跟他讲这个啊，先跟他讲这个佛理啊，先跟他讲理论嘛。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神龙变化不是蚯蚓可以知晓的，正是这个道理。啊，现在我看老上一辈子啊，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他现在度了那么多什么各国的领导啦，那些人都呢。服服帖帖来信佛啊，各种宗教啊都能跟他们沟通，能团结，他就懂这个道理，懂这个原理啊，知道怎么说法啊，所以不会说的人呐 啊那这个会把人给吓跑了啊，所以佛在《法华经》讲啊，末法时期要度众生呢，用大乘法。你不能用小乘法那么严格去要求大家跑光光啊！啊，要求自己可以严格，那对别人那要宽啊，利己于言啊，待人以宽啊！啊，所以讲到斋戒呢啊，那可能有一些人，哎呀，我不行啦啊！那这段呢，啊，如果你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那大概没有一个不行的啊，都行啊。在什么环境你都能够持斋戒，最重要就是你发那个菩提心啊，不然啊你这个持斋戒啊，有的人持得很执着啊，那也是那根本就是不善听啦。啊，以前我们图书馆有个出家众叫悟超，已经往生了，九十几岁往生，退伍军人，河南人。那么有一天呢，啊，他老人家呢在家就持午了啊。那有一天去哦台南呐，啊岛上啊，还有韩馆长，我们有几位出家众啊，就是去看开心法师。啊，开心法师啊，准备一桌丰盛的午斋啊，在等我们呐。啊，
那车开下去已经过中午了。那我们这。

这位老人家呢，他自己准备好面包，他在计程车上，他就老人家，师兄啊，我先吃了，我迟五啊，对不起，我先吃了，啊，吃吃吃，啊，吃到那边呢，哎，大家都坐到桌上去了。那我们师傅说，那物超呢？啊，我就给师傅报告，然后说，我说超师啊，他迟五在车上吃吐司面包吃饱了。啊，那开心法师讲，哎呀，开心法师，哎呀，这个真是不通理呀！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回到图书馆，就跟他讲，刚才啊，你就没有去吃饭，那开心法师讲的，哦，那个很微妙的佛理呀，你很可惜呀，你没有听到哦，他老人家非常的懊悔。啊，所以这个斋戒啊，有大乘、小乘啊，看什么环境、什么对象，要怎么持啊，要懂，你就没障碍。那如果不懂啊，那可能有很多人有障碍啊。纵然呢，能够这样持啊，他还是障碍，因为他有执着嘛，啊，也是障碍啊。那你一执着啊，就没有菩提心了。啊，所以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呐、啊，那这一句很重要。为什么只有单提平等心呢？你自己持斋戒啊，看到那个不持斋戒的，你心要平等啊，平等恭敬啊，礼敬诸佛啊，你不能看到那个不持斋戒，哎，你这个凡夫俗子，我比你强，你心就不平等了，傲慢心就起来了，啊，那是持了那个斋戒啊。都破光光了，啊，那不会持戒了，啊，所以这个关键我们要看清楚啊。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就诵大悲咒，不要让它断绝。下面呢，是讲修法形式：住于静室，早于清净，着净衣服，衔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么这个就是布置坛场。那么这个就是说要闭关了，啊，就是一般说打七，像我们说打佛七啊，7天。那么这个诵大悲咒也是一样的。啊，住于净室啊，清净的一个佛堂、房室，那洗澡洗干净啊，穿清净的衣服啊，这个衔幡燃灯啊，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就是布置这个坛场，像我们做法会啊，布置坛场啊，就是布置庄严。那这个看个人的财力、个人的环境啊，你能力啊，能办的就尽量办庄严一点。能力不到的，尽心尽力，也就功德圆满，啊，也不要去借钱了，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关键是在这个诚心比较重要，没有那个诚心，你弄得再庄严，你也没感应。下面讲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以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消业。那么这一段呢，很重要的就是"自心一处，更莫一言"这两句，在佛遗教经里面讲啊，"自心一处啊，无时不办"。啊，去年我们老和尚在英国啊，这个30纪念法会的开示啊，也讲啊，"自心一处"。一心系念，那么我们这个心呐、啊，就心猿意马、妄念轮回，我们能够让它自在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心都把它自在诵咒啊，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念菩萨的圣号都可以啊，以一念呐、啊、代替。百千万亿的妄念，啊，这是心呐、啊，能控制在一个地方啊，
那么这个心的能量啊，起作用就不可思议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敢念呢？心乱糟糟的，一边念也是妄念纷飞啦。啊，所以这个银谷了凡世界里面啊，银谷禅师教这个了凡就是持准提咒，他持到怎么样就灵验呢？啊，持到啊，念了无念，无念而念，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呀。啊，你那个妄念不动了。那就灵了、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了半天不灵呢？我妄念一直在动啊，啊，没有念到啊，啊，这个念头不动啊，那就没感应啊。佛力的加持啊，被我们那个妄念啊障碍住了啊，所以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啊，一起消焰呐、啊！啊，是时当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消焰啊！那有日光、夜光菩萨呢、啊？还有无量的神仙都来作证，来加持，那这个效果啊，更灵验了。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说，你不但啊佛经、世间经书你没有读也通啦、啊，啊外道法术啊这些经典你都能通达。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期感应颂啊。啊，这个有一个高僧啊，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清朝肃安，那是扬州人啊，少粗犷，不持戒，为主僧所喝，混意报仇啊。那这个肃安法师啊，扬州人，江苏扬州人。少年时候很粗犷啊，这个哦，很粗鲁的、啊，那也不持戒啊，当然啊，被这个主持啊所呵斥嘛，啊、呵斥呢，他心里就很不平了啊，想要报仇啊，啊，后来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是修得不好嘛，啊，这个也是他啊、一个。转变的一个动机啊，既是潜修以见此，那人啊就是立志，就那自己啊要好好修啊，啊不能报仇也没用啊，那自己是自己不好嘛，啊所以要自己来修行啊，乃以所住寺藏经阁诵大悲咒，闭关三年乃出，神采顿殊，意义自下。然不彻其所证也。那闭关三年呢、啊？闭关三年干什么呢？就是念大悲咒，诵大悲咒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就是放下万年，什么都放下了。那念了三年呢、啊，啊，出来啊，啊，神采顿殊，哎，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但是呢，大家知道哦，这个看起来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证到什么样的境界。偶于茶色中闻客西经意，劫难甚苦思孝所谈，皆有意托，乃诵所论书，且诵且解，客等骇服，由是以安伯名。或是以奇异小说，亦应声送出，乃至施于内外典籍，九流百家，下代小说，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诵，尽传神力，号圣僧。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这个肃安大师啊，啊，那么大家也不知道他证的什么境界，那偶然呢、啊，在茶室啊，过去那个。
开茶店的，

像我们现在讲的茶店啊、咖啡店啊，卖茶的啊，去喝茶啊，听到呢那个客人呐 啊在分析那个经意啊，有分析到很困难的地方啊。啊，这个秀文他是在旁边听到就笑笑啊，他说：“你们讲的那些呀、啊，都有意脱的，那些经文啊都有脱落啊，所以不全啊，所以你们呢、啊、遇到困难了。”啊，所以把他们讲的那些经啊，通通把它送出来、啊。他没有看过啊，没有读过那个经啊，那通通把它念出来。啊，且送且解，一面送一面给大家解释。啊，那这些客人啊，大家呢非常惊讶了，啊，也非常佩服啊。啊，所以他就以安冠博名了啊。哦，他好像这个经教啊，很渊博啊。这样出名了啊！后来有一些人呐、啊，就是以奇异小说易应生送出。哎，那个世间呢，像我们世间那个小说啦、啊，什么《水浒传》啊，什么那些啊，那些是《红楼梦》啦、啊，那些有一些讲奇异的啊小说，用那个去问他呢，你这个素安大师他也应生能送啊，所以乃至内外典籍啊，九流百家。乃至小下代小说，这个小说的最下面的这个九流最下面的啊，一切文字啊不带色目，无不成熟啊，所以敬传神力，浩浩圣神。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念这一段一样啊，内外典籍委托经典啊，你念大悲咒念到啊念头不动啊，那就通了。啊，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了，全贯通了。啊，连那些小说呢没看过的都通了。啊，为什么呢？通自性了。啊，一切法从心所生嘛。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证明啊。那下面的经文讲啊，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自知无不菜者，啊，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那是讲治病，那讲到治病，这个感应就很多了啊，古今中外就很多了啊。那这个感应啊，也很多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感应颂里面、啊、我也翻到一则公案、啊、这则公案、啊、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借鉴。这个公案、啊、是观音经啊，灵验啊，江陵啊，王道行啊，在大陆啊，江陵啊，有一个叫王道行的人啊，堕崖直腰，条刺弧拳啊。那堕崖就是从山崖里面呢、啊、掉下来了啊，好像我们是从大楼里面呢、啊、掉到楼下去了啊。那掉下去啊，实在讲啊，没有摔死就是命很大了啊。他那腰折了啊，那个这个腰啊折损了啊。我们现在讲那个脊椎啊，可能就摔伤了。那古代也没有开刀啊啊，那这些调治啊。当然古代也有他的调治的方法，那可能这个摔得太严重了。啊，一般的调治啊也治不好，调治浮潜也治不好。那么他就花心啊送白衣经一年。啊，这个白衣经啊就是白衣大士啦、啊。这个观音菩萨、啊、称白衣大士。那我这观音经都通通可以称白衣经啦、啊，啊，心经啦、啊，啊，这个普门品啦、啊，啊，这个是最常有人送的啊，还有一个大衣白衣神咒经，以前我在家。

直念一直念啊。那还有一些念那个高王观音经啊，那个茶也不是那个正规的佛经啊，但是很多人念的它是有效。大家想想为什么有效啊？心呐、啊，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那个《静修捷要报恩坛》讲啊，他有一个女主人啊，就是哇，天天在拜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他有一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啊，啊，看的也很想要学啦。啊，那有一天就请问他这个女主人说：“哎呀，你请问这个女主人，你每天在拜啊，在念什么、啊？能不能教我、啊？”这个女主人对他看一看，这个悲女也要跟我一样念大悲咒啊，他就骗他了，他说：“我在念离支合了。”啊，梨枝啊，就是奶鸡啦啊，梨枝里面那个河，梨枝不是有里面有一个河嘛？我在念梨枝河啦。哦，他这个婢女听得很高兴哦，原来是念梨枝河，他说一天到晚就念梨枝河，梨枝河。他、啊、有一天，他这个儿子啊，不小心堕到水里面去了，堕到那个海里面去了。那没有船呐、啊，啊，掉下去会被淹死的啊，啊掉。那么他突然、啊、看到哎，怎么这个水当中啊浮一串那个梨枝河出现啊，他就身体附在那个梨枝河就飘飘飘飘到被船看到把他救起来了，回去给他母亲讲，他说哎呀今天好险啊，差一点就没命了、啊、掉到水里面去 啊刚好啊那个河里面有那个哦一大片的梨枝河飘过来啊，我赶快呢攀附在那个梨枝河啊，后来被人发现了救起来了啊，才能保住一命啊。啊，他这个婢女一想，哎，他说儿子啊，那真有感应哎，啊，我每一天都在念梨枝河，那果然这个有感应啊，救了你一命啊。啊，所以黄念老就讲啊，他那练那个离支合啊，他这个心就通到观音菩萨那边去了。啊，任何一法都是佛法。啊，关键是那个心呐、啊，啊，他诚心诚意的念他就有感应了、啊。那个女主人骗他的、啊，说是念观音菩萨不给他讲，说念离支合，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那个离支合啊。啊，他也没有怀疑啊，啊，就真的老实念了、啊，啊，念的真有感应。关键这个诚心 啊，那么这个堕海这个王道行啊，念这个诵白衣经念一年呐、啊，也没效啊。这个经典不是讲啊，八万四千病都能治吗？啊，无不菜子啊，都能治啊。那为什么念了一年呢、啊？也没有效啊！啊，夜梦神贺曰：“汝诵经是为具闻了事，还愿经不灵也。”啊，那他这个王道行啊，也有一点道行啊，啊，虽然练的没有效啊，但是他也真的有下功夫了、啊。所以他才能感应那个神来给他托梦嘛，啊，所以那个神就给他呵斥了，就责备他了。他说：“你自己诵经啊，有没有知道你自己怎么诵的？那如诵经是为具闻了事，什么叫具闻了事呢？啊，今天要诵弥陀经啊，赶快、啊。”啊，要去送一送啊！啊，赶快啊，赶快送完啊，功课就交差了啊，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诵经是不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诵经啊，哎呀，时间到，无可奈何，不来不行。
无奈送，这样送怎么会有感应？所以送一年没有感应，送十年、送一百年也没感应啊，那心态不对啦，我们自己要检讨啊。哦，没有感应可不能怪活菩萨，要反省自己是怎么念的嘛。啊，为什么有人念的有感应，我们念的没感应呢？啊，他为什么有感应，我为什么没感应呢？是佛法不灵啊，啊，佛法平等的嘛，啊，没有说对哪一个人特别加持，哪一个人都少加持一点，他不会这样的，都平等一样。关键在我们众生用的心不一样，你用什么心啊？他这个王道行，他是据闻了事，就是跟我们一样。哎呀，到时间没练也不行。啊，反厌经不灵也。说你这个据闻了事，就是哎，应付应付啦。啊，没有真正的恭敬心在念啦。啊，原念完了就交差了，每一天念。那你没有反省自己，反而厌这个经不灵，啊，就被神骂了。责备了啊，那这个王道行啊也很不容易啊，啊，第二天梦醒了，乃洗心涤虑啊，尽改前非了，把过去那些不好的习气改过来。洗心啊，涤就是洗涤啊，哎呀，放下，真的放下万年了，啊，一心诵经，虔诵，虔诚的读诵啊，那跟过去读的就不一样喽，那心态就不一样喽。那这一次读多久呢？一三月啊，就是大概三个月。护梦前神呐，啊，读了三个月，他又梦到之前来给他责备那个神，啊，那个神呐，啊，在梦中啊，用手给他拍他的腰，啊，一拍他就惊悟，就惊。惊醒过来了，腰酸痛，一拍，哎，过来腰好了。哎，这个公案啊，我记得我们要受教育啊，我们要警惕啊。如果念得没效啊，你不要去怪活菩萨啊。所以现在有人有很多病啊，念了半天也不灵啊。关键啊，就是没有虔诚心，不恭敬。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啊，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那一点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恭敬就是在我们生活上啊，生活上啊，啊，这个待人处事皆物。都是一个恭敬心，啊，所以你诵经恭敬心啊，做什么事都是恭敬心啊，主敬存诚啊，伦理里面讲啊，主忠信啊，啊，驾的那个马车啊，你要很专注啊，啊，好像我们开车一样啊，啊，做任何事情啊，啊，恭敬之神做啊，都会做得非常好，他就有感应。啊，所以真的什么病都能治。现在治不好啊，我们要忏悔了，要反省。啊，所以读诵这个经典啊，你读了都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个病怎么能治？会治不好呢？啊，那个生死大病都能治得了，那身体这些病怎么会治不好？关键呢，啊，我们用心不对。那我们自己要从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有什么病啊？我们大家现在来共同努力啊，来念啊，啊，念到有感应啊，那就加持了。啊，那么你有念都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总是有感应。
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

也是一样啊，我们念了、总是会有感应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经啊有无量义啊，要详细讲啊，就时间。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啊，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这个时间悟道在我们台北华藏二楼这个讲堂续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我们这个经在我们信利路华藏净宗协会二楼讲堂讲过一遍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第二遍上一次我们讲到大梵天王那么经文在26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上次讲到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博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今无量佛会，闻种

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要一闻。那么这个是大梵天王啊，听观世音菩萨先说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大悲咒啊。观世音菩萨啦，讲了这个大悲咒之后啊，大梵天王啊就从座位起来，那么很恭敬啊，请问观世音菩萨啊，大梵天王啊也是生生世世信佛学佛，也经过无量佛的法会啊，听闻种种的佛法啊，以及啊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种词啊，没有闻说啊，就是经过那么多的佛啊，听那么多的佛法，以及种种的陀罗尼啊，那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大悲神咒啊，没有听说过这个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啊，那这个是第一次听到的啊，当然啦，非常稀有啊。啊，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呢？啊，这么殊胜的陀罗尼，它的形貌状相啊，这个画的，我们用简单一点的白话来说啊，就是它是什么样子啊？啊，我等大众愿要一闻啊，大梵天王啊，以及啊在会的听众，这些大众啊，大家呢都很想听观音菩萨的来给我们讲讲啊，这个啊大悲心陀罗尼啊，它的相状。为什么叫做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下面呢，观音菩萨呢答复了啊，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如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这个一段啊，观音菩萨也就答应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大梵天王啊，他这个问，在七种问里面啊，属于利要有情问。大梵天王实际上啊，也不是一般的天王啊，不是六道里面的天王啊，这个也是菩萨化身的啊，化作这个大梵天王啊，他也来参加听经啊，当影响众。那实际上啊，大梵天王啊，他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的形貌状相。那么自己明白清楚啊，那么这样的问啊，是为了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因为一般众生他不懂啊，他不懂啊，看了听说了
啊，也不知道啊，这个大悲经陀罗尼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 啊？那不懂啊，他也就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 啊。凡是会问问题啊，啊，他还是有相当的程度了啊，那也不是一般人了啊。就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啊，啊，有时候常常啊，我们办个这个佛学问答。啊，那在场啊，啊，有一些听众啊，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啊，没有一个人有问题啊。那实际上有没有问题呢？是在讲问题一大堆，他不知道怎么问啊，啊，从何问起？啊，要问什么？他不懂，不是没有问题啊，他有疑惑，但是不知道怎么问的。啊，所以过去啊，啊，我们办这个佛学问答也曾经有这么经验啊。从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在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办那个大专讲座啊，四十几年前啊，啊，每一次办大专讲座都有一个佛学问答。那么新来的同学啊，啊，是在讲啊。有很多他不知道是怎么问的 啊，因此啊，有一些老同学啊，比如比较曾经来参加过的前期的同学，这一期他又来参加了啊，那他就比较内行了啊。那么他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呢，他知道了大家心里啊，应该啊会有哪些问题啊，那这个啊老同学就会代替新同学来。发问啊，那问出来了，那么我们师父回答啊，那大家呢也就啊帮助大家解除这个疑惑了。所以此地这个大梵天王也是一样啊，他并不是不知道啊。那我们看观音菩萨会告诉这个梵王讲的话，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就很。清楚啊，说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你是为了啊方便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来问这个问题了啊，因为一切众生他不会问呐 啊，所以才做如是问，才做这个提问啊，他并不是他不知道啊，他知道啊，但是呢，在场听众啊很多不知道。啊，也不晓得该怎么问。那，啊，下面讲，汝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那么这个两句经文啊，这个关键的字眼啊，就是善听这两个字。啊，这个善听啊，有在其他的经典我们看到了，谛听啊，跟这个善听意思一样。地是神地，那善听啊，叫善思维啊。善听啊，我们讲浅一点了啊，讲浅一点了啊，你要用心来听啊，你不能把佛讲的话听错了啊，不能误解了。不能错解了，不能曲解了，啊，也不能啊断章取义，啊，我们讲浅显一点就是这样。那么听经听错意思的，是在讲啊大有人在啊，啊没听懂。啊，甚至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我们开经偈念到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当然啊，真实义那个是最高层次的。啊，我们啊不要讲太高啊，就是我们
这个

最高的听经啊，是听理啊，听理是什么呢？现在话讲真理啦，啊，听那个理啊，那么理啊，就是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理你真懂了，那所有的经典你都通了。啊，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啊，因为它道理是一个嘛，真理是一个嘛，没有两个啊，没有两个真理啊，这啊，也就是事实真相就是一个嘛。那你通了，那当然所有的经都通了，因为所有的经都是讲这一个事实真相嘛。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啊，讲的是一桩事情，啊，这个叫。经体它的体性，也就是它的理论基础它的道理。那么大乘经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诸法实相，一法相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那这个理懂了，那所有的经全贯通了啊，就是开悟了啊，会听的啊，听经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么我们那个理我们没办法啊，那可以听教义啊，这个教理啊我们听不懂啊，听不懂听一听种种善根啊也没关系啊，将来有一天会懂。那我们先听教义，教义啊，每一部经它有个局部性的啊，它针对哪些人讲的啊，讲哪些事情啊，哪些修行方法。那教义啊，它就是有局部性的啊，那每一部经的教义啊都有不同啊，但是它那个理啊，那个教理是一样的。但在教义上啊，那是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啊，或者我们现在讲佛说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净宗协会啊，我们这个受持的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是这个是净宗第一经啊，那还有佛说阿弥陀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那么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观经讲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从教义讲啊，它是净土修净土，讲西方极乐世界。那地藏菩萨本念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啊，净宗有三经啊，地藏也有三经。地藏菩萨本念经。三查善恶业报经，地藏大乘十轮经。那地藏经讲的是什么？讲的地狱啊，你一个讲地狱，一个讲极乐啊，一个讲极乐，一个讲极苦的世界啊，两个强烈的对比啊。那这个教义上就不同了啊，一个是讲极乐，一个是讲极苦。不一样啊，啊！但是啊，它根据什么来讲的？啊，这个教理啊，那讲极乐也好，讲极苦也好，通通是从自性啊这个理体来讲的。啊，所以大乘经啊，啊，就是诸法实相啊，大乘呢、啊、一法印。啊，那小乘经啊，啊，它的理论啊是三法印啊，那真的呢只有一法印啊，《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除了佛方便说，有讲三二乘啊、三乘啊、五乘的 啊，那是佛方便说。那真的只有一乘法，一乘就是讲到成佛了。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这是一乘法，那一乘法是真的。那么佛讲了二乘，讲三乘，讲五乘，就众生啊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要方便说，方便给他引导入一乘。那讲真的，只有一乘，没有什么二乘、三乘、五乘，那个没有，那都是方便说啊。真实说只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因为众生程度不一样啊，所以讲了那么多啊。那实际上啊，都是建立在诸法实相这个理论基础上啊，就是讲到我们的自性了啊。那这个是真理只有一个啊，所以会听的听教理啊，那我们听不懂教理啊，听教义。啊，那么有一些呢，连教育也不懂啊，那这个就结结缘了啊，那这个很难有什么受用啊。那么教育懂了啊，你进一步从这个教育里面的理论方法去修持啊，修到啊相应了，那你也就入了教理了。这个善听非常重要啊。因为现在的人啊，听经啊，往往这个似懂非懂啊，所以今年四月在香港佛陀教协会做这个祭祖系列法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讲半小时的开始。现在很多人啊，把他老人家讲的经啊听错了。啊，那有的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啊，而且这个错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地方。啊，这个半个小时啊，我们同修大家也要多听啊，因为过去啊，有很多同修啊，出现种种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啊，常常有啊，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下这些问题啊。那你比如说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的啊，就是十念往生的啊，他那个就是误解那个善导大师那个《观经四铁书》，误解啊，所以这个只要你信了就行了啊，那这个就有一点跟基督教那个类似了啊，都信了上帝，那就能升天了啊，你只要信了就能去了啊，你的罪啊，上帝都会帮你背的。啊，那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吗？哈。那么这个日。这个日本这个本念念佛啊，也类似这样，你只要信了啊，你怎么死的都能往生了 啊车祸死的啦，什么什么这灾难死的啦，被地震被压死的啦，怎么样死的啊，乱七八糟死的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信了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完全误解那个信的意思啊，那个信啊是最难的了。我们看《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常常在诵《弥陀经》，大家诵得很熟悉了。啊，你看佛啊讲两次啊，这个是叫难信之法。它行不难，但是信难呐。你说？你这么容易你就信了吗？啊，如果这么容易，那佛在《弥陀经》讲难信之法，不都讲错了吗？那佛会讲错吗？那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啊，我们不善听，听错了，没有把佛在经上讲的意思真正。

正听懂，真正听明白。佛没讲错，是我们听错了。现在呢，就有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所以最近大陆有一个居士啊，哎呀，也是弄得，哦，他的信众可多了。他也是到那个这个香港跟老上照个相啊，那个时候他也在读《无量寿经》啊，哇，也在讲《无量寿经》啊，啊，老上给他赞叹几句，哇，他回去呀，哇，他信徒就很多了，啊，所以现在老上啊，这次讲这个半个小时说。以前我赞叹过的人啊，也不一定是对啊，你要去观察啊，看他修的怎么样啊。啊，他说你不能够让他来跟我照个相，那就是哦，他这是完全都是对的啦，啊，所以老和尚特别在声明。那么他的问题啊，讲的似是而非，一般人啊，没有深入经教啊，真的也。听不出来 也不容易分辨。啊，他讲这个只要基础信念啊就能往生啦、啊。那行啊那个功夫啊就不重要啦。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那行不重要，那弥陀经佛讲 啊要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那一段不就可以去掉了吗？那讲那一段不是多余的吗？啊，大家想对不对啊？啊，所以经典给我们做依据，古来祖师大德都是强调啊，信愿行缺一不可。我们做善信念啊，中宏国师也是这么开示的啊。信行愿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那么信念行实在讲是一而三，三而一啊，他把它切割了啊，那就不能切割的啦。啊，他有一个就记住其他两个，啊，有信就有愿有行，有愿就有信有行，有行就有信有愿。它是一而三，三而一。他现在把它切割掉了，好像开刀一样，那个切割掉了啊。那如顶三足缺一个，那站得住吗？站不住啊。意思就是说，能往生吗？不能往生啊。所以老和尚很着急啊，这个赶快出来说明啊。啊，他说这个魔说啊，这功夫不要紧啊，魔说啊。啊，这个印光大师在文钞讲啊，就是说，哎呀，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啊，就是指四一心离一心啊，念到四一心就断见思惑了，念到离一心就破无明了，明心见性了啊。他讲没有念到那个程度啊，就是功夫成片啊，拂烦恼也可以往生啊。那个四一心离一心那个标准高嘛，我们一般人做不到。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一点功夫都没有嘛。啊，好像一般的法门啊，你要超越六道，要断见思惑，要出十法界，要破无明惑，那个标准高嘛。啊，好像你考试啊最少要80分啊 ,100 分嘛。啊，最少也要60分以上啊，断见思惑60分。那菩萨呢破一品无名啊，他算80分啊，到等觉菩萨了算99分了，成佛就100分了啊。那我们净宗啊，可以待业往生，修其他法门，那没有待业的，你烦恼一丝毫没断尽，你六道就出不去啊。无名你没有破一品十法界，你出不去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没有例外的。啊，那只有净土啊，烦恼一品没断也可以往生。啊，但是它的条件啊，拂断烦恼不要灭断。其他法门要灭断，灭断就是连根拔除了，永远不会再生烦恼了。那个难度高啊。那我们这个拂断啊就比较比起那个灭断
是

容易啊，但容易我们也不能看得太简单呐、啊，啊，好像考试啊，我们说这个阿弥陀佛没有要求60%，那起码要考20分嘛，你考个零蛋那怎么行呢？是不是啊？那我这个学校呢，20分就录取了，那其他的学校啊，要60分以上啊，我这个20分就可以了。那考个零分那也不行啊。啊，所以你有一点点功夫啊啊，起码把这个现行烦恼啊能够给它压得住啊。那临终啊，我们那个其他的念头不起来啊，这个时候佛就帮上忙了啊。你这个具足信念啊，那佛来佛光一照啊，那就给你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那边再去断。换个环境去断，啊，现在先要求低一点啊，分2次啦，其他法门没有了，就一次要完成的，在这个娑婆世界就要完成，不然你超越不了。啊，这净土殊胜殊胜在这里啊，但是你也不能开得太简单，哇，就信了就好了、哦，那这样佛还要讲什么无量寿经吗？那你就信就好了嘛。还要讲弥陀经，还要讲观经吗？啊，还要很多经典处处讲吗？包括我们这一部经都有讲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找时间来跟大家讲，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莲社开示的，什么叫待业往生啊？那个，我在大陆我常常跟同修分享啊，在新加坡跟同修分享啊，那个真的要搞清楚。不然这一生啊又去不了了。啊，不是说我们一厢情愿的，我到时候我念佛我就去了。不是这样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不相信啊，你生病的时候你试看看嘛。我都试过好几次了。到医院里面哇痛得不行。你有心情念佛吗？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这个我们这个功夫啊，就平常会练。那实在讲啊，我们那个福祸啊，这个李老师很慈悲啊，他90几岁还讲《论语》啊，《论语》你这看懂了，他说帮助你念佛往生的，他对莲友讲的。那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群书治要啊，还有三个根，这些学我们。不要说学100分了、啊，我们起码也学个60分啊，60分呐、啊，帮助我们的福祸。所以《太上感应篇》那个宝华啦，《太上宝华》有啊，古时候的人画的，有图画的啊。我今年3月到澳洲去啊，啊，那有一天我就把书架上这一套书拿来翻一翻。那李老师也以前有用毛笔字写。说我们一般的护儒啊，就是说一般的护人啊，以前不像现在大家都读大学，像我这个年纪是没钱读书的，吃饭都成问题耶，啊，所以一般人他没有什么机会读书的，啊，那么当然啊，你这个经教啊。要他深入，当然他有困难了、啊，但是啊，只要那个感应篇他读懂了，啊，会去修了啊，帮助我们福祸啊。你教理不懂啊，你只要懂这个断恶修善的啊，那个坏事不要做啊，那好事去做啊，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福祸。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这三个根，就是帮助我们念佛福祸的了。那无量寿经，24品、25品、30单到37，通通是讲这些断恶修善的。但是我们看了无量寿经，实在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还是看不懂。所以老和尚现在很慈悲，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再加上《群书治要》这些来补充，那我们才
稍稍

有一点明白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善听很重要啊，所以这个不能说一点功夫都没有，所以这个行啊，念佛当中啊，它包含了这些都在里面，包含这些传统文化在里面，都包含在行这个当中啊。你有信有愿，但是行功不得力还是不行啊。所以李老师讲啊，你没有办法福祸，你临命中啊就颠倒了。那临命中颠倒啊，不是临命中才颠倒，我们平常就颠倒，我们现在就颠倒了，你知道吗？没有啊，我头脑很清楚啊，我给大家讲，一点都不清楚。我跟你讲真话啊，为什么呢？我自己发现自己不清楚，所以颠倒不是临终才颠倒，是临终才比较明显。平常啊，我们自己啊没有深入经教，自己浑然不知啊，不知道啊，一身烦恼习气啊，觉得自己什么都没错啊，所以这个要善听啊。那老和尚这半个小时啊，建议大家去找来听听啊。那么观音菩萨很慈悲啦，啊，就是无畏汝等略说少耳。当然这个经有无量义啊，能讲出来的那这当然是大海一滴啦。那下面观世音菩萨讲啊，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状相呢？啊，大慈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着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己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上一次啊，也跟大家有说明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多了解啊，我们找上一次讲的啊，大家听听啊。那么这个讲的有几种心啊？那么几种心呢、啊？我们要知道啊，《华严经》讲的这个原理，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这个只是讲几种而已啊，实在讲啊，要讲啊，无量无边的啊，那无量无边很多很多啊啊，但是呢，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你有一种心呐、啊，那所有的心都有了。那心只有一个嘛，哪有那么多的心呐、啊？啊，一心嘛，啊，那一心里面呐、啊，那这些心都有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因为今天也刚好有个空档，我是早上才临时晚上要讲的，啊，因为怕有一些事情来啊，啊，我问他晚上有没有人讲啊，说没有啊，啊，说那今天刚好有空档啊，赶快来续讲，因为停了一年多了啊，去年我记得农历正月啊，停到今年一年多了啊，大概前面讲的我们也都忘光了。但是现在再提起来啊，我们就有一点印象了。那么这些心就是陀罗尼相貌。那么我们现在送大悲心的很多啊，那我们这个心啊，有没有这样的心？如果这样的心来送，当然啊，它就相应了啊，跟观音菩萨相应啊。所以观音菩萨也劝我们啊，当依此来修行，依这个。心来修行。好，我们再看下面大梵王言啊，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此不敢忘事。那大梵天王啊，他就跟大众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说啊，我们现在明白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原来是这样。那从今以后啊，我们就依这个心来受持
不敢

往事。那这个关键的字眼就是受持两个字啊，受持。读诵是为了受持啊，受持就是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啊，用这样的心态啊来对待一切人事物啊，不敢忘事。好，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讲下面的啊。观世音莲，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深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那么这个一段经文，观音菩萨又接着开示。啊，前面啊给大梵天王开示完了，观音菩萨接着又开示啊，若啊，若是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么这个善字啊也是关键的字眼啊，往往我们读经啊都没有去注意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但是我们常常读了，读得很熟悉。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啊，啊，有些经文讲啊，哦，善男子、善女人；那有些经文的地方叫男子、女人，啊，不行善者，行恶者啊。那这个讲男子、女人啊，就是。是干坏事的啊，造恶业的啊，他不行善行恶者啊，他讲男子女人。那么讲善加一个善，那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就是要有这个《弟子规》感应偏持善业，那这个基础才叫善男子嘛。啊，所以《无量寿经》二十五品啊，往生正因啊，说。这个若不能大慈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一直到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样啊，信念念佛啊，临命中啊，不惊不怖，心不颠倒，那就往生了。啊，所以这一段是对照《弥陀经》那一段，《弥陀经》讲的简单，我们看不出来。善男子、善女人啊，我很善呐、啊。是善有个标准啊，啊，所以无量寿经补充弥陀经的已经解经。那么这里啊，持大悲咒啊，这里也是讲善男子善女，就是修善的啊。观经讲净业三福啊，第一福修到了，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持善业，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有这个善的基础，再来持诵大悲神咒，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什么叫广大菩提心呢？啊，这个我们常常念啊，我们听了实在讲也不懂啊。菩提啊是觉悟的意思，大菩提就大觉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叫大菩提心啊。但我们很想发啦，发不起来啊。啊，为什么呢？没有动力嘛。那什么是动力呢？啊，偶遇大师这个《韩家集》里面讲啊，这个说没有发菩提心啊，说要度众生啊。偶遇大师说他不相信，他说他发了大菩提心，但是啊，他修的啊不是为了要了生死，他更不相信。那么这个话主要就是说，什么叫菩提心呢？啊，你为了要了生死、出三界、脱离轮回，你发这个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菩提心了。

聊生死，我们听了还是很抽象，是聊生死啊。印光大师啊，教念佛人说，把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啊，说这个字关得起来啊，那我们就这个必定啊，能够。

叫做每一个人发一张印光大师写的史字，贴在我们那个床铺后面，贴在我们脚后面哦。他说你晚上躺下去，两脚一伸就是死了啊。就观想说我现在死了，要求阿弥陀来接引了啊。但是我们一个人贴一张啊，躺下去大家都看到那个死啊，但是也不起作用啊。那好像想到明天还会再爬起来。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就要死了，还不想死啊！哎呀，看久了也麻麻痹痹了啊，麻痹了啊！但是呢，想到死，没有人不害怕的啊！啊，你们怕不怕啊？我是很怕啦，不知道你们怕不怕。啊，如果死得很痛快，那倒是还好啦。啊，那个要死就去断不了啊，那是真的受折磨，那是很恐怖的啊。要死也死不了，要好也好不了，就在那边折磨。啊，那是最苦的嘛。啊，那个我看的是很害怕啊，为什么呢？啊，这几十年来啊，看的很多啊。啊，他看了很多，但是我们看看过了，又忘了。那为什么会忘啊？啊，大家呢做三十七念啊，中庸国师在第十讲啊，诸苦尽从贪欲起啊。啊，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死？很恐怖，我们也想了生死，但是为什么常常忘记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贪欲啊，出苦尽从贪欲起嘛。你贪恋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财色名利啊、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这些啊。贪一样就是障碍啊，连学佛贪佛法也是障碍啊。所以那天我带我们全体的职工义工听蔡老师讲的啊情书制药啊，那现在他出家了啊。我前天在福州阿弥陀佛大饭店第二家啊做三十七年了，前天来参加啊，身体比较虚弱啊。那么我听到蔡老师讲啊，这个学传统文化也会贪传统文化啊。后来我想一想，哎，真的有道理呢。啊，这个一句话给我们点醒了，哎，真的哦。啊，在这个当中还是跟学佛一样啊，啊，贪名闻利养。那么只要贪一种，就是障碍我们发菩提心，你就贪恋这个世间，你就放不下啊。所以我们现在对治啊，要从贪啊，贪恋娑婆世界的心呐 啊，要把它压住啊。佛在净土法门讲啊，把它压住，让它不要发作就好了。那大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断。那其他法门不行了，你要断得干干净净的啊，那比较困难。那我们先把它压一压啊，控制控制，这个是可以比较容易了啊。所以你学佛也不能贪很多法门啊，贪很多经典啊，你还是贪啊。老上讲啊，你换对象啊，你贪心是一样的啊，换了对象啊，去贪啊。啊，不贪世间法来贪佛法，还是贪呢、啊？贪心没有变啊，只是换了对象啊。那贪不同的对象啊，啊，通通不能贪，这样就叫做放下了。啊，不能嘴巴讲放下，心里贪嗔痴一直起来，那怎么放下呢？啊，所以发广大菩提心，就是要发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你才能够四度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个发心啊，

不能有一点点偏差，一点点偏差那就不行了，就不相应了。那么生持斋戒啊，这个广大不云适度于是众，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啊。那么先讲花心，然后再讲这个身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持这个斋戒、啊、那斋戒我们一般讲啊八关斋戒啊，过中不食叫斋啊，这个斋戒。那么下面这句也很重要，以诸众生持其平等心，我们自己身持斋戒，但心不能不平等。你心不平等啊，你持斋戒、啊、看到没有持斋戒的你就瞧不起他，那你心有平等吗？啊，这个心是关键啊！所以我刚才啊，偶尔翻到这个《知门重行录》，莲池大师啊，我们敬重八祖写的啊，这个我跟大家念一念啊，这个也是一个巧论斋戒啊，他这个标题叫巧论斋戒啊，宋求那巴罗济宾国王主也。元嘉八年达建业，帝问曰：“寡人欲持斋不杀，而身主国政，不获从之，奈何啊？”啊，这个是讲南北朝的时候啊，高僧啊，这个是济宾国啊的王族啊，是王族啊，贵族出家的啊，是济宾国是现在新疆一带的啊，以前都是很多小国家。那么这个高僧啊到京师啊啊齐元寺齐桓寺啊住在那里求那跋罗啊，那么这个是在古印度啊也是这个王国的王族出家的。那么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八年啊，跋罗跋摩大师来到建业啊，就是来到中国。那这个时候呢，宋文帝，这个宋跟宋朝赵匡胤那个不一样的，那是南北朝的宋啊，不是后面那个南宋北宋那个宋。那这个宋文帝请教大师啊，说寡人啊啊，说想也想持素持斋啊，不杀生，但是啊，他就是身主国政啊，也很不方便啊，那很想，那怎么办呢？奈何啊？啊，对曰啊，那么这个跋摩大师就回答了，说帝王的修行跟平常百姓有所不同啊，你是生了一国之主啊，那我们小老百姓啊，身份低贱啊，民困啊，很低微，那当然啊，就是要修苦行啊，刻苦耐劳。啊，一天吃一餐呐、啊，不要吃肉啊，吃素啊，勤俭修行啊，这一般人应该是这样的啊啊！但是帝王啊，拥有整个天下呢、啊，掌管所有的百姓，那你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那怎么做？就是持斋戒呢啊，就是你一句仁德的加言，官吏跟百姓都会很欢喜。啊，你做一个国王啊，你讲一句好话啊，有道德仁义的家言，那大家听了，人民都会依教奉行啊。啊，那你这个功德多大呢？啊，好像现在说当总统的，那讲一句好话，道德仁义的，哇，那他有影响力啊。啊，如果尽讲那些没营养的，那是造罪业很重啊。那么行一人政，则人神都高兴而随顺。啊，
那么你一个

政策啊，是仁慈的政策啊，对人民啊有利益的，那人跟神都很高兴啊，看着都欢喜啊。啊，虽然用刑而不滥杀生命啊，虽然有刑法了，但是呢，不滥杀无辜。啊，虽然有争议啊，啊，就是征召这个老百姓来服劳役，但是呢，也不随便啊去压榨人民。啊，完全啊行仁政，那么天下呢就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啊，这个寒热适当。白骨茂长，就是我们一般讲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寒热就是哎呀，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不像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冷热都乱套了。啊，那这个五谷啊，当然就很茂盛。啊，那这样的斋戒呢，才是大斋戒啊。哦，那这个斋戒跟一般个人就吃一个一天不吃一餐那个啊、哦、那个。啊，那你这个功德大功德啊，大斋戒啊，啊，那这种不杀生啊，就可以算是受持不杀戒最极致的啦。那全国人民呐、啊，你看呐、啊，你一个政策影响多少人？啊，岂是单放弃吃半天的饭，哈，保全一清瘦的生命，就算是大慈悲大功德的呢？啊，那这个。拔摩大师毕竟是高僧啊，啊，那这个真的是啊，这个很有辩才呀、啊。那文帝拍案感叹说啊，世俗人对僧年的佛理迷惑不清，无从信奉，大多是出家人呐、啊，拘泥于出世法而疏于入世的教化。的确是这样的，啊，你懂出世法。不懂世间法，不能度众生、啊、那这个文帝讲，哎，那很多出家人、啊、他都疏忽了入世的教化，他都没有考虑到我们世俗人的情况、啊、那像您、啊、就是拔摩大师讲，你所说的这些话，实在是一个开悟明达、解行通达、天人。知己的高僧啊啊啊！于是啊，命令这个执掌的官吏啊，供养拔摩大师啊，全国啊都崇拜供佛啊。那么莲池大师啊，这个他有一个评论啊，他就赞叹了、啊、帝王啊，所以不信佛法。不能单单指责这个帝王啊，他本身的过错啊，啊，实在讲啊，也是讲佛法的人呐、啊，啊，特别是出家的法师，不能完全阐述发挥佛法的奥妙，啊，那也没有看对象，啊，所谓气理气机嘛，那什么对象？他什么身份？他什么地位？你怎么跟他讲啊？所以经他是佛的，那不会讲啊啊！那这个你讲了他就吓到了，他不敢来学佛了啊。啊，那么他像这个拔摩尊者谈佛法，道理正确而说法圆融委婉。言解善巧而不违背正理，才是真正融通佛法跟世法啊不相妨碍的人啊。就是古代的贤良的谏议大夫啊，也不过如此啊啊。那么那些固执偏见而自谓秉持正道的世俗生，他们不知道帝王。不愿意亲近出家人的原因啊？为什么不愿意亲近呢？因为跟他讲的他做不到嘛，他吓都吓跑了啊！啊，所以过去啊，李老师在台中莲寺啊，
他有三不欠。第一啊，不欠人家吃素；第二啊，不欠人家受戒；啊，第三呢，不欠人家出家啊。因为呢，一般世俗的你讲这三样啊，他就跑了啊。啊，你要吃素，哎呀，师父对不起，我现在时间没到，等我老一点再说。啊，那么他劝大家来听经，因为经听明白了，吃素的是你的事嘛，看你要不要吃喽。你真搞明白了，那吃素戒杀有这么大的好处，你自己就会发愿来吃素的嘛，戒杀的嘛。啊，那持戒有这么大的功德，你也会发愿持戒嘛。啊，那出家就是更高的了。啊，但是不欠人家，这三不欠，欠你来听经，啊，那我们要欠别人也是这种方式啊。那特别我们对这个人还不了解啊，啊，最好不要欠啦，啊。哎呀，吃素啦，啊，你要戒杀啦，不然你啊一刀还一刀啊，一命还一命，他听了就生烦恼，听了他就排斥，啊。啊，先不要跟他讲这个啊，先跟他讲这个佛理啊，先跟他讲理论嘛。啊，所以莲池大师讲啊，神龙变化不是蚯蚓可以知晓的，正是这个道理。啊，像我看老上一辈子啊，他就是扮演这个角色。他现在渡了那么多什么各国的领导啦，那些人都呢服服帖帖来信佛啊，各种宗教啊都能跟他们沟通，能团结，他就懂这个道理，懂这个原理啊，知道怎么说法啊。所以不会说的人啊，啊，那这个会把人给吓跑了啊。所以佛在《法华经》讲啊，末法时期要度众生，要用大乘法。你不能用小乘法那么严格去要求大家跑光光啊！啊，要求自己可以严格，那对别人那要宽啊，利己于言啊，待人以宽啊！啊，所以讲到斋戒呢啊，那可能有一些人，哎呀，我不行啦啊！那这段呢，啊，如果你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那大概没有一个不行的啊，都行啊。在什么环境你都能够持斋戒，最重要就是你发那个菩提心啊，不然啊，你那个持斋戒啊，有的人持得很执着啊，那也是那根本就是不善听啦。啊，以前我们图书馆有个出家众叫悟超，已经往生了，九十几岁往生了，退伍军人，河南人。那么有一天啊，他老人家呢在家就持五了啊。那有一天去台南啊，岛上啊，还有韩馆长，我们几位出家众啊，就是去看开心法师。啊，开心法师啊准备一桌丰盛的五斋啊在等我们啊。那车开下去已经过中午了。那我们这位老人家呢，他自己准备好面包，他在计程车上，他就老人家，师兄啊，我先吃啦，我吃午啊，对不起，我先吃啦，啊，吃吃吃，啊，吃到那边呢，哎，大家都坐到桌上去了。那我们师父说，那悟超呢？啊，我就给师父报告，然后我说超师啊，他吃午在车上吃吐司面包吃饱了。啊，那开心法师讲，哎呀，开心法师，哎呀，这个真是不通理呀！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回到图书馆，就给他讲，刚才啊，你就没有去吃饭，那开心法师讲的，哦，那个很微妙的佛理呀，啊，你很可惜呀，啊，你没有听到，哦，他老人家非常的懊悔。啊，所以这个斋戒啊，大乘小乘啊，看什么环境、什么对象，要怎么持啊，要懂。
你就没有障碍。

如果不懂啊，那可能有很多人有障碍啊。纵然啊能够这样持啊，他还是障碍，因为他有执着嘛，啊也是障碍啊。那你一执着啊，就没有菩提心了。啊，所以一诸众生起平等心啊，那这一句很重要。为什么只有单提平等心呢？你自己持斋戒啊，看到那个不持斋戒的，你心要平等啊，啊平等恭敬啊，礼敬诸佛啊，啊你不能看到那个不持斋戒，哎，这个凡夫俗子，我比你强，你心就不平等了，傲慢心就起来了，啊那是持了那个斋戒啊。都破光光了，啊，那不会持戒了，啊，所以这个关键我们要看清楚啊。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就诵大悲咒，不要让它断绝。下面呢、啊，是讲修法行事，住于静室，早于清净，着净衣服，衔幡燃灯。香花百味饮食以用供养，那么这个就是布置坛场。那么这个就是说要闭关了、啊，啊，就是一般说打七，像我们说打佛七啊，七天。那么这个诵大悲咒也是一样的。啊，住于净室啊，清净的一个佛堂、房室。那洗澡洗干净啊，穿清净的衣服啊，这个衔幡燃灯呐、啊，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啊，就是布置这个坛场，像我们做法会啊，布置坛场啊，这个布置庄严。那这个看个人的财力、个人的环境啊，你能力啊能办的就尽量办庄严一点。能力不到的，尽心尽力，也就功德圆满，啊，也不要去借钱的，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关键是在这个诚心比较重要，没有那个诚心，你弄得再庄严，你也没感念。下面讲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以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晓应。那么这一段呢、啊，很重要的就是自心一处，更莫一言这两句。在佛遗教经里面讲啊，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啊，去年我们老和尚在英国啊，这个三十七年法会的开示啊，也讲自心一处。一心细念，那么我们这个心呐、啊，就心连意嘛，妄念轮回，我们能够让它自在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心都把它自在诵咒啊，或者是念佛啊，或者是念菩萨的圣号都可以啊，以一念呐、啊、代替。百千万亿的妄念啊，这是心呐、啊，能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心的能量啊，起作用就不可思议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敢念呢？心乱糟糟的，一边念也是妄念昏昏了啊。所以这个云谷了凡世界里面呐、啊，云谷禅师教这个。了凡就是持准提咒，他持到怎么样就灵验呢？啊，持到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头不动，则灵验矣呀！啊，你那个妄念不动了，那就灵了。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念了半天不灵呢？我妄念一直在动啊，啊，没有念到啊，啊，这个念头不动。啊，那就没感应啊！佛力的加持啊，被我们那个妄念啊障碍住了啊，所以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如法诵持啊，一起。

效应啊。事实当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无量神仙来为作证，一起效应啊。那有日光、夜光菩萨呢，还有无量的神仙都来作证，来加持，那这个效果啊，更灵验了。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事以往所有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委托典籍亦能通达。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说，你不但呐、啊、佛经、世间经书你没有读也通啦、啊，外道法术啊这些经典你都能通达。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期感应颂啊。啊，这个有一个高僧啊，在《高僧传》第四集啊，清朝肃安，那是扬州人啊，少粗犷，不持戒，为主僧所喝，混欲报仇啊。那这个肃安法师啊，扬州人，江苏扬州人。少年时候很粗犷啊，这个哦，很粗鲁的、啊，那也不持戒啊，当然啊，被这个主持啊所呵斥嘛，啊、呵斥呢，他心里就很不平了，啊，想要报仇啊，啊，后来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是修的不好嘛，啊，这个也是他啊、一个转变的一个动机。啊，既是潜修以见此，那人啊就是立志，就那自己啊要好好修啊，啊不能报仇也没用啊，那自己是自己不好嘛，啊所以要自己来修行啊。乃以所住寺藏经阁诵大悲咒，闭关三年乃出，神采顿殊，意义自下。然不彻其所证也。那闭关三年啊，闭关三年干什么呢？就是念大悲咒，诵大悲咒啊，就是这里讲的啊，自心一处，更莫一言，就是放下万年，什么都放下了。那念了三年啊，啊出来啊，啊神采顿殊，哎，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啊，但是呢，大家觉得哦，这个看起来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证到什么样的境界。偶于茶社中闻客西经义，劫难甚苦失孝所谈，皆有意托，乃诵所论书，且诵且解，客等骇服，由是以安伯名。或是以奇异小说，亦应声送出，乃至施于内外典籍，九流百家，下代小说，一切文字，不带色目，无不承诵，尽传神力，号圣僧。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这个肃安大师啊，啊，那么大家也不知道他证的什么境界，那偶然啊，在茶室，啊，过去那个。开茶店的啊，像我们现在讲的茶店啊、咖啡店啊，卖茶的啊，去喝茶啊，听到呢那个客人啊在分析那个经义啊，有分析到很困难的地方啊。啊，这个肃安他是在旁边听到就笑笑啊，他说：“你们讲的那些啊，都有意脱的，那些经文啊都有脱落啊，所以不全啊，所以你们啊遇到困难了。”啊，所以把他们讲的那些经啊，通通把它送出来。啊、他没有看过啊，没有读过那个经啊，那通通把它念出来。啊，且诵且解，一面诵一面给大家解释。啊，那这些客人啊，大家呢非常惊讶了，啊，也非常佩服啊。啊，所以他就以安冠博名了啊。哦，他好像这个经教啊，很渊博啊。这样出名了啊！后来有一些人呐、啊，就是以奇异小说，亦应声送出。哎，那个世间呢，
像我们之前那个小说了，什么《水浒

传啊，什么那些啊，那些是《红楼梦》啊，那些有一些讲奇异的啊小说，用那个去问他呢，你这个素万大师他也应声能诵啊，所以乃至内外典籍啊，九流百家，乃至夏代小说，这个小说的最下面的这个九流最下面的啊，一切文字啊，不带色目，无不成诵。啊，所以境传神力，浩浩圣神，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念这一段一样，啊，内外典籍委托经典，啊，你念大悲咒念到啊，念头不动啊，那就通了，啊，所以一经通，一切经通了，全贯通了，啊，连那些小说呢没看过的都通了，啊，为什么呢？通自性了，啊，一切法从心所生嘛。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证明啊。那下面的经文讲啊，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菜者。啊，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治诸外道。他们是讲治病，那讲到治病，这个感应就很多了啊，古今中外就很多了。那这个感应啊，也很多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感应颂里面呢、啊，我也翻到一则公案啊。这则公案呢、啊，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借鉴。这个公案呢、啊，是。观音经啊，灵验啊，江陵啊，王道行啊，在大陆啊，江陵啊，有一个叫王道行的人呐、啊，堕崖直腰，条刺胡泉呐、啊。那堕崖就是从山崖里面呢、啊、掉下来了。啊，好像我们是从大楼里面呢掉到楼下去了啊，那掉下去啊，实在讲啊，没有摔死就是命很大了啊，他那个腰折了啊，那个这个腰啊折损了啊，我们现在讲那个脊椎啊，可能就摔伤了。那古代也没有开刀啊，那这些调治啊。当然，古代也有他的调治的方法。那可能这个摔得太严重了，啊，一般的调治啊也治不好，调治浮潜也治不好。那么他就发心诵白衣经一年，啊，这个白衣经啊就是白衣大士啦，这个观音菩萨称白衣大士。那我这观音经都通通可以称白衣经了啊，心经啊，这个普门品啊，这个是最常有人诵的啊。还有一个大衣白衣神咒经，以前我在家一直念一直念啊。那还有一些念那个高王观音经啊，那个茶也不是那个正规的佛经啊。但是很多人念的它是有效，大家想想为什么有效啊？心呐，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在那个《静修捷要报恩坛》讲啊，他有一个女主人啊，就是哇，天天在拜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他有一个悲女啊，他的佣人呐。啊，看了也很想要学了啊。那有一天就请问他这个女主人说：“哎呀，你请问这个女主人，你每天在拜拜啊，在念什么啊？能不能教我？”这个女主人就对他看一看，这个悲女也要跟我一样念大悲咒啊，他就。
骗他了，

他我在念梨枝河啦，啊，梨枝啊，就是奶鸡啦，啊，梨枝梨枝里面那个河，梨枝不是有里面有一个河嘛？我在念梨枝河啦。哦，他这个婢女听得很高兴哦，原来是念梨枝河，他一天到晚就念梨枝河，梨枝河。他有一天，他这个儿子啊，不小心堕到水里面去了，堕到那个海里面去了。那没有船啊，啊掉下去会被淹死的 啊掉。那么他突然啊看到，哎，怎么这个水当中啊浮一串那个梨枝河出现啊，他就身体附在那个梨枝河，就飘飘飘飘到被船看到，把他救起来了。回去给他母亲讲，他说，哎呀，今天好险啊，差一点就没命了，啊，掉到水里面去啊。刚好啊，那个河里面有那个哦，一大片的梨枝河飘过来啊，我赶快呢攀附在那个梨枝河啊，后来被人发现了，救起来了啊，才能保住一命啊。啊，他这个婢女一想，哎，他说儿子啊，那真有感应哎，啊，我每一天都在念梨枝河的，那果然这个有感应啊，救了你一命啊。啊，所以黄念老就讲啊。他那练那个梨枝河啊，他这个心就通到观音菩萨那边去了。啊，任何一法都是佛法。啊，关键是那个心呐，啊，啊，他诚心诚意的念他就有感应了，啊。那个女主人骗他的啊，说是念观音菩萨不跟他讲说念梨枝河，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那个梨枝河啊。啊，他也没有怀疑呀，啊，啊，就真的老实念呐，啊，啊，念的真有感应，啊，关键这个诚心啊，啊，那么这个堕海这个王道行啊，念这个诵白玉经念一年呐，啊，也没效啊，这个经典不是讲啊，八万四千病都能治吗？啊，无不菜子啊，都能治啊，那为什么念了一年呢，啊？也没有效啊！啊，夜梦神贺曰：“汝诵经是为具闻了事，还愿经不灵也。”啊，那他这个王道行啊，也有一点道行啊，啊，虽然练的没有效啊，但是他也真的有下功夫了。所以他才能感应那个神来给他托梦嘛，啊，所以那个神就给他呵斥了，就责备他了。他说：“你自己诵经啊，有没有知道你自己怎么诵的？啊，如诵经是为具闻了事。什么叫具闻了事呢？啊，今天要诵弥陀经啊，赶快啊！”啊，要去送一送啊，啊，赶快啊，赶快送完啊，功课就交差了啊，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诵经是不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诵经啊，哎呀，时间到，无可奈何，不来不行，无奈送，这样送怎么会有感应？送一年没有感应，送十年、送一百年也没感应啊！那心态不对啦，我们自己要检讨啊！啊，没有感应可不能怪佛菩萨，要反省自己是怎么念的嘛！啊，为什么有人念的有感应，我们念的没感应呢？啊，他为什么有感应，我为什么没感应呢？是佛法不灵啊！啊，佛法平等的嘛！啊，没有说对哪一个人特别加持，哪一个人都少加持一点，他不会这样的，都平等一样。关键在我们众生用的心不一样，你用什么心啊？他这个王道行，他是具闻了事，就是跟我们一样。哎呀，到时间没练也不行啊，反愿经不灵也。说你这个具闻了事，就是哎，应付啦。啊，没有真正的恭敬心在念呐，
啊，原电

完了就交差了，每一天念。那你没有反省自己，反而怨这个经不灵，啊，就被神骂了，责备了。啊，那这个王道行啊，也很不容易啊，啊，第二天梦醒了，乃洗心涤虑，啊，尽改前非了，把过去那些不好的习气改过来。洗心呐、啊，涤就是洗涤呀、啊，哎呀，放下，真的放下万念了、啊，一心诵经，虔诵，虔诚的读诵，啊，那跟过去读的就不一样喽。那心态就不一样了。那这一次读多久呢？一三月啊，就是大概三个月。护梦前神呐、啊，啊，读了三个月，他又梦到之前来给他责备那个神，啊，那个神呐、啊，在梦中啊，用手给他拍他的腰，啊，一拍他就惊悟，就惊醒过来了。腰酸痛，一拍，哎，过来腰好了。哎，这个公案呢、啊，我觉得我们要受教育啊，我们要警惕啊。如果念得没效啊，你不要去怪佛菩萨啊。所以现在有人有很多病啊，念了半天也不灵啊。关键呢、啊，就是没有虔诚心，不恭敬啊。所以印光大师讲啊。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那一点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恭敬就是在我们生活上啊，生活上啊，这个待人处事接物都是一个恭敬心。啊、所以你诵经恭敬心、啊、做什么事都是恭敬心、啊、主敬存诚、啊、伦理里面讲、啊、主忠信、啊啊、驾的那个马车、啊、你要很专注 啊, 啊好像我们开车一样 啊, 啊做任何事情 啊, 啊恭敬之神做、啊、都会做得非常好，他就有感应、啊、所以真的什么病都能治，现在治不好啊，我们要忏悔了，要反省啊。所以读诵这个经典啊，你读了都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个病怎么能治会治不好呢？啊，那个生死大病都能治得了，那身体这些病怎么会治不好？关键呢、啊，我们用心不对。那我们自己要从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们有什么病啊，我们大家现在来共同努力、啊、来念 啊, 啊，念到有感应、啊、那就加持了、啊、那么你有念都会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总是有感应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也是一样啊，我们念了、啊、总是会有感应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经啊有无量义啊，要详细讲啊啊，就时间就会长一点啊，那下一次啊，我们有时间呢、啊，再来继续学习啊。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

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两句啊，轻慢先灵啊，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时，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这个都是有罪过。好，我们现在净道和尚啊提倡祭祖，也就是对先灵的一个纪念、尊敬，不敢轻视怠慢。所谓祭神如神在，祭如在。祭祖啊，就是如同啊父母祖先在世一样，祭如在。对于这个祖宗的祠堂啊，也要常常啊去祭拜。所以我后天呐、找个空档啊，去我们林氏的祖祠啊去拜拜啊。我有到福建来啊，有空档我就会去拜拜。那么我们庄传师这次也有来啊，传师在几年前到漳浦啊，他们宜兰啊姓吴的啊，传师跟我去做法会啊，那个妙空师也帮他找到他们那个宗祠了啊，但现在已经破旧了啊，所以传师还是要花心呐 带你们那个宜兰的乡亲呐、大家花心呐、把那个。还有包括这里漳浦的那些族亲啊，花心把那个宗祠啊修复起来。那么我们姓林的在安溪这个宗祠还保持的还不错啊，现在我每一年去看啊，都有人在照顾整理。那么他们跟台湾姓林的也有往来，所以我后天啊我去拜拜啊，去送个心经也好，送个心经给祖先啊，回向回向啊。所以传师这个可以找陈东辉协助一下啊，找妙空师啊，去看看啊。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带动这个佛弟子啊，要祭祀祖先啊，不要忘记祖先啊。这个是伦理讲的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后啊，所以对先灵啊不可以轻慢啊。那么违逆上命啊，就是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啊，上面交代的行政命令啊，他违背啊，他违背啊，逆就是他不接受，那这个也是。罪过了。现在啊，违逆上命的人很多啊，像公司行号啦，在上班，那都不听老板的啊，不听老板的。那如果换作你当老板啊，你请的人啊，他不听你的，那你感觉怎么样啊？所以换一个位置啊，去思考。就知道啊，怎么做才对了。往往啊，我们没有换位思考，只想到自己，那就常常啊，犯了这个罪过，自己也不知道。对上面的啊，这个交代的事情啊，我们不能违背，也不能啊，去叛逆。这个事情，这个思过之神啊，都会记过。下面讲作为无益，怀邪外心。作为无益啊，就是平日所作所为啊，都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没有利益的事情。

啊，这个在《伦理》里面都有讲过啊。这个小人呐，那每一天呐，就干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人一生总是最少要做一件对社会国家有益的事情。啊，像李老师讲的，你就是去扫街，扫一辈子，那最少也有这一条的功德嘛，这对大家有好处，有帮助，不要所作所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那这个人一生就空过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接受这个我们祖宗的传统文化教育做一些无意的事情很多。像现在玩电脑那电脑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正面的这些事情，也很方便。那反过来那也可以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像打电动玩具那么玩这些的，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没有利益。有的人甚至一天到晚躲在房间，就是电脑。家里跟父母也没有坐一坐讲讲话都没有一回来就关在房间，就是他最亲的就是那一部电脑。跟家人都不亲了，甚至还有啃老族，我还听说还有啃老族，还有宅男我是听不懂什么叫宅男原来就关在自己那个住宅里面都不出来了，在看电脑。那电脑看什么内容呢？都没有意义的，都是在玩的。就是此地这一句讲的"作为无益"，这个都造罪业。造了罪业，将来怎么会有好报呢？怀邪外心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吃里扒外了，吃里扒外暗中怀私心通外人。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团体工作，心不向着这个团体，而是向外面的，这叫吃里扒外，就是此地讲的怀邪外心。那么你公司如果请到这样的人，那你说可以吗？当然不行所以我们也不能有怀邪外心这样的错误心态。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这个作是诅咒心有怨恨，自作又咒人。去年我到英国有听到有人讲说去。有人专门给人家，念咒的，你对哪一个人有怨恨，然后花一些钱请那个人念咒就诅咒那一个人让他倒霉也有人赚这种钱就是此地讲的自作咒人那么这个咒诅当然，有时候它也会起作用的，会起作用。关键就是这个心念，这个心念将本胜博士的这个水结晶的实验提供了科学证明。那最近我们净老和尚常常叫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盘，海贤老和尚的光盘

我们看了啊，海贤老和尚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好像他一个堂弟还是表弟偷了他一个冬瓜啊，他就啊念咒诅咒他啊，谁偷了我的冬瓜，就让他长疮害病啊，结果他这个堂弟真的就长疮害病啊，痛得啊躺在床上就爬不起来了啊，天天呐呻吟呐。啊，后来他母亲就跟他讲啊，那你堂弟就偷了你一个冬瓜，你就咒着他呢，爬不起来啊，长疮害病啊，他才知道，哎呀，这个人的心念怎么这么厉害呢？啊，后来他就赶快把这个念头转了啊，就叫他赶快好了吧，叫他赶快好了吧啊，后来他堂弟又好了。啊，所以这个自咒咒他呢，这个有这个作用啊。那我们啊，不要去自咒咒他，自己造罪业啊。偏嗔偏爱啊，就是不公平。对喜欢的人呐，他就偏心；那个不喜欢的人呐，他就对他不好了。啊，所以这个人呐，我们一般讲偏心。啊，偏憎偏爱啊，偏就是对某人呐，他就特别去讨厌他，啊，对某人呐，他特别去爱护他，啊，这个偏心呐，偏得太过啊，这就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人呐，他就失去理智了，他做事情啊就没有理智，就不理性。啊，不理性啊，做出来的事情啊，往往啊，就偏差了。啊，这个也是罪过。啊，所以做父母的人呐，这个也要注意啊，对儿女啊，也不能偏憎偏爱。啊，总是要公平。对任何人啊，也是一样。啊，对内对外都一样。不能偏憎偏爱啊，越请越躁啊，越是跨越啊，水井或者炉灶。这个水井啊，供人饮水，有井神，水井也有神，灶有灶神。那你给他跳过去，越过去啊，对这个就不恭敬。啊，不恭敬。跳石跳人啊，我们吃的食物啊，也不能跳过去。啊，对食物也要恭敬啊，食物是养人的。啊，对这个食物啊，也要恭敬。那么人当然也要恭敬了，啊，不能从人的身体啊，这样跳过去。对人呢，也就不恭敬。那么这个两句主要就是讲恭敬啊，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叫礼敬诸佛啊，要有礼貌、礼节啊，要有恭敬心，对人、对事、对物都必须要有礼敬啊。如果失礼又不恭敬，那就是遭罪。再看下面，损子堕胎，这个堕胎啊，现在是最普遍的啊。这个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啊，每一年这个是全球啊，在医院有登记堕胎的有5000万。5000万，那没有登记的当然就更多。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全球啊死亡的人数啊是5000万人。那现在呢，一年就杀小孩杀5000万啊，而且还不止。你说这个罪业有多深多重呢？

啊，过去啊，法律是不允许堕胎的，堕胎是犯法的。现在呢，变合法的。啊，不合法，现在变合法的。所以我记得我在还没有出家40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景美华藏图书馆刚刚买下来没多久。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过去一个惯例，凡是新的道场啊成立，第一部经就先讲地藏经。那那个时候我去听经。啊，那个时候台湾啊立法院啊通过啊堕胎合法化。通过堕胎合法化。之前是不合法的，啊，那个堕胎啊都犯罪的，那现在变成合法，所以那一天呐，我去听经啊，老和尚就讲到这一条，啊，他说今天呐，这个立法院呐，举手赞成啊堕胎合法化的立法委员呐，地狱啊都住了名册了，啊，那个阎罗王那边呐，啊。名字登记上去了啊，因为他举手啊，后面啊，凡是所有堕胎的，跟他都有因果关系了啊，这个很恐怖的 啊。那么现在说堕胎啊，那么有一次啊，我也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女众打电话到图书馆来啊，一直跟我乱啊，说他要堕胎了。我说不可以啊，啊，问我可以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啊，我当然跟你说不可以啊，不杀生那怎么可以杀人呢，啊，照这个五戒相经讲啊，你有一个星期的胎儿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接着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了，那如果这个小孩子生出来手缺一只脚缺一只，那不是更可怜吗，不如现在让他死不是更好吗，啊，那给我讲这些了啊！后来我知道他在跟我无理取闹啊！我说那换做你，人家把你杀死了，你要不要啊？那他就没说话了啊！啊，所以现在人啊，就是很不理智的，不理智。那现在堕胎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外婆还在，我大概二十几岁，大概23岁那个时候，台湾啊正这个推行啊，孩子啊，一个不嫌少，两个恰恰好，三个就太多了啊！提前这个节育的这个政府啊，推行这种政策啊，我外婆就讲啊，那个又不要他，又不要政府去养啊，他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呢？啊，如果生一个，那一个死了怎么办呢？就没有啦。那真的是这样，现在都生一个，那一个死了，那就也就没了。那以前的人啊，多子多孙啊，生了很多啊，死了几个，还有很多个啊。像我母亲生10个，死了4个啊，还剩6个啊。啊，所以老人啊，他总是多子多孙这个观念。那后来呢，大陆台湾推行这个政策啊，好像这个都是错的。但现在呢，发现呢，推行一胎化的政策是错的。啊，现在呢，社会出现问题了，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啊，两个年轻人要照顾4个老人。啊，所以现在发现不对了。那么马来西亚啊，原来华人比马来人多啊，那现在呢，华人啊都不生，那马来人拼命生，现在呢，马来人就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啊，我听他讲这个录音带啊，我记得啊听过一句，他说将来这个世界啊会被伊斯兰教。伊斯兰国家统治300年啊，为什么呢？将来他们人多，他们没有结义的人多，
啊，我们华人啊，还有结义的国家人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啊，所以将来就被他们统治。啊，现在结婚也不生小孩的啊，就没有后代了啊。像美国那个黑人啊，他们没有什么结义的，白人有结义啊，所以如果他的族群人越来越多，那大概选举当然他比较占优势嘛，是不是啊？啊，你看了奥巴马都当上总统了，这个也不无道理。因此啊，这个节育政策、堕胎这个政策违背圣教，绝对错误啊！这个以前啊，我看伦理讲记啊，台湾在提倡这个政策啊，那李老师就讲了、啊，就讲到这个是政策是错的。那现在发现错啦。现在台湾啊，政府鼓励人家多生啊，人家不生啦、啊，干脆就不生啦、啊。啊，现在呢、啊、生了还要补助奶粉，啊、现在不要了，奶粉你自己吃吧啊，不要了。所以那个一个错误的政策啊，贻害万年。现在这个损子堕胎的。太多了啊！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哎呀，众婴灵啊，就是堕胎的嘛。啊，现在呢，找没有堕胎的呢很少。那、啊、伊斯兰国家就不会有了啊。行多隐蔽啊，这个行为不光明正大啊，好像啊神神秘秘的啊。这种行为啊都不好啊，都不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啊有这样的行为啊，行为啊要光明正大啊，不能行多隐蔽啊，那一定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嘛。会腊歌舞，硕旦豪怒。这个会腊，会就是每一个月最后一天，腊就是每一年啊最后一个月叫腊月啊。我们传统民历讲十二月就是腊月，那么月底年中啊这个时间啊不适合唱歌跳舞娱乐啊，会耽误了正经事情啊，你看公司行号啊，每个月啊要结算，啊要发薪水，月底就要有一个小的结算。那么十二月啊，就是要整理一年的啊这个账目，啊我们俗话讲啊，年关到了，啊所以今年呐、啊、经营的事业啊要做个总结了。啊，预备啊，明年呐、啊，经营的计划了，所以在这个十二月啊，年中这个月啊，每个月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啊，要做这些正经的事情啊，不能啊，在这个时间呐、啊，去唱歌去跳舞，啊，这个鬼神都会记过。硕旦豪怒啊，这个硕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啊，初一是硕，旺就是十五啊，一般讲硕旺，硕就是每一个月初一，旦就是每一天清晨啊，这个太阳啊刚刚出来。好，我们平常讲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啊，每天清晨起来啊，这一天的开始啊，如果一大早起来啊，哦，心里就怨恨气恼啊，而且嚎啕大哭，那个很不吉利的，很不吉利的。

啊，所以初一啊，我们一般呢，在佛门啊，就有人受斋戒了。啊，一般呢，这个道教啊，也要拜拜，拜神。啊，我们佛门呢，诵经啊，初一十五诵经，早上要做做早课。啊，这个时间怎么可以豪怒？啊，绝对不可以。再看下面，对北剃唾即尿啊，这个北是向北方擤鼻涕、吐痰、大小便啊，最不恭敬。这个是讲到卫生啊，也是有卫生的关系。啊，所以不能对着北方啊，北方是上方，要恭敬。对灶吟咏疾哭啊，那么这个灶啊是烧饭烧菜的啊，不能面向啊这个炉灶歌唱啊吟诗啊，或者是哭泣。这个也不好。那现在呢？虽然没有灶啊，就是我们厨房里面啊，瓦斯炉啦，煮东西的地方啊，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啊，吟咏啊，唱歌啊，或者呢，一面哭一面在煮菜啊，那这个很不好，不吉利的。又以灶火烧香废柴作事，这个是以前呐、啊，这种烧柴火或者烧木炭。那么我们要拜神明啊，或者拜佛啊，你不能在灶里面呢、啊、拿一根柴火啊，然后来点香啊，这个就不可以啊，应该啊，另外啊。着火来点香，啊，最好啊，拜佛拜神有专门点香的。那现在呢，方便了，现在有火柴啦，这个打火机啊，这个都很方便啊。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这个时代。那现在呢，啊，这个没有灶，但是有瓦斯炉。那么我们点香啊，你也不能拿那个香，哎呀，啊，那个瓦斯炉那边有火，那么点一下比较快呀，啊，这个也不可以，那个就等于是灶火，在烧菜的火。啊，现在呢，买一个打火机啦或火柴都很方便嘛，不需要去用那个。废柴作食啊，这个古时候啊，灶都是烧这个木材。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台北双溪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有烧天然气，也有烧木材。啊，木材啊，大部分是啊用来烧热水啊，给人洗澡。那现在我们找的木材，还有人家送来的木材都很好。啊，我有时候上山啊，去看看。哦，到这个厨房啊，烧水的地方啊，去走一走，啊，那个木材啊，都会有香味啊。那不能去找那个脏的木材来煮饭煮菜，那个也不好，不卫生。那现在呢，这个时代啊，也没有这些了啊，现在都是用天然气、瓦斯啊来烧菜。在乡下呢，还有少数的用木材啊，用灶来烧柴火。那么这个一句啊，主要是说我们做这个饮食的，来烧饮食的这个火不能用不好的，不能用脏的，有污染的，这个就不可以。啊，实在讲啊，现在天然气啊。

那个也都是有毒的，啊，还有现在呢，听说微波炉啊，那个煮东西也不好，啊，但是呢，飞机上都要吃微波炉的，没办法。啊，那些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啊，所以我们时代不一样啊，根据这个精神，根据这个精神啊，会就是有污染不干净的啊，吃的啊对人身体不好啊，你用这个去煮给人家吃，这个就不可以啊，所以最健康的呢还是以前啊，你看那个木炭啊木材啊，用那个陶瓷锅啊做的烧饭烧菜啊，那个就特别香啊。啊，以前我们过年啊也吃火锅啊，那吃火锅啊就是那个木炭啊，烧那个木炭，那旁边啊放中间啊放木炭，中间有一个烟囱啊，那个烧木炭的。现在都是插电的，不然就是用那个天然气啊，那个天然气是有毒的啊，所以以后我们吃火锅啦，如果在乡下在郊外啊，啊实在讲空气流通的地方啊还是可以烧烧木炭啊，如果空气密闭的那就不能烧木炭了啊，烧木炭啊你会被毒死啊，烧炭自杀啊。所以烧木炭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啦，那个窗户啊都是空通的啊，以前我们那个门啊上面还有个天窗，下面门上面有个天窗，你门关起来啊，上面那个窗打开它可以空气流通啊，现在都做密封的密闭式的，这个对身体都不好。夜起裸露啊，那么晚上啊睡觉起来啊不能赤身露体啊，这个会得罪鬼神的啊，虽然啊没有人看到，但是有鬼神，所以夜间起来啊也不能赤身露体。八节行刑一年啊，八大节气，四立二分二至，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啊，夏至、冬至，这个八个节气不可以啊，将犯人处死啊，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去啊这个执行啊那个死刑。啊，这个都是到自然规律啊，还有这个节气啊，现在人呢不懂啊，啊，以前呢、啊、这个就是这个处决死刑犯呢、啊，都是在秋天，叫秋决啊，秋啊，它代表肃杀啊，秋天的时候啊。树叶啊慢慢就开始要掉了啊，所以这个节气啊执行那个死刑啊，那不可以啊在其他的季节啊执行死刑，现在的法院也不懂啊，那管你什么节气啊，如果在春天执行死刑啊，那很不吉利的，对国家都很不吉利的。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那个不吉利的。啊，但是啦，现在人不懂，那么做了这个错的事情，有没有罪呢？有罪。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当法官啊，将来都下地狱啊。这个也不假了。
我们再看下面，破流星紫红泥，紫紫。

三光九色日月。唾就是流星啊，啊，你不能给他吐口水啊，啊，对那个天象啊要恭敬啊，不可以吃口水。还有这个红泥就是彩虹了，啊，不能用手啊，一直是指着彩虹，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彩虹看看就好了啊，这个也都是属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礼敬诸佛，对这个天象啊。要理性，折子三光啊，绿叶星啊，三光啊，这个你不要用手指啊去指啊，九视日月啊，那用眼睛啊注视日月啊，就不要太久，我们看。这个日可能我们看不了太久了啊，除非你戴那个太阳眼镜，不然那个日光很强啊，你也看不了多久啊。但夜光啊就可以看很久，一般我们说哎呀赏夜啊可以看很久，但是也不要看太久，注视啊不要注视太久，这个也是恭敬啊，不是说完全不能看啊，就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太长啊，不是完全不能看啊，所以它这个地方啊，一个九视日月啊，就是太久，这样就不敬啊，对这个日月不敬。在佛经上讲啊，有日光菩萨，有月光菩萨啊，所以我们对日对月啊，要拜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这出在药师经里面啊，所以日月啊，也都有活菩萨住。啊，我们也要恭敬。春猎料猎啊，春就是春季啊，料就是烧山，烧山烧森林，猎就是打猎，捕捉这些走兽啊，这个是杀生之罪啊，特别在春天啊，春生。春天是生长的季节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啊。那么一年啊，之计在于春啊，就干这个杀生的事情，那就很不吉祥了啊，造杀业啊，就很不吉祥啊。这个季节啊，就不可以造这个业。那么以佛法来讲啊，那不管什么时候啊，都不能去杀生的。对北二骂啊，那么向北方啊口出恶言啊，这个也都是不懂啊，不懂才会造这个恶业啊，这个会有神明啊记过。无故杀龟打石，这个一条也是杀生之罪。啊，那么这里讲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啊，你去把龟杀了，啊，去打那个石，杀伤龟石，这个有罪。啊，乌龟啊，它是很长寿的，啊，如果你不伤害它呢，它寿命很长。啊，我们一般讲万年龟啊，啊，古时候有人呐，盖房子，啊，就买乌龟啊，啊，给它放在那个啊柱子下面。啊，乌龟啊，它只要有空气，它就能生存。啊，所以万年龟。那么蛇，如果它没有伤害人，你也不能无缘无故去打。那现在呢，有一些做杀生行业的啊，卖蛇肉的啊，那他专门去抓蛇来杀啊。那这里就是打蛇啊，啊，无故去打都不行了。那你抓来杀，抓来吃肉，那这个罪就更重。那这里讲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的，你不可以去打。那么有故，就是说啊，就像那个安世贤出讲啊，那个双头蛇那个公案啊，那个小孩子啊，看到双头蛇把他打死了啊，因为他说啊。

他听说呢，人只要看到两个头的时候就必定会死。他发了一个好心，怕别人看到啊，别人也死，反正他自己看到他死就好了，不要再让别人看到，把他打死埋起来啊，哭哭啼啼回去啊，告诉他母亲，他说他快死了啊。他母亲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他看到双头蛇了啊，把他打死啊，埋起来了，怕别人看到啊，别人也死啊，我一个人死就好了，不要让太多人啊看到了，大家都死啊。那么他母亲啊就跟他讲啊，你绝对不会死啊，你将来福报会很大啊，你这个发的这个心是好心。所以这个地方讲无故啊，就无缘无故你不可以去杀鬼打蛇啊，造这个杀生业啊。那么龟啊它不会伤人啊，那蛇会伤人。那我们尽量啊避开就好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那这个更是要遵守佛的教戒啊，不杀生啊。好，那么以上啊就是诸恶章啊讲了170件事情啊。那么以上讲的都是属于恶业啊，诸恶章啊，往昔所造诸恶业啊，这些都属于恶业，我们要避免。那么造了恶业有恶报啊，下面就是恶报章第七。如是等罪啊，就是诸恶章所列出来的170项这个罪业，失命随其轻重啊，失命之神啊，按罪之大小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子乃殃及子孙啊。那么失命之神啊来记过啊，按照啊人犯的轻重大小，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大的罪过啊，寿命减12年；小的罪过，减一算100天。那个算尽就是福报都尽了，那人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啊。死有余子啊，那么死的呢，这个重罪夺其死啊，还抵不过他造的罪业，乃殃及子孙啊，连累到他的子孙啊，也要承受那个灾祸之报。那么这一句啊，我们看的好像哎，这个不对啊，啊你自己谁做谁当啊，怎么连累到无辜的子孙呢啊，这个安世贤书啊也有说明这一条。那么会投胎到造恶业家里的，就是他这个子孙啊过去生啊也是造恶业啊。所谓啊，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恶跟恶啊相感应啊，他才会投身到这个造恶的家庭啊，所以有这个共业。因此啊，他这个父母这个造的罪业啊，影响到啊他家的子孙啊，他家的子孙啊过去生啊也是有造这个恶业，所以才会投胎到他家来。那么这个一条啊，那也不是定数啊。如果他的子孙跟他的父母祖父母一样啊，一样造罪业，那当然是要受那个报了啊。你看刚才我们讲那个用那个轻秤小升啊，那个商人啊，那个就是一个例子嘛啊。他的儿子啊，如果不改变他父亲那个恶的行为啊，继续按照他父亲这样啊，用那个去骗人，那他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啊，他对他父亲讲是两个孙子啊，就到他家来要破他们的

家啦。啊，这个就是殃及子孙啦，就破他们的家啦。但是他儿子啊改过来啦，不造那个恶业啦。所以他那两个儿子啊，败家的儿子啊，就被上帝收走了。啊，又派两个啊来报恩的。啊，所以这个子孙啊啊，对这个上一代的造恶业，子孙如果懂得断恶修善，那也是会改造命运的。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这里殃及子孙啊，也就是说他的子孙也是不改过修善。啊，那么长辈造恶业啊，他们家里啊也是一样造恶业，那当然啊是会受恶报嘛。啊，这一点要明白。又诸恨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食诸事，以当忘取之子。这个横取人才啊，用恶势力啊，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啊，逼迫夺取别人的财物，那用这种手段得来，有没有受用呢？啊，不但没有受用啊，还带来了灾祸啊！啊，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啊，什么灾祸呢？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啊，横起人才的人啊，灾祸抵消有余。啊，他自己本身啊受灾祸，啊，那还不够啊，由他家里的妻子家人啊去承担这个灾殃啊。啊，承担什么灾殃呢？就是下面讲的见至死伤啊，啊，或者呢以这个死伤之灾啊来消这个祸，消他的业，啊，就死啦。取这个非义之财啊，就死了。啊，那这个就没有意义了。若不死伤啊，如果没有死啊，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啊，那没有死啊，那可能啊家里会遭水灾。啊，一个水灾来啊，会把你这个家里这个财物都漂流淹没了。在大陆沿海台湾啊，每一年都有台风，常常闹水灾啊，大陆也常常闹水灾啊。啊，那么如果你那个钱财呢不正当得来啊，那如果没有死，人没有死啊，那有这个水灾啊漂流你的财物，或者呢水灾火灾。啊，火灾一把火呢，也可以把亿万家财啊，一下子烧光光啊。或者呢，盗贼、强盗、小偷，啊，会来夺取你的财物。啊，那这个就是黑吃黑啦，啊，我一般讲黑吃黑啊，你用偷盗的，那别人也要偷盗你。啊，因果报应，啊，这个盗。水火盗贼啊，遗亡器物啊，或者呢，没有水火盗贼啊，那会有疾病、口舌诸事，会生病啊。你拿了这个钱财啊，啊，自己生病了啊，或者有口舌。啊，口舌啊，打官司啦，啊，人家去这个批评啦，啊，受到啊舆论制裁啦，啊，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诸事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以当忘取之子，啊，
这不断啊有这个强盗小偷啊，遗亡器物啊，有疾病，官司口舌报应啊，来当妄起之子。那报应的轻重啊，恰好与恨取他人钱财的价值相等啊，是在讲是得不偿失啦。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报应，那还会去干那个事吗？不会啦。啊，那会去干那些事情的人，都是他不知道因果，他不知道。啊，想要占便宜啊，反而失大便宜。下面讲，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啊，那么。冤枉去杀人了啊！这个，特别是做法官的啊，这个冤枉好人啊，把人给判死刑杀了，那这个有果报啊，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啊！正是刀兵就是诞生啊，就是患刀兵之灾相报，难逃一死啊！所以这个战争啊，也都是因果。啊，你冤枉杀了他，他要报复。啊，他投胎到外国去，啊，然后两国战争，那互相杀，啊，相杀就互相杀，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所以不可以枉杀人啊。那么佛法讲的更彻底，不但不能杀人啊，不能杀生。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要听听屠宰场天天杀生。如果你要知道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战争，你去屠宰场听听啊，那些动物被宰杀的惨叫声，你就知道这个世间啊，刀兵劫怎么来的。啊，这个刀兵劫啊，还是人间的花报，果报都在三恶道啊，很恐怖的。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釜救饥，鸩酒止渴，非不占饱食亦饥之。那么非义之财，夺取不义之财啊，不应该得到的钱财，不但啊得不到受用。啊，譬如落釜救饥，鸩酒止渴，好像吃有毒的肉来充饥，饮有毒的酒来解渴，啊，不但啊不能得到暂时的饱足，啊，一喝下去的人马上就死了，啊，这是给我们警惕啊。不可以取非义之财啊！你取到了，就是灾祸啊！那么这一章就叫恶报章啊，造了那些恶业啊，会得到这个恶报啊！这个恶报啊，都是人间的花报，果报都在三途。我们再看《紫微章》第八。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心起一个善念，善的事情啊还没有做，吉神已经跟随我们。或者呢，我们先起一个恶念，要去害人，啊，恶虽未为啊，而凶神已随之。所以在《感应篇》会篇有一个公案，有一个严治时的人呐，啊，严朝的严，自己的治，实在的实，啊，严治时先生，啊，有一天呐，啊，他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啊，对不起他。带着刀啊，要去杀他。啊，经过一个仙莲庙，
那个庙祝啊，一大早起来诵经。

啊，先莲庙是供皇帝的啊，起来诵经啊。那个先莲庙啊，大陆应该河南那边有啊，在台湾宜兰呐，一个皇帝庙啊，那供皇帝的，就是先莲庙啊，他们有做早课诵经。那看到一个人啊，从庙门口走过去啊，看到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没多久，看到那个人又绕回来啊，这次回来呢，我后面呢跟了好几百个善神护法啊，他觉得很奇怪的，就找他来问了啊，就问他你刚才你是你贵姓啦，叫什么名字啦啊？刚才你是去哪里啦？做什么事啦？那这个严治时啊，先生就跟他讲啊，刚才啊，我准备去杀那个姓缪的啊，那个人啊，对不起我啊，跟我有仇啊。但是呢，走到他家的时候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他家里还有80几岁的老母啊，还有他的妻子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他给杀了，他老母谁来奉养？他的妻子儿女谁来抚养？啊！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那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人了。啊！我不能连累他们的家人了。想到这里呀，他那个报仇的心就放下了，算了，不要报复了。啊！就回来了。啊，那这个妙助就跟他讲啊，他说：“那我明白了。”他说：“你知道吗？刚才你怒气冲冲啊，要去杀姓缪的，你后面呢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你到他家呢，你放下这个报仇的恶念啊，为他的家人着想，你善恶念放下，善念升起来了。”你绕回来的时候啊，你后面啊跟了好几百个护法善神在保护你啊。这个严治时先生听到这个妙助这么一说啊，全身冒冷汗啊，这个动了一个恶念呐，要去杀人害人，事情还没做。凶神就已经跟随那么多了，到他家呢，恶念放下，善念升起来了，那马上啊，吉神也跟了好几百，所以妙助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努力断恶修善了，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后来严治时先生啊，果然啊，努力啊，断恶修善。这后来做了很大的官。那么我们这一句啊，也要常常记在心里啊。我们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已经跟随我们了。所以要常起善念。如果起恶念恶事还没造，这个贪嗔痴这些恶念。凶神已经跟随了，这句啊，我们常常记住，常常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善要常提起，恶起来，恶念起来，赶快啊放下。那么我们念佛人就是恶念起来。赶快念佛所以等一下呢，会发这个跟大家结缘这个李老师在台中莲寺打佛七的开示我们再看悔过章第九岂有成形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我这章叫悔过章，这个三教啊都允许人忏悔改过啊，成行二事啊，就是上面讲170条啊，我们曾经造过这些恶事啊，后来知道了，后至改悔啊，给他改过忏悔，诸二。

这样啊，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啊，所以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才是真正的忏悔。啊，所以忏悔啊，不是我们忏悔去念一念的、啊，那恶照干，善也不做啊，那个不是真忏悔。啊，真忏悔啊，在佛前发了愿，就要去实行，啊，要去落实，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忏悔。啊，能够这样修学，久久必获吉庆。啊，所谓转祸为福也。啊，原来造恶业啊，得的果报是灾祸。啊，现在呢，恶业不造啊，修善业，祸就变为福了。啊，改造命运了。啊，所以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了。啊，佛也赞叹改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我们看最后一章《立行章》第十。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啊，这个是劝我们力行，努力去实行啊，断恶修善。啊，所以吉人啊，语善啊，这个语就是口业善。啊，这个口啊，不造妄语，两舌二口其语，这是语善。事善。啊，不好的不看叫事善。啊，这个我们现在看电脑啊，啊，有一些不好的，那我们不要看，这个就是事善。啊，看好的，看好的，那什么是好的呢？啊，我们楼上啊讲经那是好的啊，啊，在讲传统文化这是好的。啊，那些不好的杀教你杀到淫妄的那个不好，你就不要去看那个。啊，挑这个好的来看，就叫事善。啊，行善呢、啊，就是啊，我们行为啊善，身口意三业都修善。啊，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啊，那么这个是感应篇讲的，以善事善行善。那儒家讲的啊，非礼莫视。啊，非礼莫言，非礼莫听，非礼莫动，啊，跟这个地方讲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这样啊，每一天啊，有这三桩善事，讲话，讲好话，啊，看啊看好的节目，啊，行啊啊，我们做好的事，啊，这样啊，一天有三件善事。三年天必降之福，三年呐、啊，你福报就来了。那反过来呢？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福。那凶他讲话呢，造恶口，妄语两舌其语，讲话呢，凶恶。啊，那么事恶啊，专门看那些不好的，啊，行恶啊，做那个杀生、偷盗、邪淫，啊，那这个样啊，一日有三恶啊，那也有感应啊，啊，三年天必降之祸，啊，也是三年呐、啊，那就有灾祸了。那我们要得福还是得祸呢？啊，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呐、啊，来决定。啊，福不免而行之啊！为什么不勉力实行感应篇断恶修善呢？这是太上啊勉励我们啊，啊，要这样来修学啊，就能够啊避免灾祸，得到

0: 福报。
1: 好，太上感应篇只讲啊，我们到这里啊，全部学习圆满了啊。那这个小册子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啊。这个这本啊，有这个大陆的汉语注音啊，那这一本啊，大陆同修可以请回去看。平常啊，我们都读诵啊，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常常读诵，常常提醒啊。我们如果不常常读诵提醒啊，就很容易啊忘记。忘记啊，我们又不知不觉又造了恶业了啊。所以福不免而行之，就是为什么不勉励呢？勉为其难的啊来修呢？啊，刚开始啊，很勉强啊，像了凡四训讲啊，刚开始啊不习惯，啊，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刚开始很勉强啊，那到后面呢、啊，他就习惯成自然了，啊，断恶修善了、啊，他就很容易了。好，那么我们啊，这一次啊，这个学习感应篇啊，我们。到这里是一个阶段啊，那后面啊就是靠我们平常啊自己啊天天来读诵啊是最好，或者听讲啊。这个读诵啊，过去早期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劝我们同修啊啊，把这个当作早晚课啊，当作早晚课啊，这个也很好。啊，如果再配合《无量寿经》的33到37品啊，那跟这个讲的完全是相应的。啊，现在净宗招募课啊，早课是48愿啊，晚课就33到37啊。再配合感应篇啊，那么对这个善恶啊、因果报应啊，我们会更清楚、更明了啊，方便啊。我们来学习。好，那么现在还有10几分钟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我印的这个东西啊，我上次来在这里大觉寺给这些同修讲啊。哦，那么这个现在呢啊、发给大家啊，一个人。好，大家都有了哈。啊，有了我这个，利用这个时间念一念啊，大家听啊。先看这个这一章，口念耳钉，百八不乱啊。啊，先看这一章，口念耳钉，百八不乱，即信圣言量，持弥陀名号，然持此之功亦有浅深，譬如今之学制，有小学。中学、大学程度各个不同，念佛第一层次，口念耳听，由之小学；其次心念心听，由之中学；最终神念神听，则犹如大学。然吾等程度小学耳，能够口中念得清清楚楚。耳中听得清清楚楚，功夫纯熟处，一心只有佛，不为外境所乱，此即弥陀经上所说一心不乱。无人且扪心自问，谁念到一心不乱？至于念佛念到心念心听，是大势至菩萨所谓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之境界，无人更谈不上。而神念神听是实相念佛，以致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照而常集，集而常照，根本无人懂得。诸位且别小看这口念耳听，口中念清楚，耳中听清楚，便是正念昏明，可得一心。诸位不妨从此下手，练习一个月，

就能得大利益。以上所说是念佛方法，至于数量多少，引古德一句做参考。念佛不必求多念，但念百八心不乱，其中若有一念差，调转诸头皆不算。莫嫌百八太少，一心念佛百八就等于36万亿119500生。请参阅龙书净土文，见是修持法门第六。这是根据龙书净土文。我之所说，一于经典祖师之语，诸位但勤练习，念佛一心去，净住光寿无量。那么这个一篇就是我们从口念耳听下手，口中念清楚，耳中听清楚，就是正念分明，这样念下去就会可以得到一心。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手，练习一个月不断就能得大利益。实在讲也不用到一个月，你念个十天。那么念个十天要怎么念呢？这个我们学的感应篇要会用就是你起这个贪嗔痴的念头你赶快用这个佛号给它转过来。那这样不要说十天打一个佛七那你就很有受用了。甚至你念一天就有效果了。那么要跟人家争强好胜，要争一口气这些念头都放下。那这样念效果就出现了。那么我们念佛我们念念这么久没有效果，都是被这些障碍住。把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冻结起来。我们这些放下了念佛功德，它就现前了。那么这里讲你念108句，这个念出108颗可以念108句。这个念108句过程当中不可以夹杂一个妄念如果夹杂一个妄念不算，从头再来，一定要念到108都不夹杂一个妄念。如果你念念到107忽然想到我家瓦斯忘记关了，这样就不行了重来那么也不要看108就很少。如果你这样念108句不夹杂一个妄念就等于你念了36万亿36万亿大家看清楚不是36亿36万个亿119500声佛号了。所以我们37念这个六字佛号念21句四字佛号念109句如果你念了不夹杂一个妄念那就等于念36万亿119500声佛号了。那这个都是有经典依据的那这一章大家念佛人大家常常看最好把它贴起来天天看再看第二章

第二章啊，这个是第二次开示啊。那么我们从待业往生这里看起啊，这个前面呢、是雪庐老人啊对莲社同修的开示啊，大家自己看看。我们从以待业往生看起啊，我把它念一念。以待业往生是指修净土者而言，其他法门待业绝对不能解脱，不能了生死。然一般修净宗者往往误解为带着罪业即可往生，即可成就。如是说则十之八九，故不会成功。啊，那这

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待业往生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台中25年中同修已死2000余人，而往生有相当正愿者不过10人，何等可怜啊！那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所谓待业往生之真义如下：一，业是速现恶业，业是所造之罪业。应知任何人皆是身口意造十二业，非今生才造，自久远劫来轮回六道，即造无量无边之罪业。经云：若罪业有形，早满虚空，造罪须于六道中还债，旧账未还，又造新业，何能解脱？故千万人中无一解脱者。或云：念一声佛，消80亿劫生死重罪。一般以为念佛即能消罪，不错。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之力大，是魔之事多。众生自久远劫来所造，皆是魔业。现仅念3-5年之佛，如何能消？魔高则是魔业多。念佛可消业，如火能化水，亦如捉大之冰，难以相投之火。火少冰多，焉能化之？火很少啊，冰那么多，怎么能化呢？故初修行者，时觉魔力大，佛力不灵，因之退转之多。然不修行，道一分亦无。吾等有一寸一分之道，已不错矣。啊，还是要勉励来修行啊！啊，这是解释啊，业啊是速生现生的恶业啊，解释待业往生这个业这个字。二，普通断尽解脱，除佛法外，无有办法能出轮回。他教皆以上帝为至高无上。但上帝犹在六道轮回中，佛家只在出轮回，如何出之？需业尽情空，多劫已现业，需一力消尽，此生消不尽，千生万生消之，成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是指出果罗汉啊，出果到四果都叫罗汉。需上需人间天上七番生死，才断见思惑。了生死，然犹未断尘沙惑，可见断惑之难。譬如惑有万品，虽断9999品，还有一品未断，亦不得解脱。学人学佛50余年，一品惑尚未断，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学佛啊也是一样，我们一品惑也没断，那怎么办呢？啊，这一段是解释啊，一般法门啊，要断尽见思惑，才能了生死。三，待业是扶不起，学人修行讲经50年，其有名师数位，对学理略知一二，但一品惑亦未断。诸位修行日浅，惑为何物，尚且不知，怎能断惑？如磨刀不是刀，如何磨之？啊，祸是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了，那怎么去断呢？啊，这是真话。祸吾等未能断，则不得解脱。故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说出净土法门。今众生念阿弥陀佛，不必断惑，只需福惑，即能解脱。断惑与福惑差别何在？断惑如杯盖内已清净污染，倒不出尘沙；福惑如杯盖内有尘沙，以物盖之，亦倒不出，但沙能藏在内。业尽不入轮回，修净福惑亦不入六道。然惑尚有，怎办？时时以六字红名压上，日久纯熟，临命终时，若起佛念，杂念糊住不起，即能待惑往生。

征候再断，数日即成，此为福祸。啊，这给我们讲这个福祸，这待业往生啊，要福祸，是祸福心火感应道交，啊，祸只要压住，不再造业，则能与佛感应道交，此为待业往生之真意。绝非一边念佛一边造罪即可往生。啊，那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丙一心不乱，此为得功夫之证明。今列示之一，得一心是定成就，得一心是定成就即得大定。二，定须次第进修，定非一修即成，须一步步往前进，如珠投水，层层沉底。啊，这个就像中翁国师讲的，轻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自寸自尺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要有个次第。三，成须渐渐圆成，成功须渐渐才能圆满，平日在家须练一心，来此才能得一心，否则三百一日皆乱心，到此短短七日能一心乎？此非侥幸，得一心与否，须自问之，不须问人。啊，这个也是平常要练习。四，诚则二念不起，若得一心，则杀盗淫贪嗔痴不起，当知二起便是魔。吾等心虽动二，能无知不发作，即可成功。啊，我们有恶念啊，那么能够把它降服住，不要让它发作啊，就成功了。啊，那么下面讲啊，怎么去服？既曰一念独心生，独指二念也。其二念便会造害人之事。若独心一生，则积压一生佛，数以南无阿弥陀佛压住，此即是福祸。二言不出口，害人之话，口事业皆不出口，损人事莫做，凡损人之事一概不做。啊，这就是感应篇教我们的。咬住牙根，无论自己受何等苦，吃多少亏，所生不造恶，不造即福，不要造恶业就是福祸了。久久成自然，如此岂不然乎？开始虽难，久之习惯成自然。往生可待业，将祸压住，又能念佛，即可待业往生。是名福祸法，此即是福祸法，真实秘密诀。此即是真实秘密诀，若能依之奉行，定能往生。啊，诸位放下万年，提起正念，一句弥陀，一直念下去。雪公恩师记曰：一念独心生，积压一生佛；二言不出口，损人事莫做；久久成自然，往生可待业。是名福祸法，真实秘密诀。好，那么这一份啊，跟我们这个感应篇啊，那配合起来啊。啊，我们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啊，就这生呢，就可以去了。好，那我这次上的课啊，到此圆满。下午还有蔡老师的这个情书制药，还有三堂课啊。我现在是午斋时间啊，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金刚经讲义捷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好，我们金刚经讲义捷要，今年农历年呢、今天啊，我们第一次啊，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学习啊。这次啊，到欧洲，在法国巴黎啊，参加先师敬老和尚啊这个百岁诞辰的纪念活动，因为顺道啊，去英国啊，去汉学院啊，流通处啊，到西班牙经中协会啊，20年没有去了啊。老同修啊，往生的往生，老的老了，

所以也利用这个因缘啊，去看看大家。这个时间呢、啊、很快，也将近了一个月啊。昨天早上才回到我们台北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这个学习到啊，《金刚经》啊，这个经文呐、啊，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结要啊，我们得学习过一遍啊。啊，这个一小颗的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如来啊，什么叫如来啊？这个如来，我们常常听啊，我们佛门弟子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常听到啊，看到啊，这个名称，这个名号啊，这个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啊。我们一般讲啊，通常比较常讲、常听到的，就是如来佛啊。那么过去啊，我们还没有学佛啊，看这些《西游记》的小说啊，这个讲如来佛啊，这如来佛啊，那其实啊，如来是一个名号啊，佛是一个名号啊，所以这个如来者啊，这个《金刚经》就给我们说明这个名号为什么叫如来。说明华法皆如，就是每法都如啊，没有一法不如啊。所以依这个名号啊，名如给我们说明如。那么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啊，这个诸法就一切法啊，无论佛法、世间法都如。如来啊，我们上次跟大家学习到啊，就是离一切法差别之虚相啊。我们现在看一切法，好像都不一样啊，那不如啊。那么如来就是离一切法差别之相啊，没有这些差别相。啊，证一切法一如之真性，啊，那么不见有诸法差别之相，啊，见到诸法呢，它没有差别，啊，这是谓之如了，啊，也不见有一法是独异之相，啊，独异就是特别的、单独的、不一样的，啊，是之谓诸法如了。啊，这个如啊，我们真懂了，那就开悟了。啊，所以《金刚经》啊，任何一段的经文，一句的经文，啊，在这个本经讲一四句偈，啊，真懂了，啊，懂了就贯通全经了，不但贯通《金刚经》《大般若经》啊，一切佛法、世间法，那没有一样不通。啊，为什么通呢？它如啊，是一不是二啊，不是二啊。所以《六祖坛经》里面讲，佛法是不二法，二法的不是佛法。所以诸法如啊，也就是说无差别之意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性体啊，它没有差别，它是一如的。那么你任举任何一法，就是全体，就是全体啊！随便念一法都是全体啊！因为呢，没有一法不是从自性当中所现的，

离不开自信。因此啊，举任何一法都是全体，都是全体。这个上一次啊，我们也学习过一遍啊。这个如来啊，就是为佛如来啊，正性一如啊，正的自性啊是一如了，他证实了这个事情。那么真如无际啊，那么故来亦无际啊，真如不动啊，来亦不动啊，就是虽名来啊，实在是来而无来，无来而来啊，所以我们应当知道啊，名为如来啊，就是说明啊，他来无所来啊。我们常常读《无量寿经》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是在讲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啊，所以故名曰如啊，所以叫做如。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请大家翻开经本174页最后一行啊，先看这个标题121，曰果得名如，名无法。请看经文：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曰果得名如啊，这个如来啊，证得果地了，所以叫如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如啊，就是如来果地果德，名无法啊，就是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啊，如来得阿耨三藐三菩提啊。说若有人言，这个就是假若了啊，假若就是我们现在讲，如果啊，如果有人说了，如来呢得到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佛又讲了啊，给须菩提讲啊，实无有法，跟你说实在话啊，是没有法。那佛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是给我们讲真话了啊。一般讲这个真话呢，我们一般的人是听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那我们修了半天，不是要得要成就无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翻成中文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就是。不是要得到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吗？我们才要修啊。那修的呢，实在讲啊，实在讲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在讲讲真话是没有。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我们
用比较浅显的来讲。

大家比较容易体会了。啊，这个我们也常常在经上看到佛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就是佛了。那佛不是说你本来不是佛啊，修到后以后了，那才成了佛啊，那这个就有德了啊。我这样讲，可能大家是不是比较容易体会一点呢？啊，这个话如果你听明白了，你再看这个42章经佛讲啊，这个无修无证啊，这些经文呢、啊，那你就明白了。那什么叫无修无证呢？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是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那迷了之后呢，你是不是佛呢？还是佛啊，只是你自己迷了，你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给我们说这一桩大事了。那我们是佛啊，这个如果有读楞严经啊，有这个楞严经的基础，再看这个般若经啊，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懂。那楞严经讲这个佛啊，如来啊，都不离自性了。那自性在哪里呢？那楞严经讲的最详细了。我们六根的根性啊，那个就是自性了。啊，如果不读楞严呐，这个的确啊，不容易体会。啊，那么楞严经的好处就是跟你讲的很明白了。那么自性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所以我们常常讲自性啦、性体啦、如来藏啦，这个妙明真心啦，讲这么多的名词，通通是讲我们的自性。那自性在哪里呀？那在楞严经，波斯匿王就问这个问题在哪里呀？佛常常讲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啊。到底在哪里呀？那佛就给波斯匿王讲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就你每一天呐、啊，你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这个六根，那个根中之性，那个就是你的自性了。那这个六根呢，谁没有啊？大家都有啊。不断人流啊，天人流啊，那蚂蚁、蟑螂啊，这一切众生，通通有。那有不知道迷了，迷失啊，不是丧失，迷失。那么迷失啊，不是没有了。因为它本来就有了，本来就存在的啊，所以这个阿赤本不生啊，在密宗讲这个阿这个字啊，出生一切陀罗尼啊，阿这个字啊是本不生的意思，它本来就不生，本来不生它就不灭了啊，这个灭是从生来的嘛，像我们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生嘛。那你有生才有死啊！你没有生，那哪来的灭呢？就是无生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就是悟什么？悟自性本来是无生，无生就无灭啊！要么就悟这个了。你本来就不生不灭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是生灭的

我们的妄心，看到 外面啊产生的幻象。那么自性它具足一切，它本来就具足，它不是说你去修才得到的，不是因为你修才得到。现在讲修行啊，不是得到。那心经我们常常念啊，无智亦无得啊，以无所得故啊，没有得啊，只是恢复你本来面目而已嘛，你本来就有嘛。好像你家里很有钱啊，你的宝藏都埋在地下，那也不知道。这个《法华经》用这个比喻啊，所比喻一个人啊，他家很有钱，他不知道他是长者子啊，在外面流浪啊，他打工啊，生活过得很艰苦啊。有一天遇到一个人跟他讲啊，你是某某长者的儿子啊，你家呢家财万贯啊，那你回家了什么都有啊，不必这么辛苦啊，在外面流浪啊，打工啊，他也回到家，本来是现成的，他本来就有的啊，不是他去赚来的，他本来就有的。用这个形容，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的自性本来一切就具足。所以六祖开悟，他讲了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具足，那什么都有，都不缺，都圆满的啊。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他本来没有动啊。我们现在看到有动，是我们的希望心看到在动。那我们的自性啊，他从来就没动过。那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一切万法都从自性生的。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我们现在呢要修啊，现在不清净，要把它修到清净。哪里知道我们自性它本来就清净啊，本来就没有污染了。那现在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迷了嘛。你迷了之后才有一个染净嘛。你觉悟了，那才是真正清净啊。这个染净它是相对的，那超越了，那才是真正的清净。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它本来就清净。一切法本来就清净。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看到《金刚经》这里讲的啊，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一些了。因为你本来就有嘛，本来就有，没有什么所谓的德了。那也没有所谓的失了，无智亦无得啊！我们在修修，总是想要得个什么啊？这个就错了啊，就错了啊！你本来就具足，那你得个什么呢？你本来就有的，那本来没有，现在但忽然有了，那才叫得嘛！所以本来有的，你是恢复而已嘛。恢复啊，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了啊，见到你自己本来的面目，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你自己的本性啊，你见到性，你这一切法就如了。那我们现在怎么不如了？我们只见到相，没有见到性啊，迷在这个相上面。现在问题出在这里啊，迷在这个相，着了相。那《金刚经》不是叫破四相、破四见嘛？破四相比较粗啊，破四见比较细了啊。破四见就是内心的起心动念了。
所以如

不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若有人言啊，如果有人说如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须菩提啊，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经典经文里面有。

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讲佛就是从相来讲，他讲如来是从性来讲，那性是一如的啊。那么相有不同啊，相有不同，但是性相同。那么你看到这个性，那所有差别相就一如了。现在讲了半天，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古大德也常常用啊，以金作器，器器皆金来比喻形容，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佛讲的这个性跟相是怎么一回事啊。啊，你到银楼里面啊，这个金子打的器具，那很多啊，啊，这个各式各样啊，千差万别啊，啊，你这个，比如说你一公斤的黄金可以打造一尊很庄严的佛像啊，那也可以打造一条狗啊，那也可以打造一颗白菜啊，啊，啊，像。故宫啊，啊，有一个翠玉白菜，不过它那个不是黄金啊，啊，那它也可以打成一个白菜啊，啊，打成各式各样的那个形状，那个像不一样的形象，但是它本质呢，本质都黄金啊，那黄金一样不一样啊？分量一样重，价值一样，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啊，就是它的本质一样的。那你看到它的本质，那就一如啦啊。那看到是像这么差，那通通是黄金啦。那你明心见性啦，你看到这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自性啊，都是自己的自性啊。你自己自性变现出来的，哪一法离开你的自性呢？没有啊。你拿一个毛巾，这个毛巾也是自性啊，啊，所以这个禅宗这个的开悟啊，他这个随念一法，啊，这个祖师要测验这个学人有没有开悟啊，那个你找一法给我看啊，随便拿一个东西，啊，才能证明啊，是不是真正悟入了啊？这个禅宗啊，他的这个要参呐。啊，这个跟教下的方法不一样，教下就跟你说啊，啊，跟你说明啊，啊，说到你悟入啊，禅宗啊，那不给你讲经啊，叫你去禅啊，啊，教外别传。那么我们看这个解要一，或疑其能为有法。殊不知实无有法也，但未明其绝与究竟，无以明之，名为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耳。若曰性德言，实是诸法一如。那么这个讲一节要。这个第一条啊，说或疑或的或者了啊，或者有人还有这个疑惑啊，以为啊，这个仍然啊有法啊，这个如来啊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殊不知实无有法也。这个是给我们讲最严顿的佛法了。如果真正讲这个严顿大法呢，一般人呢听不懂。讲真的我们真的不明白。那现在讲的我们比较听得懂的都是方便说了。方便说。
从这个方便诱导我们入正。

真实了。所以殊不知啊，实无有法啊，跟讲实在的话呢，是无有法了啊。佛这个如来啊，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为什么呢？啊，我们刚刚讲过了，他本质具足嘛，他本来就具足的了啊。那么具足，但为明其觉与究竟，你只要觉悟了，那就究竟了。一觉悟就究竟了，这是讲真话了。这个一圣佛法、大圣法，这个无上圣的，就是讲这个真如实际啊，讲这个了。你只要觉悟了，就究竟了，那也没有什么得不得了。觉悟就是你明白了。明白了，明心见性的，明白了啊，那就究竟了啊。这个明白啊，就大彻大悟了啊，明白了啊，明白呢，那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个还不明白，他真明白了。就是这里讲的了，实无有法啊。那么这个佛，这里下面你看这一段经文，上面是如来，下面这个是佛了啊。那佛就是他成了佛，有那个佛的相啊。那有那个相啊，那你就那不是有法吗？得到这个成佛的果啊。所以佛在告诉悉菩提啊，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你只要觉悟了就是了啊。因为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好，佛有无量相无量好也好，通通是你自性本来具足的了啊，不是你修来的了啊，你修才得到的了啊，你本质具足啊，何其自性本质具足啊。那讲真话是这个了啊。那么讲有德的，有那个就凡夫这个俗谛啊，那个凡夫听得懂的来讲啊。这个是讲最高的佛法啊。所以无以明之啊，因为你觉悟了就是了啊。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名称名号啊。但是为了说法方便啊，就是名为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若业性德言呐，实是诸法一如啊，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是一如。你觉悟了，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山河大地。你看到这一切鸟啦，树叶啦，这个禅宗常讲这个山河啊，尽是广长石啊。所以觉悟了，就诸法一如了，没有一法不如。我们再看二，曰佛正名称为得菩提子，意在显其以证无上正觉、无上正等觉，亦即诸法一如之果耳。那么这个是从相来讲，就讲佛呢，

这是正式啊说明啊称为德菩提。啊，这个从相来讲啊，这个有正德啊，从性来讲啊，这个是啊，这个无所得了啊，从性来讲无所得啊，从相来讲啊，啊，这个有得了啊，那个佛成的佛啦啊，八相成道啦，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啊，从相来讲啊，意在啊显其以证无上正等觉啊，那么这个从这个相啊，也就是显示啊啊，他已经证得无上正等觉。那无上正等觉是什么呢？亦即诸法一如之果啊，就证这个啊，没有别的了。证是什么呢？就是证实了佛讲的啊，的确就是这样了啊，的确就是诸法一如啊，啊，佛跟一切众生一如啊。啊，我们做三十纪念呐、啊，这个第二十中翁国师开示啊，引用永嘉大师的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佛与众生都是一如嘛，没有差别啊。啊，众生是凡间打造的，佛也是凡间打造的啊，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好好自己从这个去体会啊。你这个是自己去思维体会啊，去推敲啊，慢慢啊，你悟的就是你自己的了啊。听别人讲啊，不是自己悟的啊。那就听别人说的啊，那你听了之后啊，自己再去深思维啊，去观察，再去观照啊，慢慢啊，你就会悟入这个境界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在175页倒数第五行这个科题122，名一如。啊，那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一如啊，就是不断的、啊、给我们说明啊，怕我们还不懂啊。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一如。佛又叫的须菩提啊，也就是叫我们大家了啊，说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于世中无实无虚啊。我们看解要一，如来所得者唯一无实无虚，即是诸法如意。啊，如来所得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所得这四个字啊，如来所得得什么啊？得无所得了啊，这样讲实在讲是得无所得了啊，得无所得是名得了啊。啊，金刚经这个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经文啊，你这个常常念啊，这好像一个公式啊，你可以套上任何一桩事物啊，你常常这样念啊会开悟。像这个毛巾啊啊，这个毛巾即为毛巾，是名毛巾。你任何拿一个啊，这个茶杯啊，这个茶杯啊，是一个名称嘛，是一个名称嘛，啊，那茶杯呢，

这个也不是他自己就说我是茶杯嘛，那是什么？那茶杯是我们人给他安上去的，给他安一个名称嘛，啊，安一个名称啊。那实际上啊，它也不叫茶杯嘛，啊，所以茶杯则即为茶杯，是名茶杯。你这样任何一桩事物啊，人事物，你都可以用这样啊套这个公式啊，你去常常念，常常念啊，念久了你会开悟的啊。这个大家举一反三啊，举一反三啊。如果你在生气了啊，生气则即非生气。是名生气，你在生气啊？生气即非生气，是名生气常常这样念啊，这个是很高智慧的原理啊，让你扫荡啊，你心中这些分别执着妄想。啊，所以这个任何一法，你都可以用这个公式啊去练啊，所以练学开悟了，那个你就诸法一如了。生气跟不生气是一如了啊，我们这现在就是不如啊，现在问题是出在这里呀。啊，气就是气，不气就是不气嘛。啊，我们总是站在这个相对面的啊，对立面的啊，那问题就很多了啊。那你一如了，那什么问题都化解了，都没有了。啊，所以无时无息啊，即是诸法如意啊，大家呢？好好去体会这个如啊，自己用心呐、啊、去体会啊，去思维啊，这个你自己有悟处，那就自己真的悟了，自己真的受用啊。再看解要二，如来所得之法，乃是实相，实相则。无相，无不相；无相，无实也；无不相，无虚也。若究竟言之，相不相，皆无。故曰：无实无虚，虚实皆无。是为真实之法，以证成上文真实之说也。啊，这个《金刚经》就是帮助我们开悟的啊，帮助我们开悟的啊，悟这个诸法一如，如来所得之法乃是实相啊，这个实相啊，那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中的一个实相啊，真实的一个相啊，很实在的一个相。啊，我们用这样的一文解义啊，去体会这个，那就错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实相啊，下面再给我们解释，那怕我们产生误会，实相哦，就真实实实在在有一个相啊，这样体会就不对了啊。所以下面呢，给我们解释啊，实相啊，实相者。啊，什么叫实相呢？无相，无不相。啊，这个无相啊，无相明明有一个相在啊，怎么说无相呢？啊，所以下面给我们说明啊，无相的意思啊，不是没有那个相，是无实。啊，它不是真实的了。《金刚经》不是
后面呢讲啊，凡所有相即是希望嘛，那就是无相啦，无实啦。因为这相是什么？是有这个相啊，但是是虚妄的啦。啊，这给我们讲真的就是这样啊，这个相是虚妄的。啊，说凡所有相，就是希望。啊，所以叫无实也，无物不相。那无实就是虚妄的，它不是真的。但是不是说没有那个相，就像我们看电视啊，那屏幕有些这个相千差万别，什么相都有啊，无量无边的。哇，你不能说没有那个相啊，有啊，有那个相啊。但是无实，它不是真实的，它虚妄的。那希望的相从哪里来呢？啊，从那个无来的嘛。啊，像这个屏幕是空嘛，空无啊，空空什么都没有，就从那个地方现出来的嘛。嗯，它无，但是它能现，啊，能现这一切相。啊，所以讲佛讲如来就讲性相啊，性跟相啊，它是一如。啊，因为相是从性出现的嘛，啊，性它能现一切相，啊，所以你不着这个相，那你就见到性了，啊，所以无物不相啊，无不相就是无虚了啊，也不是无虚，就是说，并不是说没有相。有这个相啊，这个叫无虚。若究竟言之呢？如果讲到究竟呢，相不相皆无。啊，这个讲到究竟处了啊。啊，这个讲无实无虚呀，啊，无实无虚也无啊。那这就是讲啊，一空到底的啊，就是。要扫荡啊，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执着了，分别执着啊，所以这个《金刚经》没有别的，就是扫荡我们的分别执着啊。我们一起心动念呢、啊，总是都落在分别执着啊。所以相不相啊，皆无啊。那么这个相不相皆无啊。不能给他体会啊，什么空空的都没有啊，那个还不用佛讲《金刚经》啊，那随便人都会讲啊，啊相不相皆无啊，就是你心不要着那个，就是不让你落那个痕迹了啊，就是把它扫荡啊，故曰无实无虚啊，所以说无实无虚。那么我们念这个啊，你常常这样念去参啊，这个念久了你会有误处啊，无实无虚啊，你念到啊心定了，那么你有一天豁然开悟了啊，不一定在什么因缘啊，这个你六根接触六尘啊这个触动你的悟门啊，那你就开悟了。所以虚实皆无啊，是为真实之法。啊，我们的凡夫的观念啊，这个二圣啊，前教菩萨啊，也都还没有办法完全究竟。那我们凡夫啊，这个虚实啊，那不是虚就是实啊。总是都落在两边了，总是落在两边啊！大家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这是虚实皆无啊。啊，这个是为了扫荡我们的这个分别执着啊。
以正成上文真实之说也啊，这个。

给我们证实啊，成立啊，啊，这个成就成立的意思，啊，这个理论啊，上面经文啊，真实之说啊，上面讲这个真实的说法啊。我们再看三，阿耨菩提即真如觉性之一名，如来即诸法如意，称为如来，因其以证真如觉性，足证如来所得无实，觉性空即无虚，觉性圆彰故。那么这一段节要再给我们说明了啊，我们上面读的那些经文节要啊还不明白啊，这边呢，啊，再继续给我们说明啊，啊，这个就是教下呢，就是一直给我们讲，讲到你开悟啊，啊，这个阿耨菩提啊，即真如觉性之一名了。什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我们自己啊的真如觉性，一名就是另外一个名称了，啊。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讲我们的自性了，啊，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我们的自性啊，本自具足，本来是佛了，啊，无修无证了。啊，这是讲真话啊，讲真话我们比较不容易懂了。还跟我们讲无修无证啊，讲有修有证啊，我们容易懂啊，讲无修无证啊，不容易懂啊。但是啊，这个无修无证啊，是讲真话啊，讲真话啊，是叫我们去开悟的，悟入啊，悟入这个真实。阿耨菩提啊，即真如觉性之一名，就是真如觉性的另外一个名称。如来呢，即诸法如意啊，这里又给我们说明如来啊，就是诸法如意啊，称为如来啊。啊，因其以证。真如觉性啊，足证如来所得无实，觉性空即无虚，觉性圆彰故。如来所得啊，啊，这里讲足证啊，这足以证明啊，如来所得，如来所证得的是无实。那为什么说无实呢？你这个觉性它是空寂的，这个空寂啊，它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这通通没有，所以它的空寂啊，这个空寂就是我们在这个常常讲这个净土啊，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这个觉性空寂就是常寂光土啊，那常寂光土最真实就是常寂光了。啊，常寂光就是自性啊，自性啊，这个觉性就是自性啊，这个觉性啊，大家都有啊，这个我们不要想得太远啊，这个不要被这个佛法的术语名词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认知啊，这个错误了啊。

啊，不要迷在这个名相上啊，你要透过这个名相啊，你没有这个名相啊，那不能说了。啊，这个名相就是它是主指路牌了。啊，它是指示你方向的啦，啊，指示你一个方向，好像那路牌指你方向，啊，不是看到那个路牌就是了啊，啊，路牌是告诉你从这个方向去啊，达到你的目的啊，啊，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指路牌，以为这里就是目的了啊，滞留在这个地方啊，啊，那就错啦。啊，所以讲一个觉性空寂，觉性啊，就是我们你每一天啊，这个觉性我们有离，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啊，从来没有离开啊，啊，我们常常做三系念啊，中空国师开示啊，昏明在目前啊，昏明在目前，但是在目前，但是我们迷啦，啊，迷了之后呢？那好像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啊，那实际上啊，从来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离开啊，啊，我们六根的根性啊，从来没有离开啊，啊，只是我们迷了，关键就在觉跟迷了，觉悟跟迷惑，这个差别在这里，啊，实际上众生跟佛是一体的。这个六级佛讲理级佛理论上讲都是一样的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觉性空寂啊。那么无虚呢是讲觉性圆彰啊，空寂就是一法不立啊，就是禅宗讲一法不立啊，那这是这从这个性来讲，觉性啊，觉性空寂来讲，那从觉性圆彰来讲，哦，那有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啊，这觉性圆彰，万法圆彰啊，性体是一法不立啊，万法圆彰啊。从一法不立出现的啊，所以这个你不能给它分割啦，不能给它分这两个啊，一个啊，一个是空寂，一个是圆彰啊，那圆彰跟空寂也是一不是二啦啊，你又不能给它分成两个啊，啊，那个分的二又错了啊，佛法是不二法啊，大家常常记住这一个啊，你才能悟入那个一如了。恶法都是我们的分别执着的，实际上它是不恶。那恶是从哪里来？从分别执着来啊。那问题都出在这里啊。好，我们再看第四，一法不生，实无有法也，故无实；无法不现，诸法一如也，故无虚。啊，这个又是再给我们说明了。一法不生啊，实无有法啊，这个本不生嘛啊，是实无有法啊。为什么说实无有法？就是一法不生啊，故无实，所以才跟我们说无实。那么无实，它不是不能现。无法不现，一法不生，但是无法不现，没有一法它不能现的，所以呢，这个诸法一如了，这个无法不现跟一法不生，它是一如了，这个我们听法呢，这个你不能把它听成两个了啊！一个是一法不生，一个是无法不现啊！不能给它切割成变成两个，实际上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一法不生，实

是无有法啊，故无始了啊，因为它本不生嘛，啊，它是无法不现的 啊，所以这个无法不现，一切万法是从一法不生来的啊，所以无法不现，一法不生，就是一如了。啊，故无虚了，啊，所以无虚无实，啊，那无虚无实，啊，那么就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就一如了。啊，大家呢，啊，不懂没关系，啊，常常这样练练练，练久了你就会懂了，啊，你就会悟了，啊。我们再看无。啊，只要无，无实无虚，即起信论，如实空义，如实不空义，如实即是真如，因真如为真实之性体，故曰如实。如实空则无实也，如实不空则无虚也，空而不空，无实即复无虚，不空而空，无虚即复无实。此是一切法如如不动之真体。这个讲义结要啊，这一条讲无实无虚呀。啊，引用这个大圣起信论啊，这马明菩萨造的大圣起信论啊，这部论啊，这部论文啊，啊，就是帮我们升起啊对大圣的佛法的信心啊，入大圣佛法啊，大圣起信。那么这部论先知净老早年也讲过啊，这部论啊实在讲啊也补助我们金刚经啊，也补助我们金刚经啊，这个论是菩萨造的，经是佛讲的。那么我们读经不懂，菩萨在造论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所以这个也有帮助啊，我们悟入啊，悟入这个般若经，大圣起信论呢、啊，也是非常重要啊。那么引用大圣起信论说，如实空义啊，如实不空义啊，就是如实空跟如实不空啊，空跟不空都是如实。啊，这个义就是这个意义了。啊，这个义理。啊，如实即是真如。啊，就讲我们的真如了。啊，因真如为真实之性体。啊，因为真如啊是真实的性体。啊，就是它的本体了。啊，故曰如实了。啊，就是如实不空了。啊，不空就是讲它的本体。说如实空则无实也。啊，这个如实空啊。是无实啊，如实不空则无虚啊。一个无实，一个无虚啊。这个经文讲无实无虚，这如实空就是无实啊，如实不空就是无虚啊。说空而不空啊，那不空而空了啊。啊，无实即复无虚，不空而空，
啊，无须即复无始啊，此是一切法如如不动之真体。那一切法呢，都是如如不动的。那我们现在看啊，没有一样不在动啊。啊，这个动是我们的虚妄妄心呐、啊，啊，我们内心这个妄心在动，看到外面这个在动。那我们妄心停下来啊，那你看到外面这个啊，动物没有生老病死，植物没有生住异灭，矿物没有成住坏空。你看到整个世界啊，就如如不动了啊！啊，现在动的是什么呢？不是外面呢、啊，啊，我们总看到都是外面呢、啊、在动啊，实际上是我们的心在动，啊，我们的心在妄动，看到外面世界整个在动啊，那实际上它都不动，但是我们是看到都在动啊，事实是这样。所以《圆觉经》佛用比喻讲啊，好像有人这个眼睛有毛病啦、啊，看到空中有花啦，啊，花很多啊，啊，实际上空中都没有花了，啊，但是明明他看到有花了，啊，他眼睛好了啊，那花没有了啊，啊，这个的虚妄的相没有了。那我们想一想啊，当他眼睛还没好的时候，那个有没有花？还是没有啊？啊，就是你用这个比喻，你来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我说都在动啊，啊，哪有一样不动的？无常啊，啊，没有一样不动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动作是什么？叫虚妄想啊，那是假的虚妄想啊。为什么我们看到虚妄想？为什么有虚妄想啊？不是外面的虚妄想，是我们的内心的虚妄心啊，我们的妄心在动，看到外面在动啊。我们内心如如不动，那外面通通。你看的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到一切众生是什么了？通通是佛了啊！你看到他的本体了嘛？自性了嘛？所以众生跟佛他是一如啊！心佛众生三如差别，所以什么叫成？什么时候叫成佛呢？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了，你就成佛了啊！大家好好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就我们自己的妄心在动。那六祖坛经大家都有听到过啊，没有读也听先师净老讲经，也常常听他老人家讲啊。有两个人在争执啊，啊，那个寺院里面那个官呐 啊风一吹就动了啊。那一个人说是幡动，一个说风动啊，两个人在争执不已，是风在动啦 啊不是那个幡在动，那个时候明明是幡在动，不是风在动啊，两个人在争啊。那六祖走过去听到两人争得不肯罢休啊，六祖过去就跟他们两个讲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你们自己的心在动啊。那可能他们两个听了这个是开悟了啊，啊，他如果回光返照就会开悟了啊。你看到外面那个像啊，就是你的心在动啊，不是风在动，也不是幡在动，是你的心在动。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平常的啊，但是呢，他讲的很平常的，就是跟经上讲这个都是相应的啦，啊，你从这个平常去体会，那这个经文你都懂了，你就悟入了，啊，所以这个
不空而空，无思即复无喜啊，此是一切法如如不动之真体啊。啊，如果那个风动幡动，他们开悟了，他就证入这个如如不动真体了。我们再看节要六，不空是由空来，可知无虚是由无实来，书法一如是由实无有法来。啊，这个名词我们要透过这种佛经讲这个术语名词啊，这些名相啊，大圣起信论讲啊，不着文字相，不着言说相，不着心念相，你就悟了。你听经只要不着文字相，不着这个言说相，不着心念相，你就悟了，你就悟入一炉了啊！啊，这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着在这个嘛，文字跟言说啊，啊，讲个不空啊，有个不空啊，讲个空有一个空，你就着在这个言说文字相上面了、啊，所以都开悟悟不了，就是这样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工具啊，是叫你们透过这个。名词术语啊，叫你去悟入那个真实相啊！啊，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言说相、文字相、心念相啊！你执着这个，你就悟不了啊！啊，所以讲个空就有个空，讲个不空就有个不空啊！哇，这你都落到两边去啊！啊，可知无虚是由无，无虚是由无实来的。啊，为什么讲一个无虚呢？啊，是由无实来的。啊，所以诸法一如了。啊，所以讲无实啊，那就有个无虚；那讲无虚，就有个无实啊。所以这个诸法一如啊，是由实无有法来。这个我们要用悟的啊，那这个你是怎么去思维想象怎么这个想来想去啊，这个想不透啊，要参啊，去悟啊。七，无实可指诸法缘，诸法缘生故无实，无虚可指如缘。真如不空，故无虚。如来所得，但证诸法如意耳。啊，这条再给我们继续讲。啊，为什么继续讲呢？因为还没开悟啦，所以要不断的讲，讲到你悟啊。这个教下就是这样啊，讲到你悟为止。如果你开悟了，那不用讲了。啊，不用讲了，你全明白了啊，不用讲。这禅宗讲啊，禅宗大德讲啊，这个学人开悟了，那就舌头挂墙壁了。那舌头挂在墙壁是什么意思？就不用讲了嘛，啊，你都明白了嘛。啊，所以五祖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讲到这一句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不用讲了，他全明白了。啊，所以不明白才要继续讲，啊，讲到你明白啊。啊，所以无实可指诸法缘呐，啊，这个无实，啊，这个再给我们说明，怕我们的还是会不过来，再进一步说明，这个无实啊，可以啊指诸法来讲啊，可指诸法缘就可以指诸法来说了。我们用白话讲就这样啊，可以指这个诸法来讲啊。啊，诸法缘生故无实。那为什么说它无实呢？因为一切法是缘生法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法都是
缘生缘灭啊，这个因缘啊聚合聚集啊，它就生这个现象。这个因缘啊散了，那这个相也就没有了。昨天我看这个 YouTube 的这个，看到这个怀念那个中华商场，那他讲怀念在中华商场，我看了我有感觉了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去那一条逛啊。但是这1961年啊，这个蒋夫人看到那些大陆来的老兵啊，在那边中华商场啊，中华路那边啊，这个搭一个，那里搭一个，乱七八糟的。他就跟蒋公建议啊，这个要盖一个、啊、比较有规划的啊，不然乱七八糟，这个看起来很不好看啊。啊，所以这个就拆除那些啊，这个当时啊，这里盖一个，那里盖一个的啊，就把它盖成这个中华商场一条非常长的啊，非常长的啊，这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一栋一栋的八栋啊。那么在1961年啊建的，1992年啊，因为这个市政府要改善这个市容啊，认为那个就不搭乘啊，就拆除了，啊，拆除，啊，拆除了，在那边生活过的人呐、啊，就当然很舍不得了，啊，很舍不得。那么这个是世间法来讲，他们很怀念过去啦，吃什么东西，做什么。那他讲到这个，我就勾起我的回忆，啊，所以我看到那个，我当然是比较有感觉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学了佛了啊。那就佛法来讲，那不是缘生缘灭吗？所以那个中华商场啊，是什么无时也无息吗？是不是？那它是无时无息，那现在看的所有的一切，哪一样不是无时无息呢？因为这一切都是缘生缘生嘛，啊，因缘去了啊，它生了啊，建成了生了。因缘散了，拆掉了，就散了，就灭了嘛。啊，所以初法缘生呢，它是因缘生法，就是无时。那讲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了啊。无虚呢，可指如言。啊，无虚就是如了。啊，这个。真如不空，故无虚。那么这些缘生缘灭，那灭呢？它是不是空了呢？没有啊，它是不空啊，啊，它只是这个组合散掉而已啊，啊，它基本的都没有消失啊，这个基本的微尘呐，啊，都没有消失啊。啊，好像你拆那个积木一样啊，那刚才一个房子把它拆掉啊，拆掉啊，拆掉这个房子没有了，空了，但是那些东西还在啊。啊，那基本的物质啊，它没有消失啊。啊，所以这个真如不空了啊，故无虚。如来所得，但证诸法如意。啊，就是无时无息的证的诸法一如了。啊，证的诸法一如，就是我们讲一个比较浅显的话，你看到事实真相了。啊，事实真相你看到了，明心见性了，就是看到事实真相了，明白了，那就如了。啊，没有看到事实真相，还是不如啊。看到真相，那就如了，没有一法不如。啊，再看八
无始

是无虚，是空有一如，性德本然，如来证持说持，令众生觉持修持，若观一切法为实，凡夫也；若观一切法为虚，二圣也。即观一切法，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亦是全教菩萨。佛与诸大菩萨观一切法无实无虚，是整个的啊，无实即无虚，无虚即无实，诸法一如，空有同实啊。这个更进一步给我们说明这个无实无虚啊，这句经文啊，是空有一如，性德本然，本然就是那本来就这样啊，啊，法尔自然啊，它本来就这样，啊，它性德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如来证此，啊，如来证得什么呢？证得性德本然，法尔如是，本来就这样啊，说此啊，也是说这个事情。啊，说性德本然这个事情，啊，令众生觉此，那说这个干什么呢？就让我们众生呐，啊，觉悟这个事情了，啊，那觉悟了之后修什么呢？也是修这个了，修此修这个。若观一切法为实，凡夫也啊。如果说这一切法都是真实的，那我们凡夫都认为这些是真的啊。这一切法我看到的，我摸到的啊，我接触到这个是真实的，那是凡夫啊，凡夫这个执着这个实。若观一切法为虚，二圣也啊，一切法呢是空啊，不实空的。那么二圣啊，声闻缘觉他们证的这个偏空啊，那是二圣。即观一切法，实中有虚，啊，虚中有实，亦是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就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叫做全教菩萨，啊，是四圣法界的菩萨，不是一真法界的菩萨，啊，所以我们常常念菩萨摩诃萨，啊，如果单单讲菩萨呢，那全教菩萨。啊，讲菩萨摩诃萨，那是讲实教的菩萨，啊，就是证入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啊，华藏世界，啊，证一真法界十报庄严的菩萨，那个叫实教菩萨，啊，所以观一切法，实中有虚，啊，实当中有虚，虚当中有实，啊，这个还没有悟入真实啊，这个也是全教菩萨。那佛与大菩萨呢，就是《金刚经》这里讲，观一切法无实无虚，啊，是整个的，啊，无实即无虚，啊，无虚即无实，啊，你不能跟它分开了啊，你这样才能悟入真实。悟入实际，诸法一如啊，空有同时，它是同时的啊。这个诸法一如就是同时的。用《妙法莲华经》用这个莲花来做经题做比喻啊，所以用莲花呢，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很多啊，用莲花，然后它是表法的了。因为一切花都有先开花后结果，有因有果。那莲花呢，就是因果同时的，因果同时。啊，这莲门一开，啊，这个花跟果它同时出现。啊，这个是讲到一圣言教啊，真实法了啊，事实就是这样了。
诸法一如啊，空有同时。啊，他没有先后次第的，这讲真的啊。那讲先后次第是随顺我们凡夫的这种理解来讲的。

0: 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啊，我们利用这个空档啊，跟大家分享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那么这个是我上个月啊，去澳洲去了十天呢、啊。那么也是这个做法会了，参加活动，那晚上还是很多噩梦啊，做噩梦啊，常常做噩梦。那这个做噩梦我是常年的啊，这个从在家就有了啊，有很多人说从来不做梦的啊。我是非常羡慕他们的、哦、这个做梦啊，也就睡眠啊，也就不是很好了、哦、那么我们学了佛啦，在经典里面啊，讲这个做梦梦境的，就地藏经讲得清楚、啊、地藏经对这个我们做梦啊讲了两大类、啊、那么第一类呢是自己的业障、啊、自己本身、啊、的业障。那么这个业障、啊、也分善恶两方面、啊、有善，那如果我们这个善心所、啊、比较多，恶心所比较少，就起现行的这个善心，比如说不贪不嗔不痴啊，那这个善心所比较强，那就是做梦啊，大概都做的好梦、吉祥梦。那么恶心所啊，贪嗔痴比较强啊，那大部分就做噩梦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自己本身啊，这个。善恶业的问题，就是业力的问题、啊、善的业力还是恶的业力。那另外第二类的就是家亲眷属、啊、求超度。那我们一定要知道呢，我们家亲眷属不是只有我们这一生的父母、啊、兄弟姐妹

不是只有这一生的。过去生生世世啊，每一生每一世都有，每一生每一世都有父母啦、兄弟姐妹啦、家亲眷属。那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那就无量无边了，都太多了。所以过去有人早年在二三十年前、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就有同学问我，悟道法师，我们牌位要写到什么时候可以停止？我说写到你成佛，你成佛了就可以停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超度啊，它是长时间的啊，因为生生世世啊，无量无边的这个家亲眷属很多。所以地藏经里面讲 你看地藏经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个都是今生啊，或者过去生啊，所以一生、十生、百生、千生啊，那千生再上去就万生了那再一直在推上去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家亲眷属啊，也就无量无边。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啊，都是一批一批的啊，家亲眷属。那每一个阶段的时节因缘不一样，每一个阶段的时节因缘不一样，就感应到我们生生世世啊，每个阶段的家亲眷属所以是这样的好像我们参加法会啊，那每一次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人来因此这个就是求超度的。那么我们现在做这个三十系列呢，主要是超度亡灵。那亡灵啊。当然我们不止佛法来讲，不止超度这一生的过去生生世世的父母啦、兄弟姐妹、夫妻眷属啦，堕在恶道啊，他都会托梦给前生的这个家属啊，来替他超度。那么这个是一个自然的感应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佛了，就比较会感应到我们过去生的这个家亲眷属来托梦所以有一些不学佛的人呢，我们都不会梦到因为他没有学佛自然他也就比较不会去感应或者有感应家属也是求他，但是他也自己也不知道要为他的家属做些什么，因为他不懂所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也是有。但是阳上的家属不懂，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嘛，他也不学佛他这一方面就不懂了嘛所以那些家属给他托梦找他，跟没有找是一样的因为他不知道为他做什么，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那么学佛的人那特别感受比较明显因为学佛的人知道要为家属做什么那知道呢，当然这种感应会更明显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梦境主要还是求超度，但是这个超度的层次也是分很多层的这个是根据众生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提升提升就是超度嘛，超就是超越嘛，度就是帮助你帮助他不断提升，比如说堕到阿鼻地狱那帮助他超生堕到大地狱，那就有进步啦他大地狱就比阿鼻地狱要轻松多了那呢再给他从大地狱再超度到小地狱那就更轻松了苦就没那么苦了最苦的就无间地狱了，阿鼻地狱那小地狱再超度到恶鬼道，那比地狱又好多了那鬼道呢，再给他超度到这个恶鬼超度到这个有财鬼就比较好了那有财鬼再超度到畜生道，再超度到人天善道然后超度到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那这个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超度，所以这个这方面就很多了

我们讲超度就是一个每一次啊做法会我们一定要相信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超讲啊，你念佛一定得佛力加持，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明显感觉啊，主要还是我们业障很重啊，业障很重啊，业障很重，我们有消了一些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感觉，因为很重啊。如果业障很轻的人呢、啊，他感觉就很明显，感应很明显的啊。但是我们业障比较轻的，他这个感应比较明显，他信心就坚定。我们业障重的、啊、很容易退转啊，好像念了这么久还是这样啊，好、哦、啊，他就没信心了。啊，信念行第一个就没有了，呵呵，他不信了，他信其他的外道了哈，有很多是这样的，他不知道这个原因，所以这个问题在印光大师文超啊，很多居士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是同样的问题，啊，只是没有去读古人这些资料啊。我们不知道，你读了就知道啊。原来这个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过去都有发生过，啊，你去看古书你就知道了，啊，那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所以这个信心啊，也是要从这个理解当中啊，来这个成长。来增长、啊、所以信解行证嘛、啊、那么你信了之后要有解，你那个信才会不断的增长，你信了之后没有解啊，没有解门啊，他这个信心也很难增长、啊、你遇到什么问题来你就没信心了、啊、就没有了，那如果你有解门啊，这个道理理解了，那你这个信心就能保持啊，不至于啊退转。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它的目的主要是在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因为我们疑惑很多，我们以为说，哎呀，我们都没有怀疑了，都相信了，我们是没碰到事情啊，没怀疑，事情一来，怀疑马上来。啊，这个是自己有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呢，要常时心修一门深入，啊，所以这个听经闻法呢，你看老和尚他一生这个60年讲经啊，这是天天不中断的，主要啊就是怕自己忘事了，啊，你没有天天提醒自己啊，你很容易境界一来你就退了，退转。所以这个要常常提醒啊，所以做早晚课啦，做什么功课啦，共修都是一个提醒作用啊，没有提醒啊，自己很容易忘失掉了。那么我在澳洲做了这些噩梦啊，我就想到，哎呀，这个众生这么苦哈、哦，所以就想到这个地藏菩萨灵验记啊，过去我们道场也印了。有古代的，有现代的。然后我请慈氏讲，我说 我要来，我自己要来发现印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哦、他就找这个万字啊，这个万字新序藏啊，第87册啊，这个古代啊，唐朝的这个出家法师记载的、啊、唐朝。那么他给我找出，先给我发第一卷过来，第一卷有13个，不止13个啊，是32个，32个感应故事第一卷啊，当然这个一共几卷我还不知道啊，这个第一卷就有32个感应故事，那、啊、这个都是古代的，古代的啊，这个。我们先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地藏像的灵感啊，地藏像的灵感。我在03年大病啊，我也是根据地藏经啊照地藏像，照那个小尊的啊，
送到澳洲去。

一千尊、啊、跟大家结缘、啊、有三种颜色，铜的、啊、青铜的，还有那个鎏金的三种。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因缘、啊、所以找到这个资料。过去我看的那个连杆路它是流通很久了、啊、那这个念记是在万字新系藏里面找出来的，外面还没有看到流通本。那么这个都是文言的、啊、文言、啊、我想这个印出来大家也看不懂，大家就不会去看了、啊、所以这个文言啊啊、我也想把它这个做一个白话的一个简单的讲解、啊、大家才听得懂、啊、这样啊我是想就是用这样来讲简单的讲解，然后大家对这个有一个理解、啊、这样啊就是说有原文，那么有一些我们一个讲解、啊、注解，这样印出来啊大家看比较看得懂，所以有这个构想。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尝试一下讲解、啊、那么讲这些东西实在讲就是要去查资料了，这个是比较花时间的、啊、因为讲经啊总是要查一些资料、啊、准备这些资料啊，这个都需要时间。那现在呢我这个也是都是法会了、哦，都是做法会，因为法会一上去就一整天的，下来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哦、这个实在讲啊能用的时间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也没办法查到多详细的。好，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学习分享啊这个地藏菩萨像灵验记、啊、这个第一卷、啊、那么它前面有一个序文、啊、自序，序文就是一本书的开头的一篇文章、啊、这个序文、啊、那这个序文它也是、根据地藏经、啊、截录一段经文，这个我念一念、啊、那个地藏菩萨向灵验记见第一并序传教沙门长景集、啊、那这个是一个出家人、啊、叫长景、啊、他来收集的。序曰、啊、习大师世尊放大光明，照于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诸佛世界，百千万亿诺由他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有化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尔时世尊梳金色背，摸诸世界化身地藏顶言，汝当意念吾在刀立天宫殷勤护主，令娑婆世界以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亦复受记。尔时诸世界化身地藏来及佛所，共护一行，涕泪哀恋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便获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生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但以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豪华许，我见度脱死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利，如是三薄佛言。以佛即应可而赞叹言：善哉大事，我今无复忧虑，众生亦无忧念，

能人施化之后，持尊事迹之前，主在中间，无依无附。若善者不善，若在家若出家辈，皆凭祭地藏菩萨，良有彼大事在感应于师徒，此众生亦属因缘以彼胜，且以知照相化相之辈，感化眼耳目称名礼供之人，孝愿在口游，或载胜利于救济，或助降临于迁杂，四门出一二，未及四五，隐居传前文献夫，还却功德由上不能尽，故当供养。金木遗嘱虽成一迹，亦是梗慨而著，岂竭尽其人也？且举三无以为归信凭据，移名大宋端拱己丑岁，传教沙门长景执笔而即矣。这边是长景法师的一个序文。那么他引用这个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有两个不同的译本。这个译本大家刚才听起来我们念的不太很顺我们现在念的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时差难陀法师译的，时差难陀，所以它两种译本。那么这个长景法师采取这个是另外一个译本我以前看过有两个版本那我们现在一般送的就是时差难陀，时差难陀就好像他翻译的手法笔法呢跟鸠摩罗什一样，我们中国人念的比较合乎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念的文化念的比较通畅所以这个也是像无量寿经五种译本那个也是很多是直译的直译的外国这个梵文道庄记很多，道庄记道庄记就像我们说先喝水就喝水先倒过来我们就这个不习惯这样但是外国人他习惯了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常念的，就是意思跟时差难陀翻译的那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活在刀立天宫交在地藏菩萨都弥勒出世以来这些后世的恶业众生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那么要教化到什么时候呢？教化到众生成佛那这个功德才圆满。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恶业众生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例那么地藏菩萨就给佛报告了，汇报请佛就不要为这个后世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末法还有往后这些恶业众生为忧虑了也就是地藏菩萨呢承接佛的这个护主交代就是负责教化这个佛法12000年就没有过去就没有佛法，一直要等到567000万年之后，这个弥勒菩萨下身来成佛，那么才这个地球上才会再有佛法。那这个当中这个空档世尊就交代给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所以地藏菩萨对我们，特别是末法这个时代一直到灭法，一直到弥勒出世以来，都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都造恶业
造而已。啊，这个特别现在我们非常明显的啊，这个时代的众生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少，很少啊，都造恶业。啊，造恶业那就有恶报了啊，那个果报都在三恶道了啊。这个是佛啊，大慈大悲啊，希望啊众生不要堕三恶道。所以特别交代地藏菩萨啊，啊这篇细文的大意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个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也缘分很深啊，就跟地藏菩萨一样。那特别就是我们恶业比较重的众生啊，那特别需要地藏菩萨来教啊，因为地藏菩萨发的本愿就是度第一众生嘛，那第一众生就是业障最重的。那他的愿力，那么我们修净土啊，哦，过去弘一大师也根据主持大德啊，啊开示的啊，特别他举出净宗的主持莲池大师啦、偶遇大师啦，偶遇大师在九华山住了好几年，啊，住在那边住华严经。在九华山那个回香阁啊，回香阁啊，那边住了很多年啊，所以偶遇祖师是我们净宗九祖啊。那么他注解《弥陀要解》49岁，九天完成的。他这个《弥陀要解》，印光大师赞叹到无以复加，就是这个，纵使古佛再来啊，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不能超过其上。那么他50几岁呢，在注解旃茶善恶业报经疏啊，这个50几岁啊注解这个经啊，就是在注解弥陀要解之后，他注解这个疏啊，那个旃茶善恶业报经就是地藏三经之一，早年在台北经的华藏图书馆都有印。另外一本就是大乘地藏十轮经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合起来叫地藏三经。那这个地藏三经的内容又讲十善十恶，那这个是最基础的啊。我们现在看这个敬业三福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戒不杀，修十善业，就是详细讲解实在讲啊，地藏经啊，地藏经啊，就是先帮我们啊稳住这个人天的基础，从人天基础向上提升超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基啊，地就是地基啊，盖房子没有打地基是盖不起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学佛也要有地基，没有地基也学不成。所以过去有同修说，哎呀，我们修净土了，我们不是修地藏法门，那净土就没有地藏法门了嘛。他这个对这个地藏的含义啊也不了解。那你修净土就不要孝敬尊师了嘛，啊，不要持戒不杀修十善业了嘛。都需要啊，不需要的话佛何必要讲净业三福，那特别在无量寿经讲的更详细啊，纵然不能大持经戒要当作善啊，那怎么可以不要地藏法门呢啊，不要地藏法门就是地藏表法，就是孝亲尊师嘛，那不要地藏法门就是你不要孝亲尊师了，这讲不通的啊。所以地藏法门啊，实在讲就是孝敬尊师啊，持戒不杀修十善业 啊是共同科目 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都要学的 啊你修禅也好，修密也好，修净土也好，修戒律也好啊，修唯识，修天台，修华严，通通要这个基础，你没这个基础修什么都不成。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应这个弘一大师他有一个普见净宗道理啊，坚持诵地藏经啊，这个我过去十几年前在悉尼啊净宗协会讲过啊，就是普见净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那么他也引用莲池大师的、偶遇大师、印光祖师的啊，这些祖师大德对于地藏经的一个开示。所以弘一大师这个演讲，这一篇的演讲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也不能疏忽。那么我们为什么特别劝我们修净土要重视地藏经呢？啊，因为啊，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们修净土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念弥陀经啊，主要记住信念行。那关键在信念啊，有没有啊？真信切愿要求生净土啊，那么你就念佛啊，那确定就可以往生了啊，这个世界呢，都放下了。但是修净土的人这么多了，我们看看啊，到底有几个人真放下了？这个放下也不是嘴巴讲放下就算了啊，是心里真能放下，那才行。那放不下就不能往生西方。所以必须放下，但是放下呢，也不是我们讲一讲就能放下的。你事情一来，你放下吗？你现在事情一来了，我不管了，我要去净土了，你放得下吗？所以这个放下呢，我们现在都还没搞懂什么叫放下，真的没搞懂。放下并不是叫你什么都不要干了，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啊，你的目标方向就是要求生净土，你的目标方向就是求生净土啊，这个信念啊是一个目标，但是这个信念啊也不是我们讲一讲就有信念，实在讲啊，这个还是放不下的多了。因此啊，这个弘一大师这个开始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说现在呢，灾难那么多，大家都要为了三餐、为了衣食、为了生活，那你说你能放下这些吗？这些如果你没有能求到这些东西，你对生活上你就有个忧虑在，你就有挂碍，这个对于往生净土就有障碍。所以呢，他劝大家修地藏经啊，那把我们现前这个生活上啊，能够安定稳定下来，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啊，才能够真信发愿啊，念佛求生净土。这个讲的是，的确是符合经义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疏忽这个啊，在中国佛教净宗十三位祖师啊，可以说这个善导大师以后啊，明清啊，这个莲池偶遇是一个具体代表的，莲池大师、偶遇大师、莲大柱这个。弥陀疏钞，偶遇大师住弥陀要经，是净土的两位祖师啊。莲池大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就说啊，这个就说我们那个五谷杂粮啊，如果在丰年的时候啊，大家觉得没什么不值钱。比如说我们吃的很丰富的时候，那个很粗糙。

五谷杂粮啊，我们觉得哎呀，没什么那个，没什么好吃的。但是如果遇到荒年啊，饥荒的时候啊，啊，那个五谷杂粮啊，虽然很粗糙，但是要救命啊！呵呵，你不吃，你就得饿死啊！他就把这个来比喻说，地上经就像荒年的五谷杂粮啊，那你没有它，你就没命了。这莲池大师，所以后来我们华藏印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都一定要把莲池大师这个序文啊放在前面啊，让他认识这部，大家敬中同修认识这本经。那么偶遇祖师，那就更是弘扬地藏了啊。那他这个偶遇大师啊，他灵座地藏孤城啊。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没有人写，他一个人也写啊。那是我们净宗祖师的一个具体代表啊。所以，我们修净宗的确，我们看祖师大德的这个视线啊，的确我们不能疏忽到地藏经。那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也讲过一部完整的啊，根据这个科注啊，这个地藏经科注啊。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注解非常好。那么他前面的那个旋律啊，用天台的五重旋律啊，还有这个华严这个啊，这个十种观法呢来注解啊，所以这个听旋律啊，老修就听旋律啊，初学啊听经文。印光祖师在文钞也推荐这一本《地藏经科注》，然后这一本注的是最好的。现在讲第一个公案，梁朝善吉寺化地藏放光之际第一，这个公案的标题就是梁朝，就梁武帝那个朝代，梁武帝。那么有一个寺院叫善吉寺啊，化地藏像放光。哦，梁朝汉州德阳县这个善吉寺，东壤壁上啊，张生友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张生友是一个画家啊，画家。那么他画地藏菩萨并观音各一区啊，他画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所以我们这个书文都念地藏观音啊，这个地藏菩萨观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缘分特别深啊。我们在六道里面啊，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啊，很需要这两尊菩萨来帮助，不然我们这边啊，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这个他就是画。那么状若僧貌，僧什么就像出家人这个样子啊，练披而坐啊，就打坐，时人瞻礼啊，异光焕发啊，当时的人啊去瞻礼啊，那么瞻礼啊膜拜，那么放很多异光，是莲德延年啊，世身瞻敬，叹异于常。啊，那么到了这个麟德元年呢、啊，这个时候啊，啊，这个是当时朝代的啊一个国号啊，那个国号叫麟德啊，那麟德元年啊，四身瞻敬啊，四身就寺院里面的僧人啊，瞻礼啊，很恭敬，叹异于常啊，赞叹啊，非常的赞叹啊，是以将亲。壁上摹写，摹写就是说临摹了，照着那个样子画啊。善将供养，善将供就是跟大家结缘了啊，好像说哦，画很多来跟供养大家啊，让别人也有瞻仰这个地藏菩萨圣像的这个机会。那古时候这个印刷术不发达啊，不像现在，我们画个一张印呢，几百万张都有了。呵呵

价值就出来了。那古时候不容易啊，都是他这个要去他画出来啊，那要去临摹的人，他也要用时间，用他的精神，用他的心血去画，他有那个心啊。那我们不是画家，我们体会不到他画家的他的辛苦啊。大家如果去问江老师，他就知道了。江老师，哦，他那个一笔一画呢，就是他的心血啊，就是他的心血啊。那么这个就是画的善作供养，发光无异啊。那个每一尊像通通发光都一样的，跟原来这尊是一样的。时人辗转摹写则生种，时人就是哦，他照着画，那有其他人看到，哎，他也照着画，哦，都会放光嘛，大家都照着画，就辗转流通了，啊，慎重就很多人了。到了麟德三年了，啊，就是元年到三年，这个经过三年，王继啊，啊，有一个人呢，啊，叫王继啊，三横一竖的王啊，记忆的记，赴任知州刺史。啊，那么等于是现在的一个啊，在美国叫州长了啊，我们这边叫啊像省长这一类的了啊。那这个人呢，啊，他也是常以摹写啊，都叫那个模样来写啊，就来画，精诚供养，啊，关键在精诚供养。那精诚供养就是说，他对这个像啊。很恭敬，那其实就是我们跟活菩萨的，实际上是没有距离的，活菩萨就在我们心里嘛，啊，那所有的活菩萨都在我们心里，啊，所有一切众生也都在我们心里。那么有人为什么有感应呢？因为他有那个心就有感应，那我们如果没有那个心就没有感应啊，活菩萨在我们眼前呢，啊，我们也没感觉的，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心，啊，没有那个心啊。那不是活菩萨离开我们，没有离开，是我们见如不见啊，这个没有感觉。这个王继啊，他去赴任了嘛，啊，就是调到知州去当刺史。那么也是常常摹写啊，精诚供养。那么到赴任的途中啊，坐船同行船十艘，就是说跟他一起去的有十艘船。那古时候这个水路也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坐船也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啊。有时候坐船，他。这个比走那个陆路啊要快要方便，有些陆路要爬山啊，翻山越岭啊，那个很慢啊。有时候你要到我们哪个地方啊，走水路啊比较快。那么这个船时说啊，忽一风顿起啊，忽然啊起风了啊，刮风了，这个风很大啊，这个。在大海啊，遇到台风，在内地啊也有风，啊，那起风啊，那这个九艘莫逆，就是十条船啊，九艘船翻船沉下去了，啊，遭此波涛，啊，就是遭遇到这个波涛啊，把这个船都翻没了。唯王继船啊更无恐怖啊，只有王继他坐的这条船啊没事啊。将知菩萨宏大慈悲，有如是威力焉啊。那么他就知道了啊，这是地藏菩萨的加持啊，不然呢同样是一艘船，同样遇到风，九艘船都翻掉了，只有他那艘船没翻，那不是地藏菩萨加持，那不可能嘛，不可能他不翻嘛，啊，所以这个他要更增加信心了，啊，所以将知菩萨宏大慈悲，
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这个一般人总是会有一个疑问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对他恭敬就保护他不要翻船，对他不恭敬就翻了，那不是不平等吗？不慈悲吗？这个一般人都会有这种疑问，对不对？大家听了有没有这个疑问？应该没有呢。那为什么没有这个疑问呢？因为你要了解一个道理你就不会有疑问了。什么道理呢？地藏菩萨他度众生，他并不是说他发了愿对我恭敬的我就度他，不恭敬的我不理他，他不是发这样的愿嘛，而是他度所有地狱众生，那地狱众生那 会恭敬菩萨嘛，那会恭敬菩萨他不会跑到地狱去了，他一定是毁谤菩萨，侮辱菩萨，糟蹋菩萨，像文革那样的那个就去地狱了，那个地藏菩萨要度的对象就是那些人所以地藏菩萨大慈大悲 要度他们他度众生是平等的他没有分别平等的。那现在问题地藏菩萨是平等加持平等保佑，但是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他不接受那没办法帮不上忙嘛，他自己障碍他不接受。那接受的人他就得到了嘛。好像这个我们要雨水，然后你用大桶的去装就大，用小的装就小，用茶杯去装就一个茶杯，用一个东西把它遮起来，人家一滴也得不到嘛。那不是天上下的有差别嘛？这里下多，那里下少是一样的，但是接收的不一样。有的根本就拒绝接收，拒绝。所以我们在2008年在庐江做百七系列我们住金刚石吃过中饭就要到实际散日去都要坐车去。我们有几个出家众带了一些佛卡就看到一个推车的要送他。这车停下来送给他。那个推车的看到出家人的一面跑一面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这样你就理解说你要帮他 他不接受他跑给你追那不是对他不慈悲是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了，不是不算怎么有分别，那么其他的都翻了那一条不翻，其他那个他不信那现在你讲这个那不信的人太多了是他不接受嘛不算一样加持他，但是他有障碍如果哪一天他业障消除了他善根升起来了他接受他就是感受到了那这个九艘都沉了这个只有一艘王继这个船没有沉那是王继就更感恩菩萨大慈大悲有这个威力自垂拱三年天后闻之赐令化人摸血放光如泉一同到场供养那这个就传得很广了传到那个天后就皇帝的夫人皇后那皇后也听到这个信息就下令叫这个画画的人照样去抹血去画地藏像画出来放光跟以前一样的一同到场供养那么同样跟道场一样的这样来供养这个地藏像至于大历元年饱受是大德一道场中见光异象写表文众地乃全心顶礼赞叹其光菩萨现光时国常安泰那么这一段就是自大历元年大历元年这个都是古代它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那个梁武帝那个时代这个魏晋南北朝那个南北朝那个时代
那个那个很多个朝代啊，他那个国号啊不同啊，就哪一个皇帝他上任了 啊，那个就是以有一个国号啊，上任那一年叫元年啊。那么宝寿寺大德啊，在宝寿寺的大德一道场中见光异象啊，他写一个奏折啊，做皇帝。这个皇帝乃虔心顶礼，赞叹其光。那这个皇帝都是信佛的，所以皇帝信佛啊，就有福了，人民就有福了啊。那皇帝如果不信佛，那人民就遭殃了啊，就遭殃了。啊，这个所以这个菩萨常的现光啊，菩萨现光的时候呢，就国泰民安了，国常安泰啊，这个就保佑这个国家地区呀 啊，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这个皇帝啊，他信佛啊，那信佛啊，他的影响力就更大啊，那这是又是一个感应。复有商人妻啊，人生经二十八夜不产，忽睹光明，便摩写一心发愿离菩萨，当夜变身一男，相好端严，而见者欢喜，举世号放光菩萨。啊，还有一个商人啊，就是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啊，他的妻子怀孕啊二十八个月，我们一般人怀孕是十个月，你说二十八个月，那不能生产啊，那个超过那个时间不能生产也很危险的啊。他能撑二十八个月啊，这个也不容易 啊，真的有活菩萨加持了 啊。这个不能生。二十八月不能生产了，有时候那个胎儿在母亲胎中就往生了，啊，因为胎儿太大又没生出来，啊，像我弟弟啊，那个他那个第一胎啊，也是个女的，就是超过十个月，好像十一个月了，不能生，后来到医院去啊，医院检查里面胎儿没有呼吸了。后来就开刀，那这个二十八个月 啊，这个不产了，那个婴儿还活着，这个也是有感念。那么另外就是《地藏经》讲的要堕胎的啊，这个也是有这个可能啊，就是说前面来堕胎的这个走了，又有一个新的神识来入在他身体，这可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忽睹光明啊，便摩写一心发愿离菩萨。那么那一天呢，就生一个男孩啊，相好端严啊，那看到的人都很欢喜啊，所以举世号放光菩萨啊，举世大家说哇，那真像这是放光菩萨。但是放光菩萨，我们现在是请尊地藏像来，我们怎么看也没放，我们大家要知道啊。菩萨放光它就是不断的，活菩萨放光是不断的。现在呢，就是我们众生啊，自己心里啊也要放光 啊，我们的光跟活菩萨是一样的 啊，我们要去接收活菩萨的光明啊，就是自诚恭敬啊，就接收到了。这个关键都是要有信心，信念心，不怀疑。那么有怀疑夹杂的，那就自己造成障碍。这个不是菩萨 没感应，不慈悲啊。这一点道理我们要明白。好，这是第一个公案啊。这个第一个公案啊，就是梁朝善吉之画的地藏像啊，放光。那么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公案，唐法器事化地藏放光记第二。

唐益州郭夏啊，这个唐是唐朝啊，他没有唐朝这个，就是唐朝这个时代啊，这个唐朝啊也有啊也有分时期的，前面跟后面的啊，那武则天之前的、武则天之后的啊，都是唐朝。那么益州也是一个地名，益州郭夏啊，益州郭夏法济寺，这个都是一个地名。州是一个好像现在讲的一个省一样的嘛，郭夏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寺院叫法济寺，也是画地藏像，初坐神床，垂脚高八寸六分，本像是张生友画啊。那么这个画家呢，在当时是很有名的。至麟德二年啊，七月。当四生图的一本放光杂出墨，如串金环，太同本光如是辗转图写者，内皆放光。当年八月赐进一本入宫供养，现京城内俗画纸供养，并皆放光，信之佛力不可测，加别写一本，得其感应者不隐迹而已。这个是第二个公案啊。那么在这个第二个公案，你是法济寺画这个地藏像啊。啊，当时这个寺院里面的僧人啊，也得到一本啊，这个像都会放光啊，好像金环一样。像那个本光啊，金环的，所以那个像啊，就辗转啊，图写啊，就是辗转去，大家去照着那个像去画，内皆放光，就是跟前面那个公案一样，都是，反正画的人都一样，都放光。那么到了当年啊，八月啊，这个麟德二年的八月啊，那个是七月份啊，这个寺僧得到一本，八月啊，他有一本啊，入宫供养。那么在京城里面啊，这个僧俗啊，画的人供养啊，就很多了啊，那通通都放光，所以就知道啊，佛力不可测啊。那么个别啊，在家里啊，自己画的啊，得到感应的啊，也很多，不隐迹而已，不隐迹就是没有去记录的，那感应的事迹太多了啊，只是没有去记录出来啊，那记录出来的还是比较少。这个是第二个公案。第三个公案呢，唐云县李氏家地藏救苦记第三。唐永州云县有你李氏啊，姓李啊，素有信心奉斋法界，有木像地藏高一尺六寸，圆光并阔，灵力颇多。李氏有碑，年五十有余，邪见不信正法。李氏他行间移其相，投家后荒野，自凡啼哭求，相再也放光，欢喜迎之，而不知悲所为。啊，那么这个是唐永州云县啊，有一个姓李啊。姓李啊，李氏啊，对佛很有信心啊，也奉斋戒。那么他有一尊木造的地藏像啊，有一尺六寸啊，那个灵异啊很多，也都有放光。那么李氏有个卑女啊，他的佣人啊，有五十几岁了。那这个卑女啊，他不信佛法啊，邪见不信正法，他就信那些。啊，邪知邪见的啊，这个佛的正法他不信。李氏他行间呢、啊，就是李氏不在的时候，到其他地方去了，他就偷偷把那个像移走了啊，那么就丢到他后家的荒野了，家后面的荒野。

回来啊，这个被这个贝尼啊丢掉了，那找不到了啊，那么这个就哭哭啼啼的求这个像啊，赶快能够找回来啊。那么这个像啊，在荒野啊放光啊，放光，他看到有光，他就过去找了，哎，找到了啊，啊，找到欢喜言之啊，赶快要请回来，而不知悲所为，不知道啊，他那个悲你把他丢掉的，啊，不知道。明日啊，悲顿梦结间，投死后野边。一律啊，悲书啼哭颤谢，自说幽途四日，无时忽见二人骑马观人，自称观蝶，以书令读。使者曰：“悲回汝圣像，投死荒野，既犯大罪，击召王听，云云，读观蝶已，福将去。”至王厅前，见厅中扭卸枷锁，剪系其身，无量无边，非可列境界。王嗔怒曰：“汝依痴悲，毁禄甚隆，投死后也，其报悉至。”召其神，投身死相，在家又邪见，不信正法，当配大地狱。啊，那这个这段呢、啊，就是他这个悲女啊，把他那个地藏像丢到后面那个荒郊野外去啊。啊，他这个主人这个李氏，他也不知道他悲女干这个事情啊，他就回来找不到，然后就哭啊，求地藏菩萨了啊，这个像啊怎么丢了啊？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找啊，结果看到放光啊，就找到找回来了，非常欢喜。不知道他悲女做的事。那么隔一天呢、啊，明日就是他那个悲就昏死过去了，梦结啊啊，那这个又醒过来了啊，一日经过一天呢、啊，这个悲又舒啼醒过来、啊，就哭哭啼啼的颤谢，自说幽冥事业啊，啊自己就说呢，他到阴间去啊。这个事情无死啊，他说我死了啊，到阴间去了，看到两个人啊骑马的官人啊，就算当官的骑马来了啊，自称官蝶啊，他就拿了这个官蝶啊，这个以书令读啊，就读给他听啊，拿这个官蝶啊，这个读给他听。使者曰：“悲，就是说这个骑马这个官人啊，官府的人啊，就是悲，就是你毁禄圣像，投死荒野啊！你把那个地藏像啊，你毁谤侮辱，然后把它丢到那个荒郊野外去啊！既犯大罪啊，你犯了这个大罪啊！啊，要把你带到啊阎罗王那边去了。那么官蝶读完了、啊，就把他绑了啊，到阎罗王那个厅前。”那么看到那个阎罗王那个厅当中啊，这个刑具很多啊，扭戒枷锁啊，剪系其身，无量无边，非可列境界啊。看到很多哇，很多人呢被绑起来，带枷带锁啊，啊，这好像现在我们世间看的重刑犯一样啊。啊，但这个阎罗王啊，很嗔怒啊，就对这个。悲你讲，如依痴，比如你这么依痴的悲你啊，毁禄甚隆啊，投死后也啊，那个你这么没有智慧啊，你怎么可以去毁禄甚隆呢？把这个地藏像呢丢到荒郊野外呢，丢到后面那个野外去了，家里后面那个荒野，其报其至啊。你这个报应啊就到了啊，召其神啊，投身死相，在家又邪见，不信正法啊，那你毁谤圣相，那在家里啊又邪知邪见，不信正法啊，就信那些邪法
那当

配大地呀、啊，啊，这个你这个罪是要到大地去啊，不是小地呀、啊。那小地就受不了了，那大地那就更不好受了。啊、下面讲啊，有一沙门呼到厅前啊，啊，在这个时候耳时啊，有一沙门，就那个时候啊，要把它发配到大地狱去。这个时候，有个沙门，就是出家人呐、啊，忽然到这个阎罗王那个厅前面来了。他这个阎罗王看到这个沙门来了，王即降座，哦，赶快下来啊，啊，迎接。啊，而甚恭敬之啊，那对这个沙门呐、啊、很恭敬啊。说王问曰：“阿师何故来哉？”啊，就是这个师父啊，啊，那什么缘故来这里呢？啊，说沙门曰：“啊，此杯啊，是我檀叶家杯啊，虽厌我相，我不舍之。”啊，王将垂哀悯，视其寿命。王曰：“虚水失命。”啊，那这个地藏菩萨呢，很慈悲啊。这个他这个听见，那这个阎罗王啊，很恭敬啊。啊，那个这个阎罗王问啊，这个师父啊，什么事情啊，来这里呢？啊，那这个沙门就说了：“慈悲就是现在你要判入大地狱这个悲女啊。”是我檀叶家杯，就是他的这个女主人啊，檀叶就是施主了，啊，施主他供养我，他的主人供养我，啊，那他是供养我这个檀叶的佣人啊，啊，杯啊，啊，虽厌我相，我不舍之。他看到我这个相，他很讨厌。这个业障也实在很重啊！他女主人啊很恭敬啊，他看到很讨厌，就把他丢掉了啊。他说：“虽厌我相啊，他很讨厌我，我不舍之。”地藏菩萨说：“他很讨厌我，但是我没有舍弃他。他很讨厌我，但是我没有舍弃他。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本愿啊，那就是第一罪人都是这些嘛，邪知邪见啊，不信佛法，不敬三宝，这些人造尽恶业堕地狱的嘛。那这些人怎么会恭敬三宝啊？他毁谤侮辱破坏都来不及了 啊， 那这个都是造地狱罪。那地藏有没有舍弃这些人？没有啊，啊，地藏花的本愿就是要度这些人啊。啊，说我不舍之啊，啊，啊，没有，不舍弃他啊，还是要去度他的。王将垂哀悯啊，视其寿命啊，那就是说，请阎罗王啊啊，这个慈悲哀悯啊，再给他一些寿命吧啊，不要让他现在就死了啊，就到大地狱去了啊。王曰：“虚水失命啊。”阎罗王对地藏菩萨很恭敬啊，因为他知道他是地藏菩萨啊啊，就是说，哎呀，就说遵从师父的命令啊。那下面这个悲女她就忏悔了啊，尔时啊，吾且听其事，内心忏悔，不亦唱曰：“南无地藏大菩萨。”即依其唱啊，听中之罪人身所及，皆扭懈枷锁自解脱，其身不现，使阎王瞩目而坐。沙门牵五手而出厅，即使疏也。啊，那么这个悲女啊，就说出她到阴间这个事情啊，给她的女主人听啊。她听到呢，这个地藏菩萨这个沙门这样讲啊，无听其事啊，内心忏悔啊。她说听到这个，她这个时候善根发现了 啊， 啊，真的很忏悔了啊。你看她那么讨厌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还是对她那么慈悲。啊，他就自己就忏悔了啊。那么这个从内心真正的发生忏悔啊，这个力量也不可思议。不意忏悔，他就哎呀，真的出自内心的、啊、这种诚意啊，唱出啊南无地藏大菩萨啊。啊，那么当他唱这个南无地藏大菩萨了、啊，看到

才看到厅中那些罪人哦，都带满这个枷锁的。他的这个念的地藏圣号的声音所到之处啊，那个枷锁通通解脱了啊，其身就不现了，就超度那些人了，那反正超度那些罪人了。时阎王瞩目而坐啊，那这个时候阎罗王啊，看着他而坐。沙门牵五手出厅啊，那这个沙门啊就牵着他的手啊走出这个阎罗王那个大厅，即使苏醒过来了。当那个时候呢，他就醒过来了，就活过来了。主李氏，他的主人啊李氏闻此言啊，迷敬重其相，凡一线之中莫不信仰其感矣啊。那这个李氏啊，他这个供养地藏像这个供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他的主人啊，听到他这个婢女讲这个去阴间的事情啊，那更加敬重那个地藏像啊。那么他们在那一个县当中啊，大家都信仰地藏菩萨啊，都受到这地藏菩萨的感化啊。这第三个公案。我们接着再来讲第四个公案啊，唐抚州主事加金色地藏救亲记第四。抚州刺史主事信心真固，而其双亲少不信。主为父母使钱帛，造金色地藏一区，长三尺，通光立像，尽礼供施。其父是阳都人，促言暂以出行，母独而居，二贼遣窥系，欲盗衣服，唯见地上坐，明日一服见其家。主事母庄严其身而居，却不见圣相，贼亦知，自己入谢，说业所见，不知其能。其父还家，母说前世，共可生游。后父行抚州，路中遇怨家，即拔利刃斩之。有一沙门，其身金色，以手锯刃，以头受刃，被刑害卧地，愿家未以杀散去，护卫袭其，自免刑害。到主事家，祭证前世，生息有心，共往相所礼拜之，见相头有三刀痕，金色少变是流血。既知地藏菩萨代受任救父母难，其父发信，主迎其母三人在抚州而住，昼夜礼供，护七十九方足。经三十五日，主梦见其父身带光明，腾空自在，往来飞行，生息有心，摇拜其父，问讯曰：“身在何处？”答曰：“吾身地势天上，地藏菩萨引导，令是补处，比天生人都是大势引导也。”补处赞曰：“大势不可敷诸佛赐。”又曰：“却后十三年寿尽身，汝身却二十五俱方身，汝妻二十八俱方身，说是已隐而不现。其后母及主事夫妇皆护汝所说，当知一人照相，亲子皆灵，现当义。从其以来一周之内，照相画像礼拜供养者如林，多满感应也。”
唐朝啊，抚州主事啊，姓主

他们家供这个金色地藏像啊，救父母亲的记录。啊，这个抚州刺史主事啊，信心真固啊，而其双亲少不信啊，他父母亲不信啊，不信佛啊，啊，主为父母舍钱帛啊，造金色地藏一区啊，那么这个主事啊，他就为他的父母亲啊舍一些钱啊，去造金色地藏像一尊啊，一区就是一尊，那么长有三尺。三次，那通光立像，敬礼供师，啊，就是来供养，啊，那个就是也是儿女啊孝顺，啊，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婆罗门女、光目女，啊，他那个母亲都是不信的啊，而造罪业要毁谤三宝的，啊，才会下地狱嘛，不信的，他那个。儿女孝顺啊，知道这个父母啊不敬三宝啊，那会下地狱的 啊所以为父母啊修福超度，那么他就为父母舍钱啊，那这是一个孝心 啊父母不信，但是他替父母来修福啊，要回向给他的父母。那这个通光立像啊，就是敬礼供师啊，其父是阳都人，他的父亲是阳都这个地方的人，促缘暂离出行，遇到有一些事情，促缘有一些因缘，那么暂时外出，都外出了，出门了，母独而居，那么他母亲一个人住，那这个时候二贼请窥去，遇到衣服，这个强盗吧，知道哇他这个家的男主人不在了啊，剩下一个女的啊，那个就可以去偷他们的东西了，去抢他们的衣服了啊。结果我去抢啊，一进去啊，就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啊，明日一服见其家。那么隔一天呢，就换个衣服，到他家主事母这个主事的母亲庄严其身而居，却不见圣像。那第二天呢，再去看看呢，他这个只有一个他母亲在看到他很庄严住在那里。也没看到地藏菩萨的像，那怎么昨天要来抢他们家东西，怎么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不敢抢？贼一只那个这个贼就感觉很奇怪了，意就是感觉很奇怪了，自己入穴，说业所见，不知其能那这个贼看到这样，也受到地藏菩萨的感化了，自己发怒了忏悔了，谢罪了说他晚上要到他家来偷东西抢东西看到地藏菩萨坐在那里这个贼就讲出来了就给他讲了不知其能不知道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其父还家呢，母说前世，他的父亲回来的时候，那他母亲就给他父亲讲这个事情，有盗贼来抢，那盗贼来说看到地藏菩萨坐在我们家里那第二天呢，他再来了，没看到那只有他母亲一个人在没有看到地藏菩萨，他觉得很奇怪他就自己忏悔发怒谢罪那么共可生有这个后复行抚州，入中御院家。后来他这个父亲也是外出到抚州去了，在路途当中遇到冤家对头了冤家就来报仇的，即把利刃斩之，就拔刀要杀死他。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一沙门齐身金色，以手

继任，以头受任，被陷害卧底。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出家人啊，他身体是金色的，以那个手来挡住他的刀，以那个头啊去受那个刀砍，被陷害卧底，被砍就倒在地上了。那么燕家未以杀善气，那燕家人已经把这个燕家呢杀死了就走了，但是他父亲并没有受到伤害，父为稀奇啊，自免陷害。他父亲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稀奇呢？他给我砍了，又没伤到我那只看到有一个沙门好像被砍了。倒在地上自己啊避免那个陷害，被杀害。到祖师家祭证前世，生息有幸那么到了这个祖师的家里那么就把前面这个事情也举出来做一个证明。哎呀，这个是地藏菩萨的感应生息有幸所以大家就共同往相所礼拜之，就是往供相的那个地方大家去那边顶礼膜拜。那看到那个地藏菩萨像的头有三个刀痕三个刀痕。那个金色像好像有一点变，好像有流血这个样子。祭之地藏菩萨，他就知道哎呀，地藏菩萨呢代替他父亲受刀刃救父母难让他父母避免一个灾难。其父发信主迎其母那么他父亲升起信心那么迎接他母亲。三人在福州而住那么三个父母还有这个祖师，他们三个人住在福州，昼夜礼供，就是昼夜都拜拜地藏菩萨。父七十九方足，经三十路那么他的父亲呢七十九岁往生。经过三十五天呢，这个祖师梦见他的父亲身带光明腾空自在往来飞行，身息有幸，摇拜其父看到父亲他好像很自在在空中还能飞行。那么很遥远的拜他的父亲那么问讯说，问他父亲你现在升到哪里去答曰呢，无生第四天。第四天就是第一层天是四王天，第二层是刀立天，第三层是夜魔天，第四层是兜率陀天就第四天升到兜率天去了。地藏菩萨引导令是补处那么地藏菩萨给他引导到弥勒菩萨那里那就补处就是弥勒内院斗率内院斗率天有分外院是凡夫天，内院是弥勒菩萨的。比天生人都是大士引导也那么升到这一层天的都是地藏大士引导升到这一层天去跟这个弥勒菩萨学将来弥勒菩萨呢龙华三会宴相逢就下来了。补处赞曰大士不可敷诸佛次这个就是补处就是弥勒菩萨他是一生补处他就赞叹这个地藏大士不可疏忽这个诸佛交代的这个弥勒还没有下生这个世界没有佛法了，都要靠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又约呢，切后十三年受净身汝身切二十五计方生就是你再过二十五年才能升到那里那么你的妻子要二十八年才能往生那里，说是已矣隐而不现那么都升到了斗帅。

天去了。啊，母其后啊，母及主事夫妇皆如父所说。啊，这个母亲呢、啊，跟主事他们夫妻两个人呢、啊，都如同他父亲说的。啊，那么一个十三年以后去升到那个斗率天，一个是二十五年啊，你一个是你的妻子是二十八年后、啊、他才往生的啊。那后来都是真的照那个时间往生了。啊，说是已矣啊，隐而不现。其后母及主事夫妇皆如所说。啊，都是根据他父亲说的都一样。当知一人照相啊，亲子皆领现当意。从其以来一周之内，照相、画像、礼拜、供养之如林，多蛮感应也。那大家听到这种感应的信息啊，我那个地方的人啊，去照相啊、拜相啊、供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都很有感应的啊。这是第四个公案。那么第五个公案是京师人深进啊，京师人就在京城啊，这个古代啊，京城叫京师啊。京师人深进啊，姓王氏，出家以后，营生事，犯用俱多，不守戒律，三业自自行，未曾修善因，既无戒行，亦无修善，痛为疾犯而死，其左右胁少软，经历三日死书。啊，那么这个京师啊，有一个人啊，他是俗家姓王啊，那出家呢，他出家了啊，那这个法号叫深进。那么出家以后呢，营生事，就是在道场啊办这个行政事务，犯用俱多啊，犯用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讲啊，挪用公款，公款私用。哇，这个是犯戒了，不守戒律，三业自自省啊，这个三业啊，不守戒律啊，不守清规啊，未曾修善因啊，也不做好事啊，也不守戒，既无戒行，戒行也没有，亦无修善，那做好事也没有，那有一天就死了啊，这个痛为疾犯而死。啊，那么这个身体感到很痛，啊，好像得到一个疾病，啊，就死了，死过去了，昏死过去了。啊，但是他那个左右胁啊，这个左右两边啊，还软软的。那么古时候的人啊，他这个照这个《礼记》讲啊，入殓是七天才入殓，啊，七天。啊，他是先一个小殓。啊，入大殿是七天的啊，有三天是小殿，大殿七天。那今天大殿入的才有封顶的啊，不像现在呢，啊，今天死了在大陆，今天死了明天就烧了啊。啊，那个有时候有些人死，他还是会还魂，所以古人这个礼记啊，就是一定要七天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同修往生啊，好，我们净宗都是七天的，最少七天，啊，一般都是十天、十二天。那么他这个经过三天了，又醒过来了，啊，又活过来了，啼哭投身大地，据说忧途事业啊，啊，那么他三天醒过来啊，他就啼哭投身大地，那非常痛苦，非常凄惨的啊。据说忧途事就是忧民间的事情啊。他说将死的时候啊，有恶人免官呐，啊，啊，这个马追至大臣门前啊，那个骑着马呢追到大臣门的前面，要把他抓走。忽有一声云：“我是地藏菩萨。”啊，那么。忽然呢，哎，有一个出家人呢，说他是地藏菩萨，那就给他讲啊，说汝在京城时啊，你在京。

人的时候啊，曾经啊，摸我形象一起啊，你就照我一尊地藏菩萨像，有一尊，不成礼供，但是你照那个像也没有礼拜，也没有供养，而投舍大师后要丢到那个寺院后面，也没有供养。那地藏菩萨讲啊，我需报魔血，我要报答你，给我做这个像，虽然你没有供养，要丢到后面，但是我还是要报答你。给我照这尊像啊！啊，因汝是华严师人啊，就是说你是学华严的啊，啊，大概过去生呢是学佛的，乃教一行文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啊，那这一句就是这个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意思跟我们念小红山那个一样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啊，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寻找。那这也是常识观念，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意思是一样的啊。地藏菩萨以此文而告之也，地藏菩萨就给他讲这一句啊，啊这一句啊，啊说诵得此句啊，能避地狱门啊，能开净土道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印光法界净，一切唯心照。你诵这一首偈啊，能把地狱的门关起来啊，开通啊往西方净土的道路啊，能通报命，遂至阎王啊。啊，那么这个看到地藏菩萨给他讲这一首偈，然后他就被送到这个阎罗王那边去了。身尽即诵得此偈，他就知道诵这一首偈了。啊，能避地狱门，能开净土道啊。那么到了城当中啊，看到阎罗王了啊，阎魔王啊，这有经典翻阎罗王，有的翻译阎魔王啊。啊，那个时差难陀法师是翻译阎罗王啊，有的法师翻译阎魔王啊，那同样一个人，王荒间呐、啊，汝生此法有何功德？那么这个阎魔王啊，在这个时候就问他呢，啊，你再生的时候啊，执意佛法啊，执就是遇到佛法，有何功德呢？你有做什么功德吗？啊，那就回答了，答啊，无意放逸不能修善，暴事事物不能所见，啊，他就讲啊。我很愚痴啊，也很放逸，也很懒惰，很散漫，也不能修善啊，也没有做什么好事啊，暴事事物啊，那么就是在事业里面啊，处理这些行政事务，不能守戒啊，戒律我也守不了，也不能修善啊，戒也没有，善也没有啊，啊，唯受持一行四句偈。啊，他说我只有会受持一世句句，啊，啊，王曰呢，汝今诵佛，啊，他说那你现在能诵吗？诵给我听听啊，能诵吗？曰一词所诵，即诵上句，十生所及啊，受苦之人皆得解脱。王曰直，不须说，放还人间，依此因缘书。啊，那个这个，那这个阎罗王就说：“那你能送，你送给我听听啊！”啊，他就说啊，也依此所送啊，就是根据我记得的来送啊，即送上句啊，就像啊，若人欲了知啊，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观，心照诸如来啊，就是我们小蒙山念的那第一句。啊，那么这个他送的这个声音呐、啊，所到之处啊，在阴间受苦的人就得到解脱了，听到那个声音就得到解脱。啊，所以我们放小门山呢、啊，就是念那一个啊，就是阴间就得到解脱，就是要念那一首。啊，王爷直指啊，那阎罗王听了两头说：“好好，停了，停了，停了，可以了啊。”
不须说放还人间啊，那个

0: 就不需要再说，再放还人间了、啊，叫你回阳。依此因缘书啊，依照这个因缘呐，醒过来。啊，且与华严法师一学沙门，再愿记闻，乃至是华严第十二夜摩天宫无量诸菩萨云集说记品，如来临菩萨叹佛闻，且生俊向诸世身常成说之，闻此发心信受华严而已。华严传师名字王氏，自向空观世生定法尘说，啊，今简其所为耳。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这个生俊被放回来人间了 啊， 那么就是依这个因缘才能回到人间来啊。那么这个就跟他讲啊，华严法师啊，易学沙门啊，他说他。大概过去生也是学华严经的啊，再愿记闻啊，啊，那么这首偈再去对照华严经啊，乃知才知道啊，是华严经第十二，十二品啊，这一品啊，就是夜摩天宫无量诸菩萨云集说记品，这首偈在这一品经文里面啊，如来临菩萨叹佛闻。啊，那么这个僧俊啊，像他们寺院的僧人啊，说这个事情，常常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听到的人呢、啊，大家都发心去受持华严经了啊。啊，那么这个华严呐、啊，传啊，师名字王氏啊，他向这个空观世的僧人法定，啊，这个空观世僧呐、啊。定法啊，这个定法成说，那这个是简出他讲的啊，头尾啊而已啊，就是有这么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第五个公案，那一共32个公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5个啊，所以这个照相啊，功德也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有生重病啊，生完照地藏相啊，过去有。2003年生了大病了，差一点死掉啊！造了1000尊的地藏像啊、哎！这个地藏像啊，也很有灵感的啊，所以这个画地藏像啊，造地藏像都有很大的功德啊。现在江老师在画地藏经啊，那天去啊，他给我讲啊，是画地藏经，画了1/4了。他画那个第一变相图啊，也得到地藏菩萨加持，啊、也做了一个梦。他有把那个梦境画出来，画在那个第一变相图后面，啊，得到这个地藏菩萨加持，这个感应啊，事迹很多。那么这个我们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众生业障这么重啊，啊，对自己父母啦、儿女家属啦，可以替他修这个福报，啊，修这个福，那个业障。比较那个类型比较严重的这个地藏啊，这个很需要的啊啊！现在这个不乖的啦啊，叛逆的啦啊，那些你要替他修复啊啊，那个对大家都有好处，提供大家啊修复的一个因缘啊。哎，那这个我印这个书，我要来讲，我在印成书。那我自己，大家供养我的钱呢，就用在这上，替大家修复啊。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那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40页，最后一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帝释，令未复汝。那么这段经文啊，佛听了鬼王啊前面的报告，非常欢喜，那么就对这些鬼王赞叹那么连续赞叹两个善哉善哉，赞叹鬼王们发心护念这些善人鬼王发心来护念善人，那么佛也奉劝这个大梵天王刀立天主来护卫这些鬼王们，这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那么护卫善人，自己也得到护卫了得到天主天王的护卫，知道修善的好处你也肯去做了因为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好处的都是不要坏处，要得到好处。要想得到好处，那就必须修善；不想得到坏处，都就必须断恶那么只要断恶修善坏处就不会有了，只会得到好处，没有坏处了。佛法里面因果的事情讲得很透彻，欠债一定要还钱，欠命一定要还命，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它有生命，它也有嗔恚心，你杀它，将来它有势力的时候一定杀你。佛说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个因缘果报成熟了，遇到了，那过去我们杀他，又被他杀回去，你骗别人也会遭遇别人来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遭遇别人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必定得到好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命。薄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缘湖人命，生死死时我皆主之。

我本业缘啊，这个业缘呐，就是我前生业力的因缘。主命鬼王他所管辖的职务是专门管理、照顾阎浮提人出生与死亡的事务。就是我们一般民间常讲的生死簿，生死簿，他管这个，管人出生，管人什么时候死亡，掌管这个职务的，就像我们人间也有户口那人出生要去登记死了也要去登记啊。由此可知，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关系。现在人读了这些经文，都认为这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不管你信与不信，还是要受鬼王的管辖。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一个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是你信是这样，不信它还是这样。不会因为你信了才有，那你不信就没有。你信有，不信也有。在我本愿甚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自令生死俱不得安。那么这一段经文在鬼王在主命鬼王他的本愿他本来发的愿他发什么愿呢？都是想利益众生帮助众生但是众生怎么样呢？不能体会主命鬼王的意思不能理解主命鬼王的意思。鬼王很想帮助众生，那众生不了解那不了解，那么必然自令生死俱不得安。生也不安，死也不安这是鬼王想帮助，但是不知道怎么跟鬼王配合说人在出生死亡之时，主命鬼王总是要帮助希望生则死则都能得到安稳。生也，这个安稳的出生，死亡了，也安详的去世。然而呢，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王的意思，到最后搞得生死都不得安稳，生也不安，死也不安。那什么是鬼神的意思呢？鬼神欢喜看到人修善，很厌恶人，厌恶众生造恶，一念为善，都得鬼神拥护。活菩萨赞叹，就是一点点小善，天地鬼神都拥护，活菩萨都赞叹，那何况你修的是大善。那当然得到活菩萨赞叹，鬼神的拥护了。那关键在人要懂得断恶修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死，
但作善事，增益社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永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个出生之时，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不问男女，不管是男孩或女孩，或欲生时，小孩还没出生，在怀孕期间，但做善事，增益社宅。家里生小孩是喜事，应当做善事，增益这一家的光辉，来增长利益啊，这一家那么让这一家呢就更好因为生的小孩是好事啊，是喜事啊那么你为这个小孩啊来做好事做善事，那当然就增长了这个利益了。那么鬼神看到这一家人生小孩做善事，那么他就很欢喜，来拥护你了我们俗话讲保佑了来保佑你平安。主管这一个地区的土地公我们现在呢在台湾还是到处可以看到土地公庙。那么在大陆闽南地区也有，那没有台湾这么多。那其他地区没有这些土地公庙，那难道他就没土地公了吗一样有你在中国外国通通有。那什么叫土地公呢你这个地球离不开土地你只要有土地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有当地的土地神在管理了所以这个地区的土地公还有其他的鬼神你看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树神、月神、空神那这个神可多了这些鬼神看到你做善事，那么他就会保佑你母子平安或与生下圣物杀害，取诸仙位，供给产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歌乐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这个是讲不懂鬼神的意思造作罪业了这个我们看现代那造这个罪业的人那可多了这个不学佛法不学佛他肯定不懂那不懂他就必定造这些罪业特别是杀生这一条家里生小孩那么杀生取诸仙位供给产母那杀生杀佛的佛的新仙呢那么来供给给这个生产的母亲这个我们民间最常看到的杀鸡杀鸭了你一生产哇那要补那补那就杀鸡了杀鸭了那么取这个各种仙位杀生的来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吃造这个杀生的罪业
那么造这个杀生的罪业啊，就是让这个母子啊与这个被杀的众生结下冤仇了。这笔账就住记在啊这个母子的身上了。一般人知道啊产后要进补啊，那个生产啊这个母亲身体这个很虚啊，那么要需要补。那实在讲啊，不一定要肉食进补，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这个现在呢有很多人做过这个实验的，那说明啊你没有肉食的进补，素食一样是可以让这个身体健康。那不但健康啊也会更好。如果用素食来供养产母这个母子身心健康，那么他心安又能得到佛菩萨鬼神的护佑，母子都得到安稳这个孩子以后也不会很多问题比较好养。那如果杀生，那就得到的是反效果了。杀生是造罪业，决定不能杀生。广济眷属亲朋好友到这个家里来道贺，免不了杀生庆祝。在这个民俗啊，那可能这个娘家呢听到哇女儿生产那呢这个买了两只鸡啊送过去了佛的然后就杀了。那么不但杀生呢还庆祝饮酒食肉。如果这个家庭啊他的经济比较好的比较富裕的，那么就歌乐弦管还举行宴会请戏班唱戏庆祝了。那么一个杀生一个这样歌乐弦管那这个举行这个宴会来庆祝这个生孩子，那这样会怎么样呢？能令子母不得安乐那你在那边欢乐，在那边杀生吃肉，鬼神看到他生嗔恨心那个鬼神他毕竟还没成佛跟我们一样贪嗔痴那看到你造恶业他生气那不保佑你了。那佛菩萨是不会生气。佛菩萨想保佑，那你自己造这个业障，你去障碍主。

那你这个洋上的这些母子啊、家人啊，可能就不平安了。如果我们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真的我们就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啊，因为你吃他，将来要还给他嘛。吃他多少就要还多少，啊，谁也占不了便宜。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了。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食心血，是我早令设宅土地，灵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啊！这个魍魉精魅啊，是妖鬼，他们喜欢吃这个腥血、腥味啊，血腥的。那么这个生产呢，那就有这些腥血了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就无数的恶鬼以及魍魉精魅啊，要去吃这些腥血的，他们喜欢这个啊。那这些魍魉精魅如果来了，那这个母子就不平安了那么主命鬼王啊，知道这种情况。啊，早就命令土地公啊，这个所管辖的小鬼灵体啊，他们来保护啊母子平安了，啊，来保护啊，不让这个恶鬼魍魉精魅啊来靠近这个产母啊，这个是主命鬼王啊，派这个。当地的土地神啊，这些小鬼灵体啊，来保护母子平安的，啊，使他们得到这个安乐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射虎达诸土地，欢为杀害，聚集眷属。那一般人他不懂啊，看到哇，这个。生产了、啊，母子平安了、啊，啊，看到安乐了啊，那大喜事啊，家里啊这么一个喜事啊，那就应该来庆祝庆祝啊，那也要答谢诸土地啊，一般人也知道啊，要报答这些神明啊，感谢神明来。保佑啊，那这个母子平安，那怎么答谢呢？杀生啊，欢为杀害啊，杀生吃肉啊，聚集眷属庆祝欢乐，那就造业了。啊，所以生产的时候啊，母子平安，那应当啊要修善来答谢鬼神佑护，这样才合理啊。那怎么可以用杀生啊造罪业啊来答谢呢？啊，那这个是对鬼神是大不敬啊。啊，所以聚集眷属杀生庆祝，那这样做就错了。但是现在社会上啊。干这种错事的人那太多了，那也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学佛，他也没听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没有读过这个经。啊，纵然呐、啊、有家属学佛了，劝他，他也未必会接受，啊，认为这些都是迷信，那就没办法了。啊，鬼神享用的跟我们人间不一样。
不可以用酒肉。

后来供养鬼神。上天有好生之德，杀生祭祀是造作大罪业，得不到天地鬼神的佑福啊。那反而啊，造成啊这些家亲眷属的罪业啊不安呐、啊。以事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以事之故，就是因为以这样的一个缘故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缘故啊，所以犯殃自受，你就犯了灾殃了，那自己要去承受了，自作自受了啊，子母。祭损子母都啊，我们看看小孩啊常常啊都真的是不平安啊，常常哭啦闹啦啊种种的啊，还有小孩啊他能看到鬼神啊，他不会讲话啊，看到鬼神他都惊吓了，那这些啊就是跟这个家人啊不懂。那么造这些杀生这些罪业所招感来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真我利故。主命鬼王很慈悲啊，不问临终之人生前是作善或作恶，时刻留意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啊免受三恶道报。主命鬼王啊大慈大悲啊，就是尽量啊帮助这些在阳间啊造恶业的这些人啊，就尽量啊避免他不受三恶道的果报。如果临终之人生前修一点善根，那么就越更能够增加啊增添鬼王帮助的力量了。那鬼王等于是说他更有理由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必定要常常提醒自己提醒我们的家亲眷属遇到有缘的人也要跟他讲。我们再看446页第一行，从经文看起。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二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子，临命终人在病重的时候，会跟旁边的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是不是真的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是，而是他的冤亲债主冤家债主这些冤家债主过去被杀害的那现在呢你临命终了，他变现了你的家亲眷属的模样来接引你落恶道，他来进行报复引诱他到恶道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敬老和尚也特别提醒我们助念最要紧就是要把助

这个关口啊，只要病人说他见到什么人了，啊，什么亲人了，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啊，你跟着我们念佛啊，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跟阿弥陀佛走。啊，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无论什么人现前一看，不理睬，啊，不要跟他去。临终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他真正不理睬啊，这些冤家债主，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助念的人多，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佛，磁场殊胜，这些恶道鬼神他也不敢接近。助念的人少，又没有诚意，恶道鬼神呐、啊、就能够得其便，他就能趁虚而入。找不到人助念，用念佛机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最好是有人去念，那个不一样。那么这个助念呐、啊，这桩事情也是看因缘呐、啊。有的人他三更半夜就往生了，连自己家人也都没在旁边，那也没有办法找到人及时去助念。所以有的人他临终啊，有很多人助念，有的人甚至人家不知道。这个说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么助念的人主要去提醒他念佛了，提醒他念佛。那么念佛机是一个补助。那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呀、啊，不要等到临命终，平常我们就要用这个念佛机啊，每天晚上睡觉啊，我们心里就跟着念佛机念佛。平常自己都要给自己助念呐、啊，所以我自己常也是晚上都一定有念佛机。我也常常想到，睡到三更半夜往生了，那谁来给你助念？那这个时候啊，那就要靠念佛机了。你平常养成这个习惯，如果哪一天呢、要往生了，那么自自然然我们听到念佛机的佛号声了，我们就跟着念。所以关键呢、还在自己。那么别人来助念呢、这个因缘不一样。有的真正懂得去助念的莲友来助念，这个当然效果是更好了。如果遇到一些不懂助念方法的莲友来那可能是添乱了。那特别家属有很多人学佛这个家属请那个道场的居士来助念，这个家属又请另外一个道场居士来助念，念的调也不一样，佛号声音大小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那这样的助念那效果是太差了，甚至得反效果，反而扰乱了这个临终人他的正念。所以人来助念这个是个人因缘不一样那么总是我们平常有因缘多帮助人家助念，当然有因必有果将来自己要往生来助念的人就殊胜了那么念佛机这个补助也是不能缺少。一生行善的人，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决定堕三恶道。何况造恶者，临终之人生前造作种种的恶业，那就更糟了。主命鬼王、地藏菩萨来也帮不上忙。

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以后往来道去，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啊，我一般讲往生，往生啊，你往来道去出生了、啊，啊，往来道去生了、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决定不差。果报现前与否，在于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具足的讲是因缘果报。啊，因啊，要这个缘啊，这个缘具足了，那个果就现前，果现前就要报了。我们助念送往生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没有一桩事善事比送人去做佛这桩善事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临终之人，时刻提醒他要战胜这些恶道鬼神、冤家债主，啊，让他得到、啊、阿弥陀佛顺利啊接引往生西方。即使造作忤逆十恶的人，遇到这样的正上缘，他也能往生。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唐朝张善和是个屠夫，一生啊杀牛无数。临命终时看到很多牛头人来向他讨命，第一项现前了，他喊救命。正好有一位出家人从他家门口经过，啊，这师父啊听到他里面有人这个喊救命啊，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就看到张善和啊，啊，给这个出家人讲啊，啊，他一生杀牛啊，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命啊，你有什么办法救救我啊？那这位师父就立刻点一把香，叫他拿在手上。啊，叫他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求阿弥陀来接引往生西方。啊，如果你不发愿念佛，求佛来接引往生西方，那必堕地狱啊！啊，那这个时候着急了，太恐怖了！啊，拼命念佛啊，念了十几声呐、啊。他说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就跟佛往生了，啊，那么他这个缘好啊，啊，那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因缘了，啊，这个所以弥陀经讲啊，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少了还不行，还要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啊、那么善根多他不怀疑啊，啊福德啊，他真正接受念佛啊，欠他念他就念了、啊、所以这个善根、啊、是信愿、啊、福德是念佛信念行，他在临终这么短暂的时间、啊、一念至十念，念佛时间就一念至十念，这个时候啊，信念行啊，记住了，那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啊、那么在街上啊多因缘，这个时候有人来提醒啊，这个时候没有人提醒他，也不能往生啊，也肯定要堕地狱啦、啊。而且遇到的这个人他是懂得修净土的啊，如果不是修净土的，那遇到他也是对他没有帮助啊。啊，所以张善和他临终如果没有遇到这位善知识啊，那决定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还要变牛去还命，
你杀一头牛，你就偿一次命。那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杀再小的动物，杀一只蚊虫蚂蚁都要偿命。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可不能骄傲，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小动物。转眼之后就变成他们的身，他们也会到人道来，那便我们被他杀害，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佛啊禁止杀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命中弥留之际，神志不清，记忆力丧失，认不得家亲眷属，甚至不省人事。纵然遇到善知识，也帮不上忙。这是业障深重。四诸眷属当须四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此地的关键是大供养，就看家亲眷属肯不肯做。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很多都是富贵人家，那如果他有很多财产，那老了得到这种病了，他的家亲眷属啊忙着争财产，那个儿孙啊忙着争财产，那谁去给他修大供养啊？那你要遇到那个像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孝女、孝子贤孙才会帮你修啊！如果这些儿女都是冤亲债主，那他忙着争财产都来不及了，他那管你什么呢？死活都没有人问了。所以老人很可怜了，留那些钱给儿女，那儿女也不管他死活，给他送到老人院去，那算是不错的了，那这些儿孙啊想尽方法争夺财产，这个人他就很可怜了，那家属不给他修福，那死了之后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是明理的人，那么想要救他，就要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啊！那这个是孝子贤孙啊，那才会帮他修啊。如果遇到这个不孝子孙啊，不但不帮他修啊，可能就增添他的罪业了。所以经中告诫我们啊，在本经啊，佛告诫我们，人啊要趁着活着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佛的时候啊，你自己修分分几祸，每一分的利益都自己得到。那才能避免啊晚年得这样的病苦。要自己修。最好自己修。所以这个钱财啊

是五家共有啊，不要以为这个是我的啊。五家第一家国王就是现在讲政府啦，政府一家啦。啊，再来呢水灾一家啦。啊，一个水灾呢把你的财物淹没了。火灾一家啦。啊，一把火可以把你的财物都烧光。再来盗贼啊，强盗小偷。啊，人家抢你的，偷你的。啊，最后一家是败家子啊，不孝子孙啊。他五家都有。啊，那这个你钱你这一口气一断就不属于你的啦。啊，属于你儿孙的啦，属于他们的。啊，属于他们，他如果是孝子贤孙啊，来给你修大供养，那你福报得七分之一，你的钱啊，他帮你修，你得七分之一。如果这些儿孙不孝，不帮你修，那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所以佛劝我们啊，你在世啊，要赶快修啊，分分几祸啊。啊，所以儿女朋友靠不住啊。真正靠得住的是自己，趁着自己健康的时候全心全力修大供养。那大供养要怎么修？修供养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明白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么修。具体而言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供养就大了。啊，离苦是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得乐，真正之乐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道场当中，每一天讲经两个小时，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念佛堂每天十二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啊，那么办这个事情是大供养了。啊，国内外的天灾人祸，我们全心全力救灾，这也是修大供养。啊，能舍财修福，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得财富。法师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只要肯修善因，决定得善果，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安稳的度过。啊，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往后的利益更是殊胜，果报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赶紧修大供养，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能抓住机会，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转读尊经啊，是读诵大圣经典啊，天天读经才不迷惑啦啊，一天不读经那就真的面目可憎啦啊，天天读啊，我们才不会为外境所动。读经就是聆听活菩萨的教诲。读一次啊，给我们提醒一次。啊，这是读经的主要目的。念佛菩萨名号，这个就是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殊胜、最稳当、
最方便、最快速、最有效的修行方法。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称念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有智慧才能修一切善业。如是善言能令亡者离诸恶道。啊，这是帮助亡者修福。啊，修福啊，回向给亡者，使临终之人啊，脱离恶道，升到三善道。啊，亡者的冤家债主，或者是恶道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而暂时退避。啊，不来找麻烦了。啊，退避他等待下一次机会。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没完没了，谁肯轻易饶过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遇到对我们恶意诽谤、陷害我们的众生，要以真诚恭敬心、忏悔心对待，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否则这个冤结啊，结得更牢了，啊，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这个冤结就化解了，这笔账一笔勾销，好事。所以我们印光祖师教我们，遇到这些横逆的事情，我们要做还债想，就是我们过去欠他的吧，还给他了，那事情就没有了，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多障碍，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阻碍，成功的机会也就多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句，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行即解脱。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临终之人神智清楚，才能办得到。神智清楚，又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临终之人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去的，这个堕了三恶道，绝对不是说你这个神智很清楚，这样去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才会堕三恶道。哪有神智清醒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但是如果平时心地不善，尽是做损人利己的事，那临终必定神智迷惑颠倒，堕三恶道。这一段也是我们助念理论上的依据。我们讲助念实在讲就是地藏经，以及地藏经这是我们的依据，就是在这一句经文。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助他？临终关键的时刻很短，要有最有效的方法，无论他这一生学佛或不学佛，甚至反对佛教的、诽谤佛教的，临终他重病躺在床上，
他做不了主啊。

啊，我们做主，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给他种善根。一生不信佛，绝大多数到临终他会相信。啊，这个时候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能听到一佛名、一菩萨名，利益最大。啊，念佛啊，或者念菩萨啊，这个名号。那么临终过去呀、啊，啊，我们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啊，早年二十几年前呐、啊，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呐、啊，这个法律顾问呐、啊，肖律师的太太啊，那么这个他公公啊，要往生前呐、啊，住在台大医院。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助念啊，啊，就拿个阿弥陀佛的像啊，挂在他那个床前面啊，劝他念佛，跟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啊，结果他请了一尊阿弥陀佛像去了，掉了。啊，劝他公公念佛，他公公看到阿弥陀佛说害怕了，啊，叫他念佛往生了，就是叫他去死了啊，啊，他不敢念了。后来再来问我怎么办呢？啊，我说那就换观音菩萨吧。啊，那给他讲啊，那观音菩萨呢，这个消灾免难呐、啊，啊，帮助你身体恢复健康啊，啊，那他肯定要接受，叫他死他不接受啊。啊，后来就换了一尊观音菩萨的调，啊，说那尽量那观音菩萨也可以。啊，后来他接受念观音菩萨了，哎，念观音菩萨消灾免难嘛，那这个很需要啊，啊，那叫他往生哦，他不想啊，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状况啊，也要变通变通啊，啊，你看到佛会害怕，他就看到菩萨嘛，你不怕就好了。啊，所以念一佛名、一菩萨名都可以啊。这个临终啊，让他听到一句佛号或者一句菩萨的名号，这个利益最大。那下面讲啊，大圣经典一句一句啊，这个就你不要去找哪一部经了 啊，这个关键时刻啊，放下万缘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啊，你就给他讲《金刚经》的一句经文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些什么相来，你都不要理会，一概不要理睬。啊，你只要念佛，佛现前你才跟他去，其他的你通通放下，这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造极重罪业，因为这个善缘啊，罪报不会现前。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啊，五无间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罪太重了，鬼王也帮不上忙。造作五无间罪业，临终若神智清醒，能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造作恶业之人，只要临终还有一口气没断，都有救。劝他真正忏悔，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一生造小小的恶业，何堕恶趣者？堕畜生、恶鬼、地狱。因为你修善，这些罪业啊，寻即解脱。寻是时间很短。所以闻佛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临终助念呐、啊，这个经典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一句。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40页啊，最后一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帝释，令未复汝。那么这段经文啊，佛听了鬼王啊前面的报告，非常欢喜。那么就对这些鬼王啊赞叹了 啊，那么连续啊赞叹了两个善哉善哉，赞叹鬼王们发心护念这些善人。鬼王发心来护念善人，那么佛也奉劝啊，这个大梵天王刀立天主啊，来护卫这些鬼王们，这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那么护卫善人，自己也得到啊护卫了啊，得到天主天王的护卫，知道修善的好处啊，你也肯去做了啊，因为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好处的啊，都是不要啊坏处，要得到好处。要想得到好处，那就必须修善；不想得到坏处，都就必须断恶啊。那么只要断恶修善啊，坏处就不会有了。只会得到好处，没有坏处了。佛法里面因果的事情讲得很透彻，欠债一定要还钱，欠命一定要还命，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它有生命，它也有嗔恚心，你杀它，将来它有势力的时候一定杀你。佛说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这个因缘果报成熟了，遇到了，那过去我们杀他又被他杀回去，你骗别人也会遭遇别人来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遭遇别人欺负你，

到好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薄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缘乎人命，生死死时我皆主之。我本业缘啊，这个业缘呐 啊就是我前生业力的因缘。主命鬼王他所管辖的职务是专门管理照顾阎浮提人出生与死亡的事物。啊，就是我们一般民间常讲的生死簿。啊，生死簿。啊，他管这个。啊，管人出生，管人什么时候死亡。掌管这个职务的。啊，就像我们人间啊也有户口啊，啊那人出生要去登记啊，那死了也要去登记啊。由此可知，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关系。啊，现在人读了这些经文都认为这是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不管你信与不信，还是要受鬼王的管辖。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一个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就是你信是这样，不信它还是这样。啊，不会因为你信了才有，那你不信就没有。啊，你信有，不信也有。在我本愿甚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自令生死俱不得安。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在鬼王啊，在主命鬼王他的本愿。啊，他本来发的愿，那他发什么愿呢？都是想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啊。啊，但是众生怎么样呢？不能体会主命鬼王的意思了，啊，不能理解主命鬼王的意思。鬼王很想帮助众生。那众生不了解啊，那不了解，那么必然啊，自令生死俱不得安，啊，生也不安，死也不安了，啊，就是鬼王想帮助，但是不知道啊，怎么跟鬼王配合啦。说人在出生死亡之时，主命鬼王总是要帮助啊，希望啊生则死则都能得到安稳啊，生也这个安稳的出生，死亡了啊也安详的去世啊。然而呢，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王的意思，到最后啊，搞得生死都不得安稳，生也不安，死也不安。那什么是鬼神的意思呢？鬼神啊，欢喜看到人修善，很厌恶人啊，厌恶众生造恶，一念为善，多得鬼神拥护，佛菩萨赞叹。就是一点点小善，天地鬼神都拥护，佛菩萨都赞叹，那何况你修的是大善啊？那当然啊，得到佛菩萨赞叹
鬼神的拥护了。

那关键呢，在人要懂得断恶修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死，但做善事，增益社宅，是令土地无量欢喜，永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个出生之时，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不问男女，不管是男孩或女孩，或欲生死，小孩还没出生，在怀孕期间，但做善事，增益社宅。家里生小孩是喜事，应当做善事，增益这一家的光辉，来增长利益这一家，那么让这一家呢就更好，因为生的小孩是好事是喜事那么你为这个小孩来做好事做善事，那当然就增长了这个利益了。那么鬼神看到这个这一家人生小孩做善事，那么他就很欢喜来拥护你了我们俗话讲保佑了来保佑你平安。主管这一个地区的土地公我们现在呢在台湾还是到处可以看到土地公庙。那么在大陆闽南地区也有，那没有台湾这么多。那其他地区没有这些土地公庙，那难道他就没土地公了吗一样有你在中国外国通通有。那什么叫土地公呢你这个地球离不开土地你只要有土地的地方，那那个地方就有当地的土地神在管理了所以这个地区的土地公还有其他的鬼神你看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树神、月神、空神那这个神可多了这些鬼神看到你做善事，那么他就会保佑你母子平安或与生下圣物杀害，取诸仙位，攻击产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歌乐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这个是讲不懂鬼神的意思，造作罪业了。那这个我们看现代那造这个罪业的人那可多了这个不学佛法不学佛他肯定不懂那不懂他就必定造这些罪业特别是杀生这一条家里生小孩那么杀生取诸仙位供给产母那杀生杀佛的佛的新鲜那么来供给给这个生产的母亲这个我们民间最常看到的杀鸡杀鸭了你一生产哇那要补那补那就杀鸡了杀鸭了那么
取这个各种鲜味啊，杀生的啊，来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吃，造这个杀生的罪业。那么造这个杀生的罪业啊，就是让这个母子啊与这个被杀的众生结下冤仇了。这笔账就记在啊这个母子的身上了。啊，一般人知道啊产后要进补啊，那个生产啊这个母亲身体这个很虚啊，那么要需要补。那实在讲啊，不一定要肉食进补，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啊，这个现在呢有很多人做过这个实验了啊，那说明啊，你没有肉食的进补，素食一样是可以让这个身体健康。那不但健康啊，也会更好。啊，如果用素食来供养产母，啊，这个母子身心健康，那么他心安，啊，又能得到活菩萨、鬼神的护佑，母子都得到安稳，啊，这个孩子啊，以后啊，也不会啊，很多问题，啊，比较好养。那如果杀生，那就得到的是反效果了。杀生是造罪业，决定不能杀生。广聚眷属啊，亲朋好友啊，到这个家里来道贺，免不了杀生庆祝。啊，在这个民俗啊，那可能这个娘家呢，听到哇，女儿生产了，啊，那呢，这买了两只鸡啊，送过去了，活的，啊，然后就杀了，啊，那么不但杀生呢，还庆祝，啊，饮酒食肉，啊，如果这个家庭啊，他的经济比较好的，比较富裕的，那么就歌乐弦管，还举行宴会，啊，请戏班唱戏啊，庆祝了。啊，那么一个杀生啊，一个这样歌乐弦管啊，那这个举行这个宴会啊，来庆祝啊，这个生孩子，那这样会怎么样呢？能令子母不得安乐啊！啊，那你在那边欢乐，在那边杀生吃肉，鬼神看到啊，他生嗔恨心啊。那个鬼神啊，他毕竟还没成佛啊，跟我们一样啊，贪嗔痴啊。啊，那看到你造恶业，他生气啊，那不保佑你了。那活菩萨是不会生气，活菩萨想保佑，那你自己造这个业障，你去障碍主，他保佑不了。啊，那么另外呢，被杀的众生将来也要讨命，啊，甚至到这个阎王那边去告状。那你这个阳上的这些母子啊、家人啊，可能就不平安了。如果我们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真的我们就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啊，因为你吃他，将来要还给他嘛。吃他多少就要还多少，啊，谁也占不了便宜。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决定
不敢再吃众生肉了。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食心血，是我早令设宅土地，灵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啊，这个魍魉精魅啊，是妖鬼，他们喜欢吃这个腥血、腥味啊，血腥的。那么这个生产呢、啊，那这就有这些腥血了。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就无数的恶鬼以及魍魉精魅啊，要去吃这些腥血的。他们喜欢这个啊，那这些魍魉精魅如果来了，那这个母子就不平安了。那么主命鬼王啊，知道这种情况啊，早就命令土地公啊，这个所管辖的小鬼灵起啊，他们来保护啊母子平安了啊，来保护啊，不让这个恶鬼魍魉精魅啊来靠近这个产母啊，这个是。主命鬼王啊，派这个当地的土地神啊，这些小鬼灵体啊，来保护母子平安的，啊，使他们得到这个安乐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射虎达出土地，欢为杀害，聚集眷属。那一般人他不懂啊。啊，看到哇，这个生产啦、啊，母子平安啦、啊，啊，看到安乐啦、啊，啊，那大喜事啊，啊，家里啊这么一个喜事啊，那就应该来庆祝庆祝啊，啊，那也要答谢诸土地啊，啊，一般人也知道啊，要。报答这些神明啊，啊，感谢神明来保佑啊，那这个母子平安。那怎么答谢呢？杀生，欢为杀害，啊，杀生吃肉，啊，聚集眷属庆祝欢乐。那就造业了。啊，所以生产的时候啊，母子平安，那应当啊，要修善来答谢鬼神佑护，这样才合理的。那怎么可以用杀生啊，造罪业啊，来答谢呢？啊，那这个是对鬼神是大不敬啊。所以聚集眷属杀生庆祝，那这样做就错了。但是现在社会上啊，干这种错事的人那太多了，那也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学佛，他也没听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没有读过这个经。啊，纵然呐、啊、有家属学佛了，劝他，他也未必会接受，啊，认为这些都是迷信。那就没办法了。鬼神享用的跟我们人间不一样，不可以用酒肉来供养鬼神。上天有好生之德，杀生祭祀是造作大罪业，得不到天地鬼神的佑护啊。那反而啊，造成啊这些家亲眷属的罪业啊不安了、啊。以是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

以是之故，就是因为以这样的一个缘故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缘故啊，所以换殃之手，你就换了灾殃了，那自己要去承受了，自作自受了。啊，子母俱损，子母都受到损害。那么造作这些罪业啊，会招引许多恶鬼上门作乱，母子得不到安稳的。啊，我们看看小孩啊，啊，常常啊，都真的是不平安啊，常常哭啦、闹啦，啊，种种的。啊，还有小孩啊，他能看到鬼神。啊，他不会讲话啊，看到鬼神他就惊吓了。那这些啊，就是跟这个家人啊不懂啊，那么造这些杀生这些罪业所招感来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主命鬼王很慈悲啊，不问临终之人生前是作善或作恶，时刻留意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啊，免受三恶道报。主命鬼王啊，大慈大悲啊。啊，就是尽量啊帮助这些在阳间呐、啊、造恶业的这些人呐、啊，就尽量啊避免他不受三恶道的果报。如果临终之人生前修一点善根，那么就越更能够增加。啊，增添鬼王帮助的力量了。那鬼王等于是说，他更有理由来帮助他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啊，我们啊，必定啊，要常常啊，提醒自己。啊，提醒我们的家亲眷属啊，遇到有缘的人呢、啊，也要跟他讲。我们再看446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二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另落恶道，何况本造恶子。临命中人在病重的时候会跟旁边的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是不是真的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是，而是他的冤亲债主啊，冤家债主啊，这些冤家债主啊，过去被杀害的啊，那现在呢，你临命终了，他变现了你的家亲眷属的模样啊，来接引你落恶道，他来进行报复啊，引诱他到恶道。啊，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敬老和尚也特别提醒啊，我们助念最要紧就是要把住这个关口啊，只要病人说他见到什么人啊，啊什么亲人啊，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啊，你跟着我们念佛啊，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跟阿弥陀佛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无论什么人现前一看不理睬，不要跟他去。

临终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他真正不理睬这些冤家债主，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助念的人多，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佛，磁场殊胜，这些恶道鬼神他也不敢接近。助念的人少又没有诚意，恶道鬼神啊就能够得其便啊，他就能趁虚而入。找不到人助念，用念佛机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最好是有人去念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助念啊，这桩事情也是看因缘啦。啊，有的人他三更半夜就往生了，啊，连自己家人也都没在旁边，那也没有办法找到人及时去助念，啊，所以有的人他临终啊，有很多人助念，有的人甚至人家不知道，啊，这个说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那么助念。助念的人主要去提醒他念佛了，啊，提醒他念佛。那么念佛机啊是一个补助，啊，那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啊，不要等到临命终，平常我们就要用这个念佛机啊，每天晚上睡觉啊，我们心里就跟着念佛机念佛。平常自己都要给自己助念啊，啊，所以我自己常也是晚上都一定有念佛机啊。啊，我也常常想到，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往生了，那谁来给你助念？啊，那这个时候啊，那就要靠念佛机了啊。你平常养成这个习惯，啊，如果哪一天呢、啊？要往生了，那么自自然然我们听到念佛机的佛号声了，我们就跟着念啊。所以关键呢、啊、还在自己啊。那么别人来助念啊，这个因缘不一样啊。有的真正懂得去助念的莲友来助念，这个当然效果是更好了啊。如果遇到一些不懂助念方法的莲友来啊，那可能是添乱了啊。那特别家属啊，啊，有很多人学佛啊，这个家属请那个道场的居士来助念，啊，这个家属又请另外一个道场居士来助念，念的调也不一样，佛号声音大小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那这样的助念啊，那效果是太差了。甚至得反效果，啊，反而扰乱了这个临终人他的正念，啊，所以人来助念啊，这个是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总是我们平常啊有因缘啊，多帮助人家助念，当然有因必有果啊，将来自己要往生啊，来助念的人就殊胜了。啊，那么念佛机这个补助啊，也是不能缺少啊。一生行善的人，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决定堕三恶道。何况造恶者，临终之人生前造作种种的恶业，那就更糟了。主命鬼王、地藏菩萨来也帮不上忙。死生是大事，死了以后往哪一道去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啊，我一般讲往生往生啊，你往哪一道去出生呢 啊往哪一道去生呢、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决定不差。

果报现前与否，在于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啊，所以这个因果，因果啊，具足的讲是因缘果报。啊，因呢、啊、要这个缘啊，这个缘具足了，那个果就现前，果现前就要报了。我们助念诵往生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没有一桩事善事比送人去做佛这桩善事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临终之人，时刻提醒他要战胜这些恶道鬼神、冤家债主，啊，让他得到、啊、阿弥陀佛顺利啊接引往生西方。即使造作忤逆十恶的人，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唐朝张善和是个屠夫，一生啊杀牛无数。临命终时，看到很多牛头人来向他讨命，第一项现前了，他喊救命。正好有一位出家人从他家门口经过，啊，这师父啊听到他里面有人这个喊救命啊，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就看到张善和啊，啊，给这个出家人讲啊，啊，他一生杀牛啊，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命啊，你有什么办法救救我啊？那这位师父就立刻点一把香，叫他拿在手上。啊，叫他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求阿弥陀来接引往生西方。啊，如果你不发愿念佛，求佛来接引往生西方，那必堕地狱啊！啊，那这个时候着急了，太恐怖了！啊，拼命念佛啊，念了十几声呐、啊。他说牛头人不见了、啊、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就跟佛往生了、啊、那么他这个缘好 啊， 啊那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因缘 啊， 啊这个所以弥陀经讲 啊， 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少了还不行，还要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啊、那么善根多他不怀疑啊，啊福德啊他真正接受念佛啊啊，欠他念他就念了，啊，所以这个善根呐、啊，是信愿呐、啊，福德是念佛信念行，他在临终这么短暂的时间呐、啊，一念至十念，念佛时间就一念至十念，这个时候啊，信念行啊，记住了，那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啊，那么在街上啊。多因缘，这个时候有人来提醒啊，这个时候没有人提醒他也不能往生啊，也肯定要堕地狱啊。啊，而且遇到的这个人他是懂得修净土的啊，如果不是修净土的，那遇到他也是对他没有帮助啊。啊，所以张善和他临终如果没有遇到这位善知识啊，那决定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还要变牛去还命。你杀一头牛，你就偿一次命。那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杀再小的动物，杀一只蚊虫、蚂蚁都要偿命。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可不能骄傲，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小动物，
转眼之后就变成他们的身，他们也会到人道来，那便我们被他杀害，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佛啊禁止杀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命中弥留之际，神志不清，记忆力丧失，认不得家亲眷属，甚至不省人事，纵然遇到善知识也帮不上忙，这是业障深重。四诸眷属当须四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此地的关键是大供养，就看家亲眷属肯不肯做。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很多都是富贵人家，那如果他有很多财产，那老了得到这种病了，他的家亲眷属啊忙着争财产，那个儿孙啊忙着争财产，那谁去给他修大供养啊？那你要遇到那个像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孝女、孝子贤孙才会帮你修啊！如果这些儿女都是冤亲债主，那他忙着争财产都来不及了，他那管你什么呢？死活都没有人问呐！所以老人很可怜了，留那些钱给儿女，那儿女也不管他死活，给他送到老人院去，那算是不错的了，那这些儿孙啊想尽方法争夺财产，这个人他就很可怜了，那家属不给他修复，那死了之后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是明理的人，那么想要救他，就要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啊！那这个是孝子贤孙呐，那才会帮他修啊！如果遇到这个不孝子孙呐，不但不帮他修啊，可能就增添他的罪业了。所以经中告诫我们啊，在本经啊，佛告诫我们，人呐、要趁着活着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佛的时候啊，你自己修分分几佛，每一分的利益都自己得到，那才能避免啊晚年得这样的病苦，要自己修，最好自己修，所以这个钱财啊。是五家共有啊，不要以为这个是我的啊。五家第一家国王就是现在讲政府啦，政府一家啦。再来呢水灾一家啦。一个水灾呢把你的财物淹没了。

在一家了，啊，一把火可以把你的财物都烧光。再来盗贼啊，强盗小偷啊，人家抢你的，偷你的啊，最后一家是败家子了啊，不孝子孙了，他五家都有啊。那这个你钱，你这一口气一断，就不属于你的了啊，属于你儿孙的了，属于他们的啊，属于他们。他如果是孝子贤孙啊，来给你修大供养，那你福报得七分之一。你的钱啊，他帮你修，你得七分之一。如果这些儿孙不孝，不帮你修，那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所以佛劝我们啊，你在世啊，要赶快修啊，分分起祸啊啊。所以儿女朋友靠不住啊，真正靠得住的是自己，趁着自己健康的时候，全心全力修大供养。那大供养要怎么修？修供养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明白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么修。具体而言，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供养就大了。离苦是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得乐，真正之乐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道场当中每一天讲经两个小时，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念佛堂每天十二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那么办这个事情是大供养。国内外的天灾人祸，我们全心全力救灾，这也是修大供养。能舍财修福，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得财富，法施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只要肯修善因，决定得善果，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安稳的度过，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往后的利益更是殊胜，果报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赶紧修大供养，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能抓住机会，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转读尊经是读诵大圣经典，天天读经才不迷惑啦，一天不读经那就真的面目可憎啦。天天读我们才不会为外境所动。读经就是聆听活菩萨的教诲啦。读一次给我们提醒一次。这是读经的主要目的。念佛菩萨名号，这个就是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殊胜、最稳当、最方便、最快速、最有效的修行方法。那么这个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称念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有智慧才能修一切善业。如是善缘能令王者离诸恶道，
啊，这个是帮助王子修福。啊，修福啊，回向给王子，使临终之人啊，脱离恶道，升到三善道。啊，王子的冤家债主，或者是恶道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而暂时退避，啊，不来找麻烦了。啊，退避他等待下一次机会。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没完没了，谁肯轻易饶过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遇到对我们恶意诽谤、陷害我们的众生，要以真诚恭敬心、忏悔心对待，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否则这个冤结啊，结得更牢了，啊，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啊，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这笔账啊，一笔勾销，啊，好事。啊，所以我们印光祖师教我们，遇到这些横逆的事情啊，我们要做还债想啊，就是我们过去欠他的吧，还给他了，那事情就没有了。啊，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多障碍，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阻碍，成功的机会也就多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句，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行即解脱。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临终之人神智清楚，才能办得到。神智清楚，又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临终之人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啊，这个堕了三恶道，啊，绝对不是说啊，你这个神智很清楚，这样去堕三恶道，啊，都是糊里糊涂啊，才会堕三恶道。啊，哪有神智清醒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但是如果平时心地不善，尽是做损人利己的事，那临终必定啊，神智迷惑颠倒，堕三恶道。啊，这一段啊，也是我们助念理论上的依据。啊，我们讲助念啊，实在讲就是地藏经啊，以及地藏经啊。啊，这是我们的依据，就是在这一句经文。啊，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助他？临终关键的时刻很短，要有最有效的方法。啊，无论他这一生学佛或不学佛，甚至反对佛教的、诽谤佛教的，临终啊，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啊！啊，我们做主，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给他种善根。一生不信佛，绝大多数到临终他会相信。啊，这个时候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能听到一佛名、一菩萨名，利益最大。

啊，念佛啊，或者念菩萨啊，这个名号。那么临终过去呀，啊，我们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啊，早年二十几年前呐，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呐，这个法律顾问呐，肖律师的太太，那么这个她公公啊要往生前呐，住在台大医院，问我怎么办，我说助念呐，就拿个阿弥陀佛的像啊，挂在他那个床前面呐，劝他念佛，跟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结果他请了一尊阿弥陀佛像去了，掉了。劝他公公念佛，他公公看到阿弥陀佛说害怕了，叫他念佛往生了，就是叫他去死了他不敢念了。后来再来问我怎么办呢？我说那就放观音菩萨吧。那给他讲啊，那观音菩萨呢，这个消灾免难呐。帮助你身体恢复健康那他肯定要接受，叫他死他不接受后来就犯了一尊观音菩萨的调说那天天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后来他接受念观音菩萨了念观音菩萨消灾免难嘛，那这个很需要那叫他往生哦，他不想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状况也要变通变通你看到佛会害怕，那就看到菩萨嘛，你不怕就好了所以念一佛名、一菩萨名都可以这个临终让他听到一句佛号或者一句菩萨的名号，这个利益最大。那下面讲大圣经典一句一句。这个就你不要去找哪一部经了这个关键时刻放下妄言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无论什么境界现前你就给他讲《金刚经》的一句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些什么相来你都不要理会，一概不要理睬你只要念佛，佛现前你才跟他去，其他的你通通。放下，这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造极重罪业，因为这个善缘罪报不会现前，除五无间杀害之罪。五无间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罪太重了，鬼王也帮不上忙。造作五无间罪业，临终若神志清醒，能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造作恶业之人，只要临终还有一口气没断，都有救。劝他真正忏悔，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一生造小小的恶业。何堕恶趣者？堕畜生、恶鬼、地狱因为你修善，这些罪业行即解脱行是时间很短，所以闻佛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临终助念这个经典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一句。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81。赏一人而天下之所从，罚一人而天下之所避。明开社之路，使百姓小然之鬼书之所由，是以贤则不忧，智则不惧，甘露则不邪。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奖赏一个人，天下人都知道，以他为榜样而跟从；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知道，以他为教训而躲避。明确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使百姓知道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贤人就不担心，有才智的人就不害怕，谋求做官的人也不会走上邪路。那么这一条是赏罚的一个作用了，奖励赏赐一个人啊。那么天下的人都知道啊，要以他作为榜样来向他学习。惩罚一个人，天下的人也都知道啊，要以他为这个教训啊，就避免了犯他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所以这个赏罚啊，就是明确的告诉天下人民哪些事情正确的能做的，哪些事情是不正确的不能做的，那么就能够使人民百姓啊很明白的知道了，那他应该啊走什么样的路啊，应该要怎么做啊，不至于啊为非作歹了。所以贤能的人啊，他也就不必担心了。啊，有才智的人啊，那也不会害怕啊，受到排挤。谋求做官的人啊，他也不会这个用走后门啊，不法的手段啊，去取得这个官位。啊，所以这个赏罚定的分明啊，这个也是为政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历史单元为政11赏罚282。赏足龙而罚可畏，智者之荣辱之必至，是故劝善之心神而不轨之奸喜。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劝善是勉励为善，赏赐足以使民众觉得荣耀光荣，那么这个是赏赐它的一个作用。惩罚呢，足以让民众觉得畏惧这个惩罚。有才智的人知道荣耀和耻辱必会到来就是伴随着自己善或恶的行为这个荣耀耻辱

0: 啊，必定会来。所以勉励为善的心就产生了。啊，这个勉呢、就是开始啊有点勉强。啊，那么到最后呢习惯啊就自然了。图谋不轨的念头就停息了。因为啊有个赏罚啊，所以也让人民呢、知道啊荣耀跟耻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83。善赏者惠少而劝多，善罚者行审而监禁。这一条出自于卷35文子。善于奖赏的人花费很少，而劝勉的人多。善用惩罚的人刑罚不多，而能使奸邪得以禁止。那么这一条啊，奖赏啊，讲啊，主要啊在善啊这个字啊，善就是说啊，能够啊善于啊奖赏啊，这个奖励啊，这个是恰到好处了，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所以这个就会减少啊花费了，减少这些费用啊，费用啊不多啊，但是呢劝勉社会大众啊就很多人了。那么善于惩罚呢，这个也是不能太过也不及了，恰到好处啊，这个刑罚呢不必定很多很重啊，这个刑罚呢很省啊，但是呢这个奸邪啊它能够禁止啊，所以这条啊关键在于善，善赏善罚。那么我们每一个公司行号了，这个也是同样一个道理，你对于一个员工一个团体下面的这些人呢、啊也是有这个赏罚制度啊，就能够啊劝很多人来做好事啊，可以禁止很多人啊做不好的事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84。凡决裂官职，赏庆刑罚，皆以类相从者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

0: 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这一条出自于《谏十四》《汉书二》。爵列是爵位的意思，就是官位了。赏庆是奖赏，以类相从，按其类别各相归属。失称是不相当。凡是爵位、官职、赏赐和刑罚，都要按功过的等级来相应的施予。一件事做得不恰当，就是混乱的开端。德行与爵位不相符合，能力与官职不相符合，赏赐与功劳不相当，刑罚与罪过不相当，没有比这样更不吉祥的。那么这个一条讲的是赏罚当中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赏罚呢要恰当了，安排这个官职那么也要他的德可以在那个位置就是我们一般讲如果德不配位，那这个是很不吉祥的就是你处高位，但是你那个德没那么高，这个就不好了所以这个位置也要跟他的德相称的。那么没有那个能力当那个官职做那个职务，他也不能胜任，他在那个位置事情做不好没有能力做不好一个德不配位一个能力不符合他的职务，赏赐跟刑罚呢都不相当，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那么这个是很不吉祥的事情所以这个赏罚呢这个当中也要很谨慎的。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历史单元为证11赏罚285。若赏一无功，则天下是诈矣；罚一无罪，则天下怀疑矣。是以明德甚赏，而不肯轻之；明德甚罚，而不肯忽之。这条出自于《谏49》副子。如果奖赏一个无功的人，就是去赏赐一个没有功劳的人，那么天下人就会作为欺诈。那么天下的人就会诈欺了，那这个因为呢没有真正的功劳也可以得到赏赐，所以俗话讲无功不受禄了，没有功劳你是赏赐他，这个是会让天下人就学坏了。处罚一个无罪的人，天下人就会

0: 还有疑虑的啊，像司法啊，司法界法律啊，他这个判罪啊，那么去冤枉人啊，就是无罪的人啊，他去处罚他，那天下人就会有疑虑的啊，这个人没有罪呢，他没有罪过啊，为什么要去处罚他呢？啊，所以天下的人就会有怀疑了，有忧虑了，啊，怕自己啊这个无端呢、啊，也会被处罚，啊，就会造成了、啊、人心惶惶了。所以贤明的人呢、啊，胜于奖赏。一个贤能明德的人，啊，就是明白道德的人，他胜于奖赏。啊，对奖赏他谨慎，啊，不轻易的啊，就去随便呐、啊、赏赐一个人，啊，那个人呢、啊、没有什么功劳，也赏赐他啊，那这个是贤明者啊，他很慎重的，不会轻易去奖赏一个人。那么贤明的人胜于处罚，他对处罚也非常谨慎，不随意啊去执行啊。这个处罚啊，这个处罚呢啊，一定要找到真凭实据啊，那处罚呢也要恰到好处啊，也不能太过。所以贤明的人他对这个处罚呢也非常慎重，也不随意啊就去处罚人啊，所以这个赏罚呢都要慎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1: 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86会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多，善则得其幼，恶则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道矣。这条出自于见事实三略。诛是惩罚责罚的意思，废除一桩善行啊，就是善的事情啊，废除了，那么众多善行啊都会减退了啊，这是啊国家呢不能随便呢、去废除啊善的啊这些事情，好的事情啊，善的行为啊不能去废除啊，一废除呢，那这个很多善行啊都会减少衰退。奖赏一桩恶行啊，那么众多恶行就会增长啊，那么一桩恶的行为不好的啊，应该是要惩罚的，那反而去奖赏去鼓励啊，那么其他的恶行啊自然啊就会跟着增加了。那么善人呢得到福佑，恶人受到诛罚，那国家呢他就会安定，各种善举啊也就会兴起了，国家才能啊长治久安了。善恶的行为啊都在经典上面，像儒家讲的啊这个五伦啦、五常啦、佛家讲五戒十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啦、这个都是善的标准，那反过来就是恶啊，凡是善的行为啊都跟十善相应啊，都包含在十善里面啊，就要奖励啊，凡是恶的行为都是含摄在十恶，那个要惩罚了。所以赏罚啊这个善恶的标准啊也是以经典来定，不能以个人好恶来定这个善恶标准。啊个人好恶啊这个定的善恶标准就不正确了。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1赏罚287赏不劝谓之子善，罚不成谓之重恶。这一条出自于卷46申谏。奖赏起不到劝勉民众的作用，这个叫做子善。处罚起不到警戒恶行的效果，这就叫重恶。所以奖赏主要是要劝导民众为善。如果奖赏没有达到劝勉民众这样的一个作用呢，这个只是一个子善了。就是这个善，这个善行它没有去发挥作用让大家来效法。所以叫子善。那处罚呢，如果达不到警戒这种恶行的效果，那么这个就叫重恶了。罚而不惩，就是处罚但是没有得到惩戒的效果。那这个就是重恶了，放纵恶行了。所以赏要达到劝勉民众能够效仿。罚呢要达到惩戒的效果。大家不敢再造恶。否则就是重恶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之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88善为国者，赏不见而行不滥，赏见则济及淫人，行滥则济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见无滥。这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这个见就是建业这个见，过分的意思。善于治理国家的领导人，赏赐不过分，刑罚不滥用。

0: 赏识过分啊，就怕赏及恶人，刑罚滥用就怕伤及好人啊。如果不幸啊，赏罚过当，赏罚有太过不妥当，那么宁可赏识过分啊，也不可以滥用刑罚啊。这个是善于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宁可这样做。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11赏罚289赏不前缘，罚不阿尽，绝不可以无功取，行不可以事贵免。此咸鱼之所以千望其身者也。这条出自于卷27属字。前缘啊，就是遗弃关系疏远的人。阿啊，是寻思。阿进的阿是寻思偏袒。前缘千、就是多的意思。这条讲奖赏的时候不遗漏啊关系疏远的人。关系疏远的人啊，他应该奖赏就要奖赏，不能漏掉啊，不能因为跟我关系不是很好很疏远，那么他该奖赏就没有去奖赏他啊，所以奖赏啊不遗远。惩罚的时候啦，不袒护亲近的人，跟自己关系好的人，自己的亲人犯错，这个罚啊是不能袒护的啊，不能偏私啊，该惩罚就要惩罚。没有功劳的人不可以取得爵位啊，所谓无功不受禄了。权势显贵的人也不能够啊免掉应受的刑罚啊，如果有钱有势啊，地位很高的人啊，他犯错了，那么也要受到啊处罚。这就是不论啊咸鱼都能够忘我为国效劳的原因啊。那么全国的人啊，无论有智慧没智慧啊，都能够忘记自身啊，全心全力啊来为国效劳啊。他的原因啊，也就是国家呢赏罚很公平，不偏袒。也不会啊遗漏关系疏远的人啊，该奖赏，关系很疏远也一定奖赏啊，这样啊全国人民啊大家就心服口服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90。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这一条出自于卷45昌言。道德教化是人君治国的常道，这个常任就是常道了。所谓啊，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这个伦理道德的教化啊，是自古以来啊，这个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治国的常道啊，就是根本啊，根本啊，在道德的教化啊，要教育了，教人民呢，懂得伦理道德啊，这个是常道。而刑罚只是德教的补助，人要教育，要有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教了，他明知故犯，犯错了，那么再以刑罚呢来补助啊，刑罚呢是补助伦理道德教育的啊，这个才是常道啊，正常之道。那不像现在呢，全世界都没有伦理道德的教化啊，只有靠法律，这个就失去常道了。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91。法令则自之具，而非自治清浊之源也。这一条出自于卷12史记下。这个自治啊，这控制的治，治理的治，这两个字啊，就是讲统治的意思。法令是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这个法令就是法律了，命令了啊，法令规章是一种工具啊，治理天下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导致政治清明或污浊的根源。这个法令啊，它只是一种工具了，它不是呢，能够让一个政治啊达到清明，或者呢，它会让政治啊造成了污浊，它不是这个政治清明或者污浊的根源，这个法令啊不是导致啊政治清明或者污浊的源头了，这个。法令是人定的，关键呢是在人心的，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也常讲，这个法令制度啊是其次，如果好人来执政呢，原来不好的制度啊，他也会把它变成好的，如果坏人执政呢，好的制度也会把它变坏的。就是制度是其次，法令制度啊是人去执行的，关键呢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关键呢不是法令，法令它只是一种工具，关键呢在于人了，好人执政，不好的法令会给他改成好的，

0: 坏人执政啊，好的法令也会被他破坏啊，所以这个政治的清明污浊啊，关键呢、不在法令制度，关键在人性。
1: 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12法律292。古则明其仁义之事，使民不语，不骄而杀，是虐民也。与其行不可与，不若义之不可与也。闻礼义行而刑罚重，未闻刑罚任而孝悌兴也。高强侠机不可立也，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这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这个鱼啊，就是越过超过的意思，重就是得当的意思。古时候贤明君王先明以仁义修身的誓约，使百姓不逾越礼义。如果不先进行教育，等到百姓犯罪就加以杀戮，这是残害百姓。以其制定刑法，使百姓不敢触犯，不如提倡礼义，使百姓耻于违反。只听说推行礼义，刑法就能应用得恰当，没有听说过施行刑法，孝悌之风就能兴盛起来的。围墙高大，地基狭窄，是不能立得住的。用严厉的刑法治理国家是不能长久的。所以这条也是讲法律它只是个补助。主要还是要教育，教导人民懂得仁义道德。如果呢这个人民都没有去教育他，只有制定法律人民犯法就把他抓起来判刑，这个叫虐民虐待人民。所以这个刑罚呢它再严格不能让人兴起孝悌的风气。只有这个教化，如果只用刑罚呢，好像这个墙很高，地基很狭窄，这一道墙站不住了，站不久
1: 并且
0: 倒塌。所以没有教化的基础只是用刑罚，那就不能长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理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历史单元为政12法律293。君不法天地而随世俗之所善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法，是以法令朔变，则勤学成熟，而君成于世，是以国不免为亡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这个善这个字是喜好的意思。如果君主领导人不效法自然的常道，这个自然常道啊，我们一般讲五伦五常啊，这个伦常啊，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啊，如果不效法这些常道，而符合世俗的喜好来制定法令，那么这样的法令啊，一旦颁布，必定会引起混乱。出现混乱以后，再更改法令，所以导致啊，这个法令规章啊，被屡次的修改，这样啊，就使得奸邪的风气流行起来了。而君主啊，沉溺于世俗之中，因此国家就免不了危亡了。所以这个制定这个法律啊，必定啊，要随顺效法自然常道，我们一般讲啊，要符合啊伦理道德了，不能啊去符合啊这些世俗的喜好来制定法令，如果不效法呢天地自然的常道，去符合世俗一些奸邪的人呢、他的喜好来制定法律啊。那么这样啊，法律啊一颁布必定乱，乱了又想改，常常在改，那这样啊，整个社会风气啊这个奸邪的情况啊就流行起来了。那么一个领导人啊沉溺在这些世俗之中了，这样啊国家呢就免不了危险亡国了。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12法律294。善为智者，刚极而往疏。刚极则所罗则广，往疏则小罪必漏。所罗则广，则大罪不重，则甚态必行。为过必漏，则为政不科。甚态必行，然后犯智必赦，此为智之要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0《晋书下》。甚态是过分，犯智啊，就是犯法于治事，就是治理很好的时候啊，去犯法啊，这个叫犯智。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会抓住总纲，而让法网稀疏。能够抓住总纲啊，就好像渔网啊，抓住那个纲啊。能够抓住总纲啊，那么它的涉及面就很广。法网稀疏，则小过失就得以忽略；涉及面广，则大罪不会纵容，大过必会惩罚，小过失啊得到忽略了，那么为政啊就不会苛刻。大罪一定惩处，则在治事违法乱纪的行为就会被遏制，这就是治理国家的关键。那么这个一条，这是讲啊，善于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啊，他是抓住一个总纲了，啊，抓住一个大纲总纲，啊，好像以往啊，啊，抓住那个。刚啊，刚举则木章啊。那么这个网啊啊，那么它总是有一些疏漏的地方。抓住总纲啊，那么它涉及的层面啊就很广泛了啊，因为抓住那个总纲啊，主要的抓住了啊。那么法网稀疏，就是那些细节方面呢 啊就比较。没那么繁杂啊，就比较疏漏。那么一些小的过失啊，那么就可以忽略了啊，就不去啊找那些小过失，只要抓住大的。那么抓住总纲啊，那涉及的面就很广了啊，所以大的罪过啊，那就不会放纵，必定啊会去惩罚。那小的过失呢忽略了，那么为政啊就不会很苛刻啊，不会啊这个法令啊太多，动不动啊就犯罪啊这样啊小过疏失啊那这个为政啊就不会让人民感到苛刻，那大罪啊一定要惩处啊，在这个治事的时候啊违法乱纪啊，这些行为就被遏制了。啊，这个就是治理国家的一个关键。啊，抓住大的，啊，小的啊，啊，就让他呢，啊，去疏漏了。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时间继续在与我们同修以及网路前的同修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这次我们时间比较少，所以一年多了也还没讲完这一次我们是讲了第二次第二次因为平常接受外面邀请做法会所以时间实在讲也都不能集中要找到一段长时间来讲现在也不容易因此我就想到有空档有时间我们有一天就讲一天有一次讲一次那么这一次我们昨天也刚从昆明回来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停留的时间也有二十几天那么二十几天也是有很多活动那我们台北华藏这个小讲堂目前星期五是一个空档所以我回来如果有时间利用这个空档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这一次我刚才看了日历今天是13号那下个星期是20号那20号晚上我也可以再讲一次再接着就是27号就是27号也是星期五所以这次我就利用这个空档目前可以连续讲3个星期那么20号晚上讲完就去建坛办这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青年学习营要去那边住7天所以20号那天下午是报到所以我讲完再过去就过去那边住在那里27号圆满圆满那天晚上也可以再讲一次所以连今天一共3次都是星期五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第29页29页我们从3行第二句看起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止诵此咒一遍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

这个是接前面一段啊，前面这个第一行啊，这个第二句啊，宋词此神作者四千八万四千种病悉皆寄治之，无不菜者，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治诸外道。那么是承接上面这一段来的那上面这一段呢、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这个上次讲到神咒治病这个八万四千种病那么这个可以说所有的病都包括在里面了。各种的病生理的病这个冤业病业障病这个通通包含在里面。那么诵咒的确能治病。但是关键本经讲的就是不能有怀疑也能够治诸外道。这个跟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跟念佛一样的念佛三个要诀就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怀疑是最大的障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怀疑这个六大烦恼之一贪嗔痴慢疑恶见，六大烦恼常相随这个疑大家都有往往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怀疑以往禅心不易知经里面讲的这个怀疑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密密麻麻的我们的疑惑怀疑太多了，我们自己往往不知道自己有怀疑以为自己没有怀疑实在讲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总是要透过我们实际上的修持慢慢才会发现自己有怀疑进一步把这个疑根念断了，那这个信心就坚固了，不会再有怀疑了。所以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第一次的开示信愿行那么他开示他跟愿跟行他调换过来他讲信行愿说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你信，但是你没有透过这个行持这个信心还是不能成就了所以念佛是行行就是修行，所以我们信刚开始迷信不了解这些道理我们相信了这个时候是迷信。那么从这个迷信进一步我们听经闻法或者我们看注解或者读经对这个道理理论方法有正确的认识了，那这个时候了解了那这个信是正信那么这个正信

啊，还不行，还要去行，透过这个行持啊，我们这个信心才能够深入，才能深信，没有透过行不行啊。我们修行啊，有一分这个信心啊，就深入一分啊，有两分就深入两分，有十分就深入十分。那么透过这个行去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满我们的愿望啊，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叫正果啊，证实这个结果，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个效果啊，满足我们的愿求。那这个时候的信就是真信了，那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已经证实的嘛，啊，好像我们念佛，你见到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你还会怀疑吗？不会怀疑。那我们现在呢，念了这么久，没看到阿弥陀佛，你会不会怀疑啊？啊，我是会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是不是啊？啊，如果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了。那没见到你就会怀疑啊，说不怀疑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中风国师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啊，说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啊。那行者楞严经云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境界，透过那个行去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去满足我们所愿的，你的愿望啊，我们念佛愿望要求生西方啊，啊，所以信念行啊，中文公司讲是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就是好像那个顶啊，三只脚啊，缺只脚它都站不住了啊，三只脚一只都不能缺啊，信念行啊，啊，一定要记住。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那么我们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样的道理，任何法门都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前面呢、啊，我们也学习过，念这个咒啊啊，为什么有的人念灵，有的人念不灵呢？啊，那个前面呢，佛给我们讲了，为除不善，除不自成。不善就是造恶业啊，啊，一面念咒一面造恶业啊，啊，这个就不灵啊，所以要断恶修善。那不自成啊，没有自成心在念，就是有怀疑啊，那这个也就有障碍啊。如果这个排除了，那么这个就没有障碍啊，就有真实的感应啊，的确啊。啊，这个神咒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管修任何法门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要自诚心来诵咒啊，那就会有感应。那么我们现在呢，达不到这个自诚心啊，总是啊，我们用这个比例来讲啊，那总是啊。啊，百分比啊，那百分之一也有百分之一的感应嘛，啊，那百分之二也有百分之二的感应，啊，那当然啊，百分之百那个感应是最圆满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啊，从啊这个没有自诚心啊，提升到有百分之一的自诚心，啊，这个最起码的。这样啊，慢慢来提升啊。因此，我们现在这个重点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在自诚恭敬上面啊，在恭敬中求啊。佛法从恭敬中求，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的非常多啊。他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法门都是平等的。但是你这一生啊，要能。

得到决定的成就啊，那么秘诀就是至诚恭敬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印主啊，给我们说出这个秘诀啊，至诚恭敬啊，这是最快速的啊，至诚恭敬。啊，所以读经有人读了他开悟了，啊，有的人读了很久还是没开悟啊。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个人啊，他至诚恭敬心不一样。啊，有的人他恭敬至诚心啊，100%，他读一遍就开悟了啊，甚至不要读一遍啊，那个六祖啊，还不是他读的，他听人家读啊，他就开悟了。啊，他为什么开悟啊？我们为什么不开悟？至诚恭敬啊，这个是秘诀啊，秘诀。那么讲到至诚恭敬啊，我们也是会觉得啊，我也很恭敬，我很至诚啊，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啊，讲到不怀疑啊，我没有怀疑啊，实际上啊，自己有怀疑也不知道。啊，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啊，过去老上早年呐，他拿美国的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以前他有时间给你同修问问题回信，后来没时间，后来就叫我代替他回信。有一次我就接到一封信，一个同修来问问题，他听老上讲弥陀经疏钞他就放下万年一门深入他说老上讲的这个念佛的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但是不间断他做不到因为要上班要工作没有办法24小时都在念佛问怎么办问这个问题后来我给他回信我说你又怀疑又夹杂又间断那怎么说呢？我说你如果不怀疑，你来写信问问题干什么？不怀疑的还问什么？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呢，你就不用写信来问了嘛。来问了就表示你有疑惑嘛，你有怀疑那这个就很明显说明了，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认为没怀疑了所以举出这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不知道不是没有怀疑。那怎么去断疑呢？还是要透过这个行去证实，你疑根才会断就像这个现在这里是讲到治病那治病那我们念这个咒那病也没好，那你有没有怀疑如果念好了，你当然不会有怀疑嘛，对不对？没有念好，你会不会怀疑那肯定有像海贤老和尚，他那个大腿长一个疮几乎要命他母亲给他找医生吃什么药都没有效后来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病医药医生治不好的，他就放弃医药了。昼夜至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好了他都念好了。他在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盘里面讲这个菩萨呢救苦救难这个像这里讲的经文讲的，诵持此神咒四千八万四千种病悉皆即时
世界自知无不菜者，海贤老上他没有怀疑啊，因为他练好了嘛，他就绝对不会有怀疑。那如果我们练了半天我们没好，那肯定有怀疑啊。但是怀疑啊，那就疑能生苦，苦生疑啊。那怀疑又生苦，那这个苦加重，怀疑就更深啊。疑能生苦啊，苦生疑啊，苦就产生怀疑疑惑了啊。怀疑产生苦，苦又让这个疑更重啊。那怎么办呢？只有啊，一心念佛啊，把你那个疑根念断。海贤老上那个病可以念好，我也可以念好啊。啊，要这样的信心决心啊，坚持下去，把这个自己的疑根念断，就感应现前，你就不会怀疑了。啊，所以练的没有效果啊，不能怪佛菩萨啊，佛菩萨那边绝对没问题啊，问题都是在我们这边啊，所以要回头啊，要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啊，那人家怎么练的啊，我们是怎么练的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去反省检讨啊，我们现效法这些古圣先贤啊，我们他们能成就，我们也一定啊可以成就，啊，必定啊要有这个信心。那么这里讲到，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啊，这个也是神咒啊，的确有这个效果啊，这个功用。但是持这个咒啊，前面讲啊，诵咒的一个原则啊，要以诸众生起大悲心啊，要有慈悲心来念这个咒才相应啊。所以那一天前几天啊，不只是好像上个月了啊，好像庄严他那个手机啊，有人发一个什么信息啊，那个微信啊，那个信息啊，什么台湾南部有个寺院啊，啊，有一个女众道场啊，那么发了一个信息，那么是有这个法师啊，啊，有一天回到道场啊，啊，感觉磁场不对啊，所以那天啊，早上啊，他们就啊送大悲咒啊，来洒净啊，要排除这些妖魔鬼怪啊啊！结果他的师父在外地啊啊，他说啊，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很多众生啊，都去给他反应了啊。他说我们啊，你们道场啊，你的徒弟送大悲咒啊，我们本来要去沾一些大悲咒水啊，得到菩萨加持啊，得到清凉啊，结果啊，那个水洒下来啊，我们全身被烫伤啊啊。那么他这个师父做的这个梦啊，他就很奇怪，他说大悲咒水洒下去应该清凉啊，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怎么会变滚水呢？那么那就众生都烫伤了啊。他师父想不通，后来他想到啊，哎，对了，就打电话回去问他的徒弟啊，他说当时啊，你练这个大悲咒是用什么心态去练的？啊，怎么我会做的一个梦啊？说梦到这个众生啊，来给我讲啊，都啊被这个滚水烫伤呢？啊，他徒弟就讲了啊，他说这个。啊，我一回来的感觉磁场不对啊！啊，我要念这个咒啊，把这些清除清除啊！啊，

啊，连念这个咒来洒净有错吗？啊，后来他师父听到这么一说啊，他明白了，啊，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啦，啊，你起的那个念头不对了，啊，你要把那个众生赶走啊，你起的是嗔恨心，起嗔恨心呐，啊，你那个大杯水下去啊，就变滚水了，都不是清凉的水了，啊，后来他徒弟听到这样，赶快跟他师父忏悔啊。所以念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前面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要一诸众生起大悲心啊，你要对众生起大悲心，念这个咒啊，啊，才相应啊。所以这个信息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以前说放蒙山呐，啊，这个起心动念呐，啊，那么他这个感应啊，都是相应的，跟我们念头相应的。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啊，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啊，也跟我们讲啊，福心其善啊，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啊，我们一个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就跟着我们；起一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已经跟着我们了。啊，所以一个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吉凶祸福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哎，这个他师父做这个梦啊，的确是没错的啊。他这个师父也很灵敏呐，啊，知道哎，这个徒弟是用什么心在念的？念大悲咒没错啊，那个咒文啊，这样念没错啊啊，但是呢，心不一样。你用的心态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来念这个咒？用慈悲心念，还是用嗔恨心念，还是用贪心念，啊，还是用依痴心在念，还是我慢心在念，啊，还是怀疑心在念，啊，心不一样，啊，所以念的效果就不同了，啊，所以关键，啊，还是在心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这个心啊，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心态啊，依照经典的这个教诲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所以对众生要慈悲心，慈悲心怎么叫慈悲心呢？我很慈悲呀，啊，啊，我动对众生很慈悲呀，啊。但是，啊，对人就不慈悲了啊！啊，有一些人啊，哇，去放生啊，对众生很慈悲啊，但是对他妈妈就很不孝了，呵呵，对他妈妈就不慈悲了啊！所以还是百善啊，孝为先呐，啊，百善孝为先啊！所以慈悲心还是从孝心发展出来的啊！地藏菩萨代表孝啊，观音代表慈悲啊。其实慈悲心，啊，也是从孝心，啊，这个发展出来的，啊，因此，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啊，百善孝为先，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还是要这样来修。那么我们现在学了啊，那么念这个咒啊，啊，我们如果不懂一些道理啊，只要自诚恭敬念，也会有感应啊，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啊，它就有感应。啊，这次啊，我们到这个昆明啊，啊，去旅游啊，这个到了洱海大理啊，这个在古时候啊，这个大理府啊，在《洱海丛谈》这个书里面呢，啊，也讲到大理府啊，以前呐，啊，这个府是一个古代啊，一个。哦，当时啊，行政

啊，这个官方啊行政的一个名称啊，啊，就像我们现在讲一个市啊，啊，现在是讲大理州，啊，以前讲府啊，现在哦大陆啊称为大理自治州，啊，那个白族的人多，啊，白族啊他们都信观音。啊，所以你到大理以前，你去那边看了，啊，很多古迹都是寺院。所以大理以前是一个佛国，啊，那个白族的人啊，特别信奉观音菩萨，啊，特别他们都拜观音。那白族的人啊，他们的衣服呢，就是喜欢白色的，啊，所以称为他们白族。那么大理府啊，在这个洱海重潭，大理有一个湖叫洱海，啊，那其实它没有通外海，啊，他们看到湖就都叫海，啊，他们那边的讲法都叫海，那很大，啊，在洱海。那么以前呢，啊，也是被一个罗刹所占据，那观音大士啊就示现，啊，示现呢，啊，去那边趺坐，哦，这边打坐。那么菩萨就像罗刹呢化缘了，化缘一块地，啊，那么菩萨呢也是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以前这个地藏菩萨呢到九华山啊给这个敏公啊那个地主化缘啊，他说我只要化一块袈裟地就好了啊，袈裟地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袈裟啊，那这一块那铺出来还不到一平啊，那一块地一点点嘛啊，啊，当然说啊，那么一点点那就给你吧啊，啊，以前那个地藏菩萨去给敏公化缘说一袈裟地就好了，一点点啊，那个就很容易啊，就答应了啊，结果那个地藏菩萨呢？啊，那个一袈裟呢，丢到空中一展开呀，啊，哇，整个他那个几座山都被他盖住了哦，哦，那通通那一袈裟地啊，那通通是要捐给菩萨的啊。那这个大理也是一样啊，大理那个观音菩萨去示现了，啊，他给罗刹，那都被罗刹占据了，他说我只要画一块袈裟的地就好了，那都。罗刹想想，那一块就一点点嘛，就答应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啊，跟地藏菩萨一样啊，那一袈裟一展开啊，哇，整个大地通通被那个袈裟盖住了。哇，这个一块袈裟地就这么大啊！啊，后来这个罗刹没办法，那你通通这个我的地方通通给你了，那我就没地方住了。后来菩萨就很慈悲啊，说那你就到那个。有那个迁往那个峰顶啊，那个高山啊，峰顶啊，去那边啊，啊，他说你在那边住就好了，啊，去菩萨了，去那边要教化众生的嘛，教化那个大理那个地区的众生嘛，啊，所以大理现在呢，你去旅游啊，都拜观音了，啊，所以我前天也到一个观音堂啊，我去跟他上香。那个观音堂啊，他另外又有一个公案啊。有一次啊，有敌人要来攻这个大理府，大理这个地方啊，那个千军万马啊，啊，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老弱成兵啊，那个军队进来啊，那肯定啊，人民啊都被杀害了啊。就观音菩萨呢，去救这个刀兵的灾难。啊，观音菩萨呢，变了一个老太婆啊，瘦瘦的，又老又驼背，然后背了一个石头，很大很大，一千斤重，啊，然后走到那些敌人的面前呐，啊，走过去，哇，那些敌人，那些军队啊，看到那个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那个石头那么大，我们搬都搬不动，他怎么有办法背在？背上呢，啊，背得看得很轻松的啊，啊，这个老菩萨走到这些军队面前，给他们就很惊讶，哦，你怎么有办法
别那么重的。

他说我这个小问题，我们那里面的人啊，那比我厉害多了，这个两三块他们都能背的啊。那些舰队吓得赶快跑，他这怎么能打？这老太婆都能背这个石头这么大，那些人还等。

那的确，菩萨呢，你有求，他有感应，他就会有感应啊。所以以前我也常常听我母亲讲啊，以前那个二战的时候啊，我们台北常常被空袭。以前我母亲常常讲那种跑空袭呀，那个盟军啊来轰炸，他看到啊，有人呐、啊、看到那个观音山呐、啊。啊，观音菩萨呢，变了一个女人，穿了一个裙子，然后那个炸弹呢、啊、丢下来，她用裙子把它接起来，都不会爆炸啊。要听老人讲的啊，观音菩萨那个观音山呐、啊，观音菩萨的示现啊。啊，的确啊，有这边有信佛的人，有善根的人呐、啊，啊，去求菩萨呢、啊，的确会有感应那如果都没有人相信菩萨呢，那就没办法。所以有求必应啊，救苦救难啊，的确真的。那么在山野诵经坐禅呢、啊，有三经杂灭、魍魉鬼神、横香恼乱啊，这个的确有啊，因为有地方就有鬼神。啊，在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在中国有中国的鬼，在外国有外国的鬼。啊，那么我们到英国去啊，啊，那个鬼就更多。啊，所以英国啊，很多鬼屋啊，很有名的鬼屋。啊，特别那个教堂，啊，教堂啊，都是埋神父死的啊。所以我们老上2015年呢、啊，说叫我去英国买教堂做汉学院我就跟那个高雄的李建华居士我说你英国住了20几年了、啊，你陪我去我们去看教堂就去看了几家呢，我进去啊就阴森森的，我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人住在那里呀、啊，都心不安定一进去就感觉。阴森森的，那个不适合做汉学院的，大概是做37念比较差不多了去超度那些亡灵。所以，进去那个李居士就给我讲，悟道法师，你现在脚底踩下呢，有4层楼都是埋棺材的。我说，那我们是站在坟墓上面呐。他说是啊，那神物死了就是埋啊。一层一层的买那么这个我们到威尔士大学去，它一个小教堂那个阴气也特别重，那个100-200年的阴气特别重所以庄严之气它就不舒服了后来去问一个小哥那个小哥这个还把那个洋人的名字给他讲出来求超度要给他写牌位所以我们看到经典讲那个，你在山野啊，有这个山精，有山神。这个精啊，是山上啊有妖精。以前我们小时候看故事，听大人讲故事都会讲妖精什么蛇精、狐狸精什么精都有山精住在山上的，他如果很久了，他就变成妖精了。有的人是在修行的。那像我们岛上他就有看过那个狐狸精变成人形，在大陆，他在讲经也都讲过。他说那个狐狸要修成人形要修500年。他说他看到那个穿人的衣服，那个背影跟人一样，但是那个脸没有变过来，脸可能他修行还功夫不到，所以身体变成人形了，那个脸还没变过来。这些三经杂灭、魍魉鬼神我们如果去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那就太丰富了。

啊，《聊斋志异》啦，《阅微草堂笔记》啊，《阅微草堂笔记》啊，记载这个狐狸啦、狐仙呐、啊、这些的啊，在东北的人呐、啊，都拜那些狐仙啊，这个蛇仙这一类的啊，这个的确都有啊，这个并不是迷信。那么修行人在山上啊搭茅棚啊，在山野要诵经要坐禅。那诵经坐禅啊，必定啊会有这些山精啊，山上的妖精修行的他来干扰，或者杂魅啊，杂就是很多啦，那很多魅就是妖魅这一类的。或者魍魉啊，魍魉也是这一类的鬼神啊，鬼神啊，那这个种类就非常多了啊，横向扰乱啊，他来干扰啊，不能让你不能安心来诵经来做禅，你就算打个坐，他来干扰，让你心不安定，你没办法做。啊，那么山精鬼魅啊，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有一年啊，我在华藏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我们道场有一个，他是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后来又来图书馆，那馆长又给他起个法号啊，叫悟空师啊，现在住在三重。那么他给我讲啊，啊，他们有一个好像师兄弟啊。好像在深坑、啊、一个 山谷里面、啊、有一块地、啊、所以要请他去那边讲经、啊、一个山谷里面、啊、那他给我讲、啊、他说那边磁场很不好、啊、他说他们去住了一个晚上、啊、他说晚上都不能睡觉的、啊、那他讲的他们也放念佛机啊，也念佛啊。他说那些山精杂魅也出来跟他念佛啊，讲的有够恐怖的啊。那么说请我去看啊，所以我就找一个白天啊，他带我去啊。我进去果然啊，哦，那个磁场很不好，感觉很不好啊。回到道场就做噩梦了。啊，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啊，他还起来跟你打交道啊，还跟你一起念佛哎，啊，他们都被吓得这真的不行啊。后来啊，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讲经，谁来听啊？啊，你讲的人都受不了了，那听众谁敢来啊？啊，那个地方就是属于这边讲的，你在那个山野。你要诵经坐禅、啊、这些会来干扰、啊、让你、啊、心不安定。那这个怎么办呢？诵此咒一遍、啊、四诸鬼神悉皆被伏也、啊、这个诵咒 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案、啊、它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哎，好像，哎，把鬼神绑起来了啊，啊，把他制服了啊，好像警察抓这个暴徒啊，把他制服了啊，啊，就好像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必定要去了解一些密宗的常识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对密宗这方面的常识比较缺乏。啊，密宗啊，这个咒语啊，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凡是你念咒，都是属于密宗的、密教的。啊，属于密这一部分的密教。啊，那密教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必须有个了解啊，才能断离生信。他这个密咒里面啊，同样一个咒语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有安抚的作用，啊，也有。

降伏的作用，啊，也有降伏的作用，啊，也有祈福的啊，所以它一个咒啊，它的功用啊是很多方面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属于降伏这一部分，啊，降魔啦，降伏这一部分啊，啊，所以啊，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它的作用啊，但是基本上啊，它的心是一样的。啊，你说菩萨呢，他来降伏，啊，但是他示现的这个降伏啊，他还是慈悲心的，啊，他并不是啊，啊，对这个众生啊有嗔恨心嘛，啊，他还是慈悲啊，所以现这个金刚怒目相啊，他还是慈悲的。只现这个相啊，调伏众生啊，就像父母啊，啊这个小孩子啊，这个不乖啊，这不听话啊，那这个处罚这个儿女啊，啊那有时候啊，对儿女啊教训啊很凶啊，但是他的心啊，基本上还是爱护儿女嘛，啊为他好嘛。要帮助他嘛，啊，所以他心态啊是一样的，但是表现在外面呢，啊，有不同，啊，就是有顺有逆，就看众生的根气，看众生的根气，啊，总而言之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管现什么形象。原则上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是帮助众生的，啊，有的众生呢，啊，用正面的去帮助他，有的用反面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它这个密教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啊，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就不会有怀疑了。那么被鬼神啊，悉皆被缚啊，那么你就能够啊，这个在山里啊诵经坐禅。那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都不能念大悲咒啦，好像就是我们做法会啊，这先洒净啊，好像在清场啊，把他赶出去呀，啊，啊，跟他对立呀，啊，啊，那这个主要啊。也不能啊，说不需要啊，有时候也是需要的啊，就是维护这个会场的安定啊，让大家安心呐，啊，来这里共修，这是需要的啊，不能扰乱呐 啊， 啊，大家心不能安定啊，你这个共修会有障碍。那我们鬼神呢，啊，看不到啊，好像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那我们用人呐，啊，来看呐，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每一次做法会，不是占了很多义工吗？啊，那我们每次法会会不会有一些他来扰乱的人呢，啊？有人来找麻烦的，那你怎么办？让他来乱啊？还是要把他请出去啊？啊，还有一些被附体的啊，像我们到大陆做法会啊，那被附体的，我在会场里面都叫啊，狂叫啊，那你在那边让他一直叫吗？叫的大家都不能诵经了啊，啊，所以庄严师他当引理啊，他比较凶，都是这些都他来处理。呵呵啊，那他把他请出去啊，把他弄到一边去，去旁边去处理，让我们才能安心送啊，啊，所以道场啊，有的也是跟家庭一样，啊，有人当白脸的，有当黑脸的啊，不能完全白脸的，也不能完全黑脸的，都需要啊，要调和一下啊，所以你没有这样不行啊，啊，所以啊，也不能说啊，你洒净啊，啊清。

常啊，啊，这个就不慈悲啊。如果他要来好好的共修，当然我们欢迎嘛，一起来共修嘛。啊，有的人他不来共修，他是来扰乱的嘛。好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有些大部分的同修是要来共修的嘛。啊，有一些人他是来找麻烦的，有啊，我们常常碰到啊。啊，不但在家人有啊，出家众都有啊。啊，他不是来跟你共修的啊。啊，但如果你来坐在那边，你不安心念，你不要干扰到别人也还可以，大家还能接受啊。如果你干扰到别人就不行嘛。啊啊，所以我们那个。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做法会啊，有时候有些出家众来，他也是打手机啦，在那边讲话啦，那人家在诵经念佛，他在那边讲话啊，那这干扰别人，影响别人。那居士义工是居士，又不敢啊，这个出家众啊，我们居士又不敢去劝他啊，所以后来我们也没办法，就只好请出家众当纠察。啊，去管这些人啊，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嘛，啊，所以这个念大悲咒洒净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特别是我们如果佛堂啊长期在诵经念佛，就不必要做法会就洒净啊，因为平常我们念佛都很清净了。如果去外面租场地就比较有需要，啊，如果时间允许。那洒洒净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时间不允许也就没办法，啊，像香港他们租那个博览馆，都是每次法会啊都会洒一次，啊，因为他那个场地啊不是只有租给我们佛教啊，他也租给什么唱歌啦、跳舞的啦，啊，那些什么什么很多都有啊，那些人去都是心不清净的嘛。啊，你说那么唱歌跳舞了，那心会清净吗？那心不清净，他感召来的那个众生就是不清净的嘛。啊，不清净，他会感应一些不清净的来。啊，你现在要做法会，你是清净道场，啊，所以也有需要啊，洒洒净啊，啊，这个整理整理啊，能让大家呢，在这个三天法会啊，能安心把它做圆满。啊，那下面经文我们再把它念下去。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总结上面的啊。这段经文，啊，若能如法诵持，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啊，就是如法，啊，我们修行啊，总是一个如法，一个不如法，如法诵持它就有感应，啊，诵持如果不如法就没感应，啊，所以这个如法就很关键。那么这个如法关键还是在心呐，啊，你看下面呐，啊，这句经文就讲：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啊，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对众生呐，啊，要起慈悲心。那慈悲心呐，啊，我们也很想起啊，但是啊，我们往往啊起的是嗔恨心呐，啊，不是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在这个五庭心观讲啊，多称众生慈悲观，多修慈悲观，那怎么修呢？啊，我也很想慈悲啊，但是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啊，有

也有四种啊，啊，一般呢、啊，我们的慈悲心呢、啊，爱缘慈啊，一般众生也有慈悲心，不是没有，爱缘慈。啊，再来是法缘慈啊，最高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是最高的。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呐、啊，要给它扩大。我们从爱缘慈开始啊，因为爱缘慈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父母。儿女啊，特别是对儿女，天下父母心啊，对自己的儿女啊，自己的儿女有过失，我们总是会原谅的啊，犯再大的错，做父母的人还是会原谅儿女的。那如果不是自己的儿女，你就不原谅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把别人的儿女啊看成自己的儿女，这样的心态去对待。那我自己的儿女犯错了，我可以原谅他；别人的儿女他犯错了，我也看他像我自己儿女一样去原谅他，这样的心去对待他。啊，这样啊，我们慈悲心就能够扩大了。啊，看到天下一些儿女都当作自己儿女啊，这样的心来对待，你就扩大了。从这个地方修啊，修慈悲观啊，那再慢慢提升到最高，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像菩萨一样啊，那个是要破四相破四见了，没有对立了啊，那才能做得到。如果有四相，那就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能做到法缘慈悲就不错了啊。所以关键呢、啊，起慈悲心啊。那慈悲心呢、啊，我们也常常要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现在学啊，从这个最基础的《太上感应篇》来学起啊。在《太上感应篇》呢、啊，这个佛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佛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在感应篇会篇、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我常常讲、啊、也是需要常常讲、啊、有一个缘字实、啊、一缘两缘的缘，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缘字先生、啊、有一天一大早、啊、拿一个刀、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缪的大概对不起他了，是报仇、啊、经过一个仙人庙、啊、这个仙人庙都是供皇帝的、啊、这个仙人庙、啊、在宜兰有、啊、宜兰有个仙人庙我去过，供皇帝的、啊、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啊、供皇帝的、啊、那个庙主、啊、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前面有个人、啊、从庙口走过去，后面跟了很多很多的罗刹鬼神啊，青面獠牙的啊，很恐怖啊。没有多久，他就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又回来，又从庙门经过、啊、他这次回来呢，后面跟了很多很多那种护法善神天使啊，面目啊非常善良。他看到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啊，啊，他说：“先生，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啊，就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这个严智时就给妙主讲了，他说：“刚才啊，我是想去报仇啊，去杀一个姓缪的啊，他对不起我。”啊，他从庙口走过去啊，怒气冲冲的拿着刀要去杀人了。那么
当他走到他家门口啊，

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这个人啊，他上面还有80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妻子儿女啊，那儿女也还小，他就想到啊，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啊，如果我今天把他给杀了，那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等于杀了他全家吗？但是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啊，那其他的人是无辜的啊。啊，后来他就放下了，放下这个报仇这个念头了啊，算了，不报仇了，放下了。啊，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恶心啊，怒气冲冲要杀人。啊，那这个时候他放下了，啊，心平气和了，善心起来了，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妙祖就给圆智石先生讲啊，他说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啊怒气冲冲的去杀人啊，你后面啊跟了很多啊这个罗刹鬼神啊凶神恶煞，跟了很多很多啊，跟在你后面啊，啊你起了恶念啊，啊，那你到那边呢、啊？你会为他的家人想，你会为他的家人想，放弃啊报仇这个恶念，这个念头，你善心升起来了啊！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啊，后面你跟了很多很多的护法善神天使啊。他说：“我刚才看得很清楚啊。”啊，他就妙祖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这个圆智石先生呢、啊，听到啊，他都还没有杀人呐、啊，起一个恶念呐、啊，人都没杀，那凶神恶煞就跟那么多。啊，回心转意啊，起个善念，放弃报仇的念头啊，哦，马上跟了那么多的善神。啊，他。听到啊，全身发冷汗啊！后来他真的就接受妙祖的劝告，认真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所以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啊，我们也可以从《感应篇》这一句来修啊。当我们啊对一个人啊起嗔恨心的时候啊。啊，就起慈悲心啊！这个人啊有过啊，我们就原谅他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那么我们起慈悲心呐、啊，啊，菩萨善神呐、啊、跟着我们啊。如果我们起一个嗔恨心呐、啊，啊，凶神恶煞跟着我们啊，常常提起这样的一个。关照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呢、啊，慢慢就会增长了啊。所以能如法诵持，若能啊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是重点啊。所以我们起嗔恨心诵大悲咒，那可能会跟那个高雄那个一样啊，那个洒下去变滚水啊，那不是清凉。不是甘露水了啊，甘露水变滚水了啊，那起一个嗔恨心，念的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是关键啊，我们用什么心去念这个咒啊，就是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念呢、啊，我时当赐一切善神啊，你看呐、啊，善神就来了。啊，那善神呢？哦，很多了，里面举出很多种类，有龙王啊，有金刚密机，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

那么如果我们能如法诵持大悲咒啊，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就会得到啊菩萨派这么多的善神护法神啊来保护我们啊，那我们一生啊就平安吉祥了。那么下面呢再说这个寄送啊，啊这个寄送我们给他念一念啊，啊那么也是把这个护法善神啊这些名称给我们说出来啊。我遣密集金刚寺污除金土殃具师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都是天龙八部二十八部啊，护法善神。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啊，污除金土殃具师啊，这是他这个现的是愤怒型的啊，这个金刚护法神啊，那个怒目金刚啊，现的愤怒型的啊，他有四只手背啊，这个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查。那个大藏经也有啊，在密教部的啊，特别这些密宗的这些护法善人都很凶的啊，很凶的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同修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密宗的道场啊，去看他们修法啊，修那个火供啊、护魔啊，就是火烧牌位啊、念咒敲鼓啊，很震撼的啊。啊、他们供的那个护法神、哦、都很凶的啊，啊怒目型的啊，这个密教啊，啊这个护法神啊就很多啊，那么又持剑啊，右手持剑啊，那么手有持棒的，这个拿的很多种武器。我们再翻到三十页，八部力士赏迦罗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这个八部天龙八部啊，天众龙啊，龙众啊，龙王啊，啊夜叉啊，这个是飞行鬼，钱达婆啊，这个翻译为香音啊，他就用这个绣香啊来供养。啊、那么天上的夜神昼夜的啊，钱达婆就昼夜的夜神啊，就我们现在讲啊，那个夜师啊啊，无呢阿修罗啊，阿修罗啊，就是无酒啊，不喝酒。六呢迦楼罗啊，意为金翅鸟，就大鹏金翅鸟啊，这大鹏金翅鸟也是护法神。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啊，我们没看过啊，听说它那个翅膀一展开啊，哦，那个好像我们一个台湾大都不止的啊，那个我们看不到的那个翅膀，那么专门啊吃龙啊，那个吃龙啊啊，那么看到佛经讲的哇。我们也很难想象，那有一次我看到网络电脑啊，就演那个拍那个老鹰啊，去吃那个水中的鱼啊，捕那个鱼啊。我看到从天空啊这样飞飞飞，难道一下来啊，好像战斗机一样啊，一下来啊，哦、那个鱼在水中游，一下子就被它那个两个爪一抓，就飞上去了。就被他抓到了，很准的。啊、那么龙是在水里面的、啊。后来我看到那个电视啊，就想到佛经讲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这种吃龙啊，我就可以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小老鹰啊很小的，那大鹏金翅鸟可大了，因为那龙也很大啊。啊、那我们从这样可以理解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啊

实在是太大了。后来有一天啊，这个大文经要吃龙王啊，他要吃龙王，那个龙王就跑到释迦牟尼佛那个袈裟前面躲起来，那吃不到了啊，那他就跑到佛的面前啊，他说我要吃那个龙啊，那佛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吃它呢啊，他说我肚子饿了没办法啊，没有吃的时候我就肚子饿了 那佛就给他讲啊，他说你就不要吃它好了，不要再吃龙了啊，你肚子饿了，我叫我们这个出家众弟子啊出食去供养你，你就不要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早课啊，那个出生啊，还有五供啊，那个初始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就佛交代啊，出家众啊，那个你要初始啊，要供养大鹏金翅鸟，不能他要去吃龙啊，那供养他呢这个饮食啊，他就不会去吃龙了，他有的吃饱了就好了，那就不吃龙了啊，所以现在试验啊，你看早课啊，好像是早课啊，我记得啊，就是要念大鹏金翅鸟，有一句大鹏金翅鸟，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典故来。那我叫我们这个天下所有的出家众呢，这个供养你啊，你不要去吃龙了啊。那么这是讲迦罗罗，就是翻译金翅鸟，大鹏金翅鸟。紧那罗非人啊，歌神，他唱歌很好听，但是长得像人，又不是跟人。不完全像啊。那么第八呢，摩诃罗伽啊，翻译为黄头人民啊，这是外道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我遣摩悉那罗延啊，这是大自在天啊。金刚罗陀迦毗罗啊的翻译的黄头啊，黄头人的名字，那个头是黄的啊，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以下呢都是28部众啊，都是观世音菩萨呢常随的护法啊，这些名称我们念一念。我遣婆萨娑罗罗，满善基波真陀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兰丹乍伴耆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居阎摩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四王33啊，那么这个是第四天啊，33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提头赖刹王，神母你等大力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毗罗勒叉王，毗罗伯叉毗沙门，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金色孔雀王，28部大仙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南陀跋南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修罗前踏婆，迦罗紧那摩诃罗，常当拥护受持者。我遣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鼻舍时，常当拥护受持者。四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尼等，各有500眷属，大力

夜叉长水永护。那么到这一段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给我们讲，送大悲咒有这么多的善神龙王啊，啊，这个鬼神众啊，28部这么多。那么每一众啊，还各有500眷属，啊，那就是太多了。还有大力夜叉啊，都来拥护啊，长水拥护受持者。那么这么多护法善神来拥护啊，那肯定啊啊，就是平安吉祥了啊，这个真的是啊，消灾免难了啊，都不会遇到灾难了。啊，那么我们有遇到灾难啊，那么也是有这些鬼神呐 啊在这个当中啊在操作啊，啊，这是持咒的功德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四诸善神翻戴宿位，辟除灾障。那么这一段啊，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人呐、啊，若在空山旷野独宿，一个人呐、啊，在那边睡觉。那这个很危险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一个人啊，你到山上去住，在旷野自己一个人啊，单独的住在那里，在那边睡眠啊，当然啊，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啊，当然啊，也是危险性很高的。但是如果你有诵持大悲神咒啊，啊，那么这些善神啊，他轮番啊，翻带就是轮流啊，好像站卫兵一样啊，轮流来保护你，啊，辟除灾障，啊，辟是避免，啊，排除啊这些灾难障碍，啊，让你啊能够一切啊都平安。啊，因为这些护法善神呐、啊，在拥护，在护佑，啊，所以到哪里都很吉祥。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那么这个古时候啊，交通没有这么方便。那么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往往啊走的都是几个月的。那古时候啊，道路没有这么方便，有时候啊，你到一个地方啊，都要翻山越岭啊。像我们台北啊，以前啊，你要到花莲去啊，那没有路啊，要翻过那么一个高山呐、啊。啊，那么翻了高山，很容易迷失方向。啊，特别啊，如果气候不好啊，起雾啦、啊，根本进入山里面呐、啊，会迷路的。那现在呢，啊，科技发达了啊，交通方便了，还是会有山难的事情发生。啊，你看有一些喜欢登山的人呐、啊，不是常常报纸在报吗？有一些登山的遇到山难呐、啊，那就生命危险了。啊，在山里面呢、啊。迷路了，啊，走不出来了，就死在山里面了，山了。啊，如果这个在深山呐、啊、迷失道路啊，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啊，诵此咒故，你就诵大悲咒，啊，如果不会诵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比较简单的、啊，啊，那就善神龙王啊。他会化作一个善人来示其正道，就变一个人来跟你讲怎么走。

就不会迷路了啊，你就可以避免了危险。若在山林旷野，法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那在山林里面呢、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特别你要走山路啊，水喝完了也没有火啊，不能烧这些食物。那有善神有龙王啊，他来保护你，他会变化出水给你啊，会有火给你。那我们不要把这个经文看作迷信啊，佛给我们讲的那肯定不会骗我们啊，佛教人家不要打妄语，他怎么会打妄语啊？佛讲的都是真实语，是真的啊。所以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啊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都念观音啊，都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老和尚叫我们在山上做白痴啊，说台湾灾难也很多啊啊，是多做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灾难啊，有在做有差啦啊。所以啊，我们庄严也常常就发这个信息说，来，我们就是做白痴，所以台湾现在就比较平安啦啊啊。有些同学说不要讲了，讲了会让人家说我们在打妄语啊，其实这不是妄语啊，那佛讲的怎么会妄语啊？是我们众生啊不相信啊，因为这个是难信之法嘛。那不但不信佛的人不相信，他很正常嘛。他不信佛，他当然你讲的他都一概否定嘛，这很正常嘛。啊，但是呢，信佛的人呢、啊，他也未必相信。啊，所以难信呐、啊，啊，现在不要说信佛的不相信，就我们信净土的，他也未必相信，啊，然后呢，我们一直讲啊，从外面一直讲，讲到不信佛的、信佛的，啊，那信净土的，啊，然后讲到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相信吗？恐怕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啊，那自己都不相信啊！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错啊。我们一直在做法会的，对自己消灾免难啊，自己对这个都没信心呐、啊，是不是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讲错啊！啊，所以呢，你看到别人不相信，一层一层的、啊，比如说，哎呀，原来我自己也不相信呐、啊，我天天在做法会，自己不相信。不相信你就有怀疑啊，那为什么不相信呢？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啊，因为我们念佛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啊。如果念到你见到佛了，那你还会不相信吗？啊，但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凭什么相信？凭经典，凭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讲的话，那佛讲的话他肯定不会错嘛，我们就相信这个了、啊、我们要先相信这个圣言量，然后自己再去证实，你自己证实的那就肯定没怀疑了。那你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功夫啊，我们一个佛弟子，特别我们净宗的弟子，你也要相信圣言量啊啊，这个基本一定要的啊！啊，一定要先相信圣言量啊，然后根据佛给我们指导的理论方法去修啊，最后我们才能证实嘛。你没有先相信圣言量，那你不可能去证实的嘛。你就一开始就不信啦、啊，那你怎么证实？所以起码、啊、我们要先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绝对没错，
现在有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啊。所以佛没有打妄语啊，怎么会打妄语啊？是自己有问题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这个寄送啊，还有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消除什么样的灾难啊？我们下星期五继续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时间继续在与我们同修以及网路前的同修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这次我们时间比较少，所以一年多了也还没讲完这一次我们是讲了第二次第二次因为平常接受外面邀请做法会

啊，所以时间啊，实在讲啊，也都啊不能集中啊。要找到一段长时间来讲啊，现在也不容易啊，因此啊，我就想到啊，有空档。有时间呐、啊，我们有一天，就讲一天啊，有一次讲一次。那么这一次啊，我们昨天也刚从昆明回来啊，这一次我们在台湾停留的时间呐、啊，也有二十几天啊，那么二十几天呐、啊，也是有很多活动。那我们台北华藏啊，这个小讲堂啊，目前呢、啊、星期五是一个空档啊，所以我回来啊，如果有时间呐、啊，利用这个空档啊，继续跟大家来学习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这一次啊，我刚才看了日历啊，今天是13号。那下个星期是20号，那20号啊，晚上啊，我也可以再讲一次，啊，再接着就是27号，啊，就是27号也是星期五，啊，所以这次啊，我就啊利用这个空档啊，目前可以连续讲3个星期啊。那么20号啊，晚上讲完呐、啊，就去建坛呐、啊、办这个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这个青年学习营啊，要去那边住7天啊，所以20号啊那天下午啊是报道啊，所以我讲完再过去啊，就过去那边呐、啊，住在那里啊。27号啊圆满。圆满呢、啊？那天晚上也可以再讲一次啊，所以连今天呢、啊，一共3次啊，都是星期五啊。那么啊，我们上次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啊，第29页啊，29页。我们从第3行第2句看起，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止，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是接前面一段啊，前面这个第1行啊，这个第2句啊，诵持此神咒者，84000种病悉皆即治之，无不差者，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啊，那么是承接啊上面这一段来的啊。那上面这一段呢、啊，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上次啊讲到神咒啊治病啊，这个84000种病啊，那么这个可以说啊所有的病都包括在里面了。各种的病，啊，生理的病，啊，这个冤业病，啊，业障病，啊，这个通通包含在里面。

那么宋咒的确啊能治病啊，但是关键呐、啊，哦，本经讲的，就是不能有怀疑呀、啊，啊，也能够治住外道。这个跟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啊，跟念佛啊一样的，啊，念佛啊三个要诀就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那怀疑啊是最大的障碍。但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怀疑。啊这个六大烦恼之一啊贪嗔痴慢疑啊恶见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疑啊大家都有。啊，往往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啊，静理里面讲的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啊，我们的疑惑、啊、怀疑太多了，我们自己往往不知道，不知道自己有怀疑。啊，以为自己没有怀疑，那实在讲啊，有怀疑，自己不知道。那么这个总是要透过啊，我们实际上的修持啊，慢慢呐、啊，才会发现呐、啊，自己有怀疑，啊，进一步啊，把这个疑根呢、啊、念断了，那这个信心就坚固了。不会再怀疑了。所以中弘国师在37念、啊、第一次的开示、啊、信愿行、啊、那么他开示、啊、他跟愿跟行、啊、他调换过来、啊、他讲信行愿、啊、说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啊、你信但是你没有透过这个行持啊这个信心啊还是不能成就了。啊、所以念佛是行。啊、行就是修行。所以我们信、啊、刚开始迷信、啊、不了解这些道理。啊、我们相信了、啊、这个时候是迷信。那么从这个迷信进一步、啊、我们听经闻法、啊、或者我们看注解或者读经、啊、对这个道理、啊、理论方法有正确的认识了，那这个时候、啊、了解了、啊、那这个信、啊、是正信。啊、那么这个正信啊啊还不行，还要去行，透过这个行持啊，我们这个信心才能够深入，才能深信，没有透过行不行啊，我们修行啊有一分啊，这个信心啊就深入一分啊，有两分就深入两分，有十分就深入十分。那么透过这个行去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满我们的愿望啊，达到这个效果啊，这个叫正果啊，证实这个结果，证实我们相信的这个效果啊，满足我们的愿求，那这个时候的信就是真信啊，那丝毫怀疑都没有啊，已经证实的嘛，啊，好像我们念佛，你见到佛的，见到极乐世界，你还会怀疑吗？不会怀疑。那我们现在呢，念了这么久，没看到阿弥陀佛，你会不会怀疑啊？啊，我是会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

啊，如果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啦。那没见到你就会怀疑。啊，说不怀疑啊，那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中风国师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啊，说信而无行啊，即不成其信啊。那行者楞严经云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境界。透过那个行，去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去满足我们所愿的你的愿望，啊，我们念佛愿望要求生西方啊。所以信念行啊，中文国师讲是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就是好像那个顶啊，三只脚啊，缺只脚它都站不住了啊，三只脚一只都不能缺啊，信念行啊，啊一定要记住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那么我们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一样的道理，任何法门都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前面呢，啊，我们也学习过，念这个咒啊，啊，为什么有的人念灵，有的人念不灵呢？啊，那个前面呢，给我们佛给我们讲了，为除不善，除不自成，不善就是造恶业啊，啊，一面念咒，一面造恶业啊，啊，这个就不灵啊，所以要断恶修善。那不自成啊，没有自成心在念，就是有怀疑，啊，那这个也就有障碍，啊，如果这个排除了，那么这个就没有障碍，啊，就有真实的感应，啊，的确啊，啊，这个神咒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不管修任何法门啊，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要自诚心来诵咒，啊，就会有感应。那么我们现在呢，达不到这个自诚心，啊，总是啊，我们用这个比例来讲啊，那总是啊，啊，百分比啊，那百分之一也有百分之一的感应嘛，啊，那百分之二也有百分之二的感应。啊，那当然啊，百分之百那个感应是最圆满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啊，从啊这个没有自诚心啊，提升到有百分之一的自诚心啊，这个最起码的啊，啊这样啊慢慢来提升。因此我们现在这个重点啊，就是在这个上面啊，在自诚恭敬上面啊，在恭敬中求啊，佛法从恭敬中求。那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的非常多啊，他说不管修哪个法门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因缘不一样，法门都是平等的啊，但是你这一生啊要能得到决定的成就，啊，那么秘诀就是自诚恭敬，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印祖啊给我们说出这个秘诀，啊，自诚恭敬，啊，这是最快速的，啊，自诚恭敬啊，所以读经有人读了他开悟了，啊，有的人读了很久还是没开悟啊。关键在哪里呢？就是个人啊，他自诚恭敬心不一样。啊，有的人他恭敬自诚心啊，百分之百，他读一遍就开悟了啊。啊，甚至不要读一遍啊，那个六祖啊，还不是他读的，他听人家读啊，他就开悟了。啊，他为什么开悟啊？我们为什么不开悟？自诚恭敬啊，这个是秘诀啊，秘诀。那么讲到自诚恭敬啊，我们也是会觉得啊，我也很恭敬，我很自诚啊，

像刚才讲的一样啊，讲到不怀疑啊，我没有怀疑啊，实际上啊，自己有怀疑不知道。啊，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啊，过去老上早年呐，他拿美国的绿卡，一年要住美国半年。啊，以前呐，他有时间给你同修问问题回信，后来没时间，后来就叫我代替他回信。有一次啊，我就接到一封信，一个同修来问问题，他听老上讲《弥陀经》疏钞啊，他就放下万念一门深入他说老上讲的这个念佛的三个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他说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啊，但是不间断啊，他做不到啊，又要上班啊，要工作啊，没有办法，24小时啊都在念佛啊。问怎么办啊？问这个问题啊。后来我给他回信我说你又怀疑又夹杂又间断啊，那怎么说呢？我说你如果不怀疑，你来写信问问题干什么？不怀疑的还问什么？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没有疑问呢，你就不用写信来问了嘛。来问了就表示你有疑惑嘛，你有怀疑呀。那这个就很明显说明了，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认为没怀疑了。所以举出这个例子，大家就比较容易体会啊。所以有时候，往往我们自己怀疑自己不知道啊，不是没有怀疑，那怎么去断疑呢？还是要透过这个行啊，去证实你疑根才会断。就像这个现在这里是讲到治病啊，那治病啊，那我们念这个咒啊，那病也没好，那你有没有怀疑啊？如果念好了，你当然不会有怀疑嘛，对不对？没有念好，你会不会怀疑啊？肯定有啊。像海贤老和尚，他那个大腿长一个疮几乎要命他母亲给他找医生吃什么药都没有效后来知道这个是自己的业障病医药医生治不好的，他就放弃医药了。昼夜至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好了。他都念好了他在这个海贤牢上这个光盘里面讲这个菩萨呢救苦救难了这个像这里讲的经文讲的，诵持此神咒48,000种病悉皆济之，悉皆治之，无不菜者。海贤老上他没有怀疑因为他念好了嘛，他就绝对不会有怀疑。那如果我们念了半天，我们没好，那肯定有怀疑但是怀疑那就疑能生苦，苦生疑那怀疑又生苦，那这个苦加重，又怀疑就更深疑能生苦苦生疑苦就产生怀疑疑惑了怀疑产生苦，苦又让这个疑更重那怎么办呢？只有一心念佛把你那个疑根念断。海贤牢上那个病可以念好，我也可以念好要这样的信心决心坚持下去，把这个自己的疑根念断，就感应现前，你就不会怀疑了。

啊，所以练的没有效果啊，不能怪活菩萨啊，活菩萨那边绝对没问题啊，问题都是在我们这边啊，所以要回头啊，要反省自己，检讨自己啊，那人家怎么练的啊，我们是怎么练的啊，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去反省检讨啊，我们现效法这些古圣先贤啊，我们他们能成就，我们也一定啊可以成就啊，必定啊要有这个信心。那么这里讲到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自诸外道啊，这个也是神咒啊，的确有这个效果啊，这个功用啊，但是持这个咒啊，前面讲啊，诵咒的一个原则啊，要以诸众生起大悲心啊，要有慈悲心来念这个咒才相应啊。所以那一天前几天啊，不只是好像上个月了啊，好像庄严他那个手机啊，有人发一个什么信息啊，那个微信啊，那个信息啊，我们台湾南部有个寺院呐、啊，啊，有一个女众道场啊，那么发了一个信息，那么是有这个法师啊，啊，有一天回到道场啊，啊，感觉磁场不对啊，所以那天呐、啊，早上啊，他们就啊送大悲咒啊。来洒净啊，要排除这些妖魔鬼怪啊啊！结果他的师父在外地啊啊，他说啊，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很多众生啊，都去给他反应了 啊。他说我们啊，你们道场啊，你的徒弟送大悲咒啊，我们本来要去沾一些大悲咒水啊，得到菩萨加持。啊，得到清凉啊，结果啊，那个水洒下来啊，我们全身被烫伤啊啊。那么他这个师父做的这个梦啊，他就很奇怪，他说大悲咒水洒下去应该清凉啊，清凉地菩萨摩诃萨怎么会变滚水呢？那么那就众生都烫伤了啊。他师父想不通，后来他想到啊，哎，对了，就打电话回去问他的徒弟啊，他说当时啊，你练这个大悲咒是用什么心态去练的？啊，怎么我会做的一个梦啊？说梦到这个众生啊，来给我讲啊，都啊被这个滚水烫伤呢？啊，他徒弟就讲了啊，他说这个。啊，我一回来的感觉磁场不对啊！啊，我要念这个咒啊，把这些清除清除啊！啊，啊，念这个咒来洒净有错吗？啊，啊，后来他师父听到这么一说啊，他明白了，啊，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啦，啊，你起的那个念头不对了，啊，你要把那个众生赶走啊，你起的是嗔恨心，起嗔恨心呐、啊。你那个大杯水下去啊，就变滚水了，都不是清凉的水了。啊，后来他徒弟听到这样，赶快跟他师父忏悔啊。所以念这个大悲咒啊，就是要前面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要离诸众生起大悲心。啊，你要对众生起大悲心，念这个咒啊，啊，才相应啊。所以这个信息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所以以前说放蒙山呐、啊，啊，这个起心动念呐、啊，啊，那么他这个感应啊，都是相应的，跟我们念头相应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啊，《太上感应篇》到后面啊，也跟我们讲啊，福心其善。啊，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

我们一个起心动念，起一个善念，善事还没有做，吉神就跟着我们；起一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干，凶神已经跟着我们了。啊，所以一个起心动念啊，马上就感应吉凶祸福了。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哎，这个他师父做这个梦啊，的确是没错的啊。他这个师父也很灵敏呐、啊，知道哎，这个徒弟是用什么心在念的？念大悲咒没错啊，那个咒文啊，这样念没错啊啊，但是呢，心不一样，你用的心态不一样。你用什么心来念这个咒？用慈悲心念，还是用嗔恨心念？还是用贪心念啊？还是用依痴心在念？还是我慢心在念啊？还是怀疑心在念啊？心不一样啊，所以念的效果就不同了啊。所以关键啊，还是在心啊。所以修行没有别的，就是修这个心啊，把我们这个错误的这些心态啊，依照经典的这个教诲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所以对众生要慈悲心。慈悲心怎么叫慈悲心呢？我很慈悲呀、啊，啊，我对众生很慈悲呀、啊，啊，但是、啊、对人就不慈悲了啊，啊，有一些人啊，哇，去放生啊，对众生很慈悲。啊，但是对他妈妈就很不孝了，对他妈妈就不慈悲了。啊，所以还是百善啊，孝为先呐、啊，啊，百善孝为先啊，所以慈悲心还是从孝心发展出来的。啊，地藏菩萨代表孝，啊，观音代表慈悲啊，其实慈悲心呐、啊，也是从孝心呐、啊，这个发展出来的。啊，因此啊，我们还是要回归学习传统文化啊，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啊，百善孝为先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还是要这样来修。那么我们现在学了啊，那么念这个咒啊，啊，我们如果不懂一些道理啊，只要自诚恭敬念。也会有感应啊，只要诚心诚意的念啊，他就有感应。啊，这次啊，我们到这个昆明啊，啊去旅游啊，这个到了洱海大理。这个在古时候啊，这个大理府啊，在《洱海丛谈》这个书里面呢、啊，也讲到大理府啊，以前呐、啊，这个府是一个古代啊，一个哦，当时啊，行政啊，这个官方啊，行政的一个名称啊，啊，就像我们现在讲一个市啊。现在是讲大理州，啊，以前讲府，啊，现在，哦，大陆啊称为大理自治州，啊，那个白族的人多，啊，白族啊，他们都信观音，啊，所以你到大理以前，你去那边看呐、啊，很多古迹都是寺院，所以大理以前是一个佛国，啊，那个白族的人啊。特别信奉观音菩萨，啊，特别他们都拜观音。那白族的人呐、啊，他们的衣服呢，就是喜欢白色的，啊，所以称为他们白族。那么大理府啊，在这个洱海丛谈，大理有一个湖叫洱海啊，那其实它没有通外海啊，他们看到湖就都叫海啊，他们那边的讲法。这叫海，那很大，啊，在洱海。那么以前呢、啊，也是被一个罗刹所占据。那观音大士啊，就示现，啊，示现呐、啊，去那边趺坐，
我这边打坐。那么，菩萨就像罗刹呢，化缘了，化缘一块地。啊，那么菩萨呢，也是跟地藏菩萨一样啊。以前这个地藏菩萨呢，到九华山啊，给这个敏公啊，那个地主化缘啊，他说：“我只要化一块袈裟地就好了。”啊，袈裟地就是我们穿的这个袈裟啊。那这一块，那铺下来还不到一平，啊，那一块地一点点嘛啊。啊，当然说啊，那么一点点，那就给你吧啊。啊，以前那个地藏菩萨去给敏公化缘，说一袈裟地就好了，一点点啊，那个就很容易啊，就答应了。啊，结果那个地藏菩萨呢，啊，那个一袈裟呢，丢到空中一展开呀，啊，哇，整个他那个几座山都被他盖住了哦。哦，那通通那一袈裟地啊，那通通是捐给菩萨的啊。那这个大理也是一样啊，大理那个观音菩萨去示现了，啊，他给罗刹，那都被罗刹占据了。他说：“我只要画一块袈裟的地就好了。”那都罗刹想想，那一块就一点点嘛，就答应了。啊，结果没有想到啊，跟地藏菩萨一样啊，那一袈裟一展开啊，哇，整个大理通通被那个袈裟盖住了。哇，这个一块袈裟地就这么大啊。啊，后来这个罗刹没办法，那你通通这个我的地方通通给你了，那我就没地方住了。后来菩萨就很慈悲啊，就那你就到那个有那个迁往那个峰顶啊，那个高山啊，峰顶啊，去那边啊，啊，他说你去那边住就好了。啊，去菩萨了，去那边要教化众生的嘛，教化那个大理那个地区的众生嘛。啊，所以大理现在呢，你去旅游啊，都拜观音了。啊，所以我前天也到一个观音堂啊，我去跟他上香。啊，那个观音堂啊，他另外又有一个公案啊，有一次啊，有敌人要来攻这个大理府，大理这个地方。啊，那个千军万马啊，啊这个。大理这个地方啊，老弱成兵啊，那个军队进来啊，那肯定啊，人民啊都被杀害了，啊，就观音菩萨呢去救这个兵，刀兵的灾难，啊，观音菩萨呢变了一个老太婆啊，瘦瘦的，又老又驼背，然后背了一个石头，很大很大，1000斤重，啊，然后走到那些敌人的面前呐，啊。走过去，哇！那些敌人，那些军队啊，看到那个老人家怎么那么厉害，那个石头那么大，我们搬都搬不动，他怎么有办法背在背上呢？啊，背得看起来很轻松的啊！啊，这个老菩萨走到这些军队面前，给他们就很惊讶，哦，你怎么有办法背那么重的？他说：“我这个小问题。”我们那里面的人啊，那比我厉害多了，那这个两三块他们都能背的啊。那些军队吓得赶快跑，他这怎么能打？这老太婆都能背这个石头这么大，那些人还得了啊？啊，这被吓跑了啊！啊，所以菩萨呢去救那一次的刀兵劫啊，所以那个观音堂里面啊，现在还有一个像啊。那我那天去上香啊，那个像还在，那个一个老人家，那个老太婆背了一块大石头，就是这个公案。那的确菩萨呢，你有求他有感应，他就有感应啊。所以以前我也常常听我母亲讲啊，以前那个二战的时候啊，我们台北常常被空袭，以前我母亲常常讲，那种跑空袭啊。那个盟军啊来轰炸，他看到啊，有人啊看到那个观音山呐，啊，观音菩萨呢变了一个女人，穿了一个裙子，然后那个炸弹啊丢下来，他用裙子把它接起来，都不会爆炸啊。要听老人讲的啊，观音菩萨那个观音山呐，观音菩萨的示现啊。
啊，的确啊，有这边有信佛的人，有善根的人啊，去求菩萨的，的确会有感应。啊，那如果都没有人相信菩萨呢，那就没办法啊。所以有求必应啊，救苦救难啊，的确真的。那么在山野诵经坐禅呢、啊，有三经杂昧、魍魉鬼神、横香扰乱啊，这个的确有啊，因为有地方就有鬼神啊，在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在中国有中国的鬼，在外国有外国的鬼。啊，那么我们到英国去啊，啊，那个鬼就更多，啊，所以英国啊很多鬼屋啊，很有名的鬼屋，啊，特别那个教堂，啊，教堂啊都是埋神父死的啊，所以我们老上一五年呢、啊、说叫我去英国买教堂做汉学院啊，我就跟那个高雄的李建华居士啊，我说你英国住了二十几年了，你陪我去啊，我们去看教堂啊，就去看了几家呢。我进去啊，就阴森森的。我这个怎么做汉学院呢？人住在那里、啊、都心不安定啊。啊，一进去就感觉阴森森的，那个不适合做汉学院的。啊、大概是做三十七年比较差不多了、啊、去超度那些亡灵。所以进去啊，那个李居士就给我讲，乌特法师，你现在脚底踩下呢有四层楼啊，都是埋棺材的、啊。那、啊、我说那我们是站在坟墓上面啦、啊。我说是啊，那神物死了就日子埋啊，一层一层的埋啊。啊，那么这个我们到威尔士大学去，他一个小教堂啊，那个阴气也特别重，那一两百年的阴气特别重啊，所以庄严之气啊，他就不舒服了啊。后来去问一个小郭啊，那个小郭啊，这个还把那个洋人的名字给他讲出来啊，求超度啊，要给他写牌位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讲那个你在山野啊，有这个山精，有山神。啊，这个精啊，是山上啊有妖精。啊，以前我们小时候看故事，听大人讲故事啊，都会讲妖精啊，哦，什么蛇精、狐狸精啊，什么精都有啊，啊，山精住在山上的，他如果很久了，他就变成妖精了，有的也是在修行的。那像我们岛上啊，他就有看过那个狐狸精啊，变成人形，在大陆，他在讲经也都讲过啊。他说那个狐狸啊，要修成人形啊，要修五百年啊。他说他看到那个穿人的衣服啊，那个背影啊跟人一样，但是那个脸啊没有变过来啊，脸啊，可能他修行还功夫不到啊，所以身体变成人形了，那个脸呢、啊、还没变过来。啊，这些三精杂灭、魍魉鬼神啊，我们如果去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就太丰富了。啊，《聊斋志异》了，《阅微草堂笔记》啊，《阅微草堂笔记》啊，记载这个狐狸啦。狐仙啊这些的啊，在东北的人啊都拜那些狐仙啊，这个蛇仙这一类的啊，这个的确都有啊，这个并不是迷信。那么修行人在山上啊搭茅棚啊，在山野要诵经要坐禅。那诵经坐禅啊，
必定啊会有这些山精啊，山上的妖精修行的，他来干扰或者杂灭啊，杂就是很多了，那很多灭就是妖灭这一类的，或者魍魉啊，魍魉也是这一类的鬼神啊，鬼神啊，那这个种类就非常多了啊，横向扰乱啊，他来干扰啊，不能让你不能安心来诵经来坐禅，你就算打个坐，他来干扰，让你心不安定，你没办法做。啊，那么三精鬼魅啊，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有一年呢、啊，我在华藏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我们道场有一个，他是在其他道场出家的，后来又来图书馆。那馆长又给那个起个法号啊，叫悟空师啊，现在住在三重。那么他给我讲啊，啊，他们有一个好像师兄弟啊，好像在深坑呐、啊、一个山谷里面呐、啊，有一块地啊，说要请他去那边讲经啊，一个山谷里面。啊，那他给我讲啊，他说那边磁场很不好啊，他说他们去住了一个晚上啊，他说晚上都不能睡觉的啊，那他讲的他们也放念佛机啊，也念佛啊，他说那些三经杂灭也出来跟他念佛啊，讲的有够恐怖的啊，那么说请我去看啊，所以我就找一个白天啊，他带我去啊，我进去果然啊，哦，那个磁场很不好，感觉很不好，啊，回到道场就做噩梦了，啊，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啊，他还起来跟你打交道啊，还跟你一起念佛哎，啊，他们都被吓得这真的不行啊。后来啊，我说这个地方怎么讲经，谁来听啊？啊，你讲的人都受不了了，那听众谁敢来啊？那个地方就是属于这边讲的，你在那个山野啊，你要诵经坐禅啊，这些会来干扰啊，让你啊心不安定。那这个怎么办呢？诵此咒一遍啊，四诸鬼神悉皆被缚也啊。这个诵咒啊。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公案啊，它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哎，好像，哎，把鬼神绑起来了啊，呵呵，啊，把他制服了啊，好像警察抓这个暴徒啊，把他制服了啊，啊，就好像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我们必定要去了解一些密宗的常识啊，我们现在修净土啊。对密宗这方面的常识比较缺乏啊，密宗啊，这个咒语啊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凡是你念咒，都是属于密宗的密教的啊，属于密这一部分的密教啊。那密教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必须有个了解啊，才能断离生信。他这个。密咒里面啊，同样一个咒语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有安抚的作用啊，也有啊降伏的作用啊，也有降伏的作用啊，也有祈福的啊，所以它一个咒啊，它的功用啊是很多方面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属于降伏这一部分啊，降魔啦，降伏这一部分啊。啊，所以啊，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它的作用啊。但是基本上啊，它的心是一样的啊。你说菩萨呢，他来降伏啊，但是

他视线的这个降服啊，他还是慈悲心的啊，他并不是 对这个众生啊有嗔恨心嘛，啊，他还是慈悲啊，所以现这个金刚怒目相啊，他还是慈悲的啊，只是现这个相啊，调伏众生。啊，就像父母啊，啊这个小孩子啊，这个不乖啊，这不听话啊，那这个处罚这个儿女啊，啊那有时候啊，对儿女啊教训啊很凶啊，但是他的心呐、啊，基本上还是爱护儿女嘛，啊为他好嘛，要帮助他嘛，啊所以他心态啊是一样的。但是表现在外面呢、啊、有不同，啊，就是有顺有逆，就看众生的根气，看众生的根气，啊，总而言之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管现什么形象，啊，原则上都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都是帮助众生的。啊，有的众生呐、啊，用正面的去帮助他，有的用反面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啊，他这个密教啊，它有不同的作用啊。啊，这个我们明了之后啊，就不会有怀疑了。那么被鬼神呐、啊、悉皆被缚啊，那么你就能够啊这个。在山里啊，诵经坐禅。那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都不能念大悲咒啦，好像就是我们做法会啊，在先洒净啊，好像在清场啊，把他赶出去呀、啊，啊，跟他对立呀、啊，啊。”那这个主要啊，也不能啊。说不需要啊，有时候也是需要的啊，就是维护这个会场的安定啊，让大家安心啊来这里共修，这是需要的啊，不能扰乱啊啊，大家心不能安定啊，你这个共修会有障碍。那我们鬼神啊看不到啊，好像我们比较不容易理解。那我们用人啊来看啊，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每一次做法会不是占了很多义工吗？啊，那我们每次法会会不会有一些他来扰乱的人呢、啊？有人来找麻烦的，那你怎么办？让他来乱啊？还是要把他请出去啊？啊，还有一些被附体的啊，像我们到大陆做法会啊，那被附体的说我在会场里面都叫啊，狂叫啊啊，那你在那边让他一直叫吗？叫的大家都不能诵经了啊啊，所以庄严师他当引理啊，他比较凶，所以这些都他来处理。呵呵那他把他请出去啊，把他弄到一边去，去旁边去处理了，我们才能安心送啊。啊，所以道场啊，有的也是跟家庭一样，有人当白脸的，有当黑脸的啊。不能完全白脸的，也不能完全黑脸的，都需要啊，要调和一下啊。所以你没有这样不行啊。啊，所以啊，也不能说啊，你洒净啊啊，清场啊。啊，这个就不慈悲啊！如果他要来好好的共修，啊，当然我们欢迎嘛，一起来共修嘛。啊，有的人他不来共修，他是来扰乱的嘛。好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有些大部分的同修是要来共修的嘛。啊，有一些人他是来找麻烦的，有啊，我们常常碰到啊。啊，不但在家人有啊，出家众都有啊。啊，他不是来跟你共修的啊。啊，但如果
你来坐在那边，你不安心念，你不要干扰到别人也还可以，大家还能接受啊。如果你干扰到别人就不行嘛，所以我们那个在国际。

影响别人。那居士义工是居士，又不敢啊，这个出家众啊，我们居士又不敢去劝他啊。所以后来我们也没办法，就只好请出家众当纠察啊，去管这些人啊。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嘛啊，所以这个念大悲咒洒净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特别是。我们如果佛堂啊长期在诵经念佛，就不必要做法会就洒净啊，因为平常我们念佛都很清净了。如果去外面租场地就比较有需要啊，如果时间允许，那洒洒净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时间不允许也就没办法啊。像香港他们租那个博览馆，都是每次法会啊都会洒一次。因为他那个场地啊，不是只有租给我们佛教啊，他也租给什么唱歌啦、跳舞的啦，啊，那些什么什么很多都有啊。那些人去都是心不清净的嘛，啊，你说那么唱歌跳舞啦，那心会清净吗？那心不清净，他感召来的那个众生就是不清净的嘛，啊，不清净他会感应一些不清净的来。啊，你现在要做法会，你是清净道场啊，所以也有需要啊，洒洒净啊，啊，这个整理整理啊，那让大家呢，在这个三天法会啊，能安心把它做圆满。啊，那下面经文我们再把它念下去。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赐一切善神龙王金刚秘籍，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这一段呢、啊，也是总结上面的啊，这一段经文。啊，若能如法诵持，这个关键的字眼呢、啊，就在如法。啊，我们修行啊，总是一个如法，一个不如法。如法诵持，它就有感应。啊，诵持如果不如法，就没感应。啊，所以这个如法就很关键。那么这个如法，关键还是在心呐、啊。啊。你看下面、啊、这句经文就讲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啊、对众生、啊、要起慈悲心。那慈悲心、啊、我们也很想起、啊、但是、啊、我们往往、啊、起的是嗔恨心，不是慈悲心。啊，那么慈悲心在这个五庭心观讲啊，多称众生慈悲观，多修慈悲观。那怎么修呢？啊，我也很想慈悲啊，但是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啊，也有四种。啊，一般呐、啊，我们的慈悲心呐、啊，爱缘慈啊，一般众生也有慈悲心，不是没有，爱缘慈啊，再来是法缘慈啊，最高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是最高的。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呐、啊，要给它扩大。我们从爱缘慈开始啊，因为爱缘慈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的父母、儿女啊，特别是对儿女，天下父母心啊，对自己的儿女啊，
自己的儿女

有过失，我们总是会原谅的。啊，犯再大的错，做父母的人还是会原谅儿女的。那如果我不是自己的儿女，你就不原谅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啊，把别人的儿女啊看成自己的儿女，这样的心态去对待。那我自己的儿女犯错了，我可以原谅他；别人的儿女他犯错了，我也看他像我自己儿女一样去原谅他，这样的心去对待他。啊，这样啊，我们慈悲心就能够扩大了。啊，看到天下一些儿女都当作自己儿女啊，这样的心来对待，你就扩大了。啊，从这个地方修，啊，修慈悲观呐，那再慢慢提升到最高，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像菩萨一样啊，那个是要破四相、破四见了，没有对立了，啊，那才能做得到。如果有四相，那就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能做到法缘慈悲就不错了啊。所以关键呢，起慈悲心啊。那慈悲心呢，我们也常常要升起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现在学啊，从这个最基础的《太上感应篇》来学起。啊，在《太上感应篇》呢，这个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在感应篇汇篇，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我常常讲，啊，也是需要常常讲，啊，有一个元字实，啊，一元两元的元，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元字先生，啊，有一天一大早，啊，拿一个刀，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缪的大概对不起他了，啊，去报仇，啊，经过一个仙人庙，啊，这个仙人庙都是供皇帝的，啊，这个仙人庙啊在宜兰有，啊，宜兰有个仙人庙，我去过，供皇帝的，啊，我们都是皇帝的子孙啊，供皇帝的，啊，那个庙主啊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前面有个人啊从庙口走过去，后面跟了很多很多的罗刹鬼神啊，青面獠牙的啊，很恐怖啊。没有多久，他就看到那个人又折返，又回来，又从庙门经过，啊，他这次回来呢，后面跟了很多很多那种护法善神天使啊，面目啊非常善良。他看到很奇怪啊，就把他叫来问啊，啊，他说：“先生，你刚才是去哪里呀？”啊，就发生什么事情啊？啊，这个严志石就给庙主讲了，他说：“刚才啊，我是想去报仇啊，去杀一个姓缪的啊，他对不起我。”啊，他从庙口走过去啊，怒气冲冲的，拿着刀要去杀人了。那么，当他走到他家门口啊，他忽然想到啊，这个姓缪的这个人啊，他上面还有八十几岁的老母亲啊，他还有妻子儿女啊，那儿女也还小，他就想到啊，那个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啊，如果我今天把他给杀了，那他的老母亲谁来奉养啊，他的妻子儿女谁来照顾，那我杀了他一个人，那不等于杀了他全家吗？但是对不起我的只有他一个啊，那其他的人是无辜的啊。啊，后来他就放下了，放下这个报仇这个念头了，啊，算了，不报仇了，放下了。啊，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啊，恶心啊，怒气冲冲要杀人。啊，那这个时候他放下了。啊，心平气和了，善心起来了。
就回来了。那么这个庙主就给圆智石先生讲啊，他说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啊怒气冲冲的去杀人啊，你后面啊跟了很多啊这个罗刹鬼神啊凶神恶煞，跟了很多很多啊，跟在你后面啊，啊你起了恶念啊，啊，那你到那边呢、啊？你会为他的家人想，你会为他的家人想，放弃啊报仇这个恶念，这个念头，你善心升起来了，啊，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后面你跟了很多很多的护法善神天使，啊，他说我刚才看得很清楚啊。啊，他就庙主就跟他讲啊，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你的前途无量。啊，后来这个圆智石先生呢、啊，听到啊，他都还没有杀人呐、啊，起一个恶念呐、啊，人都没杀，那凶神恶煞就跟那么多。啊，回心转意啊，起个善念，放弃报仇的念头啊，我、哦、马上跟了那么多的善神。啊，他。听到啊，全身发冷汗啊！后来他真的就接受庙主的劝告，认真断恶修善啊。后来做官做得很大啊，所以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啊，我们也可以从《感应篇》这一句来修啊。当我们啊对一个人啊起嗔恨心的时候啊。啊，就起慈悲心啊！这个人啊有过啊，我们就原谅他吧，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那么我们起慈悲心啊，啊，菩萨善神啊跟着我们啊。如果我们起一个嗔恨心呐、啊，那凶神恶煞跟着我们啊。常常提起这样的一个。关照啊，那么我们慈悲心呢、啊，慢慢就会增长了啊。所以能如法诵持，若能啊如法诵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这一句是重点啊。所以我们起嗔恨心诵大悲咒，那可能会跟那个高雄那个一样啊，那个洒下去变滚水啊，那不是清凉，不是甘露水了啊，甘露水变。滚水了，啊，那起一个嗔恨心，念的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是关键啊。我们用什么心去念这个咒，啊，就是要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念呢、啊，我时当赐一切善神啊，你看呐、啊，善神就来了啊，那善神呢？哦，很多了，里面举出很多种类，有龙王啊，有金刚密机，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己命。那么，如果我们能如法诵持大悲咒啊，一诸众生起慈悲心，就会得到啊，菩萨派这么多的善神、护法神呐、啊，来保护我们。啊，那我们一生啊就平安吉祥了。啊、那么下面呢再说这个寄送啊。啊，这个寄送我们给他念一念啊。啊，那么也是把这个护法善神啊这些名称给我们说出来。我遣密机金刚士，污除君徒殃具师、啊、那么这个下面讲的都是天龙八部二十八部啊，护法善神。那么这个金刚力士啊，污除君徒殃

巨石啊，这是他这个现的是愤怒型的啊，这个金刚护法神呐、啊，那个怒目金刚啊，现的愤怒型的啊，他有四只手背啊，这个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查啊，那个大藏经也有啊，在密教部的啊，特别这些密宗的这些护法善人都很凶的。啊，很凶的啊！我们到日本去啊，啊，同修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密宗的道场啊，去看他们修法啊，修那个火供啊、护摩啊，就是火烧牌位啊、念咒敲鼓啊，很震撼的啊！啊，他们供的那个护法神哦，都很凶的啊，啊，怒目型的。啊，这个密教啊，啊，这个护法神啊，就很多啊。那么又持剑啊，右手持剑啊，那么手有持棒的，啊、这个拿的很多种武器。我们再翻到30页。八部力士赏迦罗常当用护受持者啊，那么这个八部天龙八部啊，天众龙啊，龙众啊，龙王啊，啊夜叉啊，这个是飞行鬼，钱达婆啊，这个翻译为香音啊，他就用这个绣香啊来供养。啊、那么天上的夜神昼夜的啊，钱达婆就昼夜的夜神啊，就我们现在讲啊，那个夜师啊啊，无呢阿修罗啊，阿修罗啊，就是无酒啊，不喝酒。六呢迦楼罗啊，意为金翅鸟，就大鹏金翅鸟啊，这大鹏金翅鸟也是护法神。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啊，我们没看过啊。听说它那个翅膀一展开啊，哦，那个好像我们一个台湾大都不止的啊。那个我们看不到的那个翅膀，那么专门啊吃龙啊，那个吃龙啊啊，我们看到佛经讲的哇。我们也很难想象，那有一次我看到网络电脑啊，就演那个拍那个老鹰啊，去吃那个水中的鱼啊，捕那个鱼啊。我看到从天空啊这样飞飞飞，难道一下来啊，好像战斗机一样啊，一下来啊，哦，那个鱼在水中游，一下子就被它那个两个爪一抓，就飞上去了。就被他抓到了，很准的啊。那么龙是在水里面的啊。后来我看到那个电视啊，就想到佛经讲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这种吃龙啊，我就可以体会到一些了啊。那个我们看那个小老鹰啊，很小的，那大鹏金翅鸟可大了，因为那龙也很大 啊。那我们从这样可以理解啊，哦，那个大鹏金翅鸟啊。实在是太大了。后来有一天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要吃龙王啊，他要吃龙王，那个龙王就跑到释迦牟尼佛那个袈裟前面躲起来，那吃不到了。啊，那他就跑到佛的面前呐、啊，他说：“我要吃那个龙啊！”啊，那佛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吃它呢？”啊，他说：“我肚子饿了，没办法、啊，没有吃，说我就肚子饿了、啊。”啊，那佛就给他讲啊，他说：“你就不要吃它好了，不要再吃龙了。啊，你肚子饿了，我叫我们这个出家众弟子啊，初食就供养你，你就不要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早课啊，那个初生啊，还有五供啊，那个初食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就佛交代啊，出家众啊，那个你要出食啊，要供养大鹏金翅鸟，不能他要去吃龙啊。
那共感他呢这个饮食啊，他就不会去吃龙了，他有的吃，吃饱了就好了，那就不吃龙了啊。所以现在试验呢、啊、你看早课啊，好像是早课啊，我记得啊，就是要念大鹏金翅鸟，有一句大鹏金翅鸟、啊、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典故来。那我叫我们这个天下所有的出家众呢、啊、这个有这个供养你啊，你不要去吃龙了啊。那么这是讲迦罗罗，就是翻译金翅鸟，大鹏金翅鸟。紧那罗非人啊，歌神，他唱歌很好听，但是长得像人，又不是跟人不完全像啊。那么第八呢，摩诃罗伽啊，翻译为黄头人民啊，这是外道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我遣摩悉那罗言啊，这是大自在天啊，金刚罗陀迦毗罗啊的翻译的黄头啊，黄头人的名字，那个头是黄的啊，常当拥护受持者啊。那么以下呢都是二十八部众啊，都是观世音菩萨呢常随的护法啊，这些名称我们念一念。我遣婆萨梭罗罗，满善基波真陀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萨遮摩诃罗，鸠兰丹乍伴耆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毗婆伽罗王，应得毗多萨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梵摩三波罗，五部净居阎摩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四王三十三啊，那么这个是第四天啊，三十三天大辩功德婆达那，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提婆提头赖乍王、神母尼等大力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毗罗勒叉王、毗罗伯叉毗沙门，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金色孔雀王、二十八部大仙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摩尼跋陀罗、善知大将胡罗婆，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南陀跋南陀、婆伽罗龙依波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修罗前闼婆、迦罗紧那摩诃罗，常当永护受持者。我遣水火雷电神、鸠盘图王鼻舍时，常当永护受持者。四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五百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永护。那么到这一段呢、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就跟我们讲，诵大悲咒有这么多的善神龙王啊，啊，这个鬼神众啊，二十八部这么多，那么每一众啊还各有五百眷属啊，那就是太多了。还有大力夜叉啊，都来拥护啊，常随拥护受持者。那么这么多护法善神来拥护啊，那肯定啊啊就是平安吉祥了啊，这个真的是啊消灾免难了啊，都不会遇到灾难了啊。那么我们有遇到灾难啊，那么也是有这些鬼神呐 啊在这个当中啊在操作啊。
啊，这是持咒的功德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段经文，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山旷野独宿孤眠，四诸善神翻戴宿卫，辟除灾障。那么这一段啊，诵持大悲神咒。那么人呐、啊，若在空山旷野独宿，一个人呐、啊，在那边睡觉，那这个很危险呐、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一个人呐、啊，你到山上去住，在旷野，自己一个人呐、啊，单独的住在那里，在那边睡眠，啊、当然啊。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意外，啊，当然啊，也是危险性很高的啊。但是如果你有诵持大悲神咒啊，啊，那么这些善神啊，他轮番啊，翻带就是轮流啊，好像站卫兵一样啊，轮流来保护你，啊，辟除灾障，啊，辟是避免。啊，排除啊这些灾难障碍，啊，让你啊能够一切啊都平安，啊，因为这些护法善神啊在拥护，在护佑，啊，所以到哪里都很吉祥。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那么这个古时候啊，交通没有这么方便。那么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往往啊走的都是几个月的。那古时候啊，道路没有这么方便，有时候啊，你到一个地方啊，都要翻山越岭啊，像我们台北啊，以前啊，你要到花莲去啊，那没有路啊，要翻过那么一个高山啊。啊，那么翻了高山，很容易迷失方向啊。啊，特别啊，如果气候不好啊，起雾啦、啊，根本进入山里面啊，会迷路的。那现在呢，啊，科技发达了啊，交通方便了。还是会有山难的事情发生，啊！你看有一些喜欢登山的人呐、啊，不是常常报纸在报吗？有一些登山的遇到山难呐、啊，那就生命危险了，啊，在山里面呢、啊、迷路了，啊，走不出来了，就死在山里面了，山难。啊，如果这个在深山呐、啊、迷失道路啊。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啊，诵此咒故，你就诵大悲咒啊。如果不会诵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比较简单呐、啊。啊，那就善神龙王啊，他会化作一个善人呐、啊，示其正道，就变一个人来跟你讲怎么走，就不会迷路了啊，你就可以避免呐、啊、危险。若在山林旷野法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那在山林里面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特别你要走山路啊，水喝完了也没有火啊，不能烧这些食物。那有善神有龙王啊，他来保护你，他会变化出水给你啊，会有火给你。那我们不要把这个经文看作迷信啊！佛给我们讲的，那肯定不会骗我们。那、啊、佛教人家不要打妄语，他怎么会打妄语？啊，佛讲的都是真实语，是真的。啊，所以《无量寿经》也讲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啊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
特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啊，那危险的事情太多了，多念观音，啊，多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老上叫我们在山上做白痴啊，台湾灾难也很多啊，啊，是多做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灾难，啊，有在做有差啦，啊，所以啊，我们，啊，庄严也常常就发这个信息说，来，我们就是做白痴，所以台湾现在就比较平安了啊。啊，有些同学说不要讲了，讲了会让人家说我们在打妄语。啊，其实这不是妄语啊，那佛讲的怎么会妄语？啊，是我们众生啊不相信啊，因为这个是难信之法嘛。那不但不信佛的人不相信，他很正常嘛。他不信佛，他当然你讲的他都一概否定嘛，这很正常嘛。啊，但是呢，信佛的人呢、啊，他也未必相信。啊，所以难信呐、啊。啊，现在不要说信佛的不相信，就我们信净土的，他也未必相信。啊，然后呢？我们一直讲啊，从外面一直讲，讲到不信佛的、信佛的，啊，那信净土的，啊，然后讲到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相信吗？恐怕我们自己都不相信，对不对？啊，那自己都不相信啊，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错啊，我们一直在做法会的。对自己消灾免难啊，自己对这个都没信心啦、啊、是不是啊？所以佛讲难信之法，没讲错啊，啊，所以呢，你看到别人不相信，一层一层的、啊，比如说，哎呀，原来我自己也不相信呐、啊，我天天在做法会，自己不相信，不相信你就有怀疑啊。那为什么不相信呢？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啊，因为我们念佛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啊，如果念到你见到佛了，那你还会不相信吗？啊，但是我们自己功夫不到，但是我们现在凭什么相信？凭经典，凭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讲的话。那佛讲的话，他肯定不会错嘛，我们就相信这个了，啊，我们要先相信这个圣言量，然后自己再去证实，你自己证实的，那就肯定没怀疑了。那你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功夫啊，我们一个佛弟子，特别我们净宗的弟子，你也要相信圣言量啊，啊，这个基本一定要的啊。啊，一定要先相信圣言量，啊，然后根据佛给我们指导的理论方法去修，啊，最后我们才能证实嘛。你没有先相信圣言量，那你不可能去证实的嘛。你就一开始就不信啦，那你怎么证实？所以起码我们要先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绝对没错。现在有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啊，所以佛没有打妄语啊，怎么会打妄语啊？是自己有问题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这个寄送啊，还有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消除什么样的灾难啊？我们下星期五继续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从行录》清素之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十八页，我们从第六行，从明成机。这里看起，梁道超从灵机寺民法师学，独处一房，贫绝宾旅，尘埃满屋，蟋蟀凝壁。中书郎张帅谓曰：“重生瓜尔，曾多埋妻，安能对此而无侮？”无也。答曰：“始闻此身，足带萧管，尘随风来，我为侠少，自侮民宾，为愧多矣。”率大叹服。这个公案啊，从明成机啊，从教。这个在山上，我们大家现在住在双溪山上啊，就能体会这个虫鸣的、鸟叫的啊，这个声音啊，我们大家都天天听到了啊，虫鸣鸟叫了。那么在山上，就是听到这些。尘积呢，就是灰尘啊，积得很厚。这个公案啊，也是梁道朝啊，就是梁朝啊，南朝梁啊，阳都灵机寺道超法师。那跟随这个灵机寺的明法师啊，跟前面讲这个僧敏啊，明法师啊，学道。独处一房，这个自己啊，独自啊居住一个房间，贫绝宾旅啊，那谢绝朋友来拜访啊，这个就不会客了，那等于是说跟外面呢、啊、就没有往来了啊，自己一个人啊